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荀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下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7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呢，我们是从头到脚啊，说了上衣、裙子、长裤、帽子、鞋子，把这一身穿搭的主体都说完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很容易被忽略，但是特别能够显出你个人气质和品味的点睛之物，就是各种各样的配饰。
2: 哎，配饰，要说这个一身穿搭的底色呢，是由衣物撑起的，但是真正能够讲出个人心境，

0: 有也行，没有也行，觉得有没有没多大差别。
1: 是的。
0: 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这个衣物是统一的大众审美，那配饰是完全自己的个人的自我表达。
1: 哎，
0: 你看有些人常年素净无装饰啊，就佩戴一枚这个比方说素圈的玉坠，那有的人呢就喜欢这个哎简单的金属手环，有的人呢就只用一枚胸针点缀一下，哎，个人喜好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这个配饰它其实从一开始诞生就跳出了这种生存的需求。你像上古先民完成了基础的穿衣之后呢，才慢慢的诞生了配饰。
0: 哎，没错，再后来呢依附礼乐体系而不断产生进化出新的配饰，玉璧呢用来祭天礼地，玉佩用来约束言行，鸡簪用来规整发髻，香囊用来洁净周身。那配饰的发展清晰分成三层脉络，最早是天地祭祀的礼器，那是那时候只有贵族可以持啊。
1: 嗯，
0: 后来呢就变成了区分德行身份的标识了，叫什么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1: 哎，
0: 那到了现在了，就是彻底褪去了等级束缚，变成了彰显自我个性啊，承载细碎情绪的随身。古人出门穿衣讲究规矩，人人行。

0: 色呀还非常惊慌，好像是这个小鹿就要奔跑，突然遇到了什么惊骇的事物，戛然而止。鹿的身躯呢又比较硕壮，而我们看到鹿角和身躯接触的部分就形成了孔，而这样的孔在玉器中也常见，那就是拴绳子用的，它会挂在人的身上当做挂件。那这件玉器这么惟妙惟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人就指出，它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喜欢的把玩件。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就是好些玉呀不是生活用玉，它是葬玉，它是这个人死后挂在人身上。古代不仅有这种挂在身上的，也有攥在手里的，叫做玉握。我们今天看到陕西韩城梁代村瑞国大墓出现那个玉握就极其的繁缛，就是这么样一个非常理想的用具。我们讲这些东西啊，活着的时候啊好像不会带，为什么？因为它太繁缛了，人一走叮叮当啷乱响，让人觉得也不舒服。其实我们说呀，古人是很喜欢玉的，有一个典故就叫改不改玉，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步伐，当人这个级别改了，步伐就得改，步伐改了呢，身上配的玉也不一样。春秋时代啊，鲁国其实相当的动荡，鲁国有三家大夫叫做三桓，季孙、孟孙、叔孙，还有其他大夫，这些大夫往往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头，国君这时候就成了个傀儡，聋子的耳朵。那么当时啊，就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就这个季平子是季氏大夫，另外一家大夫叫后昭伯，后昭伯和季平子啊，这两家在干嘛呢？斗鸡，下了很大的赌注，两家子都红了眼。一家子在这个鸡上呀作弊，用金属套子套在了鸡的脚趾上，这不就是暗器吗？那能伤对方的鸡，而对方的鸡啊也不示弱，干嘛呢？据说是用了芥末。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很有刺激性，等于两家子都作弊。这时候打着打着两家子就急了，于是从一种游戏升级成了争斗，由争斗升级成了内讧，打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没有理智了，当时几家大夫都卷进去了。这时候鲁昭公他作为国君心里高兴得很，终于你们打起来了，太好了，天赐良机，所以他想坐收渔利。这几家大夫打着打着突然意识到不妙，我们不能打了，如果打了的话国君坐收渔利，那我们岂不死翘翘。于是当国君想对这几家动武的时候，这几家反而联合起来把国君给怼了，鲁昭公被季氏给轰了出去。所以鲁昭公很惨，他只能做流亡的君主，流亡到诸侯国，诸侯国也不爱买他的账，所以后来很惨兮兮的客死他乡。后来季平子作为季氏的执政者，他也觉得心里不落人，他有过想法说把这个鲁昭公接回来，然而他一琢磨接回来对自己那肯定也不利，干脆就听之任之吧。这时候他代理国君的权利，这样的话他用的就是国君的玉。刚才咱们讲这个典故不是改不改玉吗？他用了国君的玉，国君的玉叫什么呢？叫做鱼凡。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玲。今天我们的着装美学来说一说配饰啊。刚才呢说的是古人爱玉，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随身佩戴的玉佩哈。其实呢，这个也是2026年新中式配饰里热度最高的单品。
0: 哎，没错，典籍记载以苍璧礼天，圆形玉璧中间开孔，圆形呢象征天穹，是上古最高规格礼器之一。良渚文化遗址、西周虢国墓地以及满城汉墓等都出土了大量完整的玉璧文物。那早期的玉璧呢，只用于祭祀、诸侯觐见，不会随身佩戴。一直到了周代，匠人缩小了玉璧的尺寸啊，简化繁复的古文，做成了可以哎记挂、悬挂的这么一个小型的玉璧了，或者叫连环玉佩也有了。从此走入到了日常佩戴的行列。像《礼记·玉藻》当中规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成套的玉佩长短错落，行走的时候互相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以此来约束你的步伐，哎，举止从容，不急不徐。你要是早走得快，你赶公交，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那就显低了。哎，那不行。对，那玉声便是君子言行的标尺。你看，古人佩戴玉佩，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装饰，那是随身携带的自我警醒。
1: 是的，
0: 要说玉有五德：仁义智勇节。低头看见佩玉，哎，更是时时的自省修身。
1: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好像一看到玉佩这两个字就觉得是，哎呦，那肯定是古装专属的，或者说你穿汉服的时候才用佩。那其实2026年的改良款，它是完全适配我们现代生活的，也完美的延续了玉璧的内核，而且呢是剔除了复古厚重感。像今年市面上流行的极简素圈玉璧吊坠，还有小尺寸的这种连环玉佩。它不再去雕刻繁复的这种纹样了，只用素净的和田玉还有岫玉来打造轻薄的小圆璧啊，细细的银链挂在脖子上，搭配着白 T 恤啊或者衬衣西装啊，以及你这种改良的马面裙，其实都挺配的。
0: 哎，这个古今佩戴心境已经发生了温柔的转变了。古人佩玉是恪守礼法，彰显德行。那如今年轻人佩戴的小玉璧呀，它是无关身份等级的，只为心

0: 有的是良玉不雕，好玉不雕，那么就是一个玉疙瘩穿一个孔就可以在手里攥着。我们看过电影《夜宴》，夜宴葛优扮演的那个皇上一开始手里就攥着一玉疙瘩，是吧？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就是皇后还拿着玉件，就这个玉坠啊给他按摩。我们历史上确实在按摩中使用过玉件，比如乾隆时期的有些这个按摩器就是用玉器做成的。玉器跟身体的接触呢，在预热的情况下，比如你拿手攥一下，它在预热的情况下，它呢在身体上的接触感受是舒适的。那么电影中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我们都知道它这个道具呢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包括投毒以后，皇上发现投毒的时候，这个玉坠是从手中一下掉下来的，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我碰到过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很喜欢玉器，他拿着一个玉坠来找我，让我给他判定这东西是怎么回事。来的时候他跟我电话里说什么呢，说哎，马先生，我买了个玉佩，明天我拿去给你看。然后他一来呢，我说你那玉佩呢，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说你这不是玉佩，是个玉坠。他说怎么就不是玉佩吗？他说这上面有一个眼儿，可以穿过绳去挂在身上，这不就是玉佩吗？我说这种东西圆的，体积比较圆的，过去不一定是在身上悬挂的，有时候是在手中拿的，攥在手中的。这个坠啊，玉坠的这个坠字本身就有下坠的意思，它比较重。我们随身携带的这个佩，尤其是胸前携带的这个佩呢，一般要求分量尽可能的轻，体积尽可能的小，形状尽可能的薄，薄你才能贴身。如果你想一想，一个圆的疙瘩剑在胸前这老鼓着一块，隔着衣服人都不知道你长了什么东西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一般这个玉坠都搁在哪儿呢？即便戴在身上也都是搁在腰带上，在腰带外头悬挂，或者翻过来别在腰带里侧。那么这个玉坠呢跟玉佩是有区别的，刚才说了，第一个区别就是它的形状，它是圆的，长圆的，椭圆的，它一定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形象。玉佩呢一定是一个片状的。第二呢，这是一个手里的把玩件，不是一个悬挂件。第三呢，玉坠是在宋代就有了，玉佩呢是很早就有了。我们前面几课讲过，战国到汉就有大量的祖佩在身上悬挂了，到了清代以后，这种单个的，不是祖佩，单个的佩非常的流行。为什么宋代开始流行这种玉坠呢？跟我们今天有点相像，就是收藏之风大兴。收藏之风兴的时候，体现不仅仅在是你家里多一个摆设，很多时候在游走的时候，在交友的时候呢，会拿起这个东西呢给人家看。那么玉坠就恰恰适合拿出来给别人看，我手里攥着一个东西，哎，说马先生，我这儿买了一个东西，您给长一眼，拿出来看。一方面有一种炫耀心中的满足，另一方面呢有一种交流。所以在宋代的时候玉坠就开始流行。玉坠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攥在手里会使你安心。很多人会忽略这种精神层面的一个安慰。我们在慌乱不安的时候往往容易手中去抓东西，非常正常。你在恐惧的时候，慌乱的时候，心中有不安的时候，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人一定要顺手抓住一个东西，哪怕抓住一支笔，他也要抓住一个东西。那么攥住一个玉坠的时候，很大程度是给你内心的一个增加一个安定的感受。宋代以后，我们说了，世俗的东西在开始增加。所谓世俗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拿这个玉坠开始炫耀，你看我这个玉质多好，我这个雕工多好，跟今天一样。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将军， 家是烟火日常，

0: 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的着装美学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配饰。除了玉器呢，其实还有几类流传千年的配饰，在今年呢，或者说近几年来呢，也是迎来了一些轻量化的改良。我们就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哈。首先是我们头发啊，尤其是女生发间的配饰，像古时的髻，还有步摇、银钗，对应的就是现代的这种简约发簪啊，或者小珠花的发夹啊。那古代15岁的时候，女孩子呢要行及笄礼，这一根竹笄代表成年了。那现在的这种改良款的这种细木簪呐、或者是玉簪呐、它很简单，也很素雅，不管男女都能佩戴，也不再说是古代女性的专属装饰了。
0: 嗯，那第二类呢，就是随身的香饰啊。
1: 嗯，
0: 以唐代何家村出土葡萄花花鸟纹银香囊为原型，古代呢是内置香料随身必会啊，镂空机环设计，无论你怎么晃动，香料都不会洒出来。那现在呢，简化成了迷你镂空银香囊吊坠了，可以里边放个香丸啊，不管你是通勤出游带在身上，嘿，淡淡的草木清香，谁打你身边一走一过的都觉得哎，很好闻，很舒服。
1: 对，除了蚊子，
0: 兼具实用，哎，对，
1: 因为它自带了去有很多，尤其是前一阵子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嘛，很多人佩戴香囊，其实它有一个作用，也是可以驱虫的，还挺好的，
0: 防蚊嘛，对呀，特别好，就是你看实用性、氛围感都有了。
1: 对，还有一类其实就是咱们手腕上的这些环饰啊，古玉镯啊等等啊，现在都是演化成了这种细玉圈或者素银的手镯。古人是以环镯，寓意的是相守圆满，内侧呢还会刻上一些寄语。那像今年的话，也不是今年了，近几年哈，流行的是细圈叠带，玉镯搭配着极简的金属细料，清冷百搭，也不挑你的穿搭风格。
0: 那这第四类呢，就是点睛小件，像胸针呐、腰带扣啊，都挺好的。像
1: 对对对，
0: 古代的这个什么玉带板啊，鎏金带扣，这是身份的标识啊，纹样也非常的繁复。那现在简化了啊，哎，一个几何的玉扣啊，或者花卉金属胸针啊，哎，就挺好。比方说一身纯色衣服，你觉得单调了，搭配一枚小小的胸针，能够打破单调，也是职场人最常用的低调配饰。
1: 是的，当然在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去选配饰的时候哈，也可以注意一点，首先呢，就是咱们轻量化的去提取一些传统的符号，不用完整的去复刻，就不用再去佩戴成套的厚重的这种首饰了，您就取一些简单的元素，比如说简单的云纹呐，或者是一些竹节呀，小巧简约，它比较适合你通勤日常，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0: 哎，这个，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追求留白感，摒弃过度的装饰。
1: 对对对，
0: 从前大家喜欢多戴，哎，多层叠戴，哎，一身戴多少个首饰，你一块上身，哎，不流行了，对，今年流行什么呢？叫一件定全身，一身穿搭只保留一件核心的配饰，像颈间的玉璧啊，腕间的细镯子，或是一只木簪，哎，不多少，但是它精致，符合东方审美里的留白及高级的理念。那你看看我，我的配饰就很讲究，彻底留白，啥也没有。
1: 不，你那是全是白。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你提得很好，因为它除了说有这种留白很高级的感觉之外，它还省钱呢。因为你只用挑一样就行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再有就是现在你选择的这个材质，它也不用很刻意哈，像你可以用天然的玉石去搭配，像原木啊或者棉绳啊，自由的去搭配，不区分什么风格圈层。你穿休闲的白色 T 恤就可以去戴一个玉璧的吊坠，然后你穿西装的话呢，可以去搭配一个中式的，比如说玉扣胸针啊，它穿搭没有什么固定搭配公式，这是完全可以体现你个人特色的一个点。
0: 哎，很珍贵的一点变化是说，现在大家挑配饰呢，不再跟风了，过去选爆款，
1: 对，
0: 哎，哪个流行他戴我也戴，买不起真的买假的我也戴，其实现在不是了，哎，小众化的，哎，有自己风格的，自己喜欢的

0: 跟别人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人们开始喜欢上了，更看重物件承载的情绪了。有人呢就常年佩戴长辈送的小玉品，
1: 哎，
0: 有人呢就随身带一枚简约的小香囊，
1: 嗯，
0: 配饰变成承载回忆安放情绪的随身信物了，不再只是装饰外表的道具了。
1: 对对对，就你看，其实我觉得哈，从上古的祭祀礼器玉璧到现在大家可能随身佩戴的一些小玉佩，确实就配饰它也是走了一条从庄重慢慢的走向温柔的这样的一条路，就衣物定义我们的穿搭分寸，而配饰其实是我们藏在你心底的一个偏好和心境，你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媒介，而不是说我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一个东西。
0: 嗯，那么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 APP 关注文艺之声，分享您常年随身携带最有故事的一件配饰是什么，它藏着怎样属于你的心意。那么接下来呢，也不要走开，稍后主持人武科会为您带来今天的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本周三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学过方言，看了陕剧，赏了美景，今天跟着主角品美食。凉皮儿作为电视剧《主角》剧中高频出镜的地道陕西小吃，是老陕人刻在日常里的经典美味。不知道您在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前一秒还在为剧中人物的坎坷命运揪心不已，下一秒看到花彩香在省城卖凉皮儿，就忍不住也想来一碗呢。薄透软糯的凉皮儿裹上秘制红油，口感酸辣爽滑，藏着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很多外地观众分不清陕西凉皮儿的种类，但您一定听过由凉皮儿、肉夹馍、冰封汽水组成的三秦套餐，现在它也是陕西小吃的名片。其中凉皮儿凭借多变的风味占据 C 位。陕西凉皮儿的种类很丰富，有岐山擀面皮儿、秦镇米皮儿、汉中面皮儿等等。陕西的凉皮儿江湖按地域、原材料、制作技艺等分门别类，派系各有千秋。咱们先来说说深受年轻人喜爱、口感酸辣筋道有嚼劲儿的岐山擀面皮儿。岐山县志记载，面皮儿从唐代冷淘面演变而来，古代下令消暑食品。岐山擀面皮儿创始于唐代贞观年间，据考证至今已有1380多年的历史。岐山擀面皮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邢科介绍，在和面、醒面、洗面等10多个工序中，发酵是手工擀面皮儿的核心环节。一张面皮儿是否柔软、有弹性，都与发酵程度密不可分。关中人还将拿手的蒸馍、擀面技术融合进擀面皮儿的制作过程。做好的面皮儿被切成细条状，具有白、薄、光、软、筋、香的特点。蘸锅辣椒油，浇上料汁儿，一搅一调，吃上一口，回味无穷。如果您喜欢吃柔韧软嫩口感的凉皮儿，秦镇米皮儿一定不能错过。秦镇位于西安市鄠邑区丰河西岸，这里曾是西周的京畿之地，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盛产优质稻谷。用这里出产的稻谷磨浆制成的米皮儿，以色白光润、筋薄细软、柔韧爽口而著称。秦镇米皮儿之所以有名，主要是辣椒油的制作很

0: 讲究。辣椒面放在上等的油中，加入花椒、茴香等大料，小火反复熬制，越熬越辣，越熬越香，辣油也越熬越红，越熬越亮。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到秦镇，探究秦镇米皮儿的历史和烹制工艺。
1: 秦镇米皮曾是一道受过皇封的贡品。秦始皇统治时期，秦镇有位叫李十二的农民，他为秦始皇做了一碗米皮尝鲜。秦始皇吃了之后龙颜大悦，当场将秦镇米皮定为贡品。在秦镇几乎家家都会制作米皮，而这制作从选米、磨面、和浆到蒸制、刀切都非常讲究。首先一定要选秦镇当地生产的一种鲜米，将米用清水浸泡两天后放到石磨上拌水磨浆，加入少许精盐搅匀，再加入沸水烫开，随后再添入凉水，清汤米浆变成了浓米浆。
2: 秦镇米皮的制作分为粉、烫、蒸、切四道工序，那整个制作过程看起来非常复杂，也很简单。制作一张米皮呢，仅仅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在我身旁的郭师傅就正在完成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烫浆。那这烫浆的时候，应该掌握哪些细节才能够让这个米皮的口感最好呢？郭师傅，你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哎，你好，咱现在就是把这个浆要浇下，浇下要拿100多的水，要烫一下，最关键就是在烫浆，水量达不到，皮子是硬的，水量太多了，这个皮子都成粘的，达不到凉皮的口感。控制水量还要控制水温，达到真真正正的煎薄细瓤。
1: 烫浆后再蒸10分钟，米浆变成了米皮。取出后晾晒，然后在米皮表面上抹少许菜油，落在一起，这是米皮的成品食材。食客来吃，即来即切，都是现场加工，要的就是一个新鲜和入味。
2: 现在在我身旁这个盆里放着的就是刚刚蒸出来的米皮。其实判断米皮是不是新鲜的，是不是刚刚蒸出来的，只用看它有没有抹油就好了。那刚刚蒸出来的新鲜米皮，即便不用抹油呢，也不会粘在一起。切米皮呢，是用我身后这样的一把大刀，这把大刀足足有半米长，重有13斤。这个大家伙在郭师傅的手里被耍得轻松自如，不光是刀法很快，而且切出来的米皮宽度也都一样。
3: 这个刀，这是我家族传下来第三代，我属于第四代人。这个刀切米皮的话特别有讲究，你不要看我切的快，刀要剩下活呢，活的话它切出来皮子还有个标准厚度，就是1.3毫米啊，切出来是3毫米。
1: 正说着，郭师傅已经用大刀把整张的米皮切成细条，拌上特制的辣椒油、醋和盐，加上芹菜和芽菜，一碗碗看来红彤彤、凉爽可口的秦镇米皮就可以上桌食用了。
2: 现在一碗秦镇米皮放在我的面前，光看着这色香味儿已经是垂涎三尺了。吃到嘴里，这既润滑又筋道，既咸香又酸辣，真是别有一番舌尖上的滋味。
0: 我们说过了关中的凉皮儿，一路往南，还有一种凉皮儿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那就是汉中面皮儿，也叫汉中热米皮儿。在陕南各地，一碗红绿相映、黄白互衬、色泽鲜亮的面皮儿，永远是当地特色小吃榜的第一名。汉中面皮儿是用汉中大米加工而成，因软糯香辣、柔嫩劲道，如同宽面而得名。面皮儿与菜豆腐搭配，是汉中人最喜欢的早餐。此外，也常与花生稀饭、江水拌汤、锅贴、核桃馍等搭配食用。聊完清爽开胃的凉皮儿，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追剧必馋的碳水天花板肉夹馍。电视剧主角里有一幕动人的细节，一大早刘洪兵提着两塑料袋刚从竹巴市买的腊汁肉夹馍分给剧团一众年轻人，酥脆馍皮裹着油润卤肉，吃完顿时就消解了大家排练的疲惫。这一幕精准复刻了陕西人分享肉夹馍的日常习惯。肉夹馍这个名字本身就藏着古汉语的美感，完整句式是肉夹于馍，当地人省略这个鱼字，直接叫肉夹馍，把核心滋味放在名字最前面，像极了秦人直爽坦荡的性格。肉夹馍虽小， 历史却非常久远。腊汁肉始于战国时期的韩，兴于秦，盛于唐，身价极为尊贵，仅用作当时最为隆重的祭祀祭品和天子筵席上的珍品。正宗的腊汁肉夹馍制作工艺十分考究和严谨，需选用上等猪硬肋肉，加八角、草果等30余种佐料，在特制的炊具里用陈汤焖烧20多小时，肉质鲜嫩，软烂醇香。素有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含油，不用牙咬肉自烂，食后余香久不散的美誉。掰开滚烫的白吉馍，剁碎卤肉填满缝隙，再淋上老卤汁，咬下去酥脆麦香混着醇厚肉香层层迸发，饱腹感与满足感同时拉满。在曾经物资不算充裕的年代里，一份肉夹馍算得上剧团里难得的加餐。也难怪剧中大家伙儿收到这份吃食时，眉眼间全是掩饰不住的欢喜。一个馍，一勺肉，藏着黄土大地上质朴热忱的待客心意。如果说凉皮儿、肉夹馍是兼顾解馋与饱腹的风味小吃，那臊子面便是贯穿主角整部剧的灵魂家常面食，是陕西人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喜事临门时一定会端上桌的正餐。很多外地观众好奇，臊子到底是什么？其实臊子就是面食专用荤素浇头的统称，岐山臊子面更是其中的标杆。到了岐山县，先吃臊子面，不吃等于没有来过岐山，因为这一碗面里蕴藏着3000多年博大精深的周礼文化。据史料记载，岐山臊子面起源于周代祭祀礼仪中的浚鱼之礼。周文王姬昌是周王朝的奠基者，据传文王挥戈斩蛟龙，将蛟龙肉汤做好后，他亲自掌勺浇汤，将第一碗端出去泼汤祭祖，祭拜上天和先祖，然后将第二碗面亲手端给自己的母亲，最后才把第三碗面端起来自己品尝其味。岐山臊子面食用的习俗就来源于此。庄重典雅的浚鱼之礼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演化成浚汤之俗，由宫廷贵族的饮食礼仪演变成民间的饮食习俗。一碗普通的臊子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也蕴藏着传承了3000多年的古代养生秘方。有人就问了，何以养生？我们先从臊子面的食材来看，五行五色俱全，面条用小麦面粉制成，底菜和飘花取料于可食植物的根、茎、叶、花、藻五端，取色于红萝卜、秦椒之红、黄花菜、鸡蛋饼之黄、蒜苗之绿、黑木耳之黑、小麦面粉、鲜豆腐之白，五色五行，把食材列成一个清单，就是一张十分讲究的养生秘方。接下来，我们跟随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探寻岐山臊子面只吃面不喝汤的缘由。
4: 陕西岐山人过寿也吃面，每逢老人做寿，岐山人都会聚在一起，请来秦腔剧团搭台唱戏。这时候，一碗热腾腾、酸辣可口的岐山臊子面，作为台前台后的最佳配角，是绝不可少的。吃臊子面最讲究的要数流水席。早上天刚亮，吃面的流水席就开了。据当地的史志记载，岐山臊子面起源于3000年前，只吃面不喝汤是当地人约定俗成的饮食规矩。陕西人把肉丁炒制的配料叫臊子，岐山臊子的制作更为讲究，肉丁切得薄而匀，单边至透明状，再配以醋和秦椒辣面，文火慢炒， 上等的臊子应该是色泽鲜红纯正，口感酸辣突出。这样一勺色泽油亮、辣而不燥的红油臊子，正是岐山臊子面的精髓所在。臊子面的配菜讲究五色：木耳豆腐寓意黑白分明，鸡蛋象征富贵，红萝卜寓意日子红火，蒜苗代表生机勃发，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代表了岐山人对生活的美好祝福。几千年来，臊子汤在岐山村村落落的面锅里翻滚着，岐山臊子面更成为一件精彩绝伦的艺术品。
0: 一碗臊子面里蕴藏着古人为人处世的哲学智慧。岐山臊子面中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俱全。一碗面下肚，品尝到人生五味，五味调和便是香甜美味，人生圆满。一碗岐山臊子面中底菜飘花各有沉浮，下有底菜，上有飘花，中间有面条，预示人的一生沉沉浮浮，也只有沉沉浮浮的人生才完整，才香甜，才圆满。如果您吃过鲜香入味的臊子面，那接下来我们向您推荐另外一道主食，酸汤水饺。就像主角剧中刘洪兵所说的那样，酸汤水饺的灵魂就在那一碗精心调制的酸汤上，所以一定要喝汤。和全国多数地区干蘸水饺不同，在陕西饺子连汤卖。陕西人吃饺子默认分干捞、酸汤。秋冬时节，人们大多首选酸汤，原汤化原食，暖胃助消化。一碗合格的酸汤调配工序细致，底层铺虾皮、熟白芝麻、香菜、葱花，辅以少许盐、白糖、胡椒粉等提鲜，核心是本地酿造的香醋，搭配八角、小茴香、草果等小火熬煮，去除生醋涩味。调好料汁，等饺子将要出锅时，先舀一大勺滚烫的饺子汤倒入碗中，调和各种调料，然后把饺子捞入酸汤中。红色的汤底包裹着圆鼓鼓的饺子，热气腾腾地端上来，香味直冲天灵盖。一口饺子，一口酸汤，馅料的满足和汤底的酸香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舒服。电视剧主角中，一群鹅演完戏回家吃一碗酸汤水饺，酸辣交织的滋味也暗合了戏中人起伏辗转的人生。酣畅热汤下肚，再难的烦心事也能暂时搁置。吃完主食，再给您安排一份甜品，那就是电视剧主角中温柔治愈的甜蜜担当甑糕，陕西本地人叫做甑糕。镜头里刘洪兵多次给一群鹅买甑糕，软糯枣香冲淡了剧情里主人公遇到的艰难坎坷，甜而不腻的滋味恰似困顿生活里难得的温柔慰藉。为什么叫甑糕呢？顾名思义，甑糕就是用甑蒸成的糕。那么甑是一种什么炊具呢？据考证，甑是置于栗、釜上蒸制食物的炊具。相传甑是皇帝发明的，三国时乔州的古史考中就有皇帝做釜甑的记载。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炊具中就有陶甑，陶甑的底部有许多小气孔，可以使栗、釜中的蒸汽升入甑中，把生料蒸熟。甑的发明是我国烹饪史上一个新的突破。接下来我们走进西安市半坡博物馆，认识新石器时代的炊具甑。
5: 我现在来到了西安市的半坡博物馆，带大家来看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炊具，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了。那它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甑。我发现咱们这个甑底部它是有小孔的，并且呢它不能单独使用，它得和陶罐还有陶盖配套使用。我觉得陶罐里面应该是放水，然后甑再放在陶罐上面，再盖上盖子，有点像咱们现在的蒸锅一样，然后通过陶罐里的水的蒸汽把甑里面的食物蒸熟。
6: 赠是古时人们发明的一种蒸具。

0: 和现在蒸锅的工作原理相同，有陶制、铜制、木制、铁制等，经千年传承演变，铁甑保留至今，仍被当代人作为炊具使用，关中人称它为甑。现在呢，在陕西还有用甑做的一种美食，我很好奇，赶紧去看一下。
1: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人群熙攘的小镇集市，西安人的早餐类别总是五花八门，无论是油茶麻花、胡辣汤还是菜盒子、腊牛肉等等，都让人眼花缭乱，勾人食欲。我们继续跟随陕西饮食文化学者、国家一级厨师王浩去寻找。
2: 这个就是咱们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个茎，这个是铁茎，咱们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个叫陶茎，它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底下是
0: 这个苦老牛茎，不是实心的，不是实心的。里面卖的是什么呀？
2: 这个叫秤糕。
0: 哦，原来这个茎糕是一层一层的。
2: 一层一层的。
0: 这个米已经被红枣跟豆子渗了，有点淡红色了，所以它应该很入味。
2: 这儿蜜豆。
0: 哦，枣蜜豆糯米，又枣蜜豆糯米这样来的。
3: 蒸甑糕的铁甑虽大，蒸出的甑糕却柔软细腻，蒸熟后老远就能闻到糯米特有的香味。
0: 你看我拔起来，它已经不像糯米，有点像那种芝士一样，特别黏，
3: 它的黏度特别的
0: 好吃，
3: 好吃吧？
0: 嗯，还有豆子。
3: 是，刚好那个糯米蒸得很软，然后豆子有点口感。
1: 豆子它是首先第一点就是那种豆香味，再加上它有那种，因为它蒸的时间长了，豆子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
0: 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早上吃，因为热乎乎的，软糯糯的。
1: 甑糕的历史非常悠久。 是由三千多年前西周时期的求儿粉瓷演变而来，与唐代宴会烧尾宴上的水晶龙凤糕一脉相承，而甑糕则具有草根气息。现在关中地区的甑糕就是用古老的铁甑蒸制的，甑糕米枣交融，色泽鲜润，绵软粘甜，枣香扑鼻。 这份流传千年的甜食里裹着三秦大地平和宽厚的生活底色，一口软糯，消解世间万般焦灼。从凉皮儿的清爽精华、肉夹馍的醇厚油香，到臊子面的温情绵长，甑糕的甜润软糯，再到酸汤水饺的酸辣开胃，各色关中风味轮番在电视剧主角的镜头里亮相。 串联起关中大地四季流转的烟火日常，也映照出一秦娥半生起落的人生轨迹。作家陈燕笔下的吃食是时代、地域、人情的具象载体，不同美食对应着不同的人生境遇，苦食有酸甜慰藉，欢食有浓醇相伴，戏中人的悲欢离合全部藏在一饭一食之间。 当我们跟着剧集走遍荧屏里的陕西街巷，尝遍镜头下的地道美食，不难读懂这场席卷全国的陕派文化热背后真正的内核。一部主角向外输出秦腔艺术、关中风光，向内挖掘方言意趣、饮食底蕴。每一碗面食、每一份小吃都承载着跨越千年的历史传承，藏着周秦汉唐延续至今的生活智慧。 我们在食物里看见秦人坚韧敦厚的性格，看见乡土间真挚纯粹的人情，在三餐四季中领略独属于秦川热土的豪迈气魄。

0: 我可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

0: 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学得尽兴，更是要玩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本周呢，第31届上海电视节圆满落幕了。创办于1986年的上海电视节是国内首个国际性电视节。1986年，白玉兰经过公开评选被定为上海市市花，她向上绽放的形态富有敢为人先、奋发进取的意向还有品格。同年呢，上海电视节也是应运诞生了。两年之后，电视节的评奖名称被定为了白玉兰奖。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早的国际性电视评奖活动，白玉兰奖坚守海纳百川、专业为先、公正审慎的核心评选原则。 本届奖项呢，全球征片范围实现了跨越式的拓展，征集作品覆盖5大洲、60个国家还有地区，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征集范围较上年的43个国家和地区增幅达到了39.5%。亚洲、南美洲国家投稿增量尤为突出。细分海外剧集赛道来看，2025年海外电视剧报名作品为142部，今年增至184部。参与报名的国家由28个扩充到了37个。除了传统欧洲影视强国持续踊跃投稿之外，埃及、波黑、巴基斯坦等新兴影视国家纷纷也送来了优质的作品。参评制片区域逐渐改变了过去以欧洲为主的单一格局，形成了欧洲、亚洲、中东、南美多地区均衡参与的多元化生态。白玉兰奖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全球的包容度也是实现了稳步的提升。为了进一步适配全球化的征片新格局，本届白玉兰奖全面扩容，升级国际选片人合作网络，在持续巩固与欧美资深选片人长期稳定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吸纳中东、拉丁美洲地区专业从业者加入选片团队，多元地域文化视角的融入拓宽了参评作品的筛选边界，有效提升奖项评选的国际化水平与作品的来源丰富度，在坚守专业评审内核的基础上，打造兼容多元文化、汇聚全球佳作的权威评奖体系。说到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线下惠民展播也是本届上海电视节文化惠民的核心板块。活动联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在上海市设立11个线下放映点位，精选近30部海内外优质的影视作品免费展映，持续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范围，切实保障群众基础文化权益，也是同步提升白玉兰奖的城市品牌影响力。可以说，创办40年的上海电视节，长期为全球电视文化对话、跨国影视产业合作搭建稳固的平台。2026年呢，也是恰逢中巴文化年，本届电视节特别设置了巴西影视专属交流环节，放映经典巴西剧集《女奴》的修复版，邀请剧中的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卢塞利亚·桑托斯来华参与线下交流，依托经典的影视作品拉近中巴两国的民众距离，深化民心相通。本届上海电视节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作为了核心的发力点，开设了 AI 浪潮下的微短剧精品化之路主题论坛、 AI 漫剧专属沙龙，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给视听创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展开深度的研讨。 AI 技术全面应用于本届电视节的全流程，优化宣传片的制作、线下展区的视觉呈现，全方位提升活动的整体的质感。青年人才培育也是本届上海电视节的创新亮点，首次全新打造了青创日，推出全天完整青年创作者专属活动矩阵，也是为影视行业的新生力量搭建展示、交流、成长的一体化平台。活动设置了3大核心板块，整套活动兼具理论启发还有实操价值，全方位的扶持青年影视人成长，持续为行业积蓄创新的内生动力。说到本届上海电视节打破了传统影视活动的边界，以多元线下互动场景打造沉浸式的节日体验，全域联动城市资源，放大影视节的溢出效应。说到本届上海电视节创新推出了线下特色街区的活动，打造影视盛典与城市文旅消费之间的联动通道。而本届上海电视节呢，创新构建了影视加商业加旅游加文化加展览5位一体的融合模式，打造全新沉浸式影视消费场景， 形成了场内专业颁奖盛典加场外全民嘉年华的完整互动闭环，与城市文旅消费及时联动，充分激活了上海影视文化产业的消费潜力，以多元创新业态持续提升城市文化活力，将影视文化真正融入城市日常，实现产业发展、市民休闲、城市文旅的三方共赢。
16: 穿越千年时光，
17: 打捞文化星辰，
16: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7: 通透的处世哲学，
16: 幽默的传统心结，
17: 厚重的经典底蕴，
16: 文化有故事，
17: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6: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以下我们来说到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燃情回归。该剧呢是以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导演胡松奇等艺术家共同打造的。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携手著名歌唱家王哲、陈莹竹、王宏伟、王凯等人，联袂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共同出演的，把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唱成最为动人的舞台诗篇。这样的一部歌剧《映山红》是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视角，聚焦冬子妈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主角，以她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了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普通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还有无畏，让故事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由歌唱家王宏伟演唱的剧中著名的唱段《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歌唱家王宏伟表示，这样的一部承载了几代人回忆的红色经典歌剧《映山红》，即将是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熠熠光芒。
1: 今天有机会在舞台上去唱这样一个经典，实际上我是非常的忐忑，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解啊，无论是从声音上，从技术上，从生活的积累上，我们50年前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情感，从军的经历，从艺的经历，对今天的美好生活的感悟的经历，去唱出这个歌的不同。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唱的时候，既有高亢悠扬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在舞台上大气磅礴、大管弦乐队和大合唱队这种拖着你往前走，所以很自豪，唱的也跌宕起伏。但是呢，我也很有压力，因为毕竟自己也马上60了，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抱着最大的热情，希望能够给大家做的最完美的呈现。我希望在7月1号那天，能够给大家做的完美的呈现。
2: 这个长征胜利的时候，到达了陕北，毛主席有非常这个好的总结，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年前，我们的先辈他们在。

孩子今天他们太幸福了，他们不缺吃不缺穿，最时尚的手机，最现代的科技工具，每天的学习都是在和最具有前沿尖端的 AI 技术在结合。但是90年前我们的红军他们有什么？他们没有。但是红军经过了25000里的长征，胜利了。他的这种胜利传递的就是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是需要我们这代人永远记住的。所以我觉得

0: 主次，虽然你也有很多的创断，但是你要把这个既要把红军的形象要突出要演好，同时你也不能抢了主角的戏。所以我跟王泽老师，我们俩也是老搭档了，我们在歌剧长征当中也有过交集，在这个歌剧运河谣当中我们俩也演过对手戏，所以我们俩都很默契，包括在舞台上这个二重，大家的这种眼神啊手势啊，虽然王泽老师比我高半头，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身高好像似乎不是问题，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对人物对情感的那种表达是这种高度的和谐和统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歌唱家王喆在剧中饰演东子妈这样的一名角色，他视死如归，毫不畏惧，引开敌人之后自己却不幸被胡汉三烧死在竹楼之上，壮烈牺牲。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王喆对于这样一个角色刻画的感悟。
2: 这个戏之前是2小时40分钟，现在可能就将近30分钟，又加了两段东子妈的咏叹调。对，然后呢，这部戏东子妈从序曲一直到尾声就是一直在台上，甚至说就是胡汉三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也是在台上，有两个宣叙调，然后呢在这个唱小小猪牌的时候，小小猪没唱完的时候，东子妈又要上场，这个家的那段行义你还好吗？所以呢，第二轮的这个演唱，饰演东子妈，演映山红呢，觉得要比第一轮稍微有压力一些。一个是唱段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我在国家大剧院主演了4部的原创歌剧，有3部都是红色经典的。那么这部戏是所有的我演的这个女主人公，饰演女主人公是演唱的曲目量是最大的，所以呢如果是说难度的话是在这些啊。东子妈呢，在我们的电影当中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影当中，东子妈呢她只有前边可能1/4的演出的量啊，后边主要突出的是潘冬子。那么在我们这一版的歌剧的映山红呢，她主要突出的是潘冬子的妈妈，就是东子妈。所以呢在东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档龄，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如何树立这个角色，如何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农村的女性，农村的妇女，在这样的一大段的3个小时的剧目当中能呈现她的成熟和成长，那么我心里想的就是这样子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她加入共产党之后，那么她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它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东子妈她是主动要牺牲的吗？我那天问了一个我的学生，我说你说东子妈她是主动要牺牲吗？我说现在年轻人对这样的革命题材的东西理解的太少，东子妈她是在那个年代是被逼的不得已要牺牲，要掩护乡亲们，掩护同志们。所以呢在这个饰演东子妈的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就是希望3个小时能把这她一天党龄的这种成长和成熟，能够从懵懵懂懂开始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不舍得丈夫离开，唱的都是情意绵绵的情歌。逐渐呢到了东子爸爸离开之后，在游击队已经上山了，然后没有人再维护他们，胡汉三马上就来的这种危机时刻，他挺身而出，然后来劝慰乡亲们，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就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像这样的点点滴滴是他的一个成长。那么在后来升华的时候，吴书记说现在是局势很紧张的，你就不要去下山了，很危险。他说不，吴书记，我已经入了党，宣过誓，我越是危险的时候我越要带头冲在前边。那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就真的是以身体力行，最后在维护乡亲们掩护乡亲们的时候，其实他有机会说，大爹说我可以在这儿掩护你，带潘冬子带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带着乡亲们去撤离，但是他选择的是，这是党考验我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战场。所以在最后那段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他为什么要越播越亮，就是说他为了吸引这个胡汉三带着这个返乡团，他把这个灯点着了之后再告诉他们，这个屋里边可能会有很多人，很多的游击队，很多什么，但其实那会儿乡亲们游击队已经撤离了，他就灯火啊你越播越亮，这个8分钟的咏叹调是在前边已经演了将近3个小时的

0: 序幕之后然后呈现的。
1: 一句滚烫的信仰，一腔赤诚的热血，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演员王凯也为我们分享了他的演出感受。
2: 其实在我们单位国家大剧院演了，要说红军的这个戏啊，我觉得应该演了有四五部。这个本身我是在原来在北京军区原北京军区战文工团当兵，当了8年兵，所以说这个期间有这个从军的这个经历，整个呢我的一个从军经历呢，就是对我演绎每一部戏，我觉得是一种魂啊，是一种精神，就是我在演出之前，就是我在部队里的这种生活，虽说就没有那种那么条件没有那么艰苦，但是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他的形体、他的站姿啊，无论他的就是一招一式，都代表了这军人，而且是带有革命性的精神。我们的台词里边就是有一个叫“革命就得流血牺牲”。其实，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就都有很多我们的战士都在守一边疆，就是他们也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军人来，作为之前参军的这么一个经历来讲，对我演每一部戏，就是尤其是红色的歌剧，都是有非常大的提高和帮助。站在那儿就得像个军人，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革命者，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长征的一个战士。其实我在很多的晚会也好，或者表演的这个机会，有很多表演的机会，我都是唱的是一些通俗的流行歌曲，很多。但是也有红歌，就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更熟悉的里面，就是尤其是映山红里面，除了映山红的唱段，还有山川红星，再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小小猪排，红星照我去战斗，童声也可以唱，男孩女孩都可以唱，包括我们的民族的这个，包括我的师傅严老师啊，还有都很多都在唱不同版本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我觉得我们这里边除了用我的民族唱法或是美声唱法来唱这首歌之外，其实我在其他的生活里边经常会用一些流行的歌曲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感觉，并不是我们在歌剧院，并不是我们在音乐厅，我们就要用方法用状态来去渲染这个作品。其实我们这个作品的传承的真谛就是我们的革命精神，革命的浪漫精神。那我们就是用很多这个流行的唱法也可以去唱。我经常会在有一些我的，包括我自己的直播也好，包括自己的一些时候其他的活动也好，我经常会用流行的感觉唱这些红色歌曲。后期呢，我也会用这种流行的方法去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啊。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这个形式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对我们这些歌剧院团的这些演员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第二舞台。不管新媒体是哪个新媒体，哪个 APP， 都是一种新的展示平台。我觉得我们大剧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做这些推广展演啊，展演我们的红色精神。我听说每一场活动我们的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大的推广了我们的红色文化。看我们这些演的这种红色的歌剧，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指导的一种精神。我前两天刚刚去了藏区录了，因为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唱的就是我们原来战友文工团的非常大家熟悉的长征祖国里面的六曲过雪山草地，我就在草地录的。这现在这个条件，我去那会儿大概不到5度，早上录制的，下面就是那种沼泽或是那种泥潭。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受到那种冷啊，是真的特别冷，因为穿着红军的衣服嘛，它就是那种稍微破补丁啊，有点感觉的。所以去录的时候嘛，我就必须要脱了棉袄，特别冷。但是当我一唱《过雪山草地》这首歌的时候，风雨侵衣，苦更硬。就是很多这个词，就是今年的经典，我一下就不冷，这是真实的感受，就是那种精神，它鼓舞了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骨子里的那种革命的精神。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昨天的事儿。录制的时候呢，就是当地有一很多职业学院的一些护士，男护士和女护士，他们作为我们的群演，穿着红军服装。我在录制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孩子，他们都是00后，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光知道长征，但是不懂里边的故事。这段我说过雪山草地，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们啊，我们听过啊，听你唱过，但是他不理解。我就把这段历程给他们讲完之后，在我讲之前，孩子们的站姿也好，表现也好，演唱也好，是软软无力，还笑，就是完完全全不在一个状态。等我讲完之后，所有的孩子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魂，一下就机灵起来了，一下就支棱起来了。那感觉就是，那时候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可爱的战士。那我们这种形式，通过把我们的这种革命的精神传送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以下来关注6月25号到27号，著名戏剧导演列夫·多金携俄罗斯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为北京观众呈现契诃夫不朽的名作《三姐妹》。这也是多金在2017年之后阔别9年重返中国剧场，并且首次登陆北京的舞台。 列夫多金呢，被公认为当今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戏剧导演之一。他在数十年遍布世界的创作实践当中，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导演体系。由他带领的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的演员们，都在长期的合作当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艺术语言。他们作为整体所呈现的艺术表现力、多面性还有洞察力，超越了任何个体的才华的极限。而关于契诃夫的四部代表作品《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是导演多金创作的核心。他对于每一部作品都投入了长期深入的文本研究，在排练之前组织演员进行大量的文学还有史料研读，也让表演植根在丰厚的历史还有人性洞察之上。列夫多金也表示，三姐妹这样的一部剧作写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城市当中都生活着的这样的人，这也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追寻生命使命、找寻群体归属的作品，更是一场极致深刻的精神求索。人们终其一生都在找寻生活当中的事业价值还有生命喜悦，我们也期待和大家产生心灵共鸣，也想借此了解如今契诃夫对于各位而言有着怎样的吸引力还有深远的意义。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探寻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在求学与入世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高光还有磨难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呢，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而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除了思想上的碰撞，还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是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是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是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北宋嘉佑二年的那场传奇的科举，去听听二程兄弟在求学与入仕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高光还有磨难吧。
2: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这一集就讲一讲被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的嘉佑二年科举。北宋嘉佑二年，也就是1057年，程颢和程颐参加了在京城开封举行的省试，结果程颢考中了贡试，程颐却因为当年名额减半，成绩靠后没能考中。讲到这里，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宋朝的科举制度。那时候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介试，又叫州试，由地方州府主持，考中了叫贡试，第一名叫解元。第二级是省试，由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省元。第三级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了就是天子门生。前三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解试一般在秋天，所以又叫秋闱。省试在第二年春天，又叫春闱。程颢和程颐在嘉佑元年先参加了河南府的解试，第二年又到京城开封参加省试。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那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带着梅尧臣等一批文坛巨匠主持考试。这一年共录取进士388人，包括苏轼、苏辙、曾巩，还有程颢、张载、吕大军等人。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关于这场考试还留下了一段佳话，苏轼写的策论让阅卷官梅尧臣大为赞叹，欧阳修读后也觉得该列第一，但当时考试采用糊名法，考官看不见考生名字。欧阳修心想，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考试，这篇文章该不会是曾巩写的吧？他担心把弟子列为第一会招来闲话，就把他列为第二。等到发榜时才知道，这篇文章出自苏轼之手。这段佳话既看出欧阳修的爱才之心，也成了苏轼名动京师的开始。那么程颢在这场省试中写了什么呢？他的策论题目叫南庙是易道使民富，核心意思出自孟子尽心上中的一易道使民虽劳不怨，就是说如果能让百姓过上安逸的生活，那么即使让他们劳作，他们也不会抱怨。程颢在文中写道，意使百姓要顺应民心，不能扰乱他们， 如果做的事情对百姓有好处，百姓虽然辛苦也愿意出力，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百姓心里就会生出怨恨。这篇文章表达了程颢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为政思想。在另一篇策论里，程颢明确提

0: 提出了以唇亡之心行唇亡之政。什么叫唇亡之心呢？陈浩解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唇亡之心，使老者安之，幼者得其所，就是唇亡之政。简单说，就是要把仁爱之心推及到别人身上，落实到治理百姓的行动中。陈浩还对朝廷弊病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财政匮乏，农民困苦，法令越来越细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开支太大。开支大，百姓的赋税就重，国库收入反而减少。而开支之所以大，是因为要供养的士兵太多，游手好闲的人太多，无用的开支太大。他提出要裁减冗员，选拔精锐，引导游手好闲的人去务农，杜绝无用的开支。这些见解既务实又有针对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年仅26岁的陈浩对为政之道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他把以民为本作为施政的根本，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些思想后来在他做地方官时都一一付诸了实践。那程颐呢，他虽然没能考中贡士，但在父亲的带领下也来到了京城汴梁，进入了太学。落地的挫折反而成了程颐人生新的起点。
1: 于是呢，在父亲的带领之下，程颐进入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也是在这里呢，一篇命题作文让他脱颖而出，不仅赢得了世人的惊叹，更让他从一个落地考生摇身一变成了协助管理学生的学职。那么程颐他在太学究竟写了一篇什么样的奇文呢？他又结识了哪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朝中重臣呢？
0: 嘉佑二年的那场科举考试，程浩金榜题名，而程颐却名落孙山。但落地并没有让程颐停下求学的脚步，在父亲的带领下，他来到了京城汴梁，进入太学学习。这个连贡士都没考上的年轻人在太学里有怎样的经历？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讲程颐在太学的故事。程颐之所以能进入太学，和当时的政策有关。宋代太学最初只招收7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后来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太学开始面向8品以下官员子弟和百姓中的优秀子弟开放。同时，品级高的官员子弟可以通过荫庇制度直接入学。程颐的父亲程相当时官至知州，所以程颐凭借荫补身份进入了太学。当时的太学主管胡苑是北宋理学的先驱人物，他年轻时多次参加科举都没考中，但并没有灰心。他和另外两个好友来到泰山隐居，心无旁骛，终日苦读。据说他接到家信，看到信里有平安二字，就把信随手扔进山涧，因为他觉得时间太宝贵，一切与读书无关的事都不值得分心。这种刻苦求学的精神后来成为他教育学生的榜样。程颐进入太学后，很快就引起了胡苑的注意。起因是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颜子所好何学论》。颜子就是孔子的弟子颜回，文章要求论述颜回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学问。程颐当时只有24岁，但是下笔如有神，字字珠玑。在这篇文章中，程颐一是提出了圣人可学而知之的观点，二是提出了为学之道在于正心养性。程颐认为颜回喜欢的学问就是学习如何成为圣人的道理，学习的根本在于端正内心，涵养品性，而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在程颐看来，学习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养成优良的性情，而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胡苑读完这篇文章大为惊叹，称它为奇文。他当即约见程颐，并聘请他担任学职，协助学政管理学生。这件事不仅彰显了胡苑识人的眼光，也奠定了程颐在太学的学术地位。进入太学3年后，程颐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次他顺利通过了省试， 但因故朝廷没有举行殿试，再次与进士无缘。不过朝廷对当年通过省试的339人都赐了进士出身，程颐也因此获得了进士的身份。但从那以后，程颐彻底放弃了科举，专心在太学求学。后来在太学期间，程颐结识了朝中重臣吕公著。吕公著第一次见到程颐，两人促膝长谈。吕公著深感程颐节操超群，通晓古今治乱之理，当即恳请程颐收自己的儿子为徒。此后吕公著多次举荐程颐，想聘他担任国子监教授，程颐以学识不足为由婉拒。吕公著调任时也曾专门上书推荐程颐，说他深明经典，通达治乱，有治国安邦之才，绝非空谈之辈。后来吕公著官至宰相，更是推荐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吕公著遇到疑难问题，一定会向程颐请教，他对程颐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程颐对吕公著的赏识十分感激，曾说公卿大臣放下身段礼贤下士，这种事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唯独吕公降尊于贵来礼遇我，我感到非常荣幸。他还对弟子说，我平生只拜过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吕公。多年后，程颐回首太学岁月，依然记得胡院在讲堂上铿锵有力的话语，如洪钟般敲响他的求学之心，也记得吕公著对他的赞誉，如春风般拂去他科场失意的阴霾。太学岁月是程颐夯实学术根基的沃土，也是他与未来朝堂命运交织的起点。从科举落地到在太学崭露头角，程颐用一篇文章证明了自己的才学，也赢得了胡院和吕公著的赏识，但他并没有因此满足。
1: 可以说在父亲的带领之下，程颐进入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他以布衣之身向仁宗皇帝上书直言天下利弊。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凭什么敢给皇帝写信呢？而他又写了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吧。
0: 嘉佑二年，正在太学读书的程颐给宋仁宗写了一封奏书，直言天下利弊。一个布衣之身的年轻人敢直接给皇帝写信，这份胆识在当时实属罕见。程颐在上书中提出了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百姓。他引用上书中的句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他还指出，天下治理得好是因为得到了贤才，天下混乱是因为失去了贤才。第二，执臣时弊，忧国忧民。程颐往来于洛阳与汴梁之间，亲眼看到田间炊烟寥落，百姓衣不蔽体，而京城街市上却有很多游手好闲之人。他在奏书中打了个比方，如今的形势就像把火种放在干柴下面，人却在柴堆上睡觉，火没烧起来就能说是安全的吗？他用这个比喻提醒皇帝，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他还直言国库的银两连三个月的开支都撑不住。他问道，陛下继承祖宗基业，如今面临这样危险的局势，难道不应该心怀恐惧，奋力挽救吗？第三，用孝道劝勉皇帝。程颐说，普通百姓尚且知道行善积德，为父母争光，何况陛下贵为天子，陛下应该发愤求治，思齐尧舜。如果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使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这才是最大的孝。第四，介绍自己的家世和志向。程颐在信中讲述，从高祖程昱到他这一代，程家十君禄四世100年矣。他说，臣自十世以来思为国家尽死，未得其禄耳。意思是我自从懂事以来就想着为国家竭尽全力，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这体现了程颐为国尽忠、施展政治抱负的鸿鹄之志。第五，阐述自己的学说。程颐写道，臣所学者 天下大中之道也。所谓大中之道，就是大学和中庸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愿意用所学来匡扶社稷。读着这封奏书，一个心怀天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形象跃然纸上。这就是程颐，他不甘心做一个只知读书的学者，他要为天下苍生鼓与呼。然而遗憾的是，这封奏书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程颐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对于一个有着强烈入仕愿望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自那之后，程颐将未能实现的抱负深埋心底，转而把满腔热血倾注于对义理的钻研。从太学求学到上书皇帝，程颐用行动证明了一名儒者的担当。
1: 其实啊，和弟弟不同，程颢在金榜题名之后就被派往关中地区做官。面对当地复杂的民情还有棘手的案件，这样的一位年轻的进士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他又是如何被百姓誉为关中俊杰的？以下就让我们去还原程颢那一段为官传奇吧。
0: 程颢考中进士后，被派往关中地区的户县担任主簿。这一年程颢2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刚到户县，程颢就遇到一个以贪赃闻名的税官，此人凶狠残暴，连上级官员都怕他三分。他扬言，谁敢告发我，我就杀了他。程颢把他找来，笑着对他说，你拿着朝廷俸禄，怎么会盗窃资财呢？即使有这个念头，也一定会感到羞耻，怎么还会去杀人呢？这个税官听完后无地自容，没过多久就把贪污的钱财全部归还，表示要重新做人。程颢以理服人，感化了一个汉吏。程颢还办了一件教科书式的案子，一个年轻人状告叔叔，说叔叔借助自己父亲的宅院，从地下挖出钱财后说是自己埋的，要把钱财据为己有。县令不知如何判决，交给程颢处理。程颢问年轻人藏钱多久了，年轻人说20年。程颢查看铜钱后对被告说，这些钱是20多年前铸造的，那时你还没住进你哥哥的宅院，怎么能说这钱是你埋的？被告无言以对，只好还钱。这个案子被收录进《折玉归鉴》一书，成为经典案例。程颢还破除了迷信，县城南山的庙里有尊佛像，僧人为了骗取香火钱，说佛头会发光，老百姓信以为真，昼夜前去烧香，秩序混乱。程颢查明僧人把蜡烛放在佛头后面捣鬼，便对僧人说，等佛头再发光时，你把佛头砍下来送到县衙。僧人知道骗局被识破，再也不敢装神弄鬼。关中常发大水，别的县因不修堤坝损失惨重，而程颢提前建议修筑堤坝，户县百姓的房屋农田几乎没有受到侵害，大水过后立即流行。程颢发现是喝生水所致，便宣传喝开水的好处，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更令人称奇的是，县里要修水利，只要一贴告示，百姓就闻风而动，很快就修好了。百姓称赞说，城主簿组织工程就像将军号令军队一样。程颢出身官宦之家，却能与百姓同吃同住，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打伞，凡事亲力亲为。正是这种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品德，让他深受百姓爱戴。因为政绩卓著，程颢被誉为关中俊杰。他在户县的经历，为他后来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从感化税官到巧断疑案，从破除迷信到兴修水利，程颢用行动证明为官之道不在权术，而在真心。
1: 正如王杰教授所言，无论是考场上的得失，还是官场上的历练，都成为了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思想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实践的基石。 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讲述京剧的辉煌时代与四大名旦的诞生下篇。上世纪20年代，京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辉煌时期。京剧在融合了徽剧、汉剧、昆曲、秦腔等多剧种之长后，不断发展演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深受观众喜爱。当时京剧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四大名旦的出现更是将京剧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四大名旦这一称谓最早于1921年由沙大丰在天津大风报创刊号上提出，旨在区别曹锟内阁的四大金刚。不过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立即得到广泛认可。1927年北平顺天时报举办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凭借《太真外传》，程砚秋凭借《红拂传》，尚小云凭借《摩登佳女》，荀慧生凭借《丹青引》脱颖而出，当选为四大名旦。这一评选结果标志着四大名旦的正式确立，也让他们成为了京剧旦角行当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四大名旦这一称号的由来，流传着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北京顺天时报为了满足观众需求，于1927年举办了京剧旦角名伶的评选活动。报纸上刊登了选票，供群众公开投票选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旦角。最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脱颖而出，被誉为四大名旦。然而关于这次评选的具体日期却鲜有文载。为了探求真相，陈逸敏、李宗白等学者曾仔细查阅当年的顺天时报，但未能找到有关京剧旦角名伶评选的刊载，更未见选票踪迹。陈逸敏在相关文章中提到，他们所看到的是顺天时报于1927年6月20号在第五版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内容是关于征集五大名新剧夺魁投票的。启事中明确规定了投票范围，包括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五人，并要求从他们所演的新剧目中选出最佳者。这次投票活动历时一个月，最终于1927年7月23号在顺天时报上揭晓了选举结果。据统计，共收到选票14,091张，在各个剧目中，《太真外传》、《摩登佳女》、《丹青引》、《红拂传》和《绿珠》分别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演绎，并获得殊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功底深厚、年少获誉、刚健挺拔的上派掌门尚小云。尚小云原名尚德全，字启霞。1900年，尚小云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南宫。他可是清初藩王尚可喜的后裔。尚小云自幼家境贫寒，7岁时为了生计，他进入三月社科班学艺。最初他学习的行当是武生，艺名尚三溪。尚小云天赋异禀，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很快便在科班中崭露头角。然而命运似乎总爱给这位少年天才设置重重障碍。在一次排练中，尚小云因落枪有误，被老师唐竹亭用戒尺插入右肋下腹部，这个伤痛让他终身落下了打嗝的后遗症，但他并未因此而退缩，反而更加刻苦的训练。
在学习武生一段时间后，尚小云改习旦角，并拜孙怡云为师，改艺名为小云。此后他又先后向陈德林、王耀卿等名家学习，博采众长，技艺日益精湛。1914年，北京国华日报举行铜龄竞选活动，年仅14岁的尚小云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表演当选第一铜龄，声名鹊起。同年12月，年逾80的老生泰斗孙菊仙举行募捐义演，在名伶如云的情况下，选定年仅16岁的尚小云作为旦角搭档，在北京前门外庆乐园合演了一出《三娘教子》，大受欢迎。这次演出成为尚小云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也让他在京剧界站稳了脚跟。尚小云的表演风格独特，以刚健挺拔、洒脱大方著称，形成了文武并重、歌舞兼长、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上派艺术。他的唱腔刚劲有力，字正腔圆，善于使用颤音，峭拔高昂。比如在《二进宫》中，他的唱段“自那日与徐阳决裂后，独一人坐深宫，忧思泪流”，以其高亢激昂的唱腔，展现出了李彦飞的无奈与忧愁，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直击人心。他的念白爽朗明快，流利大方，韵白字清音朗，富有感情，能够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做工身段方面，尚小云寓刚健于婀娜，武功根底深厚，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充满了力量感。在昭君出塞中，他为马上昭君设计了丰富多彩的烫马圆场，通过精湛的马术和优美的身段，将昭君出塞时的复杂心情和坚定意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被人称为真功妙用，堪称一绝。尚小云不仅在表演上独树一帜，还积极投身于京剧的创新与发展。他一生排演改编了大量京剧作品，总数多达50多出剧目，如《摩登家女》《相思债》《北国佳人》《雷峰塔》《珍珠扇》《花蕊夫人》《鞭打芦花》等。在这些剧目中，尚小云大胆创新，在题材、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新编《摩登佳女》一剧中，他首次将异国装束、舞蹈及西乐伴奏搬上京剧舞台。他身着西装，在西洋乐器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这种大胆的创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被称为惊人之举。他还从生活出发，运用城市，突破城市，为京剧表演注入了新的活力。尚小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在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21年冬，尚小云参加了北京京剧界为救济同行业有困难的艺友而开展的义务演出，在京剧《八拉庙》中反串饰演黄天霸，他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也为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尚小云还非常重视戏曲教育事业。1936年，他创办了荣春社科班，致力于培养京剧人才。为了创办荣春社，尚小云不惜花光自己的家底儿，甚至卖掉了房产。在荣春社，他亲自授课，严格教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如杨荣环、尚长林、雪燕琴、赵孝兰、黄玉华、梁秀娟等。荣春社共办2科，以荣春长喜四字排名，开办整整10年，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京剧人才，为京剧的传承和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尚小云不仅在艺术上严格要求学生，还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他经常用自己的演出收入资助贫困学生，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他的教导下，荣春社的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精湛的技艺，更传承了他高尚的品德和对京剧艺术的热爱。除了培养学生，尚小云还乐于提携后辈。他曾无私地将自己的表演经验传授给年轻演员，帮助他们成长。在生活中，尚小云也十分慷慨。1959年，他把珍藏的68件字画、玉器等珍品捐献给陕西省博物馆。2006年，为纪念尚小云逝世30周年，陕西碑林博物馆从尚小云捐赠文物中精选出30件书画作品对外展出，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尚小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好，接下来请您欣赏尚小云先生1932年在长城唱片录制的京剧《摩登佳女》的精彩录音。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苦难童年戏班磨练最终形成活泼俏丽艺术风格的荀派宗师荀慧生。荀慧生又名秉仪、秉超，字慧生，号留香，艺名白牡丹。1900年，荀慧生出生于河北阜城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7岁时他被父亲以50元的身价卖进小桃花梆子班学艺，初习武生，后改学旦角。在戏班中，荀慧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练功，压腿、下腰、吊嗓子，一样都不能少，稍有差错就会遭到师傅的打骂。1908年，8岁的荀慧生在天津韦陀庙首次登台演出梆子戏《王春娥》。虽然是初次登台略显紧张，但是他的表演却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此后他以艺名白牡丹随师在冀中、冀东一带农村市镇唱庙会和野台子戏。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艺。1909年，他在天津下天仙戏院演出《忠孝牌》，大获成功，逐渐在戏曲界崭露头角。1910年，荀慧生随师进京，先后搭庆寿河、义顺河、洪顺河、天庆河等梆子班，并得到了梆子艺人侯俊山的亲传，学习了《小放牛》等剧目，技艺日益精湛。1913年，荀慧生随师同入三月社科班，边演出边学艺，与尚小云、赵同山共称正月三杰。在科班中，荀慧生不仅学习了戏曲表演的基本功，还接触到了京剧等其他剧种，为他日后的艺术发展拓宽了道路。辛亥革命时期，荀慧生到天津参与改良戏演出，与王中生同台表演《革命家庭》《黑奴恨》等戏，这让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表演形式，对他的艺术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他开始向陈同云、李寿山、程继先等学习京昆艺术，不断丰富自己的表演技巧。1917年，荀慧生出师，当年12月于庆悦戏院正式改演京剧，并向王瑶卿、曹新全等请艺。在王瑶卿等名师的指导下，荀慧生刻苦钻研京剧表演艺术，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梆子戏基础，而是将梆子戏旦角艺术之长与京剧花旦表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荀派风格。荀慧生的表演以活泼俏丽、清新自然著称，他擅长扮演天真活泼、温柔一类的妇女角色，如《红娘》中的红娘、《金玉奴》中的金玉奴、《红楼二游》中的游三姐等。在表演中，荀慧生注重细节和情感的表达，他通过细腻的表情、生动的动作和富有感染力的唱腔，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红娘》中，荀慧生饰演的红娘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她通过灵动的眼神、俏皮的动作和甜美的唱腔，将红娘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尤其是那段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的唱段，荀慧生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和趣味，让人忍俊不禁，成为了京剧

剧舞台上的经典片段。荀慧生的唱腔也独具特色，他大胆破除传统局限，发挥个人嗓音特长，吸取昆、邦、汉、川等曲调旋律，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唱腔风格。荀派唱腔的特点是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富有变化，善于运用滑音、颤音等技巧，使唱腔更加婉转悠扬，生动活泼。在演唱时，荀慧生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他的唱腔能够根据观众的反应进行调整，让观众更好地融入到剧情中。荀慧生非常尊重观众，他认为观众是戏曲艺术的衣食父母，只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戏曲艺术才能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他在演出中总是全力以赴，力求将最好的表演呈现给观众。无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从不敷衍，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回馈观众。有一次，荀慧生在上海演出时，突然患上了重感冒，嗓子发炎肿痛，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他知道观众们都是满怀期待地前来观看演出的，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取消演出，一定会让观众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坚持登台演出。在演出过程中，荀慧生强忍着病痛，用尽全力演唱每一句唱腔，表演每一个动作。他的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却充满了情感，他的表演依然精彩绝伦，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演出结束后，荀慧生已经累得几乎站不稳，但他还是坚持向观众谢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观众们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纷纷起身鼓掌，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除了在舞台上尊重观众，荀慧生在生活中也真诚待人，他为人谦逊，从不摆架子，无论是对同行还是对普通观众，他都一视同仁，和蔼可亲。他经常与观众交流，听取观众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自己的表演。他还热心帮助同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演员，他都会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表演经验和技巧，帮助他们成长。在京剧界，荀慧生的人品和艺德备受赞誉，也成为了众人敬仰的楷模。接下来请您欣赏荀慧生先生1959年录制的京剧《红娘》的精彩唱段。

四大名旦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贡献影响深远。在他们之前，京剧舞台上以老生为主，旦角的地位相对较低。四大名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以卓越的表演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使旦角成为京剧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大大提高了旦角在京剧艺术中的地位。四大名旦各自创立的艺术流派，如梅派的雍容华贵，程派的低回婉转，上派的刚健挺拔，荀派的活泼俏丽，丰富了京剧的表演风格和艺术内涵，为京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流派各具特色，为京剧演员提供了更多的表演范式和学习范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京剧人才，推动了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四大名旦的经典剧目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尚小云的《摩登佳女》《昭君出塞》，荀慧生的《红娘》《红楼二友》等，至今仍在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京剧艺术的瑰宝。这些剧目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观众。在文化交流方面，四大名旦尤其是梅兰芳，通过出访国外演出，将京剧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表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使京剧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今，虽然时代在变迁，文化娱乐形式日益多样化，但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听众朋友，在程砚秋先生的《闻鸡归汉》唱段声中，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寻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下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7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一集。裘存义做火管的时候，据说也让他靠边站过，结果新弄上来个人才管了三个月，大家说还不如那个裘瑶腿，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了。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以后，易清娥才知道十三年前的裘存义其实不在火房，而在剧团管大衣箱。易清娥也是后来才弄懂，大衣箱是装蟒袍、官衣、道袍还有女褶子之类服装的，因为用途广、工作量大，而且伺候主演多，在服装管理行就显得地位特别突出。而武将穿的靠、剑衣、短打包括跑龙套的服装都归二衣箱管，还有三衣箱是管彩裤、胖袄，再有靴子、袜子啥的，还有专管头帽胡子的就叫头帽箱，再就是管化妆的了。管大衣箱的裘存义据说早先也是演员，是唱红生的，后来倒仓了，嗓子塌火了，就管了大衣箱。文革那几年，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胡子都让烧得差不多了，而裘存义把大衣箱弄得东藏一下西躲一下的，倒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大家才知道原来宁州团的老底子还厚着呢。这第二个变戏法一样的人就是门房老汉了。这个老汉叫苟存忠，多数人平常就招呼他嘿老头，也有人叫他狗似的。易清娥没听清，还以为叫狗屎是骂人嘞，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这个老头，说他死精死精的，眼睛见天睁不睁闭不闭的，看门就跟看监狱一样，有时候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背地里也有称他死老汉、死老头的。就在六月六晒煤后，大家才慢慢传开，说苟存忠在老戏红火的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还是当年存字派的大名角嘞。他能唱小旦、小花旦、闺阁旦，还能演武旦、刀马旦，是文武不挡的大男旦嘞。在附近二十几个区县，他十几岁唱戏就摇铃了，当了十三年门卫，他一直弄一件已经说不清楚是啥颜色的棉大衣裹着。有人开玩笑说，死老头的大衣都有包浆嘞，灰不灰黑不黑，算是个老鼠皮色吧。那大衣的边边角角棉花都掉出来了，他也懒得缝，就那样豁豁牙一样掉了着。自六月六晒煤后，死老头突然慢慢讲究起来，夏天也不拿蒲扇，拉开大裤裆朝里边乱扇风了，秋天竟然还穿起了跟中央领导一样的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并且风系扣严整，领口、袖口还能看见干干净净的白衬衣，脚上也是蹬了擦得亮晃晃的皮鞋，尤其是那头发梳的那个光啊，有人糟蹋说影子拄着拐棍都爬不上气嘞。一大早就见苟存忠端一杯艳茶，一只手搭在耳朵上，咿咿咿呀呀呀地吊起嗓子，你别说还真是女生，细溜着有点潮出挤的感觉。这第三个突然复活的怪人是前边剧场看大门的周四，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叫周存仁，跟苟存忠、裘存义都是一个戏班子里长大的，平常不演出，剧场的铁门老是紧闭着，也不知周存仁在里边都弄些啥，反正神神秘秘的。据说这老汉爱练武，时不时会听到里边有棍棒声，是被挥舞的呼呼乱响的那种声音，可你一旦爬到剧场的院墙上朝里边窥探，又见他端坐在木凳上，双目如炬地朝你盯着，

你再不下去，他就操起棍在手中一捋，一个旋转，日的一声就端直扎在你脑袋旁边的瓦楞上了。棍是绝对伤不了你的，但棍的落点一定离你不会超过两三寸远。偷看的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跌落在院墙外的土路上了。周存仁也是六月六晒煤后开始到院子里来走动的，往来的没别人，就是苟存忠和裘存义，他们在一起一孤岛就是半夜，说是在斗戏，就是把没本子的老戏一点点的朝起拼对着，戏词都在他们肚子里，是存放了好些年的老陈货。再后来又来了第四个怪人，叫古存孝，同样是存字派的。据说当年他们存字派有三十好几个师兄师弟，师父给存字的后边都叫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这些字。可好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忠孝仁义四个字倒还是能拼凑出一个意思来。他们就把古存孝给鼓到来了。这个古存孝来时是穿了一件黄军大衣的，大衣颜色黄得很正很新，里边还有羊毛。照说他来的时候才刚打霜，天气也不是很冷，可古存孝偏就穿了这件新的大衣来，说穿也不确切，他基本上是披着的，并且还动不动就爱把双肩朝后一筛，让大衣跌落到他的跟班手上。古存孝来的时候身后带了一个跟班，说是他侄子，一个叫四团的小伙子，平时就管着古存孝的衣食住行。都说古存孝是存字派的顶门武生，也能唱文戏，关键是还能说戏。说戏在今天就是导演的意思。据裘存义说，古存孝的肚子里大概存有300本戏，现在是到处被人挖被人请，难请得很着嘞。他之所以来这个团，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兄弟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裘存义夏天就放话说古存孝可能来宁州。一清娥那时也不知道古存孝是谁，但老一辈的都知道古存孝十几年前就是关中道名的不得了的大牌角儿，连西安的艺俗社都借去演过戏来。但社里规矩大，他受不了管束，就跑出来满世界的跑场子了。裘存义只说古存孝要来，可就是不见来。到了秋天，裘存义又放话说古存孝可能要被一个大剧团给挖走了，还是没人搭理。据说裘存义在黄主任耳朵里都吹过无数次风了，可黄主任就是不接他的话茬。黄主任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翻报纸听广播研究参考消息，用后来忠于扶正做了团长的朱继儒的话说，黄正大那阵儿是真正的迷茫了，活得彻底没有方向感了。再后来古存孝憋不住就自己跑来了，他一进裘存义的门说了不到三句话，就把黄大衣朝四团怀里一筛，精神抖擞的要见黄正大同志。裘存义说不急不急，自己就又去央求黄主任把人给接见一下嘛，可黄主任就是不见。古存孝气得呼呼的要走人，说自己是背着儿媳妇朝华山嘞，出力不讨好。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现在都是要三顾茅庐才能出山的，谁知自己犯贱发轻狂屁颠了跑来，还热脸威了人家的冷屁股，这算是把老脸丢到了爪哇国了吗？
狗村中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劝来劝去，才算是把人勉强留下了。裘存义一再说，你不信都走着瞧，这老戏立马就会火起来，一旦火起来，你古存孝就会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嘞。那一段时间，宁州剧团里真是乱纷纷的，连灶房里一天说的都是老戏。廖四过去在大地主家当裁缝，看过不少戏，好多戏词他都能背过，加上求火馆又是里里外外的张罗着这事，连古存孝吃饭都是他亲自端到房里去的。廖四聊起老戏来更是劲头十足了，他说他最爱看相公小姐戏，有意思得很，他还老爱谝那些钻绣楼、闹花园、站花墙的段子。不知哪一天，突然听说黄主任不咋待见老戏，也不咋待见那几个存字派的老艺人，廖四就说得少些了，要说也就是说给易清娥听。他说宋光祖那个喂猪的脑袋也不配懂戏，叫他喂猪去好了。廖四掌握大厨后，最大的新招就是给厕所旁边拦了个猪圈，喂了两头猪。他说剧团里单位大，泔水多，让别人单去喂猪可惜了，他就让裘存义逮了两个猪娃子回来交给宋四卫，他倒落了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名分。反正那段时间剧团里啥都在翻新，不仅易清娥感到廖四和宋四换了位置让他急忙不能适应，就连练功排戏这些日常的事情好像也受到了老戏姐

0: 动了嘛，你们都等着啊，看好戏嘞。
1: 果然照裘存义的话来了，半年后古存孝就大火了起来。听裘存义说，虽然黄主任到底没请他，也没亲自接见他，但安排让副主任朱继如去请古存孝了，并且还让人炒了菜给他喝了酒。全国都开始排老戏了，宁州剧团是一推再推。黄主任老是靠在他那把帆布躺椅上说，哎呀，不急不急，等一等再看啊，等一等再看嘛。终于再也等不下去了，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说啥啥剧种又恢复排练啥老戏了，关键是线上的领导也在过问这事了。黄主任才让朱副主任出面去看望了一下老艺人，他吩咐说，嗨，能弄啥戏了，先弄一折出来啊，看看究竟再说。他还要求尽量要弄人家弄过的戏，千万别整出啥乱子来。宁州剧团从此以后才把老戏解放了。剧团里再变，别人再红火，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现在还添了一件事儿，就是喂猪。两头猪都不大，可特别能吃，一天得喂好几顿。虽然料似明确了，喂猪主要是宋四的任务，可宋四有时真的忙得抽不开身，易清娥就不得不去帮忙。喂猪用的是两只铁皮桶，宋四一手能拎一只，里边还把猪食装得满满的，可易清娥拎半桶都很吃力，宋四经常不让他拎，就是要去喂，宋四也会先把猪食拎去，才让他慢慢的去喂。自打易清娥进厨房做饭开始，他和宿舍的同学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先是大家都劝他说，做饭好着累比唱戏强，再唱还不是为了吃饭，现在连饭都做上了，不就是一步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也懒得理他们，他懂得人家话里的意思，这是人家活得占了优势，活踏实了，活滋润了，才能轻松说出不牙疼的话。要是让他们谁去做饭了，你试试看，不把剧团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嘞。可他易清娥闹不成，他就是蹲着大狱的呢。有的同学还指望着易清娥执掌了厨房，学生就有了代言人，打菜打饭就不会故意给学生打得少打得差些了呢。大家老议论说，料似这个家伙每次打菜都眉高眼低的看人呢，有时眼看打菜勺子的边沿上搭着一片好肥肉，就看你是谁了，长得漂亮顺眼的，通的一声就扣到你碗里，那片肥肉一准掉不了。可要是到了不顺眼的人眼前，勺子沿上只要有肥肉，哎，你就见他的手抖呀筛呀，他三抖两筛的就把胃片子肥肉给跌到盆子里了。有时候我勺子好像长了眼睛，在菜盆子里乱拱嘞，肉菜好菜能一伙拱到勺子里，扑通，哎，就给了他特别待见的人扣上来。有时候吧，我勺子也拱嘞，但拱进去的都是菜帮子萝卜皮腌菜杆子，通的扣进你的碗里，气得你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白撵，你骂他，那下一次握勺子就会在菜盆里拱得更凶了。尤其是一些长得不咋待见人的女生，对易清娥进灶房先是寄托了希望，后来发现她也就只能烧火刷锅洗菜洗碗洗勺子，她几乎连挨都挨不上。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就用砍刀别了门，要是上肉菜包饺子还会顶一根顶门杠。易清娥虽然能在里边待着，也就是给廖四宋四弟弟擦汗的毛巾，抹抹案板粘板，做点细末零碎的活而已。

收饭票都是宋氏的事儿，大家也就对他不做任何指望了。易清娥一直住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她起得早，睡得晚，加上上班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多。可晚上毕竟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开始有人嫌宿舍有一股葱花味儿，有的说是蒜末味儿，还有的说是蒜苔味儿，有的说是腌菜味儿，反正说这些肯定都是指向他的。他就尽量洗了再进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要烧一盆水，在灶门口那儿拴上门，搭上香灶，把身上反反复复搓几遍。可是再搓，还是有人说，尤其是有了那两头猪，大家的反应就不是葱蒜腌菜味儿了，而是说泔水味儿、馊味儿。楚家河每晚睡觉甚至还戴上口罩。易清娥看在宿舍里实在住不成了，就想搬出去。胡彩香老师几次说让易清娥搬到他那儿去住，可他咋能去呢？他倒是看上一个地方，又怕求火馆和廖四不同意。这个地方就是灶门口，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除烧火外还能支个乒乓球案子，据说过去上班时就有人偷偷在里面打过乒乓球，后来让领导知道了才把案子抬走的。一个过去能堆几十捆柴火的地方，又有窗户，还没人来，自然对易清娥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他曾经跟宋四提说过，宋四说恐怕不好吧，咋能让娃住灶门口嘞？在农村讨饭娃才住人家灶门口的，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也危险，着火了咋办？可易清娥坚持要去住，他就又给廖四说，廖四也不同意。你是单位职工吗？单位职工就该有房住，咋能住灶门口嘞？这对我们伙房的革命职工也是很不公平的。这个我才管这摊子事，你不要弄得我这大厨脸上无光嘛。过了一段时间，易清娥见求火馆有天特别高兴，说是临县剧团全都上演老戏了，还说捂不住了，谁都捂不住了。易清娥见状就跟他说，他想到灶门口上去住，这样烧火做饭方便些。求火馆到灶门口看了看，说不行，主要是不安全，失了火他这个火管负不起责任。易清娥还真有点犟，看谁都不同意，宿舍也实在将就不下去了，就自作主张搬进灶门口了。他是晚上快十二点搬进去的，大冬天院子里早没人了，他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块床板一拆，拖进了灶门口。他把床支好后，还到后台的烂布景堆里找出一块硬片子布景来遮挡了遮挡。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就形成了。他还生怕弄得太好让人看见，又给他开会说他搞资产阶级特殊化呢。已是隆冬了，外面的风刮得呜呜的响，他把窗户也用一块布景挡了挡，风就刮不进来了。关键是三口大锅的三个灶门洞里有两个都还埋着明火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暖烘烘的，比宿舍强多了。在宿舍里大家都用的是电热毯暖水袋，他没有电热毯，只有一个暖水袋，还是胡老师给的。集体宿舍开间大，加上他又住在门口，门迟早裂个缝，暖水袋把脚微热了，腿却是冰凉的。在这里他把暖水袋朝脚底下一放，浑身热的能冒汗。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二集。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她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她抬起来了，她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她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她这只羊转。她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易清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娃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就是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易清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求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易清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易清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易清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易清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求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求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得立不住嘛， 这戏咋唱嘞？一清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她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一清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定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躁动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狗存中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
1: 呀哇呀，腿是自己伤起的。
0: 一清娥急忙把腿放下来，
1: 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
0: 一清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狗存中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狗存中甚至有些惊呆了。
1: 哇呀，你的腿这么好，狗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狗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
0: 一清娥知道狗存中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一清娥这儿来了。一清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她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她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狗存中还把这事当真了。看门老汉、狗老汉、老狗、嘿、老头，突然把烧火娃一清娥收成徒弟了，这可是把一院子人都笑掉大牙了。连胡老师都问一清娥，
2: 你答应了？
0: 一清娥不知道该说答应了还是该说没答应，反正自己就是个火头军，也没啥人再好丢的了，他就捂住嘴刺啦笑了一下，胡老师就当他是答应了。胡老师说，
2: 你看你这个娃，自己把自己朝黑锅洞里塞嘞，我们个脏兮兮的老头一天还翘个兰花指，故意把嗓门捏做的跟鬼一样，你不嫌丢人还给他当徒弟嘞，让一院子人都把你当下饭的笑话练。
0: 一清娥还是笑笑着，拿牙啃着自己的手背。他想去找狗存中，让他别再到处乱说他是他的徒弟了，可又不敢。好不容易麻着胆子进了门房，狗存中把兰花指一点说，
2: 哇呀，还没给老师行拜师磕头礼嘞。
0: 一清娥就羞得又拿手挡住刺啦一笑的脸。他见求火馆也在里面坐着，古存孝也在里面坐着，连剧场看大门的周存仁也来了。周存仁说，
3: 哎，现在都不兴这一套了，你还让娃磕啥头嘞？
0: 一清娥就吓得退出来，他退到门口还听求火馆问，
3: 你真的觉得这娃是学武旦的料？
1: 哎呀，腿好嘛，能下苦总能学武旦。
3: 你们发现了吗？ 这娃娃现在脸是没长开，一搓搓，甚至长得有点挤眉弄眼的。可是一旦长开，盘盘子还是不错的，鼻梁高，咋长都难看不了。不信了，娃到十五六岁你们再看，搞不好就是个碎碎的美人坯子嘞。
0: 一清娥就再也不敢听了，回到灶门口，她拿起镜子，还把自己的脸反复照了照，也没看出什么美人的坯子来。鼻梁倒的确是高，她娘还说过，鼻梁太高了不好，看上去蠢得很，说电影里的外国人看上去就蠢得要命。苟存忠收一清娥做徒弟的事儿，廖四知道了，他有些不痛快。那天宋四又在外面屋打鼾，他就把一清娥叫到里边的屋问：“娥啊，你答应做老狗的徒弟了？”一清娥还是老一套，用手背挡着嘴，也不说答应了，也不说没答应，一只脚还是那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儿。娥儿，他能做饭还是能炒菜？能掌做吗？他就是瞪个牛蛋一样的眼窝，憋丑蛋一样瞅着那扇烂门，啥都看不见嘛，就是个睁眼瞎嘛。贼把我门板背走了，他还不知道是拿肩扛拿背驮走的。哎呀，都十几年没上过台了，他还能演个男蛋？哼，我看只能演个麻雀蛋，演个蚂蚁搬蛋。我儿可不敢跟他乱晃荡，学一身的瞎瞎毛病啊，迟早还舞弄个兰花指。你还想学切菜炒菜嘞？我兰花指，咦，只怕是把指头给炒到锅里，还不知道是咋切的嘞。咱厨师嘛，可都是正经手艺人，咱丢不起他我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嘞。一清娥没说啥，一直就那样站着，自己把自己的脚后跟踢着。到后来，廖四给他捏了一撮冰糖，才让他走了。一清娥有些不喜欢廖四的冰糖了。廖四抓冰糖的手是在捏冰糖前狠狠地抓了几把后背，还抓得白皮飞飞的。出了门，一清娥就把冰糖扔到猪食桶里，提到猪圈喂给猪吃了。宁州剧团的老戏终于开排了，首排的是逼上梁山，说戏的就是那四个老艺人，古存孝挑头拉大的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戏是啥，路不会走，手不会动，都跟傻子差不多，因此古存孝把大场面拉完，其他几个人就得分头包干戏说戏。苟存忠说旦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说文戏和龙套戏。戏里用的人很多，把全团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不够，最后连宋四、廖四和一清娥都说要跑龙套。

烧火做饭都没了心思，一有空就到排练场外的窗户下踮起脚尖看，看里边排老戏是咋回事儿。那阵儿，那个叫古存孝的人一下子就红火的有了势了。都三月天气了，还是要把黄大衣披着，披一会儿要上场说戏时，他就把双肩一筛，让大衣闪在助手的怀里。那时候还不兴叫助手，他就叫四团儿，四团儿。那个四团儿姓刘，眼睛从来不敢盯戏，是一直盯着古存孝后几辈的。无论黄大衣何时抖下，他的迎接动作都从没失误过。古存孝说完戏，比划完动作，刘四团就立马把大衣给他披上。刚过一会儿，古存孝又要说戏了，就会又一次把大衣筛下来，刘四团也会再次把大衣稳稳地接住。说完戏，刘四团再压折合卯地给他披上肩头。一清娥要忙着烧火做饭，一天仅看那么几次，就能见古存孝把大衣披上筛下十好几回。因此剧团私下里有人编排古存孝说，古存孝穿大衣不图暖和，图神气嘞。为排这出戏，胡彩香老师跟米兰又闹翻了。这出戏里的女角很少，分量最重的就是一个林冲娘子，说古存孝为讨好黄主任，定角色的时候就一句话，咋有利于排戏咋安排角儿。他还说，不看是排戏，其实也是政治嘞。过去戏班子就是这一弄，你看人家领班长待见谁，奏谁的戏多么。气得胡彩香一个劲儿地骂古存孝，说这条老狗就是个老没德性的东西。林冲娘子的戏自是要靠苟存忠说了，谁知苟存忠把米兰咋都说不灵性，关键是身上动弹不了。用苟存忠的话说，米兰光跑圆圈都得再下三年功夫才能用。他说，哎呀，米兰不是跑圆圈，是蹦圆场嘞。旦角跑圆圈要像水上漂一样，我上身一点都不能动，只看见脚底下在漂移，而且两只脚板子还不能出裙子边，要不然观众看啥嘞嘛？那就是看点绝活，看点味道嘛。都看见两个大脚片子劈擦劈擦的乱扑他，那不又成了学大寨的铁姑娘队长了，还演啥子老戏嘞。苟存忠说着还真的示范了几下，那步子碎的，胳膊揉的，把兰花指翘的，那腰眼闪的，软的，软的，闪的，只一声恶霸逆的贼呀，就把站在旁边看戏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翻一片了。也有人公开骂四个存字派老艺人为四人帮，那是郝大锤。这次定的让郝大锤敲戏，结果跟古存孝只合作了几天，古存孝就要求换人。他说不换人，戏就要砸在敲鼓的手上了。自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走后，剧团就只剩下一个郝大锤能敲了，再底下的就连郝大锤都不如了。古存孝排戏开始还给人留点情面，可排到后来就有些六亲不认了，加之他不大知道郝大锤的底细和脾性，见手艺差的实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就不免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可谁知郝大锤岂是受那等窝囊气的人，就端指跟他干了起来。闹到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直接扑上去要掌乖古存孝的嘴嘞，吓得古存孝直朝刘四团的怀里钻，说哎，你来拐吗？你来拐，你有本事，你把老汉拐一下试试。郝大锤就

0: 真上去乖了，不是乖了一下，而是啪啪啪啪的乖了六下，一边老脸三下，并且还照他肉墩子一样的大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嫌他的话比屎多。古存孝当下就瘫在了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边走，还一边骂：
1: 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子劈来筛去的，我就头晕，你还嫌我嘞，排不成滚你的娘个蛋。
0: 于是戏就停排了整整三天。朱继如出面做工作，让郝大锤做做样子，去给古存孝道个歉。可谁知郝大锤撑得硬的，誓死不给谁低头。最后是朱继如自己再三再四地出面道歉，并说除了郝大锤，还真没人能敲得了这戏，要他无论如何都将就着点儿。最后团上还给古存孝称了两斤白糖、两斤点心，还有两瓶高脖子西凤酒，古存孝才又进了排练场。不过从那以后，他的黄大衣的披筛次数倒是减了不少，有时下意识的想筛想抖，可扭头看看郝大锤的脸，动作就停顿在半空里了。易清娥一直听说连他们炊事班都要穿角儿上台呢，她还有些激动，不知穿的啥角儿，用不用腰腿功。她最近关起门来可是加紧在练着的。果然在戏都快要上舞台跟乐队结合的时候，把他们叫去了。宋四和廖四是穿着打琪琪过场的龙套，廖四自嘲说：嘿嘿嘿，
1: 你看我就是个腰老瓜的嘛。
0: 他们俩连脸都不用画，琪琪刚好有一尺多宽，把脸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在人家主角快上场时，他们在侧台就嗷嗷嗷地喊叫起来。上台后一直围着主角在台上转来转去，嗷嗷嗷的声音要不断，直到走进了下场门才能嗷嗷地结束。难怪廖四说像腰老瓜的，倒是蛮形象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

0: 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1981年的今天，党的11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党走过的60年道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1921年南湖红船上的13名代表，到1981年对60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再到今天，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余年风雨征程，这中间有太多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
0: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通过2部红色影视作品《建党伟业》和《觉醒年代》，回望那段从沉沉黑夜中寻找光明的岁月，感悟一代代人的初心与使命。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谈带的几个经典片段，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从南陈北李的相约建党到中共一大的开天辟地，从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到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再到青年毛泽东向新青年投出体育之研究，每一个片段都是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缩影。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红色影视作品在传承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方面的独特价值。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
0: 201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电影《建党伟业》上映。这部影片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起点，讲述了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10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影片分为3个部分：辛亥革命后的乱世、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及中共一大的召开。
1: 电影中故事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就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和会，却成了列强利益瓜分的牺牲品。西方列强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0: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怒。1919年的5月4号，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不仅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更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4: 同学们，最新消息，现已查明，去年9月和日本人签署借款条约的，就是驻日公使张宗祥。
5: 张宗祥，
6: 这个卖国贼！
7: 我有个预感，中国要出大事了。
8: 有关巴黎和谈啊？
7: 是的。如果谈判成功，举国欢腾；如果失败，
8: 那积压了近百年的民族情绪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
7: 我们应该怎么办？
8: 顺乎潮流，推波助澜，
7: 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9: 今天，日本妄图接管山东一切权力的阴谋就要得逞了，而我们的外交失败了。如果山东被日本切分，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就会被破坏。领土不整，国家必亡。大家想一想，

0: 我们该怎么办呢？上街游行，冲击东交民巷，卖国领事馆。要冷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们的目的是爱国，我们这么做是向北洋政府施压，是夺回山东的权益。同学们，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认为一旦战事结束，他们就会仗义出手，主持公道。 可是现在呢，我们被那些在凡尔赛宫高谈阔论的政客们出卖，被那些在欧洲瓜分战利品的列强们出卖，而我们的政府却要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合约上落笔签字。同学们，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了。

0: 们出卖了中国，出卖了40000000中国人，出卖了公理和正义。如此明白的事实，这北洋政府居然看不明白。如此赤裸裸的羞辱，这北洋政府居然可以忍受。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政府，他们就是列强的帮凶，是倭寇的走狗。
1: 听到这里，仿佛能感受到100多年前那些青年学子胸中燃烧的热血。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
2: 1920年初，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李大钊化妆成账房先生，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秘密离京前往上海。漫天大雪中，两位北大教授在车上进行

0: 百无一用是书生，你可别这么说。赐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不过如此。哎，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1: 俄国革命。胡适真没说错你。
0: 在你心中，唯有俄国的庶民革命。嗯，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的最后选择。那
1: 我问你，何以以俄为师？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你是说？ 要想团结国人，须先团结农工；要团结农工，须先有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2: 到了上海，我买你喜欢吃的脆松糖寄给你。说话要算数啊！
3: 保重，
4: 保重。
2: 南陈北里，相约建党，这八个字浓缩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动下，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开始陆续建立。1921年的6月中旬到7月上旬。 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共产党组织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开幕。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我们一起来听这段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
5: 我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北京代表张国焘。
6: 刘仁静，北京代表，
7: 我是上海的代表，李汉俊，上
8: 海代表李达，我是济南代表邓恩明，济南代表王静美，
9: 武汉董必武，武汉代表陈潭秋，
10: 旅日代表周佛海，
11: 陈独秀先生的代表包惠僧，幸会，
12: 长沙代表何书恒，哦，这位是长沙的，
13: 陈潭秋，
14: 久违了，
15: 久违了，郭涛兄。
16: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啊！来迟一步，对不起。各位好，
17: 你好。
18: 广州代表陈公博，
19: 公博兄，家人相伴也不介绍一下。
11: 内人，
4: 各位好，我叫李立庄。
13: 公博兄，和夫人怎么住啊？不好意思，
17: 我们已经在对面的大东旅店订了房间。
18: 开会还能再加券啊？
10: 各位，这是我太太王惠武。
19: 我负责这次的接待工作，大家有事可以找我。
3: 今天路途劳顿，先好好休息吧。明天在我哥哥家望志路106号开会。
15: 我很荣幸能够代表陈独秀、李大钊二位先生主持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首次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林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毛润之是大会的书记员。首先，我们进行大会的第一个议题，确定党的名称。
3: 关于党的名称，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这样：百名旗帜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给润之写信，也建议使用这个名字。
5: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全票通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建党伟业》中的重要片段，一个崭新的政党诞生了，从这一天起，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而这一切的思想根基，要追溯到更早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0: 青年杂志，之后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向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冲击。
1: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注定被历史铭记，那就是鲁迅。1918年，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小说借狂人之口喊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惊天疑问，成为新文化运动投向封建礼教的一枚重磅炸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视剧《觉醒》。

0: 从今往后就叫鲁迅。鲁迅，鲁迅。
1: 1918年4月，鲁迅完成了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它是新文化运动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极大地拓展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2: 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而让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在北大扎根开花结果的则离不开一个人，蔡元培。
3: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向全体师生提出了3点期望：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更重要的是，他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延揽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派人物，也保留了辜鸿铭、刘师培等旧派学者，新旧并存，百家争鸣，北大由此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中蔡元培这段振聋发聩的就职演讲。
4: 各位，5年前严复先生为北大校长时，我服务于教育部，做教育总长。记得北大开学的那天，我为本校做了一点贡献。诸君都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也知道，士别3日，刮目相看，何况时日已过去数年，诸君与往昔相比，一定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服务于北大，我有3件事要告诉诸君。一，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
5: 须知宗旨正大与否，
4: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哲也。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之腐败，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财的思想，以此为捷径。因为一心要做官，一心想发财，所以从不问教员之学问深浅，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官阶大的就特别受欢迎，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时有人提携吧。我想说的是，诸君来北大求学3年或4年，时间不为不多，如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定然会很高很深。诸君来北大求学的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平时也由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色泽，文凭到手了，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是自误啊！这与到北大求学的真正宗旨是大相背驰的。大家也许还记得，发生不久的辛亥革命，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道德沦丧。诸君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好基础，勤奋求学，万一为生计所迫做了教员，则一定会耽误学生啊。你进入政界，则一定会耽误国家呀，这是耽误别人，误人误己。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当。

0: 这是我希望于诸君主之一。
1: 到底是蔡元培啊，这一上任呢，就找到了北大的病根儿。
2: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蔡元培的演讲如大海潮声，为北大注入了新的灵魂。正是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土壤中，一大批有志青年得以接触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3: 在这些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他就是毛泽东。1917年，24岁的毛泽东以28化生为笔名，向《新青年》杂志投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国力年弱，五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展现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与深入思考。
2: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也呈现了这段内容。他给《新青年》的主笔指出杂志的不足，又毛遂自荐递上了自己写的文章，主笔读后大为惊叹。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充满朝气的片段。
4: 倪先生，你这儿都忙得怎么样了？
5: 您看这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4: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他是易白沙易先生，是咱们《新青年》的主笔之一，也是《孔子评议》的作者。
5: 先生，你好。
4: 你好。这位啊，是咱们的学生，叫毛泽东，他可是咱们《新青年》铁杆的追随者啊。这不，听说您来了呀，就缠着我，让我带他到您这儿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他呀，谈及国事，言中必有《新青年》，他还给咱们《新青年》找茬纠错。
5: 哦，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都揪出什么错来了？
6: 啊，先生，我认为陈独秀先生对《新青年》的六项标准呀、不太全面。我认为至少要加上健壮的，而非体弱的。那些外国人不是经常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吗？病夫是救不了中国的。
5: 好，说得好，有机会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仲甫先生。
6: 先生，谢谢您。
4: 这样，你们呢就先聊，我还有事要忙，就先告辞了。
5: 先生慢走。
6: 先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呢写了一篇文章，想请您给我指点一下。
5: 好。
4: 啊，你请坐。
6: 好。
7: 体育之研究，国力年弱，五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常试不改，若且加甚。
5: 不俗啊，开篇不俗啊，还请先生多多指点。
3: 从体育之研究到后来的湘江评论，从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领袖，青年毛泽东的成长轨迹正是那个时代无数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真理的缩影。
2: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些片段来自100多年前，而这些片段的背后是另一群人用另一种方式在完成自己的长征。建党伟业的拍摄历时6个月，先后转战北京、天津、上海等多地，还远赴俄罗斯拍摄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和列宁演讲的段落。剧组前后搭建或改建历史场景40余处，制作历史道具5000余件，人物服装10000多套，参演的知名演员超过200名，动用群众演员30000人次。
3: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饰演青年朱德的演员廖凡在拍摄战争场景的时候，从战马上2次意外坠落，肩膀韧带撕裂，打了12根钢针，硬是坚持把戏拍完了。演员周润发在横店遭遇10年不遇的暴雪，高速公路被大雪阻断，他带着一行人沿公路徒步赶到剧组，并没有耽误拍摄进度。导演黄建新的母亲在影片拍摄期间病重，他抽不出时间回去照顾，直到后期制作时母亲病危才赶回去陪。

0: 母亲走完最后一程，处理完后事，他又第一时间赶回机房继续工作。
1: 100年前的那群人用热血和信仰书写了历史，100年后的一群人用汗水和坚持把这些故事搬上了银幕。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有些事值得拼尽全力。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荀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下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7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
3: 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4: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建党伟业和觉醒年代的六个片段，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一大，从新文化运动到北大的思想启蒙，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诞生的完整历程。
0: 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六年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变革最深刻的时期之一。一群知识分子用笔、用嘴、用行动，在深深黑夜中点燃了一支又一支火炬。
1: 而这些故事也通过《建党伟业》《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搬上了银幕和荧屏，让今天的年轻人得以直观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红色影视作品在传承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节目的嘉宾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红色影视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一直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从早期的开国大典、大决战，到近年的建党伟业、觉醒年代、功勋等等，这些作品用光影还原历史、塑造人物，让一代又一代观众在银幕上读懂来路与初心。
0: 但是这一类作品的创作也面临不少挑战，比如说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如何让年轻观众对百年前的故事产生共鸣，如何避免说教化的表达，让主旋律作品真正入脑入心。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如果这几天你在上海经过徐汇区的安福路288号，大概率你会看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门口啊又排起了长队，因为一部老作品《觉醒年代》要在6月26日到7月5日之间在艺术剧院再度上演，随后还要去南通、南京、厦门开启新一轮的全国的巡演。从2021年电视剧版的全民刷屏，沿桥路路牌被鲜花给包围，到现在即使整整5年了，它又从荧幕走向了舞台，从客厅走到了剧场，依然能够让人买票坐下，在黑暗当中眼眶发热。这件事儿本身就值得追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一段发生在1915年到1921年间的历史，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在被反复讲述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能在今天刺中我们的神经呢？今天我们不想复述历史的课本，我们想换一个角度，从心理学来聊一聊，当一个文明坠入深渊的时候，人的精神是如何完成自我修复的？那段从思想启蒙到躬身入局的征程，对今天现在意义焦虑里的年轻朋友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那个年代的心理的底色背景。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成立4年了，但原日。

凯在复辟帝制的路上一路狂奔，老百姓们的辫子哈、是剪了又留，留了又剪，共和这两个字儿挂在城门上，底下该挨饿的还是挨饿。李大钊后来写过一句话，大概就是说，中华这片土地啊，老到快要断气了。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可以忍受任何一种怎么样，只要他有一个为什么。大概就是说，真正的折磨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意义的崩塌。就当你发现所有的旧答案都失效了，所有的圣贤之道、君臣之义都解释不了为什么同胞在街上饿死，为什么枪炮指着你的脑门，这个时候你遭遇的不是政治危机，是存在性危机。而这恰恰是清末民初中国最核心的心理现实，整个民族陷入了意义的真空，旧的秩序就是皇权、科举、宗族伦理都已经碎了，那新秩序呢还没有长出来。知识精英的心理处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观破碎之后的重度认知失调。你信了半辈子的学而优则仕，结果发现仕途本身就是烂的。你说仁义礼智信，结果拿着信的人正在拿着刀伤别人。所以觉醒年代之所以好看，不是因为他拍了一堆伪光正的脸谱，而是他诚实地呈现了这个破碎、否定、寻找的痛苦过程。我们看到剧中的陈独秀，他不是一开始就建党的，他是抱着一腔怒火和极度清醒的绝望回来的。从日本回国看到的是袁世凯的称帝的闹剧，民众的麻木，知识分子的分裂，于是他创办新青年，喊出德先生、赛先生，本质上就是在做一件事儿，为一个意义真空的民族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这个不是政治口号啊，这在心理学层面叫做认知重构。也就是说，当旧的归因系统，归因系统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沦落至此，因为气数尽了，因为天命，因为小人当道，这些所谓的归因全部破产之后，你必须找到一套新的框架来解释现实，定位自我，然后指明新的方向。那陈独秀给的药方是说，从文化根子上动刀，打倒孔家店的僵化外壳，倡导白话文，重估一切价值。因为他的直觉是对的，不改变人怎么想，就不可能改变人怎么做。但是思想启蒙只是第一步，他解决的是看见，但解决不了活下去。所以觉醒年代的整个叙事的弧光，实际上就是从认知层面的觉醒走向行动层面的承诺。那么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价值行动鸿沟，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你不一定去做。人人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健身房会员卡还是会吃灰，所以那一代人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们想明白了，而是他们把意义感从纸面上拽了下来，按进了泥土里。这就是觉醒年代叙事当中最珍贵的一条暗线。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到建党，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书斋里的论战、街头的呐喊和组织的诞生。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心理节点，第一是李大钊的下凡。李大钊在剧中有一场戏特别的棒，他躲在地下躲避追捕，但同时呢跑去长辛店办工人夜校，蹲在煤灰里跟工人们说话。觉醒年代的表达非常的精准，李大钊从北大教授变成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靠的不是写了更多的文章，而是把身体交付出去。那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具身认知，意义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是通过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皮肤接触到的世界来确认的。第二个节点呢是陈延年们的代际叛民。陈延年、乔年、邓中夏、赵世炎这批年轻人呢，按今天的说法叫做 Z 世代的前身，他们是第一代主动割裂父辈路径的人，父亲是同盟会元老也好，国学大师也好，他们不买账了，他们要找自己的答案。钱理群教授后来反思过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百年前的这批青年几乎是反面，他们明明可以走最安全的精英路线，却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去码头扛包，去血水里去躺路。那这背后的心理动力是什么呢？叫做自我超越。马斯洛在晚年的时候把他的知名的需要层次理论金字塔曾经改过版，他说在最顶层不应该是自我实现，而应该是

0: 是自我超越。人只有在把自己献给比自己更大的东西的时候，才能够获得最深层的心理整合。沈延年在就义之前回头的那个定格镜头，全剧最刀最动人，本质上说的是他找到了那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所以死亡不再是虚无的深渊，而是承诺的兑现。第三个节点是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建党这件事的心理本质在社会心理学当中叫做集体效能感。社会认知论的创始人班杜拉曾经说过，人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改变命运时，才会真正的行动。此前中国的反抗都是散的，农民起义是盲目的，维新派是精英沙龙的，辛亥革命靠的是军阀倒戈。直到这批人把阶级意识、组织纪律、思想纲领拧成一股绳，才第一次让底层大众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我们这个词才第一次有了温度。所以你看，觉醒年代讲的表面上是一部建党前传，骨子里是一部群体心理治疗史。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一群人的带领下，从集体抑郁和习得性无助当中醒过来，重新长出我能改变什么的主体性。
1: 谢谢严老师的解读。刚才他的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逻辑有了更多了解。其实呢，作为观众，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些年啊，受到我们欢迎的红色影视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复述历史，而是努力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
2: 是的，比如《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和两个儿子的情感纠葛，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与青年毛泽东的相遇，鲁迅在写完《狂人日记》后倒地大笑的那个瞬间，这些细节啊，在正史当中未必有记载，但是这个艺术加工和创作让人物活了起来，让观众感受到这些伟人曾经也是普通人，他们的选择也因此更加动人。
1: 这种人性化的叙事方式恰恰拉近了历史与当代观众的距离。当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百年前的陈延年、陈乔年一步步走向刑场时露出的笑容，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悲壮，而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2: 那么从创作角度来看，如何在艺术表达和价值传递之间找到平衡呢？如何在吸引年轻观众的同时守住历史的真实与严肃？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0: 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为什么2026年了，我们还要坐在剧场里看《觉醒年代》？为什么年轻人自发剪他的片段，给他配国际歌混剪？穆里刷，这盛世如你所愿呢？在这里，我们就要聊两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了。第一个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穆里刷，这盛世如你所愿呢？穆里刷，这盛世如你所愿呢？你存的东西，它是社会建构的，我们通过故事、仪式、符号、节日、纪念碑不断地一起回忆，从而确认我们是谁。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人替你保管记忆，你就会患上集体性的失忆症。而记忆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也就是亲历者走啊，一个是碎片化，也就是时间算法，你每天被喂的短视频让你只能记得此刻。所以觉醒年代这类作品的功能本质上是一个记忆保管库兼意义发生器啊，它用视听语言，用人物弧光，用那些被精心设计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泥泞的脚印、飘落的樱花、焚烧的旧契约、沿桥路转角的不回头等等，这些把100年前那群人的选择重新安装进当代观众的感知系统里。第二个概念是詹姆斯·凯瑞说的传播的仪式观。凯瑞说，传播不只是传递信息，更像是参加一场仪式，大家一起坐在剧场或屏幕前，经历同一段时间，被同一种情感击中，这个过程本身就在制造共同体的粘合剂。我们在剧场看《觉醒年代》，旁边的人在哭，你其实不需要认识他，但那一瞬间你们共享了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同一段文明的后裔。这就是安德森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它不是血缘让你凝聚的， 而是共享的记忆加共享的意义让我们凝聚在了一起。所以它不是说教，它在心理机制上更接近是一种集体疗愈的仪式。在一个个体越来越原子化，个人和个人越来越隔膜的年代，剧场黑暗中几百人一起呼吸，一百人心跳的时刻，短暂地把我融化回到了我们当中。但说到底，历史再燃也得落回到跟我有什么关系。坦白讲，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不是1915年的危机，但有一种危机同名，叫做意义感的稀薄。内卷、躺平、佛系、摆烂，这些词儿背后藏着一个心理学的真相，就是当生存压力极大，上升通道收窄，价值判断被简化成 KPI 和房价的时候，人会本能地缩回自我保护模式。你不再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你只问做了有什么用呢？而这恰恰是前面弗兰克尔所说的意义感的缺失。钱理群老师有过一句尖锐的评语，他说我们的精英教育体系有时候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聪明懂事，擅长利用规则，但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理由来安放自我。而觉醒年代对年轻人的冲击恰恰出现在对照的裂缝里，你会突然意识到那群跟我们差不多大甚至比我们还小的青年面临的是绞刑架和枪口啊！但他们谈论的是我要为这个世界做什么，而我们面前是一份加班表和一张房租的账单，我们谈论的可能是这个世界欠我什么。这不是说你应该去学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时代的语境完全不同了，不能用劣势的标尺来衡量普通人的柴米油盐，但它揭示了一个可以被平移的心理命题：意义感。意义感是什么？也许意义感等于把小我连接到大叙事当中的能力，不是让我们当圣人，而是让我们在我今天为什么要爬起来挤地铁这个问题上能摸到一根比工资条更深的锁链。具体来说，我觉得觉醒年代至少给了当代年轻人三样可以带走的东西。第一是觉醒不等于愤怒，它等于认知的自主。陈独秀他们做的第一步不是制造炸弹，是学会独立的判断，不跪着读经，不盲从权威，不把别人的答案当成自己的命。放到今天，就是不把算法的情绪、消费主义的焦虑、职场 PUA 的叙事当成你人生的默认设置。德先生和赛先生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民主的对待自己的选择权，科学的审视自己的信息源。第二个东西是理想主义不是空中楼阁，是把身体压上去的诚实。李大钊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写了多漂亮的论文，是他真的去了长辛店。真正的意义感从不生长在我深受触动的弹幕里，它出生在，或者说它生长在我这周六去不去，我做不做的泥土里。哪怕是你在社区的一次志愿，对不公的一次发声，对家人多耐心的一小时，那都是下凡的一个小步。第三个东西是归属感，不是找到同好圈子，而是找到值得共苦的人。剧中最动人的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的天才，而是他们互相托底。李大钊冒死掩护同志，陈延年宁可赴死也不下跪，一群人在北大红楼的油灯下吵得面红耳赤，但谁也没走。心理学家曾说过，意义感的核心成分之一是归属感，感觉自己属于某个值得付出的共同体。在今天，这意味着你需要的不只是点赞之交，而是能跟你一起扛事儿的我们。所以2026年的夏天，安福路的288号，舞台灯光亮起，百年前的泥泞脚印被投影到黑匣子剧场的墙上。台下坐着的可能有中学生，有996的设计师，有白发老人，有刚下班的网约车司机。我们在看着同一个故事，这不是怀旧消费，这只是一个民族定期回到精神源代码处做的一次系统自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凭什么相信自己走的路不是偶然？觉醒年代里就有这句台词，陈独秀说的，历史是由诸多偶然构成的必然。那些偶然是泥泞当中的一个脚步，是油灯下的一个签名，是牢房里的一封绝笔。 但把它们串起来的那条线叫做

0: 信念，而这个信念对今天的你和我只意味着一件事儿：我们不必做普罗米修斯，但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不再只被恐惧和惯性驱动，而是被一点点我选择、我承担、我创造的清醒所照亮。这就是百年前那群人能留给我们的最朴素的礼物。好了，时光机到站了，感谢收听，谢谢各位。
1: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分享。从建党伟业到觉醒年代，从银幕到荧屏，红色影视作品正在用越来越丰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
4: 从巴黎和会街头那些年轻的面孔，到南湖红船上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代表，那些在沉沉黑夜中寻找光明的先行者，靠的从来不是别的，就是一股不信命的劲头。
1: 1981年的今天，党对走过的60年道路做出了历史总结。而今天，当我们通过光影回望那段岁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4: 愿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前行中坚守初心。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

0: 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周末无聊怎么办？
12: 期待有朋远方来，
9: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2: 包袱抖不完，
9: 笑声连成串，
12: 有朋远方来，
9: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哎，咱们之前呀聊的是你们的前辈可能居多，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这在你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我师父首先先说，师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绝对的。很多人说李金斗老师徒弟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师父一生为相声事业做贡献其中的一笔。人家也不是盲目的收徒弟，而且他收的徒弟呢，可以说师父都每一个徒弟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刘颖老师呢，是我们这个门里的大师哥。而且他，我负责任的说，刘颖哥跟我们所有的徒弟有本质的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人家是自己拜的师，我们都是通过
0: 别人介绍。
1: 对，所有的人都通过别人，只有他是自己拜的师。他跟我师父首先人家是一个单位的，
0: 当年北京
1: 曲团。
0: 那
1: 么当年的北曲小三队其中就有刘颖。人家刘颖哥呢跟我师父是首先情感上的一种建立，人爷俩是有真情实感啊。当然不是说我们是
0: 虚情假意。
1: 他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人家是正经八本，又做科又从小跟着师父。而且师傅也等于是对在刘颖老师身上的这个付出是有成果的，人家拿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一届相声大赛三个金奖，当然他们拿了。
0: 而且还上春晚了。
1: 上春晚了，
2: 对，
1: 最佳逗哏、最佳捧哏、最佳作品。而且人家刘颖老师也拿了我们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我们像我们哥几个都拿了牡丹奖，但是人家拿的，现在人家不光拿了牡丹奖，人家现在还是牡丹奖就初评的评委。而且现在又是中国铁龙团的艺术总监。就是他的艺术造诣和他自己对艺术对相声的所得和赋予他身上的这些成绩，那完全是倾诉了李金斗老师100%的心血。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刘颖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
3: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4: 认出来了，
3: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4: 对呀，
3: 是不是？
4: 是啊，哪四个字啊？
3: 四个字。
4: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3: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4: 胡说八道。
3: 不是，那
4: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3: 啊，
4: 说学逗唱。
3: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4: 你弟弟都知道
3: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3: 不错。
4: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3: 哦，您问我？我圈儿里的。
4: 圈儿里的？哪儿的？
3: 圈儿里的。
4: 圈里的。
3: 对。
4: 哪天枪毙啊？
3: 后天枪毙上。
4: 哎，圈里的可不是。
3: 您怎么不明白啊？
4: 啊，
3: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里的吗？
4: 那叫圈里头的。
3: 那叫
4: 圈里头的。
3: 啊，对对对
4: 对对对，
3: 一个圈里的。
4: 哎，圈里头的。
3: 对
4: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3: 京剧。
4: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3: 当然了。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4: 什么？
3: 我磕出来的。
4: 别再磕了
3: 啊，
4: 再磕就蟹黄了。
3: 鸡蛋呢？
4: 什么叫磕出来的？
3: 我磕过了。就是
4: 您甭说了，我明白
3: 啊。
4: 做磕十年。
3: 对，
4: 那叫做磕。
3: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4: 啊。
3: 啊，
4: 您是唱哪工呢？
3: 什么
4: 哪工啊？
3: 哪工？哦哦
4: 啊，
3: 我是
4: 架子工，架子工，
3: 对，
4: 咱俩差不多。
3: 哦，您也架子工，
4: 油漆匠。
3: 油漆匠像话？
4: 什么叫架子工啊？
3: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
4: 那不是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3: 架子花，
4: 哎，
3: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4: 架子花，
3: 哎，
4: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3: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4: 当然了，喜欢京剧，
3: 爱唱，
4: 爱唱，张嘴就来。
3: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4: 老生。
3: 哦，他是唱老工的。
4: 对。
3: 怎么了？
4: 老工干嘛呀？
3: 什么呀？
4: 老生。
3: 就老生，
4: 哎，爱唱，
3: 能唱吗？
4: 太能唱了，
3: 来两句，
4: 来两句
3: 啊
4: 啊！洪阳洞，
3: 洪阳洞，
4: 为国家那火尘，
3: 行了，
4: 张嘴就来，
3: 不错不错不错，
4: 哎
3: 哎，这个
4: 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身儿来之在大家一口，
3: 行了行了行了，
4: 花脸，
3: 我。
4: 手怎么都馊了？
3: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4: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3: 就是喜欢
4: 喜欢。
3: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4: 哎，就是爱唱。
3: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4: 是是是是，
3: 爱唱是吧？
4: 哎哎，
3: 想过戏瘾，
4: 对，
3: 有时间
4: 啊，
3: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4: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3: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4: 带我唱一出。
3: 可以啊，
4: 助助兴嘛，
3: 满足您的要求。
4: 哎，
3: 那么您挑戏吧。
4: 不，您挑戏。
3: 你挑戏
4: 干嘛？我挑戏啊，
3: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儿放？
4: 有戏德，
3: 是不是？
4: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3: 您挑戏，
4: 你是唱这个铜锤花脸的
3: 啊？对对，
4: 我是唱老生的
3: 啊。
4: 有一出，哎，

0: 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1: 什么戏？
0: 捉放曹。
1: 好啊，
0: 哎，
1: 捉放曹这出戏好，
0: 没错。
1: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上当间，
0: 那就甭唱了。
1: 您的意思
0: 得唱当间啊？
1: 哪点儿呢？
0: 公堂一折呀。
1: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0: 戏胡。
1: 好，
0: 哎，
1: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0: 啊，
1: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
0: 不，我清楚
1: 啊，
0: 我清楚。
1: 知道。
0: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1: 这曹操，
0: 红锤花脸架子花。
1: 哎呀，这是我的正宫活啊。
0: 对，您来。
1: 我来，我来。
0: 您来。哎，
1: 那咱们就开始唱
0: 啊。
1: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0: 哎，
1: 那我得换好装。
0: 你换扮个戏，
1: 跟您区别一下。
0: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啊，怎么样？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0: 啊，那是风帽。
1: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0: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1: 曹操，
0: 曹操上场，
1: 清楚吗？
0: 太清楚了。
1: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0: 谁说的？
1: 曹操，
0: 我演过这曹操。
1: 是，
0: 这曹操是架子花
1: 啊，
0: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1: 呵，
0: 得有架，
1: 瓮声。
0: 哎呀，
1: 哎呀，
0: 当康斯那个还得唱，一唱出
1: 声，
0: 停。啊？怎么了？
1: 你过来。
0: 哎，
1: 这是谁的活？
0: 您的。
1: 你这干嘛呢？
0: 我不教您的吗？
1: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0: 又吃蒜了这。
1: 来吧来吧，
0: 好，来，
1: 又
0: 将吃过草压上堂来。
1: 来一
0: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给哐。
1: 来一
0: 当。扛着得死，扛着得死，扛着得死，扛着得死，扛着得死，空嘞哐一锤的哐，
1: 来人，来人，
0: 来了，
1: 来了，
0: 哎，坐坐坐坐。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0: 哎，家里都挺好的。
1: 您问谁了？
0: 啊，你媳妇挺好，
1: 不错不错。
0: 你孩子也挺好，
1: 不错不错。
0: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0: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0: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0: 啊、哎，
1: 我知道。
0: 唱啊！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
0: 啊。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0: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0: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什么？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0: 啊。
1: 这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0: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啊？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头一
0: 头一词儿就是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二句，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哎、
1: 三句，
0: 这，
1: 哎呀，三句。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来跟您对这词儿是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啊？
1: 我四句，四句说。
0: 这整个一骗子呀！
1: 您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0: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罚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0: 哎，
1: 来，
0: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1: 哎，
0: 来，将此落草压上堂啊。
1: 来人。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成，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生，马先生，您闲一会儿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过了。

0: 口喷人，
1: 你不会
0: 玩，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1: 不玩了怎么了？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怎么了？
0: 是不是？
1: 我
0: 干嘛呀？你这是
1: 啊？
0: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1: 倒打一耙，
0: 不唱了，
1: 不要唱行，换换，换你来曹操。是不是你来曹操？你不爱唱吗？都你唱，全让你来。
2: 你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1: 我演成功？
2: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
1: 么？哎呀，
2: 你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1: 哎，坐着舒服啊。咦，你看
3: 来不来了？哎，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4: 啊，一女。
3: 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叮当。
2: 嗨，耍家伙呢是的，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5: 石龙潭日虎穴多灾避祸，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落？
1: 来，将刺客。

0: 要我转死狗。
1: 前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呢？
2: 哈哈，你待怎假？你是当真的不跪？
1: 俺是当真不跪。
2: 你果然不跪？
1: 果然不跪。
2: 德行，
0: 吃多了吧？这
2: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1: 小曹，
2: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2: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我亲爱的巴黎，
0: 这里的吧。
3: 刚才是刘莹、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可以给圈外的或者说相声迷们讲一个事，就是这一个门里的大师哥他是做什么用的呢？
4: 他是定海神针。我说这话绝对不过分。
5: 对，
4: 每一个门里，不是说就我们，
3: 对，
4: 每一个门里的大师哥是定海神针，就这家族师傅传达给师弟们的徒弟们的这些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大师哥来一点一点让大家来消化呀，来理解呀，或者你有什么跟师傅之间的情感传递也是需要大师哥这个身份来给大家怎么说呢，变通啊。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环节， 我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师傅曾经给我们开过一次会，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那次会上大概有七八个师兄弟，就我们岁数比较大的，永远我记着那一次师傅跟我们说，你们永远要尊重你们这个，当时刘颖哥也在，这是原话，你们永远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们的大师哥，师傅的原话，知道大师哥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了，
3: 就像班长。
5: 不，我觉着班长不合适。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声的这个行业里，大师哥可以说能做师傅一半路，我这个不夸张啊。
4: 我觉着我起码我们家这大师哥人家做到了
5: 啊。对，做到了。
3: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
4: 好，
3: 是刘颖跟李金斗表演的，这段就叫说茶。
0: 您发现这俗语啊，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1: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0: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1: 你告诉大家，
0: 俗话说
1: 什么呀？
0: 地在人种，
1: 事在人为，
0: 人有人情，
1: 戏有戏理。
0: 小伙怕不帅，
1: 姑娘得长得美，
0: 本事不要全靠吹。
1: 胖子天天喊减肥，
0: 虚荣不能算富贵，
1: 借钱就怕你不给。
0: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1: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0: 沏茶一定用开水，
1: 接吻必须嘴对嘴。
0: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1: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0: 多新鲜呐！
1: 哎，
0: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1: 那是你喝茶
0: 啊，
1: 大家都在喝茶。
0: 对，
1: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0: 哦，您懂。
1: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最重要的
0: 什么，
1: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0: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1: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喝茶用茶壶。
0: 哦，您这器皿是壶。
1: 壶，
0: 哎呦，
1: 壶
0: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1: 哎，
0: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1: 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0: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1: 壶，
0: 这个壶讲究
1: 讲究。
0: 李老师这壶，这么大，
1: 这么大，
0: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1: 嗯，
0: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这壶是搪瓷的，
1: 紫砂的，
0: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1: 晚上
0: 放床底下。
1: 走，开玩笑是不是？
0: 我意思是
1: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0: 你喝夜茶吗？
1: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0: 啊，
1: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面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0: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1: 什么茶我都喝过。
0: 嚯！您这话可大了，
1: 这还搂着说呢。
0: 什么茶都喝过？
1: 当然了。
0: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1: 什么茶？

0: 风刮满楼，
1: 喝过吗？
2: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0: 雨前。
2: 雨前，
0: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2: 哦，这
0: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2: 为什么叫雨前呢？
0: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2: 什么呀？
0: 山雨欲来
2: 风满楼，
0: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2: 雨前。
0: 没喝过？
2: 还真没喝过。
0: 不成了吗？
2: 有点。
0: 再说一种，你们更没喝过了。
2: 什么茶？
0: 山中无老虎，
2: 这叫
0: 猴魁。
2: 怎么叫猴魁呀？
0: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2: 啊，这么个猴魁，
0: 哎，
2: 牵强牵强。
0: 说，把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2: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0: 一种茶，
2: 什么叫？
0: 嘿嘿，银钩。
2: 哦，这叫银钩啊。
0: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2: 啊，
0: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2: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0: 您用头发扎人，
2: 什么茶？
0: 毛尖。
2: 毛尖，
0: 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2: 什么茶？
0: 毛蟹。
2: 呵，
0: 您嚼着黄连枝夜班呢。
2: 什么茶？
0: 苦丁。
2: 嗯，
0: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2: 什么茶？
0: 黑茶。
2: 哦，
0: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2: 什么茶？
0: 白茶。
2: 白茶。
0: 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2: 什么茶？
0: 寿木茶。
2: 嚯，
0: 戴着头巾翻字典。
2: 什么茶？
0: 蒙顶茶。
2: 哎呦，
0: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2: 什么茶？
0: 杜种茶。
2: 这叫杜种。
0: 拿着大鼎翻字典。
2: 什么茶？
0: 功夫茶。
2: 嗯，
0: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2: 哦，
0: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2: 什么茶？
0: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2: 没喝过。
0: 呸！哎呦，怎么回事您？
2: 我啐你脸，吐你翻字典，
0: 哪有这种茶呀？
2: 嗯，
0: 普洱茶。
2: 这倒好，
0: 您这
2: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是生气了
2: 啊？
0: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2: 你别跟我逗着。
0: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2: 你们家有什么茶？
0: 我们家茶太多了。
2: 都什么茶？
0: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2: 那是名茶。
0: 西湖龙井
2: 喝过。
0: 黄山毛峰
2: 喝过。
0: 信阳毛尖
2: 喝过。
0: 庐山云雾
2: 喝过。
0: 安溪铁观音
2: 喝过。
0: 武夷大红袍
2: 喝过。
0: 云南普洱
2: 喝过。
0: 君山银针
2: 喝过。
0: 六安瓜片，
2: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0: 好不好？
2: 好。
0: 还有
2: 什么？
0: 太多了
2: 啊。
0: 南京雨花
2: 啊，
0: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固柱紫笋，仙洞云雾，
2: 够喝的了。
0: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2: 还有
0: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武阳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2: 够喝的了。
0: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2: 不错。
0: 海马公茶、老竹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2: 嚯，
0: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2: 不错。
0: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新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
2: 嗯，
0: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2: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0: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2: 好
0: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千厨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映山吉峰毛尖，
2: 好，
0: 黄金桂、铁罗汉、白罐鸡、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庚茶、港口茶、连心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墨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这些茶、白茶、白茶、眼茶、月茶，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2: 这都什么茶呢？
0: 这茶好不好？
2: 好。
0: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2: 好。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比如说安排事儿啊什么的。
1: 对，都在早年间吧。现在因为实实在在说，现在这些年呢，因为大家各自的工作都太繁忙了，他又在领导岗位上，实话实说，在我说的早年间，就是在我们还在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师哥的作用非常之明显。比方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我说就很现实的生活，没有手机，大师哥得想办法通知到我们几，当然那时候很那个师兄弟也相对来说少，那也挺困难的。
0: 那是，
1: 我觉得大师哥得老远老远的跑到，那时候我住石景山，
2: 嚯，
1: 那对呀、啊，
2: 蹬车就去。
1: 对呀、啊，坐不一定蹬车，坐公交坐地铁，得到石景山去通知我。到这个六里那个蔡虎营去通知方清平。然后到那个就是很好远好远的地方通知这个韩冰刘畅。那时候他俩还不住在这个玉泉路呢，就是那个时候，刘颖哥的作用就挺显著，就是很累，
0: 很累，
1: 很累。真的很累、
2: 哦、大师哥对于我来说、我拜师、有大师哥引荐人，所以大师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没有大师哥我也走进不了这个师傅的这个门户，所以说、大师哥对我这个从艺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哎，既然啊你们提

0: 等于给自己生命里加油。嘿，
1: 这话说的真不错。哎，不错不错不错。
0: 所以呢，我一上来，您刚才这加的都是92号的
1: 啊，92的
0: 啊，有没有95号的？嚯、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真好。
0: 实际的语言就是一句话啊，就能产生共鸣啊啊。既然大家啊，
1: 我呢
0: 什么？
1: 我呢？
0: 你也想加油？
1: 对
0: 啊、哦，对对，
1: 您都加、那个、是不是？
0: 有没有给他加豆油的？
1: 我对对对，啊，我豆油像话，
0: 地沟油也行。你加什么油啊？我先说的，大家一鼓掌，你想卡油，你不用，你不用。
1: 什么叫卡油？
0: 我一个人有掌声，就好比就有你了啊。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来啊，
1: 这跨界呀、啊，那得说唱歌。
0: 对，哎，
1: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鹿鹰在悠悠地高歌。漫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跨界唱歌，嘿嘿嘿。
0: 秃子不吃亏啊！
1: 哎，对，那当然了。
0: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1: 卡点油嘛。
0: 哎，对，
1: 来，
0: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啊，跨界不是唱歌哦，
1: 跳舞也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的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1: 我
0: 你把那桌子搬回来，
1: 怎么我这猫是怎么着？
0: 这桌子放着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1: 那是什么呀？
0: 你啊？
1: 那是什么呀？
0: 这唱戏呀、啊。
1: 唱戏
0: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1: 我也行。
0: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1: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0: 是这话？
1: 来来吧，
0: 你听这个，
1: 来吧。
0: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1: 石老接，
0: 哇、啊，你们这都会啊？
1: 不一句就接呀、啊？
0: 那可你能接吗？
1: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0: 啊？行行行，
1: 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0: 刷、哎，天热，进一苍蝇，坐他这儿。我给你轰开了。
1: 你才臭了呢啊！怎么？
0: 刚才呢，我是喊喊嗓子，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将生儿来至在大家一口，
1: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0: 我站立城楼观山而景，
1: 耳听得尘埃
0: 落雁，
1: 把友人
0: 我本是卧龙岗
1: 三，
0: 这一封是新来的
1: 桥，
0: 用手接过礼花，
1: 非是我这只贪
0: 宝，大老爹
1: 老脸
0: 的灯
1: 笼
0: 玲珑塔
1: 来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走。先等会儿，来，回来。
0: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会，你这就是
1: 您在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0: 这是一出戏啊，
1: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0: 谁说十好几句呢？
1: 十好几句、啊，
0: 那当然，
1: 咱让他唱，
0: 你听这个，
1: 来，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唱吧。

0: 摸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啊，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尘满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的珍珠奶茶方便面的火锅米饭大盘鸡啊，拿去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1: 空空
0: 卡路。我唱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还想难为我？
2: 行行行，
0: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哎呦，是不是？
2: 对不起，对不起，刘姐。哎哎哎

0: 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上京剧味儿唱出来了。
1: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哎，
0: 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1: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还要咱规规矩矩唱传统，
0: 这跟毛没关系，知道吗？
1: 你还要规规矩矩唱传统戏，传统戏呢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0: 知道。
1: 想学哪天回家去？
0: 回家干嘛？
1: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
0: 啊、
1: 知道吗？
0: 哦、是啊。
1: 打我会多
0: 哦，
1: 我会哪天我带你。
0: 哦，
1: 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我得给你指点
0: 哦，
1: 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0: 啊、哦，行，
1: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0: 咱别哪天了，
1: 这啊，
0: 今儿咱就来吧。
1: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0: 再庆祝一下，咱来了好不好？来了，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1: 不是我来，今儿来了，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现了，我可不当帮你兜着。
0: 没事儿，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1: 哦，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0: 来一出，
1: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0: 来，
1: 这样
0: 啊，
1: 我给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我挑戏。
0: 哎，对不起，别，
1: 这个，
0: 别，
1: 因为传统。
0: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1: 怎么不是？
0: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1: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0: 不，
1: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0: 您会多少？
1: 我会10万多出呢。
0: 有那么些个吗？
1: 我挑出任何一出了，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0: 没，
1: 我给你商量一下。
0: 您那就是
1: 卡路里，你会唱吗？
0: 我不会卡路里
1: 啊，
0: 我不会卡路里。
1: 我教你。
0: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1: 啊，
0: 这戏我挑吧。
1: 你挑哪出啊？
0: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1: 什么？
0: 《黄鹤楼》？
1: 黄鹤楼好。
0: 哎，
1: 这是西游戏。
0: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1: 红楼戏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1: 啊？对，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懵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0: 啊，没，
1: 有吧？
0: 有，
1: 哎，有三国戏。
0: 哎，真的，
1: 你说这一下懵住了。
0: 哎，对，
1: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0: 啊。对，
1: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0: 那当然了。
1: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0: 那好办呢。
1: 怎么办？
0: 咱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价，
0: 那就别唱了。
1: 你那意思，
0: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1: 啊。
0: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1: 是
0: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1: 那就别去了，
0: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诸葛亮让他去啊。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1: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0: 过过瘾就完了，
1: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0: 啊？对，
1: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0: 我会的。
1: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0: 哎，对。
1: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0: 啊？对，
1: 我也想起来，
0: 说得很清楚嘛。
1: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0: 当然知道了。
1: 那你说说，
0: 就两个人物
1: 啊？两个，其中一个
0: 是张飞。
1: 哦，张飞，
0: 我来。
1: 对，哎，
0: 我来。
1: 哎，等会儿，
0: 我捡个便宜。
1: 哎呦。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0: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1: 什么？
0: 张飞是配角啊？
1: 那你抢的对的
0: 啊，
1: 那你抢的太对了
0: 啊，是
1: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好吧，
0: 对，还有一个，
1: 还是谁？
0: 诸葛亮，
1: 诸葛亮是主角，
0: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1: 你看还是个领导，
0: 整个一官迷这位。
1: 这我合适
0: 啊！是，
1: 我来
0: 就是领导，
1: 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开始唱了。
0: 来，咱们先搭个桌子，
1: 搭桌子干嘛？
0: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1: 啊，这么认真
0: 啊？那当然。
1: 哦，
0: 哎，
1: 这个桌子前面
0: 为前台
1: 啊，
0: 桌子后面为后台。
1: 你看，
0: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1: 好，
0: 哎，这就清楚了。
1: 开始，
0: 哎，开始。
1: 咱们俩，
0: 我得搬把椅子去
1: 啊。
0: 我得，
1: 而且不用那么客气，
0: 因
1: 为我在当领导呢。
0: 一会儿您
1: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要不是这个啊，这个他们谁负责拿？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0: 哎，来，我来，
1: 太客气了。哎，
0: 我来，
1: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0: 哎，对，
1: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0: 是。
1: 来，开始啊。
0: 哎，
1: 现在就开始唱。
0: 哎，
1: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0: 啊，阿飞，
1: 你是小飞，
0: 张飞
1: 是吧？
0: 哎，
1: 咱俩开始唱
0: 啊，咱俩开始唱。
1: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0: 什么事儿啊？

0: 水浪，啊，太阳，这边说
1: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涌，
0: 龙头，
1: 嗯，哎呀，那太不巧了，
0: 怎么呢？
1: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0: 有驴什么事儿？
1: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0: 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1: 你不懂，我不懂。
0: 行头，你有吗？
1: 没有。
0: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今儿改日，今儿唱不了。
1: 不，
0: 唱没龙，没行头，唱不了。
1: 我怎么唱不了？
0: 你这是业余啊？
1: 怎么业余啊？
0: 你没行头怎么唱？
1: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儿了，咱就唱。
0: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1: 哎，就这唱了。
0: 这太将就了。
1: 哎，就这么着
0: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1: 还拉条子呢，还
0: 这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1: 嗨，您说场面
0: 啊？这有吗？
1: 没有。
0: 完了，更唱不了。
1: 你老不想唱？
0: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1: 那咱嘴打家伙呀，
0: 嘴打家伙，
1: 嘴打家伙，咱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0: 那就是我上场，
1: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0: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1: 您
0: 出了事儿，你兜着啊。
1: 行，
0: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不好？
1: 开始。我打家伙
0: 啊，对你打家伙。来来，行，
1: 好，打家伙。
0: 哎，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哎，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1: 啊，对呀。
0: 那我得给你化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1: 化妆？
0: 因为你这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儿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着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1: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2: 不是我这个
1: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就
0: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
1: 啊？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
1: 哦，
0: 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1: 好吧，
0: 那我坐下来啊，我给你说说戏啊。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1: 哎，
0: 抬脚，站直，
1: 别抬了，别抬，
0: 干嘛？
1: 站起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哪儿啊？你就坐下了，
0: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1: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0: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1: 您是主角啊。
0: 哦，对，
1: 领导啊。
0: 哦，对，这来，这个这样
1: 干嘛呀？
0: 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1: 对，四句啊。
0: 我得给你对词儿。
1: 不是你唱，
0: 那个，
1: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0: 哎，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啊，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就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1: 哎，不是那个
0: ，不是这个，
1: 头一句
0: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1: 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耶，跟我这一样啊，
1: 这都一样，
0: 就按这么唱，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1: 那多新鲜呢！
0: 二句是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好
1: 啊。
0: 3句，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1: 转身且坐中军帐。
0: 你看，你这就错了。
1: 没错，
0: 你这错了，
1: 没错。
0: 你这是四句唱，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第一句不会呀，
0: 不是你说完四句一教完就完了？
1: 等候着手已得章，
0: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我都告诉你了。
0: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1: 打架
0: 我
1: 呢？
0: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来，
1: 不是那歌，不是那歌，
0: 来啊，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
0: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
1: 扛啷次嘞次，扛啷
0: 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主公的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袖内藏啊！我转身且坐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已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

0: 清楚是吧？
1: 哎呀，我天哪！
0: 你的头一这个
1: 听着啊，
0: 京剧味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哦，对对，
1: 主公上马，
0: 家伙，
1: 扛狼贼来，
0: 我你到哪儿呀？什么都不会，就会艺术，跟十万多出人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
2: 这讨厌劲儿！
3: 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0: 来。
1: 扛狼贼来着，扛狼贼来
0: 着，
1: 扛狼贼来
0: 着，
1: 扛！
0: 头句什么词
2: 儿？
0: 主公
2: 啊，对对对，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苍。对了吧？
1: 对了
0: 啊，
1: 闪刃拔过，
0: 熊内苍，
1: 转身前坐，周局长，德厚卓著，
0: 易德章。
2: 诸葛亮喝多了，
1: 哼！
0: 不，你这这你过来，你等会儿。
2: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2: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0: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当踩一暖壶啊！
1: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2: 不张飞出场了？
0: 张飞出来这么大动静啊？
2: 怎么猛张飞呀？
0: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2: 你别害怕呀！
0: 我什么？
2: 别害怕呀！
0: 那就行了。
2: 哎，
0: 开始，开始，来。
2: 别害怕，行，来，
1: 别害怕，我不害怕，
0: 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就是大。第三个歌了，
1: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0: 我会仨了啊，
1: 你会，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1: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0: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我给您说说
0: 啊，你说
1: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多之后，
0: 嗯，
1: 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0: 那肯定知道。
1: 就是，我跟你说啊，
0: 来来来，
1: 就是吧嗒，唱唱唱，财不唱财仓。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蹦登仓
0: 啊，
1: 记住了，蹦登仓了啊。
0: 哎呀呀，你说呀说。
1: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0: 啊，
1: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0: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四级头，来，
1: 坐，
0: 哒哒，唱唱唱，才不唱，才唱，蹦蹬唱，
1: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挖呀，
0: 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你要抢，你要挖，你挖去就完了，你跟我说什么？你挖。
1: 哎呀，这你也讲，你挖呀，
0: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
1: 行行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0: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3: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0: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3: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0: 我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蹦蹦唱。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王张闯。
0: 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咔！
1: 诸葛亮啊，还咬我，
0: 伸手我不咬你。
1: 快快还楼的大雄王，可恼啊，恐慌。可狠呐！
0: 又不说话了，
1: 可恼恐慌，可狠呐！
0: 说话，
1: 你吓着我，
0: 吓死你都不多。
1: 干嘛呀？
0: 这儿有句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宝帐，为谋而来，
1: 还是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1: 三将军
0: 怒气，
1: 放那句腿儿，可恼啊，恐慌。可狠呐！
0: 这儿问呢？
1: 问呢？
0: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1: 还吃饱撑呢？
0: 啊，怎么着？
1: 怒气不息，
0: 怒气不息，金的宝帐，你围着谁来？
1: 谋就围着你而来。
0: 哦，你围我而来，
1: 真的是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去你的吧！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讲述京剧的辉煌时代与四大名旦的诞生下篇。上世纪二十年代，京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辉煌时期。京剧在融合了徽剧、汉剧、昆曲、秦腔等多剧种之长后，不断发展演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深受观众喜爱。当时京剧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四大名旦的出现更是将京剧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四大名旦这一称谓最早于1921年由沙大丰在天津大风报创刊号上提出，旨在区别曹锟内阁的四大金刚。不过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立即得到广泛认可。1927年北平顺天时报举办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凭借《太真外传》，程砚秋凭借《红拂传》，尚小云凭借《摩登佳女》，荀慧生凭借《丹青引》脱颖而出，当选为四大名旦。这一评选结果标志着四大名旦的正式确立，也让他们成为了京剧旦角行当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四大名旦这一称号的由来，流传着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北京顺天时报为了满足观众需求，于1927年举办了京剧旦角名伶的评选活动。报纸上刊登了选票，供群众公开投票选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旦角。最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脱颖而出，被誉为四大名旦。然而关于这次评选的具体日期却鲜有文载。为了探求真相，陈逸敏、李宗白等学者曾仔细查阅当年的顺天时报，但未能找到有关京剧旦角名伶评选的刊载，更未见选票踪迹。陈逸敏在相关文章中提到，他们所看到的是顺天时报于1927年6月20号在第五版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内容是关于征集五大名新剧夺魁投票的。启事中明确规定了投票范围，包括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五人，并要求从他们所演的新剧目中选出最佳者。这次投票活动历时一个月，最终于1927年7月23号在顺天时报上揭晓了选举结果。据统计，共收到选票14,091张，在各个剧目中，《太真外传》、《摩登佳女》、《丹青引》、《红拂传》和《绿珠》分别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演绎，并获得殊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功底深厚、年少获誉、刚健挺拔的上派掌门尚小云。尚小云原名尚德全，字启霞。1900年，尚小云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南宫。他可是清初藩王尚可喜的后裔。尚小云自幼家境贫寒，七岁时为了生计，他进入三月社科班学艺。最初他学习的行当是武生，艺名尚三西。尚小云天赋异禀，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很快便在科班中崭露头角。然而命运似乎总爱给这位少年天才设置重重障碍。在一次排练中，尚小云因落枪有误，被老师唐竹亭用戒尺插入右肋下腹部，这个伤痛让他终身落下了打嗝的后遗症，但他并未因此而退缩，反而更加刻苦的训练。
在学习武生一段时间后，尚小云改习旦角，并拜孙怡云为师，改艺名为小云。此后他又先后向陈德林、王耀卿等名家学习，博采众长，技艺日益精湛。1914年，北京国华日报举行铜龄竞选活动，年仅14岁的尚小云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表演当选第一铜龄，声名鹊起。同年12月，年逾80的老生泰斗孙菊仙举行募捐义演，在名伶如云的情况下，选定年仅16岁的尚小云作为旦

角搭档，在北京前门外庆乐园合演了一出《三娘教子》，大受欢迎。这次演出成为尚小云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也让他在京剧界站稳了脚跟。尚小云的表演风格独特，以刚健挺拔、洒脱大方著称，形成了文武并重、歌舞兼长、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上派艺术。他的唱腔刚劲有力，字正腔圆，善于使用颤音，峭拔高昂。比如在《二进宫》中，他的唱段“自那日与徐阳决裂后，独一人坐深宫，忧思泪流”，以其高亢激昂的唱腔，展现出了李艳飞的无奈与忧愁，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直击人心。他的念白爽朗明快，流利大方，韵白字清音朗，富有感情，能够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做工身段方面，尚小云寓刚健于婀娜，武功根底深厚，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充满了力量感。在昭君出塞中，他为马上昭君设计了丰富多彩的烫马圆场，通过精湛的马术和优美的身段，将昭君出塞时的复杂心情和坚定意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被人称为真功妙用，堪称一绝。尚小云不仅在表演上独树一帜，还积极投身于京剧的创新与发展。他一生排演改编了大量京剧作品，总数多达50多出剧目，如《摩登家女》《相思债》《北国佳人》《雷峰塔》《珍珠扇》《花蕊夫人》《鞭打芦花》等。在这些剧目中，尚小云大胆创新，在题材、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新编《摩登家女》一剧中，他首次将异国装束、舞蹈及西乐伴奏搬上京剧舞台。他身着西装，在西洋乐器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这种大胆的创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被称为惊人之举。他还从生活出发，运用城市，突破城市，为京剧表演注入了新的活力。尚小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在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21年冬，尚小云参加了北京京剧界为救济同行业有困难的艺友而开展的义务演出，在京剧《八拉庙》中反串饰演黄天霸，他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也为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尚小云还非常重视戏曲教育事业。1936年，他创办了荣春社科班，致力于培养京剧人才。为了创办荣春社，尚小云不惜花光自己的家底儿，甚至卖掉了房产。在荣春社，他亲自授课，严格教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如杨荣环、尚长林、雪燕琴、赵孝兰、黄玉华、梁秀娟等。荣春社共办两科，以荣春长喜四字排名，开办整整10年，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京剧人才，为京剧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尚小云不仅在艺术上严格要求学生，还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他经常用自己的演出收入资助贫困学生，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他的教导下，荣春社的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精湛的技艺，更传承了他高尚的品德和对京剧艺术的热爱。除了培养学生，尚小云还乐于提携后辈，他曾无私地将自己的表演经验传授给年轻演员，帮助他们成长。在生活中，尚小云也十分慷慨。1959年，他把珍藏的68件字画
玉器等珍品捐献给陕西省博物馆。2006年，为纪念尚小云逝世30周年，陕西碑林博物馆从尚小云捐赠文物中精选出30件书画作品对外展出，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尚小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好，接下来请您欣赏尚小云先生1932年在长城唱片录制的京剧《摩登佳女》的精彩录音。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苦难童年戏班磨练最终形成活泼俏丽艺术风格的荀派宗师荀慧生。荀慧生又名秉仪、秉超，字慧生，号留香，艺名白牡丹。1900年，荀慧生出生于河北阜城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7岁时他被父亲以50元的身价卖进小桃花梆子班学艺，初习武生，后改学旦角。在戏班中，荀慧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练功，压腿、下腰、吊嗓子，一样都不能少，稍有差错就会遭到师傅的打骂。1908年，8岁的荀慧生在天津韦陀庙首次登台演出梆子戏《王春娥》。虽然是初次登台略显紧张，但是他的表演却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此后他以艺名白牡丹随师在冀中、冀东一带农村市镇唱庙会和野台子戏。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艺。1909年，他在天津下天仙戏院演出《忠孝牌》，大获成功，逐渐在戏曲界崭露头角。1910年，荀慧生随师进京，先后搭庆寿河、义顺河、洪顺河、天庆河等梆子班，并得到了梆子艺人侯俊山的亲传，学习了《小放牛》等剧目，技艺日益精湛。1913年，荀慧生随师同入三月社科班，边演出边学艺，与尚小云、赵同山共称正月三杰。在科班中，荀慧生不仅学习了戏曲表演的基本功，还接触到了京剧等其他剧种，为他日后的艺术发展拓宽了道路。辛亥革命时期，荀慧生到天津参与改良戏演出，与王中生同台表演《革命家庭》《黑奴恨》等戏，这让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表演形式，对他的艺术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他开始向陈同云、李寿山、程继先等学习京昆艺术，不断丰富自己的表演技巧。1917年，荀慧生出师，当年12月于庆悦戏院正式改演京剧，并向王瑶卿、曹新全等请艺。在王瑶卿等名师的指导下，荀慧生刻苦钻研京剧表演艺术，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梆子戏基础，而是将梆子戏旦角艺术之长与京剧花旦表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荀派风格。荀慧生的表演以活泼俏丽、清新自然著称，他擅长扮演天真活泼、温柔一类的妇女角色，如《红娘》中的红娘、《金玉奴》中的金玉奴、《红楼二游》中的游三姐等。在表演中，荀慧生注重细节和情感的表达，他通过细腻的表情、生动的动作和富有感染力的唱腔，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红娘》中，荀慧生饰演的红娘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她通过灵动的眼神、俏皮的动作和甜美的唱腔，将红娘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尤其是那段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的唱段，荀慧生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和趣味，让人忍俊不禁，成为了京剧舞台上的经典片段。荀慧生的唱腔也独具特色，他大胆破除传统局限，发挥个人嗓音特长，吸取昆、梆、汉、川等曲调旋律，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唱腔风格。荀派唱腔的特点是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富有变化，
善于运用滑音、颤音等技巧，使唱腔更加婉转悠扬、生动活泼。在演唱时，荀慧生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他的唱腔能够根据观众的反应进行调整，让观众更好地融入到剧情中。荀慧生非常尊重观众，他认为观众是戏曲艺术的衣食父母，只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戏曲艺术才能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他在演出中总是全力以赴，力求将最好的表演呈现给观众。无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从不敷衍，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回馈观众。有一次，荀慧生在上海演出时，突然患上了重感冒，嗓子发炎肿痛，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他知道观众们都是满怀期待地前来观看演出的，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取消演出，一定会让观众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坚持登台演出。在演出过程中，荀慧生强忍着病痛，用尽全力演唱每一句唱腔，表演每一个动作。他的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却充满了情感，他的表演依然精彩绝伦，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演出结束后，荀慧生已经累得几乎站不稳，但他还是坚持向观众谢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观众们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纷纷起身鼓掌，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除了在舞台上尊重观众，荀慧生在生活中也真诚待人，他为人谦逊，从不摆架子，无论是对同行还是对普通观众，他都一视同仁，和蔼可亲。他经常与观众交流，听取观众们的意见和建议，

不断改进自己的表演。他还热心帮助同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演员，他都会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表演经验和技巧，帮助他们成长。在京剧界，荀慧生的人品和艺德备受赞誉，也成为了众人敬仰的楷模。接下来请您欣赏荀慧生先生1959年录制的京剧《红娘》的精彩唱段。

四大名旦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贡献影响深远。在他们之前，京剧舞台上以老生为主，旦角的地位相对较低。四大名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以卓越的表演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使旦角成为京剧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大大提高了旦角在京剧艺术中的地位。四大名旦各自创立的艺术流派，如梅派的雍容华贵，程派的低回婉转，上派的刚健挺拔，荀派的活泼俏丽，丰富了京剧的表演风格和艺术内涵，为京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流派各具特色，为京剧演员提供了更多的表演范式和学习范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京剧人才，推动了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四大名旦的经典剧目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尚小云的《摩登佳女》《昭君出塞》，荀慧生的《红娘》《红楼二友》等，至今仍在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京剧艺术的瑰宝。这些剧目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观众。在文化交流方面，四大名旦尤其是梅兰芳，通过出访国外演出，将京剧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表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使京剧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今，虽然时代在变迁，文化娱乐形式日益多样化，但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听众朋友，在程砚秋先生的《闻鸡归汉》唱段声中，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曹操把马腾也杀了，把黄奎也斩了，给西凉太守韩遂把信也写了去了，就等韩遂的回信了。韩遂要接着信之后，他立刻把马超、马岱这么一捉，绳捆索绑送到我这儿来，那我这心头患就算全除了。他听西凉韩遂的信儿没听着，听着刘备的信儿。听刘备个什么信儿？ 说刘备近日啊整顿军马要兵取西川。哎呦，曹操可有点慌了，刘备这势力越来越大了，他要再把西川拿过去，他再占据着荆州，这对我大大的不利呀、啊、这还了得。他当时大聚文武，商议起兵要兵发荆州，让他手下的御史陈群陈长文给拦挡了，丞相不必。嗯，长文，你有什么妙策吗？如果丞相您要举兵征讨的话，也不应该先打刘备，那么我应该先打谁呢？先去取江东，去打孙权呢、啊、刘备兵进西川了，就没有这个时间来帮助孙权了。这样您把江东得过来之后，再取西川灭刘备，回来顺手得荆襄，天下可定。哎，曹操一听陈群这主意不错呀，长文高策，他当时传令启动人马30万，二次进取江东，报赤壁之仇，探视马报进了东吴。孙权这时候正烦着呢，他烦什么呀？周瑜死了，庞统也没留下，自己甭说重用庞统，根本就没打算用，结果人家庞统走了，到荆州好，当了刘备的副军师了。孙权有点后悔，还没法跟别人去说。就在这时候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领兵30万要取江东。哎呦，孙权心里有点紧张，周瑜心丧，鲁肃刚刚接任，怎么能抵挡得了曹操几十万大兵啊？他赶忙把张昭张子布请来了。张昭一看，主公您不必慌，您呢给鲁肃写封书信，让鲁肃亲自到荆州去一趟，向刘备求兵，皇叔乃我江东之婿，他不能袖手旁观的。刘备啊，现在是咱们江东的姑老爷，他不能看着咱这危险他不管。孙权一听这个主意不错，立刻让鲁肃写信去荆州求援。书信到了荆州，刘备接过信来，这么一看，就把诸葛亮和庞统请来了，说现在孙权来信了，曹操领兵几十万要发江东，咱们怎么出兵，怎么帮他呀？这不能看着不管呢，你看事亲三分相嘛。诸葛亮看了看这封信，把信往旁边一放，主公咱们不用出兵啊。刘备一听，那哪行啊，曹操真要把江东打过来，那咱们荆襄九郡也吃紧呐。我让曹操绝不敢正视江东，我让他人马都发不出来，先生有何高计？您呐，给西凉马超写封书信，曹操最近杀死了马腾将军，马超正想报复仇呢，接着您的信他立刻就得起兵，如果西凉一动兵啊，曹操就没时间出来了，他也就不敢动了。我荆襄与江东高枕无忧矣，您可以写信告诉孙权将军，让他不必担忧，曹操不来则已，如果来了，我荆襄人马就出兵抵挡啊，让他不必担心。刘备一听这办法可真高，刘备当即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发往江东，一封信就送到马超这儿来了。马超、韩遂合兵一处，2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许昌，前边派了5路先锋，第一路先锋官侯选、程银，第二路先锋官李堪、张衡，三路先锋梁兴、程颐，四路先锋马玩、杨秋，第五路先锋官是庞德、庞令明，一路侠四路5路总先锋。呵， 庞德率领的先锋人马是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人马直抵长安，可把长安守将钟繇给吓坏了。怎么办呢？一方面赶快写信禀报许都的曹操，另一方面吩咐人严守城池，不许出战。手下的文官武将一听，钟将军，那也太窝囊了，西凉兵马来了，咱们这么大的长安怎么也得抵挡一阵呢，要不然这也太长西凉的威风了，也灭咱丞相的锐气呀。钟繇一听，啊，抵挡一战啊，好，等明儿看看吧。看看，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庞德城下讨战。钟繇一听，好，抵挡一战，带领3000人马杀出城池，两阵对圆。钟繇瞪俩眼睛一看庞德这长相啊，脖子后头就直冒冷气，我能打得过他吗？这话没法出口。庞德在镇上是趟马示威啊，哇，喝着战马这一撒欢，手里拖着这象鼻子大刀，正在那儿点名捉将的叫呢，让钟繇马前受手。钟繇咬了咬牙，狠了狠心，一催坐马到了阵前，互通名姓。钟繇还想说两句呢，说什么呀？大胆反贼，不在西凉恪守陈节，胆敢起兵来犯长安。他这嘴还没等张开呢，庞德的马就过来了，风到马到刀也到啊，

就是一个力劈华山，吓得钟繇往旁边一带马，想横枪往外崩，没敢崩，他没看见过这样的刀。就在钟繇稍一愣神这功夫，庞德那刀拐了弯了，哎，咔嚓，噗，一个丹凤朝阳啊，一下子就把钟繇的头盔给砍落了。钟繇在马上一摘位，差点掉下来，是拨马就败。庞德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这等于是一声暗令杀。西凉兵可真冲啊，大多数都使的是藤牌短刀，一阵掩杀，把钟繇杀了个马仰人翻，带出来3000人马，回去还剩500多人了。败进城中是城门紧闭，吓得钟繇再不敢出来了。庞德下令攻城，这攻城可困难了。怎么回事呢？这长安城啊，建都比较早，这个城墙特别高，也特别厚，一时半时打不下来。庞德就把长安给困起来，昼夜轮番呐喊攻城啊。过了没有两天，马岱来了。马岱问庞德怎么样，庞德就把长安一战的事情这么一说。马岱想了一想，哦，带我来看。他亲自骑马出来巡查一番，庞德陪着他。马岱看了看这城池，然后回到大帐，领命将军，马将军，我们撤兵吧。啊？庞德一听，哪能撤兵啊，已经都兵临城下了，虽然这个城不好攻，那也得攻啊，您这是何意？哎，我不是不攻。领命将军，你看没看呢？这个长安城啊，城内这个水特紧张，黎民吃水相当困难，而且柴草也不济，就是烧的柴啊，也比较困难。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庞德这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啊！就一将军，连夜哗。人马像退潮似的，西凉兵退了。马岱估计的一点不错呀，这两天呢，把钟繇愁坏了，这城里头吃水也难，烧柴也困难，这可怎么办呢？曹丞相接到了我的文书没有？怎么援军到现在还不来？庞德要是围困我10天20天的，可也得把百姓渴死啊，军校也吃不消啊。正在这时候，探马来报说西凉人马撤了。嗯，钟繇一听，不能，此乃疑兵之计，甭骗我，带我看看。说着钟繇上城了，来到城头举目一看，可不是吗？哎，西凉兵一个都不见了，怎么忽然撤了呢？钟繇的兄弟钟进一看着急了，说兄长啊，庞德这一撤兵太好了，这是个机会，咱们赶快把军民打发出去，弄点水砍点柴火吧。就听了他兄弟钟进之计，开城出去弄水去吧，把城门开开，把军民全打发出来了，是连弄水带砍柴火，呵，大运了3天，水也运足了，柴草堆积得像山似的。钟繇心里踏实多了，心说这回行了，马超、庞德，你再来吧，困我个个把月，我也不担心了。他吩咐把城门紧闭，刚把城门关上，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多天，忽然间西关城内起火。这个钟进正好镇守西关，钟进一听，什么起火了？着把火慌张什么？扑灭不是就完了吗？不行啊，将军，这火是越着越大，而且是喊杀声四起。胡说！钟进吩咐给我备马，马给他备过来了。他抄枪上马，刚一出门，就在门边这儿，立马横刀站立一人，谁呀？庞德。钟进，你可认识你家庞先锋？哎呦，钟进一看，这人家哪儿来的？

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他刚这么一咧嘴，咔噗！庞德手起刀落，斩忠进于马下，然后开棺落锁，接马岱进城。马岱这计谋挺高啊，假意撤兵，藏在山岭深处，然后等着长安军民出来砍柴弄水的时候，西凉兵就混进来了。没费吹灰之力，长安城是一举而下，钟繇带领着残兵败将败出了长安，他是弃城逃命啊，直奔许昌。走到半路上碰上曹操了，钟繇伏地请罪。曹操一听，哎，何罪之有啊，你在长安城的人马太少了，中了马超的奸计了，且在帐下听令，待老夫复夺长安。曹洪听令，宰。我有一支令箭，派你领5000人马火速飞奔潼关，守住潼关城，十日之内潼关有失，我定斩你的首级，十日之外潼关失落，与你无干。遵令啊！曹洪伸手把令箭接过来。这曹洪年轻气盛，傲慢轻浮啊，把谁也没搁在他的眼里，马上就要点兵。且慢，曹操给拦住了。曹操一看曹洪这相，他有点不太放心。徐晃何在？在。我派你辅佐曹洪共守潼关，方才的话我已经说过了，你听到了吧？我全都听见了，丞相。好，你们要严守城池，免战为上，最好别打，待老夫人马一到，共灭马儿，咱们再捉马超。遵令。徐晃和曹洪领兵5000就飞奔了潼关。刚到潼关城，马岱和庞德就到，探报镐金帅府，庞德城前

让咱们就在这儿守十天，看来呀，丞相一定有神机妙算。哎呀呀，徐将军，丞相妙算，远水解不得近渴，咱们先取庞德首级，然后捉住马超，在丞相面前去交令，岂不光彩，不能出战呐。说着，徐晃哗啦一下把令箭全都给收拢过去了，往怀里一揣，令箭没了，我看你怎么发号施令。曹洪这气呀，你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哎呀呀，徐将军，你特意的胆怯了。不管曹洪怎么着急呀，徐晃是说什么也不让他出去。这庞德就天天来骂朕，一天两天，五天八天，连骂了九天呢。骂的那词儿是越骂越难听，这把曹洪给气的，气得他在屋里头来回直转悠。最后他跟徐晃商量，咱们不出敌，那我上城上看看去不行吗？徐晃一看呢，哎，您只要是不出城打仗，上城看看完全可以。您看我在这儿查点查点粮草，好了。曹洪就上了城，来到城上举目这么一看，差点把曹洪气得背过气去。怎么回事？他要不看还好点，他上城一看，现在人西凉兵不骂了，大概是骂累了。西凉兵干嘛呢？全在城外头那儿躺着呢，一个个是宽衣解带，把马鞍子往下一摘当枕头，刀枪往旁边一放，仰壳往那儿一躺，两个腿这么一翘，嘴里哼着地方民歌，嘿，悠哉悠哉呀。曹洪这气，这哪是打仗啊，这纯粹是寒碜人。他往左右一看，徐晃没在旁边，吩咐人来开城杀敌。当时曹洪就上了马了，一声炮响杀到潼关下。这些西凉兵躺着躺着一看，哟，曹操的人马出来了，好，赶快上马，来不及了，夹着马鞍子撒腿就跑啊。曹洪一看，你们就这个呀，没事躺在城根底下给我这儿唱秧哟，我这一出兵你们全跑了，一个也不让他走脱，都给我生擒活捉。话还没说完呢，刀牢牢一声炮响，马岱从左边杀出来了，庞德从右边杀出来了，当侯选、程银、西凉那八位先锋官也从四面围过来，一下子就把曹洪给包围了。曹洪啊，奋力拼杀呀，想杀出重围，那哪杀得出去啊？哎呦，上了当了，知道上当完了。这时曹兵探马报进潼关，禀报给了徐晃，把徐晃吓坏了。曹洪小将军要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见丞相交代？丞相派我来就是让我看着他呀，一时疏忽，哎呀，不该出城啊，赶快抬刀备马。徐晃从城里就杀出来，杀进重围，救出了曹洪。等他把曹洪也救出来了，人家西凉人马把潼关也占了。曹洪有点傻眼了，他问徐晃，徐将军，你说这怎么办呢？徐晃啊，数着手指头一算，好嘛，正好九天，就差一天就把这城池丢了，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呀？咱们只好弃城去请罪。二将带领残兵败将策马奔许昌，走到半路上碰上了曹操领着大队人马正往潼关进发。曹操一听，什么？曹洪把潼关丢了？哎呀，曹操一跺脚，完了，丢失了个潼关，这么大的一位曹丞相干嘛着这么大的急？他当然着急了，这潼关就是许昌的门户啊，钟繇失落了长安呢，曹丞相就够上火的了。

0: 在潼关再一丢，那人家马超领着人马就长驱直入了。如果等到西凉兵兵临城下，那曹丞相就摆布不开了。要不怎么都强调拒敌于边关，现在潼关失守了，等着人家人马到了京城，你还怎么办呢？所以曹丞相再三叮嘱曹洪，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潼关给我失落了。叮嘱那么半天还不放心，又派了个徐晃。现在可好，全白搭了，整在九天头上潼关城就丢了。曹操为什么不多不少只给曹洪十天线？他就是为容出点功夫来。曹操啊是首尾难顾，他原来想起兵去打江东，怕西凉马超为父报仇打他的许昌，现在马超来了，那就得和马超迎战。但是你迎战马超，人家江东和荆州要是发人马打许昌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事儿曹操都得想得周到点儿。等他把许昌都安排完了，自己觉得后顾无忧了，他这才进兵潼关。曹操预先都把时间规定好了，所以才给曹洪十天线。现在一听说关丢了，这才第九天呢，一问徐晃，徐晃把经过一说，人家徐晃没责任。曹操让徐晃站立在一旁，吩咐人将曹洪推出辕门外斩首，待老夫生擒马超，复夺潼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怒斩曹洪，其实曹操舍不得把曹洪杀了，可是没办法，军令如山呢。谁让给你十天线，你第九天把潼关丢了呢？曹操这个隐秘没法说出来，说我为什么不多不少给你十天线，就为安排一下许昌，容出这么个空档来。当时怕曹洪年轻脾气暴躁，所以才把徐晃派了去，能劝解着他点，结果还是把潼关丢了。这潼关一丢，对曹操的威胁太大了，所以曹操只得忍着痛把曹洪给绑出了辕门。这众武将一看，这怎么得了啊？那曹洪那是丞相心头爱将，看出丞相那神态来了，他舍不得杀呀，怎么办？夏侯渊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众将咱们给说个情吧。大伙呼啦一下过来，插手施礼，异口同声请丞相刀下留人，为与敌军交战先斩我方大将，于军不利，请丞相开恩。曹操这么一听，他手捻长髯，沉吟了半晌，暗暗点了点头啊。曹操明白，这是夏侯渊呢，给自己一个台阶儿，我应该借着这台阶下来。哼，若不看在众将的面上，焉能饶过？将曹洪推了回来。随着这一声令下，把这位曹洪将军给松了绑了。曹洪进的帐中，往这儿一站，撅着个大嘴，他也不屑这不斩之恩，他还一肚子气呢。曹操瞅着他那样啊，差点乐了。曹洪在，提兵之时，老夫怎样嘱咐你的呀？你为什么在九天头上把我的潼关失落？为什么徐晃将军屡见你不听？人家徐晃没错啊，人家说的明白，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他。就在我查点粮草这功夫，曹洪将军领人马就出了关了，那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曹操也很说理，没责罚徐晃，就问问曹洪。曹洪啊，一声不言语。曹操一看，嚯，你这气儿不小啊你！我问你话，你没听见？听见了，告诉你以免战据守为上，你为什么要偏偏出战？哼，一言难尽。西凉兵特意猖狂，在城前百般辱骂，我觉得有辱丞相的神威。就是那样，我也强摁胸头火，没有出兵。可是后来这些西凉军校都躺在了我的城前，就是泥胎偶像，还有个土性子呢。我曹洪自有生以来也没打过这样的受气窝囊仗。十天，这个倒了霉的十天，没想到出城中了马超的诡计，我也没好好算算这日子。我出兵的时候正好是九天。曹洪这几句话把大帐里边的所有文武都给说乐了，曹操也乐了。哼，众将与你说情还不过去谢过。嗯，曹洪一想，不谢丞相你，我得谢谢这些说情的，谢过众将。大伙儿一看，行了，曹将军您这边歇会儿吧。众将说情，把曹洪给饶了。然后曹操传令进兵潼关，城前下寨，众军校是伐木为寨，砍树啊，然后建起三个大寨，正居中是曹丞相，左边的大寨是曹仁，右边的大寨是夏侯渊。曹操吩咐扎住人马，歇兵两日，再会马超。众将还想呢，丞相虽然吩咐了，我们的人马远路而来，到这儿来休息两天再打，可是人家马超能不能容功夫啊？众将心想，恐怕咱们寨扎不住啊，马超人家就来打来了，还没有。马孟起在潼关城中啊按兵不动，早有探报禀报了，说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那探报像电火流星一样报进帅府啊，禀将军曹操人马离此还有百里之遥，再探80里，再探60里、40里、20里，已经兵临城下，现在城外正在伐木为寨，再探。呵，马超这稳当，说曹操已经把大寨扎下了，等他扎完了寨之后再打不迟。马岱、庞德急得直搓手啊，哎呀，将军呐，不能与敌一传喜之功啊，哪有给他这么长的方便时间呢，还让他把寨扎住再打，您这是何意？兄长，领明将军，我自有安排呀。我与奸曹在潼关城下不战则已，一战必取老贼首级。说完了，马超吩咐把帅府布置成灵堂，准备祭礼，桌子上摆了三个灵牌，正当中是他父亲老将军马腾，两边是他的弟弟马修和马铁。大家不知道马超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马超啊，就要在潼关这儿以曹操的人头祭奠父亲和弟弟的灵牌。灵堂布置完了，马超是捻香叩首啊，父亲有在天之灵，而今日在潼关前要为国出奸，为民报仇，生擒奸曹，将曹操破腹挖心，以慰父亲于九泉之下。祭奠完了，马超就在灵堂前擂鼓巨将，众将全到了，列位将军呐、啊，诸位与我父子驻守西凉多年，我父马腾老将军不幸在许昌遇害，被曹操所杀，曹贼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挟天子令诸侯横行于朝纲，其恶胜过董卓10倍。今日我等统帅西凉人马来到潼关。

要灭奸曹，替老将军马腾报仇。列位将军，有谁能擒得曹操？是一两骨一两筋，一两皮肉一两银呐、啊！我就奉他为西凉侯，我父新奉与各地，皆为其将军所有。就是谁要给我父亲报了仇，谁要是捉住曹操，那么就说我父亲的新奉，我父亲的地盘全都给他。呵，马超这番话说的好多武将都眼泪汪汪的。马超这是恳求众将，今日与曹操开仗，阵前不管遇多大风险，希望诸将也要勇往直前，不能退缩。马超啊，这叫战前动员，这个战前动员可太厉害了，众将一个个咬牙切齿啊，怒目横眉，个个火冒三千丈，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曹操抓在手里吸着咔嚓把他嚼喽。常言说重赏之下有勇夫啊，这不仅是个重赏的问题，马超开头那几句话说得很深情啊，众位将军和我父子在西凉驻守多年了，有的将军呢、啊，你们是看着我长起来的，都是我父亲的臂膀啊，今天我父亲叫人给害了，列位该怎么做呀？这个武将之间的感情啊，可不是一般情谊可比呀、啊，那叫生死之情啊。所以啊，马超这番话说的大伙儿都眼泪汪汪的，韩遂眼泪都掉下来了。韩遂告诉马超，贤侄啊，今日一战，你为前部，我为后援，誓灭曹贼，非把他宰了不可。说完之后点炮出城，叨叨呼，炮鼓震天，一声呐响，带领精兵五千杀出了潼关。马超刚把人马列好，只听曹营中几声炮响，曹操带着人马杀出来了，也带了五千人马，这叫对等，哗一下两阵对圆。曹操在红罗伞下定睛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呀，太出乎曹操的意料了，怎么了？西凉人马这么威风吗？他一看对面呢，那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煞气，飞豹旗盖地遮天呢。人马前有500飞叉手，后有500铁棒军，左有盾牌，右有标枪，正当中有两杆任标旗，任标旗上书大字，上联写着是银枪白马精神鬼，下联是百战百胜势无双，正当中一杆大道旗，素白断色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神武将军马。左右阵脚有两杆白旗啊，左边的白旗写着是替父报仇，右边白旗写着是灭曹兴汉。大道旗下立马横枪有一位主帅，哎呦，这位主帅长得这漂亮哦，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唇似涂朱，面如桃花呀，又粉又白又润又俊又嫩，是银盔白甲素罗袍，胯下骑着粉定玉龙驹，银鞍玉颤白金镫，这员将手提着亮银五钩神飞枪。谁看见过玉皇大帝身边的左金童啊？又有谁看见过托塔天王李靖三公子哪吒呀？今天就是金童在世，哪吒复生，他也没有这位西凉主帅这么精神，这么威风，这么漂亮。在这位主帅身边有两员大将，左有庞德，右有马岱。再看那西凉小校，一顺水全是大个子，年纪都在20岁往外30岁以内，眉毛都立着，眼睛都努着，腮帮子都撑着，太阳拳鼓着，头上戴着虎皮帽，身

0: 上披着虎皮披肩，腰扎豹皮裙，大红中衣，虎皮靴腰，全都没穿上衣，都光着膀子，这叫赤壁挡刀枪，身上的肌肉都见棱见角的。看那意思，刀要砍上就一个白道，枪要扎上就一个白点，可能是刀枪不入啊。无论挑出哪个小校来，那身子骨都像铁矿石一样，用锤子砸砸三天，许能掉下块渣来。呵，这体格也太棒了，曹操都看傻了。马超也愣了，马超光听说这曹操曹孟德筑路中原，平定北方，灭袁绍，杀袁术，收吕布，擒刘表，这人的本事特大，他没见过。马超大瞪着双睛，是先找曹操，后看曹兵，那是怎么回事？仇人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哪边是曹操？哦，就是他，看见了，看得特别清楚，在对面阵的正当中，一把红罗大伞，伞下有一人呢。见此人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红缎色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缎靴，肋下佩戴倚天宝剑，怀中抱着金字令旗。此人生的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看他两边有八员大将，左有张合、于禁、李通、朱灵，右有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明晃晃刀枪越眼，光灿灿锤叉斧棒，盔甲鲜明，旌旗蔽日，强弓硬弩压阵脚，虎头藤牌护中军，小校似下山猛虎，武将如出水蛟龙，曹军是军容整肃。哎呀，不简单呢，感情曹操那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很出色的军事家呀。三通战鼓响过，马超往前一催坐骑，来到阵前，点手叫曹操，马前搭话。曹军众将看着丞相，心说丞相过去不过去？当然得过去了。曹操轻轻地把左手令旗一举，啪一抖丝缰，哗，马往前一冲，离着这马超啊还有很远呢。吁，曹操下意识的把马勒住了，怎么不再往前凑合凑合呀？曹操一想，远点好，他右手一丝长髯。马超听了，你乃忠良后代，为何无故谋乱，以小犯上，抢官夺寨，你意欲何为？呵，曹操还问人家呢，你凭什么把人父亲给杀了？何为？人家来报仇来了。马超大吼一声，曹贼，而欺君罔上，罪不容诛，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今当生死如心呢，我把你心给你嚼喽。说着一颗飞虎颤，拧枪就刺，可把曹操吓坏了。别看离着还那么远呢，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扑面呢。其实不至于，他这是幻觉。正在这时，从曹操身后飞过来一匹坐马，只听有人喊了一声，休伤我主。这人说着话，用手中青铜大刀就把马超的枪给压住了，嘡啷啷，马超这气呀，眼看就要一枪把曹操挑于马下，这是干什么的？你大胆！他喊了这么一声大胆，一个乌龙脚尾， 那枪油打那青铜刀底下往上这么一翻，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咔，一枪小来将于马下。这元将是谁呀？李通啊。可惜呀，曹操手下大将李通在马超的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就让人给挑了。曹操这时候拨马往回就败，曹阵中的于禁飞马过来与马超接战。于禁呢，咬着牙在马超的跟前走上了十几个回合，败下去了。大将张合杀过来，马超是奋战张合呀，张合连三十个回合也没走上来，哇一拨马往西南败下去了。就这一眨巴眼的功夫，曹将是两败一亡啊。只见马超把五勾亮银神飞枪往半空这么一举，马岱、庞德就明白了，这什么意思？这是一道暗令，冲杀！只听西凉阵中一声喊杀呀，是惊天动地，万马嘶鸣，鼓炮喧天，刀枪并举，两军在潼关城下一场鏖战，只杀得尘沙荡漾，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混战之中，马超、庞德、马岱是直扑曹操的中军呐。马超这条枪都神了，逢曹军就挑，遇曹军就刺，一眨眼的功夫，直杀的是血肉横飞。他杀到曹操的中军来一看，曹操没了。嗯，马超觉得奇怪，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曹贼不见了呢？这时他马前的马童提醒他，将军您看穿红袍的是曹操。好，马超双睛一亮，果然前边不远就是曹操，他催马就奔曹操来。那马童这一喊呢，曹操听见了。曹操一听，什么穿红袍的是曹操？他一转脸坏了，看马超那匹战马就像生了双翅一样飞奔他来了，吓得曹操赶快刺啦刺啦刺啦，怎么了？把红袍甩了。这时又听西凉小校在喊，将军那长须者是曹操。哎呀，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心说，嗨，我平常留这么长的胡子干嘛呀？这股胡须到底是与众不同，今儿个成了累赘了。那袍子好办，刺啦一下扯开把它扔喽，这胡子怎么办呢？薅喽，没听说过，薅得了吗？哎呀，曹操着急，啪，这手这么一拍他的大腿，正好这手碰到他肋下那倚天宝剑上。嗨，曹操一想，有了，我把他割了吧。一摁崩簧，苍狼把宝剑抽出匣外，用左手啪把这胡子这么一拢，压根压刺，曹操把胡子割了，比割韭菜都齐楚，刷齐呀。可曹操下了身冷汗，怎么了？他知道他这宝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世间奇珍异宝，这要不留神忙中出错，那剑尖由喉咙管那划一下，甭说划破气嗓啊，划破十嗓都没地方缝去，那是绝活战，没法缝啊。曹操刚把宝剑还匣，就听又有人喊，那短须者是曹操。哎呦，曹操差点哭喽。他满以为割掉了胡子，混于乱军之中就能逃命了，没想到让人家西凉兵给看见了。有的军校赶忙禀报马超，说将军您看，曹操把胡须割掉了，那个短髯者是曹操。这曹操能不害怕吗？这可怎么办呢？说我胡子长，我可以弄宝剑把它割掉，现在又说短髯者是，再把这胡子粘上，那怎么粘呢？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法。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3: 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地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3: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2: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6: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6: 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7: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6: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6: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 品味书香，
6: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大家锁定 FM 一零六点六 ，AM 七四七，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小马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张楚的一部长篇小说《云落》。
1: 中国县城的《清明上河图》，一部小人物的心灵史诗。70后作家张楚重磅长篇小说《云落》。

朵落凡尘，沾泥也成花。在云落，一群生活在泥淖中的人，在生活的重压下野蛮生长。这是一部县城女人的生活史、心灵史，也是一部中国北方县城的发展史、变革史。小说的主人公万英面临着生活的种种压力，亲情和爱情从不同的方向给她带来考验，她以自己的智慧将他们融入了时间的长河，她的朋友们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时代的潮流里前行，有的固守自己的方向，有的在分岔路口徘徊，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时代。云落之处，升腾起土壤的心腐，云气的氤氲，以及似有若无的花香。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在这里挣扎着，善良着。

0: 元洛是张楚虚构的一座北方县城的名字，原型就是他生活了40多年的故乡。在很多人看来，县城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兼具都市的许多特色，又接着最质朴也是最原始的地气。元洛坐落于北方，表面是湿润安静与祥和，而平静的生活下面则是暗流涌动，各种力量因为所谓的爱情、亲情、利益等相互博弈，又相互牵扯制衡。这里的人们似乎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即便是那个最单纯的老太太，故事主角万英的婆婆，她的秘密居然也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们又似乎并不在意彼此之间的不真实。当从家里出走10多年的天青回到云落，原准备揭开常云泽冒名顶替的真相时，却发现常宪凯对于真假其实并不在乎，因为他与那个走失的天青原本也没有血缘关系。相较于过往，他只在乎当下二人父子关系的真实，亦或是他们的这种情感早就超越了血缘的原始纽带力量。以写短篇小说闻名于文坛的张楚，此前写过好几篇名为《英子》的作品，这次他着力长篇叙事，英子存在的时间跨度更大，生活场所的涉及面也更广，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立体，从而也显得更为厚重。作为云落县城中的一位普通的让人难以记住的中年女性，主人公万英的外形毫无缺点可言，矮、胖、黑，几乎与女人最看重的外表形象全都无缘。万英本就是一个残缺的存在，她没有正儿八经的家庭，丈夫华万春车祸之后成了植物人，卧床多年，原本走到婚姻尽头准备和平分手的万英，因为这次意外忽然道德枷锁缠身，不得不替这个已经不再爱她的男人把屎端尿、擦身换衣，然后守着一副逐渐萎缩不能言语，当然也就无法表现任何情感的躯壳，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万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她曾在长记驴肉店打过工，后在开窗帘店的闺蜜来素云那里谋点活，时常也帮人张罗一下民宿。她的收入不稳定，尽管困难重重，她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他周边的那些人都感受得到一种炽热的情感，包括初来乍到的外地大学生天青，他的这种能量甚至还让发小，也是他的初恋，当地首屈一指的房地产老板罗小军无以释怀，心里总会生出莫名的眷恋。他的情感也显得不是那样正儿八经，他与那个小他10多岁的常云泽更大程度上只是肉体碰撞的欢愉。万英的故事是那般短促有力，充满强烈的生活节奏，他与常云泽的各取所需并没有瞒过外人的眼睛，但又似乎没人愿意去戳破这层窗户纸。婆婆总是恰到好处的离开，又在常云泽早上离开后恰到好处的到来，那个不速之客天青早就通过私家侦探得知内幕。也许万英的这些秘密在云落不是什么秘密，不然闺蜜们也不会明里暗里拿来逗逗乐子。万英的性子里充满着倔强，她的倔强让人看不出哪怕一点点痛苦，她的生活充满了热情，所以她会大胆接纳常云泽，也会去帮助闺蜜蒋明芳，虽然她找的那些关系未必真正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故事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万英突然发现自己怀了孕，一心渴望抱孙子的婆婆居然没有怀疑，选择离开万英的常云泽婚后第二天便被人捅死丢了性命。常云泽死后，万英身上唯一能与他扯在一起的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了产，万英最后与醒来后的华万春也离了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名义婚姻的桎梏，但她与有过肌肤之亲的那个男人已经远离了，她 他肚子里原本刚刚萌动的生命突然消失，那个曾经梦见过的发小也是相好罗小军此时正自顾不暇，他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重新开始的轨道，又似乎一切已经终结。野蛮与杂乱构成了云落的混沌秩序，这种秩序既是生活方面的，也是情感方面的，有时激烈豪迈，有时又显得有些悲壮凄凉。彼此间的情感是他们穿越野蛮的力量，同时他们又在亲手缔造野蛮。当罗小军发现自己深陷债务囚笼时，万英打来了电话，送来了他最爱吃的当地美食。关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更何况罗小军一直都特别在意这个虽然其貌不扬却热情似火的女人。作家张楚的文字细腻灵动，笔下人物的那些对话充满了强烈的地域色彩，他对当地的美食也颇富心得，即便是介绍也像是唠家常，不致显得生硬呆板。他对社会也是体察入微，涉及多个行业，为此他也做足了功课。张楚并没有解释这部作品为什么会起名云落，但看完这部寻常但又厚重的作品后，似乎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感受。云是缥缈，云是虚无，云起之时似见非见，云落之时山清木秀，一切成于纸上。在品味书香2025年中品读会上，我们特地请到了张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中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关于小说《云落》的创作。我们一起回到现场来听听张楚的分享。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到张楚的这个名字会觉得是那个摇滚歌手，
1: 对，
0: 这个笔名用了多少年了？
1: 用了20多年了，
0: 二十多年了
1: 啊！然后朋友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转行了
0: 啊！今天晚上张楚老师带来了自己的一本新书啊，叫做《云落》。我们这个对话就从《云落》开始，这是你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作品。
1: 对对，我第一部长篇小说。
0: 对，在写长篇之前，您一直写的是中短篇小说。
1: 没错
0: 啊，包括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良宵》，它是一个短篇小说啊。
1: 是的。
0: 我想知道，就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于长篇小说，你写起来它有什么样的既往的经验，能够用到吗？
1: 把中篇练好了，就相当于你会把，因为短篇主要是语言嘛，啊，中篇是故事塑造人物嘛。那如果中短篇你比较熟练、比较拿手之后，那么再去写长篇，相对会容易、更轻松一些。
2: 嗯，
1: 啊，它进入的会更快一些，
2: 因为它的架构更大。
1: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其实你已经做了足够充分的一些准备了，
1: 对，
2: 是不是？
1: 因为我以前写了有70多个中短篇，基本上也有一两百万字吧，就是进行了大量的这种训练吧，啊，写作训练。
2: 那我们刚才说了，《云落》是您的首部长篇小说啊，这部长篇小说是以北方的一个小城啊，云落，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当时啊，
1: 对对，
2: 以它一个县域的场景为背景展开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叫万英啊，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因为他谈不上美丽了，是吧？啊，他甚至他的故事不是惊心动魄的，甚至都谈不上昂扬励志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在县城里看到的女性，她。比如说照顾她植物人的丈夫啊，常年这样，然后呢她自己也有一地鸡毛的生活，包括也有一些隐秘的一些情感，但是她也努力的去帮助她的姐妹们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啊。
1: 对对，
2: 这个县城的样本和这个女主人公的样本是怎么来的？
1: 记得小学4年级，我父亲转业之后，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县城。那么我曾经在县城生活了将近40年啊，所以有时候我就说，我就感觉我好像就是一个机体里的细胞一样啊，然后就是游走在每个神经之间。我会对县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沟渠、每一条河流，甚至是每一家店都很熟悉，因为县城本来就不大，纵横交错7、8条主街，哎，就是构成了一个小型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社会。那么，我之所以写万英这个人物，其实怎么说呢，也算是有原型吧，因为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老听我弟弟讲他们班一个女同学啊，那个女孩因为父母离异啊，在那个年代80年代父母离异，这个女孩会被孤立，会自卑，会被孤立，会被同学欺负，然后这个女孩就是，然后又长得又很普通，胖胖的，黑黑的，然后圆滚滚的，那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他肯定是属于这个被校园霸凌的那一波人里面的一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印象特别深，他当时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一个少儿节目的一个主持人经常写信，每个礼拜写一封，他写了好长好长时间，好几个月，然后那个主持人终于给他回了一封信啊，他欣喜若狂，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但是班里的同学都说这封信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啊，就是他特别的愤怒又伤心，然后在坐在课桌上哭。然后我弟弟跟我讲了这故事之后，我就感觉哎呦，这个女孩就形象就在我眼前就浮现出来了。后来有机会远远看到这个女孩，在等她从一个少女长成了这么一个青年女性的时候，我听说她嫁给了一个就是村

0: 太好的礼物，依然过着让我觉得有点心酸的生活啊。但是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他仅仅是他生活的一个侧面，那他可能更多的时光可能他也是很快乐啊，也是很充实的在过自己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一定要写一写他啊。后来当筹谋这个长篇的时候，我就想要把他作为我的主人公来塑造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普通的人啊，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么像这些普通的人，我老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他其实跟那些英雄一样啊，都有着非常丰饶的内心世界啊。他的苦恼，他的梦想，他的失落，他的追逐啊，那么虽然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有点暗淡的，没有色彩的啊，但是对他这个人来讲，那就是他整个的人生，就是他整个的生命。所以我特别就是喜欢写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啊。他们在生活的这条长河里面，在挣扎着游泳往前行走，他们的游泳的每一个姿态，每一次挥舞胳膊或者是蹬腿蹬脚，能都会让我感受到内心里面的对生活的那种勇毅的那种搏斗啊。所以我写了这么一个女性。那么写的时候我也知道，刚才像您所说，她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美的女人。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以这么一个普通的女性来作为主人公啊？他认为对读者缺乏吸引力。但是在我心里面，女性的美，她除了是这个外表的长相除了是智慧的那种美，可能还有这种非常普通的平庸的，但是又有情有义的这种性格，它其实也是一种美德的一个侧面吧。
1: 而且这样平凡普通的女性其实是我们见到的大多数，
0: 是非常多。因为有朋友读了之后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人啊？就是丈夫变成植物人还在照顾她，而且身处囹圄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就像是好像海格尔说的那句话一样啊，生活已通错，我却报之以歌。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写的就是我的亲戚，说我的姑妈呀或者舅妈呀就是这样的女性太真实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两种不同的意见代表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的轨迹啊。
1: 我觉得比较可贵的就是张春老师没有把这个县城啊等同于一个落后的地方，他就是以博物学家的眼光啊，写这个县城里的每一缕呼吸，写普通人的这种挣扎和尊严啊。
2: 作者张楚，1974年生，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集《樱桃季》。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中年妇女恋爱史，过香河，多米诺男孩等，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孙犁文学奖、林金兰短篇小说奖等，曾被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评为年度青年作家。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楚的长篇小说《云落》。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静泽坦言，自己现在很少读小说，很多时候也不太爱看小说，但是《云落》却让他一旦开读就欲罢不能了。他说，现在能够有这样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以他这个虚构的力量能够把我们一直带着这样走，其实是挺难的事情。跟着云落，李静泽渐渐走入张楚虚构的小说世界当中。他说，我很愿意看着张楚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小世界里结识那些庸常的但是又发着光的人。李静泽说自己一直关注着张楚的创作，他说他好像这20年来一直在做这一件事，就是关于云落的这一件事。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家为自己虚构起了

一个艺术世界，这就是一个小宇宙。而且张楚对他虚构的这个世界有充分的把握，你能感觉到作者对每个人知根知底。这种知根知底的县城式的叙事是云落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张楚花了很大的功夫，充分地去构建了这个虚构世界的特性和饱满度。每个人、每种鸟、每朵花，甚至每个细小的事物都有名字。他真的构建了一个小说世界里的县城宇宙。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带来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央视新闻阅读栏目和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我是戴戴。生活总在不停赶路，我们也常常会在独处的时刻被各种杂念困住心绪，习惯性纠结，反复回想遗憾，任由负面想法消耗自己，让原本轻松的日子变得疲惫又内耗。其实当我们放下深夜的胡思乱想，停止无谓的精神内耗，内心就会多一份从容和通透。稳住情绪，放平心态之后，真正能改变生活成全人生的，也从来不是空想和犹豫，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今天的夜爱听，我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不要纠结夜深人静时的负面念头，以及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这里是夜爱听，我是戴戴。我们这一生都在期待遇见贵人，期待有人提携，有人引路，帮自己走出困境，奔赴更好的人生。可是走着走着才会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好的助力从来不是别人的托举，而是自己的成全。很多时候，我们和理想生活的距离不过是一念之间的犹豫，反反复复的拖延，只空想不行动的遗憾。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运气和天赋，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到的文章是，世界上最强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所谓执行力，就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的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儿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无论什么事，只有勇敢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有执行力的人都有这三个特点。首先，有执行力的人往往敢于开始。最好的开始其实是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总有人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一步。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从不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其次，有执行力的人都是边干边学。我们总是陷入一个误区，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后才能开始，但事实是，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无法保证自己一定能成功。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真容。书本里学来的永远只是知识，行动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是，能理解的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边干边学的。行动大于一个人的所有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开始，但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真正想清楚。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再次，有执行力的人往往对自己有信心。影响一件事能不能做成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不是被困难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先相信，再在行动中不断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自信的你。接下来分享提升执行力的五个使用方法。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将庞大任务拆分，在任务布置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是克服拖延的利器，
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段，比如晚饭之后，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难

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去做这一件事。形成习惯后，只要你进入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进入状态。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在开始一件事之前难以屏蔽种种情绪，那么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当你感到抗拒时，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五分钟，五分钟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绝大多数情况下，五分钟后的你已经停不下来了。最后，复盘已完成的任务。睡觉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便都有力量成真。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夜爱听，我是戴戴。接下来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不要纠结于夜深人静时的负面念头。

夜深人静时，你是否也曾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些声音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中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负面念头只是大脑的预警机制。人类的大脑天生偏爱负面信息。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敏感。草丛里的沙沙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大脑的警报系统仍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让你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有开始就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不过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常常误判。我们的情绪有时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偶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脑海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时，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负面念头有时会自我实现。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你深信某件事会发生，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善交际，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别人感受到你的疏离，也可能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更确信，看吧，果然没人喜欢我。如果你认定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动力，结果真的考砸，然后感叹，我就知道我不行。负面念头像一块磁铁，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理论，当一个人反复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时，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念头，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时，不妨问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轻轻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情绪会扭曲你的判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心情低落时，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甚至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时，脑子里全是对方的缺点，觉得此人一无是处。焦虑时，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当你冷静下来，又会发现，咦，事情好像没我想的那么糟。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一样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反应。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出，不是事件本身让你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
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你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空间，反而可能激发动力。所以，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时，不妨先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审视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如何应对负面念头？既然负面念头不可尽信，那么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呢？给念头贴个标签。认知行为疗法建议，当负面念头出现时，不要与之对抗，而是冷静地观察它，给它贴个标签。我好像又在担心未来了，这只是我的不够好的念头又来了。这种原认知，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能够帮助你与念头保持距离，避免被它牵着走。寻找证据。当负面想法产生时，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念头有事实依据吗？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么就列出你曾经做成功的事，哪怕很小。用可能性代替绝对化，尝试在自我对话中把我一定完蛋了换成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可以想办法。把他们肯定讨厌我换成也许有人不喜欢我，但也有人对我很好。行动起来。负面念头喜欢在空想时滋生，当你投入具体行动，他们往往会自然消散。与其被念头困住，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整理房间，散个步，完成一项小任务。行动是最好的解药。念头不是你的全部。我们的大脑每天产生上万个念头，其中大多数只是随机闪现的心理噪音。你不必相信每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更不必全盘地相信他们。那些我不好，我不配，我做不到的声音，不过是某种习惯带来的回响，而非你的本质。尝试把这些念头当作夜空中偶尔飘过的乌云，它遮不住星光，也代表不了整片天空。要相信，真正的你比你所想的更广阔。所以今晚睡前，如果又有负面念头来访，不妨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选择不认同你，然后翻个身安心睡去。等到明天太阳升起时，你会发现很多事根本没你想的那么难。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夜爱听，我是戴戴，让我们一起摒弃脑海中缠绕的消极情绪，不必被无端的焦虑和自我否定困住，也接纳偶尔低落的心情，及时觉察并推开负面想法，把注意力投在当下，心怀平和，从容向前。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惠游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呢，我们是从头到脚还说了上衣、裙子、长裤、帽子、鞋子，把这一身穿搭的主体都说完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很容易被忽略，但是特别能够显出你个人气质和品味的点睛之物，就是各种各样的配饰。
14: 哎，配饰，要说这个一身穿搭的底色呢，是由衣物撑起的，但是真正能够讲出个人心境、藏住故事的，永远是手腕啊、颈肩呐、发肩呐、哎，这方寸的小物件。有些人呢，把配饰当成可有可无的附加品，有也行，没有也行，觉得有没有没多大差别。
15: 是的，
14: 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这个衣物是统一的大众审美，那配饰是完全自己的个人的自我表达。
15: 哎，
14: 你看，有些人常年素净无装饰，哎，就佩戴一枚这个，比方说素圈的玉坠。那有的人呢，就喜欢这个，哎，简单的金属手环；有的人呢，就只用一枚胸针点缀一下，哎，个人喜好都不一样。
15: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这个配饰，它其实从一开始诞生就跳出了这种生存的需求。你像上古先民完成了基础的穿衣之后呢，才慢慢的诞生了配饰。
14: 哎，没错。再后来呢，依附礼乐体系而不断产生、进化出新的配饰。玉璧呢，用来祭天礼地；玉佩用来约束言行；鸡簪用来规整发髻；香囊用来洁净周身。那配饰的发展清晰分成三层脉络，最早是天地祭祀的礼器，那是那时候只有贵族可以吃啊。后来呢，就变成了区分德行身份的标识了，叫什么“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15: 哎，
14: 那到了现在了，就是彻底褪去了等级束缚，变成了彰显自我个性啊、承载细碎情绪的随身小物件了。 古人出门穿衣讲究规矩，人人形制相似，唯有像腰间颈间的配件可以自己自主选择。
15: 是的。
14: 那放到现在，大家穿搭趋同，那一件小小的配饰反倒成了区分个人风格的关键了。
15: 是，而且古人很喜欢玉哈，有一个典故呢叫改布改玉，就是说不同的级别它是有不同的步伐，当人的级别改了，这步伐也得改，那步伐改了之后呢，身上配的玉也就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也随央视百家讲坛的李凯教授来了解一下。
16: 您见过差不多3000年前的路吗？有人说那哪儿见去啊，其实博物馆里有啊。咱们说陕西省就是文物大省，陕西省宝鸡市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青铜器博物院，在众多青铜器之外还有一件让人很入眼帘的文物，就是玉鹿。我们看这个鹿不大，学者们称之为片雕，这个鹿的形象也非常惟妙惟肖，它有高高的角，它的神色呀还非常惊慌，好像是这个小鹿就要奔跑，突然遇到了什么惊骇的事物戛然而止。鹿的身躯呢又比较硕壮，而我们看到鹿角和身躯接触的部分就形成了孔，而这样的孔在玉器中也常见，那就是拴绳子用的，它会挂在人的身上当作挂件。那这件玉器这么惟妙惟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人就指出，它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喜欢的把玩件。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就是好些玉呀不是生活用玉，它是葬玉，它是这个人死后挂在人身上。古代不仅有这种挂在身上的，也有攥在手里的，叫做玉握。我们今天看到陕西韩城梁代村瑞国大墓出现那个玉握就极其的繁缛，就是这么样一个非常理想的用具。我们讲这些东西啊，活着的时候啊好像不会带，为什么？因为它太繁缛了，人一走叮叮当啷乱响，让人觉得也不舒服。其实我们说呀，古人是很喜欢玉的，有一个典故就叫改布改玉，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步伐，当人这个级别改了，步伐就得改，步伐改了呢，身上配的玉也不一样。春秋时代啊，鲁国其实相当的动荡，鲁国有三家大夫叫做三桓，季孙、孟孙、叔孙，还有其他大夫，这些大夫往往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头，国君这时候就成了个傀儡，聋子的耳朵。那么当时啊，就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就这个季平子是季氏大夫，另外一家大夫叫后昭伯，后昭伯和季平子啊，这两家在干嘛呢？斗鸡，下了很大的赌注，两家子都红了眼。一家子在这个鸡上呀作弊，用金属套子套在了鸡的脚趾上，这不就是暗器吗？那能伤对方的鸡，而对方的鸡啊也不示弱，干嘛呢？据说是用了芥末。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很有刺激性，等于两家子都作弊。这时候打着打着两家子就急了，于是从一种游戏升级成了争斗，由争斗升级成了内讧，打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没有理智了，当时几家大夫都卷进去了。这时候鲁昭公他作为国君心里高兴得很，终于你们打起来了，太好了，天赐良机，所以他想坐收渔利。这几家大夫打着打着突然意识到不妙，我们不能打了，如果打了的话国君坐收渔利，那我们岂不死翘翘。于是当国君想对这几家动武的时候，这几家反而联合起来把国君给怼了，鲁昭公被季氏给轰了出去，所以鲁昭公很惨，他只能做流亡的君主，流亡到诸侯国，诸侯国也不爱买他的账，所以后来很惨兮兮的客死他乡。 后来季平子作为季氏的执政者，他也觉得心里不落人，他有过想法说把这个鲁昭公接回来，然而他一琢磨接回来对自己那肯定也不利，干脆就听之任之吧。这时候他代理国君的权力，这样的话他用的就是国君的玉。刚才咱们讲这个典故不是改不改玉吗？他用了国君的玉，国君的玉叫什么呢？叫做鱼凡。
17: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3: 文艺生活家，
17: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的着装美学来说一说配饰啊。刚才呢说的是古人爱玉，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随身佩戴的玉佩哈。其实呢，这个也是2026年新中式配饰里热度最高的单品。
0: 哎，没错，典籍记载以苍璧礼天，圆形玉璧中间开孔，圆形呢象征天穹，是上古最高规格礼器之一。良渚文化遗址、西周虢国墓地以及满城汉墓等都出土了大量完整的玉璧文物。那早期的玉璧呢，只用于祭祀、诸侯觐见，不会随身佩戴。一直到了周代，匠人缩小了玉璧的尺寸啊，简化繁复的古文，做成了可以记挂、悬挂的这么一个小型的玉璧了，或者叫连环玉佩也有了，从此走入到了日常佩戴的行列。像《礼记·玉藻》当中规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成套的玉佩长短错落，行走的时候互相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以此来约束你的步伐，举止从容，不急不徐。你说早走得快，你赶公交，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那就嫌低了。哎，那不行。对，那玉声便是君子言行的标尺。你看，古人佩戴玉佩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装饰，那是随身携带的自我警醒。
1: 是的，
0: 要说玉有五德：仁义智勇节。低头看见佩玉，更是时时的自省修身。
1: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好像一看到玉佩这两个字就觉得是，哎呦，那肯定是古装专属的，或者说你穿汉服的时候才用佩。那其实2026年的改良款，它是完全适配我们现代生活的，也完美的延续了玉璧的内核，而且呢是剔除了复古厚重感。像今年市面上流行的极简素圈玉璧吊坠，还有小尺寸的这种连环玉佩，它不再去雕刻繁复的这种纹样了，只用素净的和田玉还有岫玉来打造轻薄的小圆璧啊，细细的银链挂在脖子上，搭配着白 T 恤啊或者衬衣西装啊，以及你这种改良的马面裙，其实都挺配的。
0: 这个古今佩戴心境已经发生了温柔的转变了。古人佩玉是恪守礼法，彰显德行。那如今年轻人佩戴的小玉璧呀，它是无关身份等级的，只为心里一份安宁。很多人呢选块素玉璧随身啊，是偏爱圆融圆满的寓意。
1: 是的，
0: 那也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一块沉静温润的精神寄托。那么这个玉佩跟玉坠有什么区别？古人佩戴的时候又都得注意些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什么是玉坠呢。俗称嘎子剑，过去古玩行里有一句话，就说那有一嘎子剑，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可以攥在手中的，这个就是玉坠。一般的情况下，玉坠都是用籽玉来雕刻的，它随形，不管是雕一个动物啊，还是雕植物啊，还是就是一个玉疙瘩，有的是良玉不雕，好玉不雕，那么就是一个玉疙瘩，穿一个孔就可以在手里攥着。我们看过电影《夜宴》，夜宴葛优扮演的那个皇上，一开始手里就攥着一玉疙瘩，是吧？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就是皇后还拿着玉剑，就这个玉坠啊，给他按摩。我们历史上确实在按摩中使用过玉剑，比如乾隆时期的有些这个按摩器就是用玉器做成的。玉器跟身体的接触呢，在预热的情况下，比如你拿手攥一下，它在预热的情况下，它呢在身体上的接触感受是舒适的。那么电影中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我们都知道它这个道具呢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包括投毒以后，皇上发现投毒的时候，这个玉坠是从手中一下掉下来的，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我碰到过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很喜欢玉器，他拿着一个玉坠来找我，让我给他判定这东西是怎么回事。来的时候他跟我电话里说什么呢，说马先生，我买了个玉佩，明天我拿去给你看。然后他一来呢，我说你那玉佩呢，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说你这不是玉佩，是个玉坠。他说怎么就不是玉佩吗？他说这上面有一个眼儿，可以穿过绳去挂在身上，这不就是玉佩吗？我说这种东西 圆的，体积比较圆的，过去不一定是在身上悬挂的，有时候是在手中拿的，攥在手中的。这个坠啊，玉坠的这个坠字本身就有下坠的意思，它比较重。我们随身携带的这个佩，尤其是胸前携带的这个佩呢，一般要求分量尽可能的轻，体积尽可能的小，形状尽可能的薄，薄你才能贴身。如果你想一想，一个圆的疙瘩剑在胸前这老鼓着一块，隔着衣服人都不知道你长了什么东西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一般这个玉坠都搁在哪儿呢？即便戴在身上也都是搁在腰带上，在腰带外头悬挂，或者翻过来别在腰带里侧。那么这个玉坠呢，跟玉佩是有区别的。刚才说了，第一个区别就是它的形状，它是圆的，长圆的，椭圆的，它一定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形象。玉佩呢，一定是一个片状的。第二呢，这是一个手里的把玩件，不是一个悬挂件。第三呢，玉坠是在宋代就有了，玉佩呢是很早就有了。我们前面几课讲过，战国到汉就有大量的祖佩在身上悬挂了，到了清代以后，这种单个的，不是祖佩，单个的佩非常的流行。为什么宋代开始流行这种玉坠呢？跟我们今天有点相像，就是收藏之风大兴。收藏之风兴的时候，体现不仅仅在是你家里多一个摆设，很多时候在游走的时候，在交友的时候呢，会拿起这个东西呢给人家看。那么玉坠就恰恰适合拿出来给别人看。我手里攥着一个东西，哎，说马先生，我这儿买了一个东西，您给长一眼，拿出来看。一方面有一种炫耀，心中的满足；另一方面呢，有一种交流。所以在宋代的时候，玉坠就开始流行。玉坠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攥在手里会使你安心。很多人会忽略这种精神层面的一个安慰。我们在慌乱不安的时候，往往容易手中去抓东西，非常正常。你在恐惧的时候、慌乱的时候、心中有不安的时候，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人一定要顺手抓住一个东西，哪怕抓住一支笔，他也要抓住一个东西。那么攥住一个玉坠的时候，很大程度是给你内心的一个增加一个安定的感受。宋代以后，我们说了，世俗的东西在开始增加。所谓世俗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拿这个玉坠开始炫耀。你看我这个玉质多好，我这个雕工多好，跟今天一样。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也很素雅，不管男女都能佩戴，也不再说是古代女性的专属装饰了。
1: 嗯，那第二类呢，就是随身的香饰啊。
0: 嗯，
1: 以唐代何家村出土葡萄花花鸟纹银香囊为原型，古代呢是内置香料随身必会啊，镂空机环设计，无论你怎么晃动，香料都不会洒出来。那现在呢，简化成了迷你镂空银香囊吊坠了，可以里边放个香丸啊，
0: 哎，
1: 不管你是通勤出游戴在身上，嘿，淡淡的草木清香，谁打你身边一走一过的都觉得哎很好闻，很舒服。
0: 对，除了蚊子，
1: 兼具实用，哎，对。
0: 因为它自带了去有很多，尤其是前一阵子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嘛，很多人佩戴香囊，其实有一个作用也是可以驱虫的，还挺好的，
1: 防蚊嘛。对呀，特别好，就是你看实用性、氛围感都有了。
0: 对，还有一类其实就是咱们手腕上的这些环饰啊，古玉镯啊等等啊，现在都是演化成了这种细玉圈或者素银的手镯。古人是以环镯寓意的是相守圆满，内侧呢还会刻上一些寄语。那像今年的话，也不是今年了，近几年哈，流行的是细圈叠带，玉镯搭配着极简的金属细料，清冷百搭，也不挑你的穿搭风格。
1: 那这第四类呢，就是点睛小件，像胸针呐、腰带扣啊，都挺好的。像
0: 对对对，
1: 古代的这个什么玉带板啊，鎏金带扣，这是身份的标识啊。纹样也非常的繁复，那现在简化了啊，哎，一个几何的玉扣啊，或者花卉金属胸针啊，哎，就挺好。比方说一身纯色衣服，你觉得单调了，搭配一枚小小的胸针，能够打破单调，也是职场人最常用的低调配饰。
0: 是的，当然在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去选配饰的时候哈，也可以注意一点，首先呢，就是咱们轻量化的去提取一些传统的符号，不用完整的去复刻，就不用再去佩戴成套的厚重的这种首饰了，您就取一些简单的元素，比如说简单的云纹呐、或者是一些竹节呀、小巧简约，它比较适合你通勤日常，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1: 哎，这个，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追求留白感，摒弃过度的装饰。
0: 对对对，
1: 从前大家喜欢多戴，哎，多层叠戴，哎，一身戴多少个首饰，你一块上身，哎，不流行了，对，今年流行什么呢？叫一件定全身，一身穿搭只保留一件核心的配饰，像颈间的玉璧啊，腕间的细镯子，或是一只木簪，哎，不多少，但是它精致，符合东方审美里的留白及高级的理念。那你看看我，我的配饰就很讲究，彻底留白，啥也没有。
0: 不，你那是全是白。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你提的很好，因为它除了说有这种留白很高级的感觉之外，它还省钱呢。因为你只用挑一样就行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再有就是现在你选择的这个材质，它也不用很刻意哈，像你可以用天然的玉石去搭配，像原木啊或者棉绳啊，自由的去搭配，不区分什么风格圈层。你穿休闲的白色 T 恤就可以去戴一个玉璧的吊坠，然后你穿西装的话呢，可以去搭配一个中式的，比如说玉扣胸针啊。它穿搭没有什么固定搭配公式，这是完全可以体现你个人特色的一个点。
1: 哎，很珍贵的一点变化是说，现在大家挑配饰呢，不再跟风了，不去选爆款，
0: 对，
1: 哎，哪个流行他戴我也戴，买不起真的买假的我也戴，其实现在不是了，哎，小众化的，哎，有自己风格的，自己喜欢的跟别人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哎，人们开始喜欢上了，更看重物件承载的情绪了。有人呢就常年佩戴长辈送的小玉璧，有人呢就随身带一枚简约的小香囊，配饰变成承载回忆安放情绪的随身信物了，不再只是装饰外表的道具了。
0: 对对对，就你看，其实我觉得哈，从上古的祭祀礼器玉璧到现在大家可能随身佩戴的一些小玉佩，确实就配饰它也是走了一条从庄重慢慢的走向温柔的这样的一条路，就衣物定义我们的穿搭分寸，而配饰其实是我们藏在你心底的一个偏好和心境，你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媒介，而不是说我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一个东西。
1: 那么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 APP 关注文艺之声，分享您常年随身携带最有故事的一件配饰是什么，它藏着怎样属于你的心意。那么接下来呢，也不要走开，稍后主持人武科会为您带来今天的文化漫游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7: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本周三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学过方言，看了陕剧，赏了美景，今天跟着《主角》品美食。凉皮儿作为电视剧《主角》剧中高频出镜的地道陕西小吃，是老陕人刻在日常里的经典美味。不知道您在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前一秒还在为剧中人物的坎坷命运揪心不已，下一秒看到花彩香在省城卖凉皮儿，就忍不住也想来一碗呢。薄透软糯的凉皮儿裹上秘制红油，口感酸辣爽滑，藏着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很多外地观众分不清陕西凉皮儿的种类，但您一定听过由凉皮儿、肉夹馍、冰封汽水组成的三秦套餐，现在它也是陕西小吃的名片。其中凉皮儿凭借多变的风味占据 C 位。陕西凉皮儿的种类很丰富，有岐山擀面皮儿、秦镇米皮儿、汉中面皮儿等等。陕西的凉皮儿江湖按地域、原材料、制作技艺等分门别类，派系各有千秋。咱们先来说说深受年轻人喜爱、口感酸辣筋道、有嚼劲儿的岐山擀面皮儿。岐山县志记载，面皮儿从唐代冷淘面演变而来，古代下令消暑食品。岐山擀面皮儿创始于唐代贞观年间，据考证至今已有1380多年的历史。岐山擀面皮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邢科介绍，在和面、醒面、洗面等十多个工序中，发酵是手工擀面皮儿的核心环节。一张面皮儿是否柔软、有弹性，都与发酵程度密不可分。关中人还将拿手的蒸馍、擀面技术融合进擀面皮儿的制作过程。做好的面皮儿被切成细条状，具有白、薄、光、软、筋、香的特点。蘸锅辣椒油，浇上料汁儿，一搅一调，吃上一口，回味无穷。如果您喜欢吃柔韧软嫩口感的凉皮儿，秦镇米皮儿一定不能错过。秦镇位于西安市鄠邑区丰河西岸，这里曾是西周的京畿之地，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盛产优质稻谷。用这里出产的稻谷磨浆制成的米皮儿，以色白光润、筋薄细软、柔韧爽口而著称。秦镇米皮儿之所以有名，主要是辣椒油的制作很讲究。辣椒面放在上等的油中，加入花椒、茴香等大料，小火反复熬制，越熬越辣，越熬越香，辣油也越熬越红，越熬越亮。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到秦镇，探究秦镇米皮儿的历史和烹制工艺。
3: 秦镇米皮曾是一道受过皇封的贡品。秦始皇统治时期，秦镇有位叫李十二的农民，他为秦始皇做了一碗米皮尝鲜。秦始皇吃了之后龙颜大悦，当场将秦镇米皮定为贡品。在秦镇几乎家家都会制作米皮，而这制作从选米、磨面、和浆到蒸制、刀切都非常讲究。首先一定要选秦镇当地生产的一种鲜米，将米用清水浸泡两天后放到石磨上拌水磨浆，加入少许精盐搅匀，再加入沸水烫开，随后再添入凉水，清汤米浆变成了浓米浆。
4: 秦镇米皮的制作分为粉、烫、蒸、切四道工序，那整个制作过程看起来非常复杂，也很简单。制作一张米皮呢，仅仅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在我身旁的郭师傅就正在完成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烫浆。那这烫浆的时候，应该掌握哪些细节才能够让这个米皮的口感最好呢？郭师傅，你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5: 哎，你好，咱现在就是把这个浆要搅一下，搅一下要拿100多的水，要烫一下，最关键就是在烫浆，水量达不到，皮子是硬的，水量太多了，这个皮子都成粘的，达不到凉皮的口感。控制水量，还要控制水温，达到真真正正的煎薄细瓤。
6: 烫浆后再蒸10分钟，米浆变成了米皮。取出后晾晒，然后在米皮表面上抹少许菜油，落在一起，这是米皮的成品食材。食客来吃，即来即切，都是现场加工，要的就是一个新鲜和入味。
4: 现在在我身旁这个盆里放着的就是刚刚蒸出来的米皮。其实判断米皮是不是新鲜的，是不是刚刚蒸出来的，只用看它有没有抹油就好了。那刚刚蒸出来的新鲜米皮，即便不用抹油呢，也不会粘在一起。切米皮呢，是用我身后这样的一把大刀，这把大刀足足有半米长，重有13斤。这个大家伙在郭师傅的手里被耍得轻松自如，不光是刀法很快，而且切出来的米皮宽度也都一样。
5: 这个刀，这是我家族传下来第三代，我属于第四代人。这个刀切米皮的话特别有讲究，你不要看我切这块刀要剩下活，活的话它切出来皮子还有个标准，厚度就是1.3毫米啊，切出来是3毫米。
6: 正说着，郭师傅已经用大刀把整张的米皮切成细条，拌上特制的辣椒油、醋和盐，加上芹菜和芽菜，一碗碗看来红彤彤、凉爽可口的秦镇米皮就可以上桌食用了。
4: 现在一碗秦镇米皮放在我的面前，光看着这色香味儿已经是垂涎三尺了。吃到嘴里，这既润滑又筋道，既咸香又酸辣，真是别有一番舌尖上的滋味。
1: 我们说过了关中的凉皮儿，一路往南，还有一种凉皮儿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那就是汉中面皮儿，也叫汉中热米皮儿。在陕南各地，一碗红绿相映、黄白互衬、色泽鲜亮的面皮儿，永远是当地特色小吃榜的第一名。汉中面皮儿是用汉中大米加工而成，因软糯香辣、柔嫩劲道，如同宽面而得名。面皮儿与菜豆腐搭配，是汉中人最喜欢的早餐。此外，也常与花生稀饭、江水拌汤、锅贴、核桃馍等搭配食用。聊完清爽开胃的凉皮儿，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追剧必馋的碳水天花板肉夹馍。电视剧主角里有一幕动人的细节，一大早刘洪兵提着两塑料袋刚从竹巴市买的腊汁肉夹馍分给剧团一众年轻人，酥脆馍皮裹着油润卤肉，吃完顿时就消解了大家排练的疲惫。这一幕精准复刻了陕西人分享肉夹馍的日常习惯。肉夹馍这个名字本身就藏着古汉语的美感，完整句式是肉夹于馍，当地人省略这个鱼字，直接叫肉夹馍，把核心滋味放在名字最前面，像极了秦人直爽坦荡的性格。肉夹馍虽小，历史却非常久远，腊汁肉始于战国时期的韩，兴于秦，盛于唐，身价极为尊贵，仅用作当时最为隆重的祭祀祭品和天子筵席上的珍品。正宗的腊汁肉夹馍制作工艺十分考究和严谨，需选用上等猪硬肋肉，加八角、草果等30余种佐料，在特制的炊具里用陈汤焖烧20多小时，肉质鲜嫩软烂醇香，素有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含油，不用牙咬肉自烂，食后余香久不散的美誉。掰开滚烫的白吉馍，剁碎卤肉填满缝隙，再淋上老卤汁，咬下去酥脆麦香混着醇厚肉香层层迸发，饱腹感与满足感同时拉满。在曾经物资不算充裕的年代里，一份肉夹馍算得上剧团里难得的加餐。 也难怪剧中大家伙儿收到这份吃食时，眉眼间全是掩饰不住的欢喜。一个馍，一勺肉，藏着黄土大地上质朴热忱的待客心意。如果说凉皮儿、肉夹馍是兼顾解馋与饱腹的

0: 风味小吃。那臊子面便是贯穿主角整部剧的灵魂家常面食，是陕西人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喜事临门时一定会端上桌的正餐。很多外地观众好奇臊子到底是什么，其实臊子就是面食专用荤素浇头的统称，岐山臊子面更是其中的标杆。到了岐山县，先吃臊子面，不吃等于没有来过岐山，因为这一碗面里蕴藏着3000多年博大精深的周礼文化。据史料记载，岐山臊子面起源于周代祭祀礼仪中的浚鱼之礼，周文王姬昌是周王朝的奠基者，据传文王挥戈斩蛟龙，将蛟龙肉汤做好后，他亲自掌勺浇汤，将第一碗端出去泼汤祭祖，祭拜上天和先祖，然后将第二碗面亲手端给自己的母亲，最后才把第三碗面端起来自己品尝其味。岐山臊子面食用的习俗就来源于此。庄重典雅的浚鱼之礼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演化成浚汤之俗，由宫廷贵族的饮食礼仪演变成民间的饮食习俗。一碗普通的臊子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也蕴藏着传承了3000多年的古代养生秘方。有人就问了，何以养生？我们先从臊子面的食材来看，五行五色俱全，面条用小麦面粉制成，底菜和飘花取料于可食植物的根、茎、叶、花、藻五端，取色于红萝卜、秦椒之红、黄花菜、鸡蛋饼之黄、蒜苗之绿、黑木耳之黑、小麦面粉、鲜豆腐之白，五色五行，把食材列成一个清单，就是一张十分讲究的养生秘方。接下来我们跟随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探寻岐山臊子面只吃面不喝汤的缘由。
1: 陕西岐山人过寿也吃面，每逢老人做寿，岐山人都会聚在一起，请来秦腔剧团搭台唱戏。这时候一碗热腾腾酸辣可口的岐山臊子面作为台前台后的最佳配角是绝不可少的。吃臊子面最讲究的要数流水席，早上天刚亮，吃面的流水席就开了。据当地的史志记载，岐山臊子面起源于3000年前，只吃面不喝汤是当地人约定俗成的饮食规矩。陕西人把肉丁炒制的配料叫臊子，岐山臊子的制作更为讲究，肉丁切得薄而匀，单边至透明状，再配以醋和秦椒辣面，文火慢炒。上等的臊子应该是色泽鲜红纯正，口感酸辣突出。这样一勺色泽油亮、辣而不燥的红油臊子，正是岐山臊子面的精髓所在。臊子面的配菜讲究五色，木耳豆腐寓意黑白分明，鸡蛋象征富贵，红萝卜寓意日子红火，蒜苗代表生机勃发，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代表了岐山人对生活的美好祝福。几千年来，臊子汤在岐山村村落落的面锅里翻滚着，岐山臊子面更成为一件精彩绝伦的艺术品。
0: 一碗臊子面里蕴藏着古人为人处事的哲学智慧，岐山臊子面中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俱全，一碗面下肚品尝到人生五味， 五味调和便是香甜美味，人生圆满。一碗岐山臊子面中，底菜飘花各有沉浮，下有底菜，上有飘花，中间有面条，预示人的一生沉沉浮浮，也只有沉沉浮浮的人生才完整，才香甜，才圆满。如果您吃过鲜香入味的臊子面，那接下来我们向您推荐另外一道主食，酸汤水饺。就像主角剧中刘洪兵所说的那样，酸汤水饺的灵魂就在那一碗精心调制的酸汤上，所以一定要喝汤。和全国多数地区干蘸水饺不同，在陕西饺子连汤卖。陕西人吃饺子默认分干捞酸汤，秋冬时节人们大多首选酸汤，原汤化原食，暖胃助消化。一碗合格的酸汤调配工序细致，底层铺虾皮，熟白芝麻、香菜、葱花，辅以少许盐、白糖、胡椒粉等提鲜，核心是本地酿造的香醋，搭配八角、小茴香、草果等小火熬煮，去除生醋涩味。调好料汁，等饺子将要出锅时，先舀一大勺滚烫的饺子汤倒入碗中，调和各种调料，然后把饺子捞入酸汤中。红色的汤底包裹着圆鼓鼓的饺子，热气腾腾地端上来，香味直冲天灵盖。一口饺子，一口酸汤，馅料的满足和汤底的酸香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舒服。电视剧主角中，一群鹅演完戏回家吃一碗酸汤水饺，酸辣交织的滋味也暗合了戏中人起伏辗转的人生。酣畅热汤下肚，再难的烦心事也能暂时搁置。吃完主食，再给您安排一份甜品，那就是电视剧主角中温柔治愈的甜蜜担当甑糕，陕西本地人叫做甑糕。镜头里刘洪兵多次给一群鹅买甑糕，软糯枣香冲淡了剧情里主人公遇到的艰难坎坷，甜而不腻的滋味恰似困顿生活里难得的温柔慰藉。为什么叫甑糕呢？顾名思义，甑糕就是用甑蒸成的糕。那么甑是一种什么炊具呢？据考证，甑是置于栗釜上蒸制食物的炊具。相传甑是皇帝发明的，三国时乔州的古史考中就有皇帝做釜甑的记载。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炊具中就有陶甑，陶甑的底部有许多小气孔，可以使栗釜中的蒸汽升入甑中，把生料蒸熟。甑的发明是我国烹饪史上一个新的突破。接下来我们走进西安市半坡博物馆，认识新石器时代的炊具甑。
2: 我现在来到了西安市的半坡博物馆，带大家来看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炊具，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了。那它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甑。我发现咱们这个甑底部它是有小孔的，并且呢它不能单独使用，它得和陶罐还有陶盖配套使用。我觉得陶罐里面应该是放水，然后甑再放在陶罐上面，再盖上盖子，有点像咱们现在的蒸锅一样，然后通过陶罐里的水的蒸汽把甑里面的食物蒸熟。
3: 甑是古时人们发明的一种蒸具，和现在蒸锅的工作原理相同，有陶制、铜制、木制、铁制等，经千年传承演变，铁甑保留至今，仍被当代人作为炊具使用，关中人称它为甑。
2: 现在呢，在陕西还有用甑做的一种美食，我很好奇，赶紧去看一下。
3: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人群熙攘的小镇集市，西安人的早餐类别总是五花八门，无论是油茶麻花、胡辣汤，还是菜盒子、辣牛肉等等，都让人眼花缭乱，勾人食欲。我们继续跟随陕西饮食文化学者、国家一级厨师王浩去寻找。
4: 这个就是咱们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个甑，这个是铁甑，咱们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个叫陶甑，它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底下是
5: 这个苦了，没有劲，
4: 不是实心的，
5: 不是实心的。
2: 里面卖的是什么呀？
4: 这个叫甑糕。
2: 哦， 哦，原来这个金糕是一层一层的，
4: 一层一层的。
2: 这个米已经被红枣跟豆子渗了，也有点淡红色

0: 所以它应该很入味。
1: 枣蜜豆。
0: 哦，枣蜜豆糯米，用枣蜜豆糯米酱来的。
2: 蒸甑糕的铁甑虽大，蒸出的甑糕却柔软细腻，蒸熟后老远就能闻到糯米特有的香味儿。
0: 你看我拔起来，它已经不像糯米，有点像那种芝士一样，特别黏。
3: 它的黏度特别的，
0: 好吃，
3: 好吃吧？
0: 嗯。还有豆子，
3: 是。
0: 它刚好那个糯米蒸得很软，然后豆子有点口感。
3: 豆子它是首先第一点就是那种豆香味儿，再加上它有那种。因为它蒸的时间长了，豆子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
0: 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早上吃，因为热乎乎的，软糯糯的。
2: 甑糕的历史非常悠久，是由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求而粉瓷演变而来，与唐代宴会烧尾宴上的水晶龙凤糕一脉相承，而甑糕则具有草根气息。
4: 现在关中地区的甑糕就是用古老的铁甑蒸制的。甑糕米枣交融，色泽鲜润，绵软黏甜，枣香扑鼻。这份流传千年的甜食里裹着三秦大地平和宽厚的生活底色，一口软糯消解世间万般焦灼。从凉皮儿的清爽精华，肉夹馍的醇厚油香，到臊子面的温情绵长，甑糕的甜润软糯，再到酸汤水饺的酸辣开胃，各色关中风味轮番在电视剧主角的镜头里亮相，串联起关中大地四季流转的烟火日常，也映照出一秦娥半生起落的人生轨迹。作家陈燕笔下的吃食是时代、地域、人情的具象载体，不同美食对应着不同的人生境遇，苦食有酸甜慰藉，欢食有浓醇相伴，戏中人的悲欢离合全部藏在一饭一食之间。当我们跟着剧集走遍荧屏里的陕西街巷，尝遍镜头下的地道美食，不难读懂这场席卷全国的陕派文化热背后真正的内核。一部主角向外输出秦腔艺术、关中风光，向内挖掘方言意趣、饮食底蕴，每一碗面食，每一份小吃，都承载着跨越千年的历史传承，藏着周秦汉唐延续至今的生活智慧。我们在食物里看见秦人坚韧敦厚的性格，看见乡土间真挚纯粹的人情，在三餐四季中领略独属于秦川热土的豪迈气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

0: 文艺。
1: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解锁最近的一些文艺活动。铜管新作小号与乐队陕北秋音迎来了世界首演。音乐诗句苏东坡人生的盛宴将会登陆国土艺术中心。北方昆曲剧院建院69周年，京昆名家折子戏专场精彩开演。实力派歌手苏南2026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也将唱响国家体育馆。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和您一起出去旅行。各地2026年中高考是陆续收官了，学子们呢也是终于卸下了备考的重担，迎来了悠长的假期。各地的景区呢为应届考生啊推出了凭着准考证可以免票或者折扣等等的专属福利。所以说您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其实回望一下漫漫的求学路啊，我们的语文课本是一份藏进了华夏山河的旅行图鉴。
1: 没错，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一同循着课本中的经典篇目，走遍书中名山大川与人们的古迹，一同开启一场从文字奔赴实景的课本旅行，感受属于这个夏天的山河浪漫。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日前9周天籁锦绣中华音乐会呢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多首民族风格浓郁的经典管弦乐作品次第呈现，其中的小号与乐队陕北秋音主题与随想协奏曲版本的迎来了世界首演。乐团小号首席赵洪根以绚烂富有叙事感的演奏完成曲目的首演。
0: 这部作品由作曲家赵晓光根据1942年贺敬之作词的陕北民歌秋收主题旋律创作而成，此前呢长期是以钢琴伴奏版本传世，因为具有非常高的演奏难度，所以成为了小号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
1: 西洋乐器的小号呢是嘹亮雄壮的音色，常常与冲锋号角的联系在一起。陕北秋音的经典之处呢恰恰在于让观众听到一个全然不同的小号，旋律如白描般的勾勒出秋天的景象，收麦子的劳作交织其间，淳朴的陕北农民开荒丰收，一时自己的欢喜场面是清晰可见。带有陕北特色的音乐语汇也让这部作品呢成为西洋乐器扬威中用的典范之一。
0: 赵洪根介绍说，这部作品的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乐曲当中是有两段旋律非常的优美，让小号这个乐器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乐曲是描绘了金色的麦浪、秋日的风光和劳作的场景，而小号的音色时而如陕北汉子一样的粗犷豪放，时而呢又如民歌般的婉转悠扬。这种独特的艺术处理啊，是柔美且醉人的，别具一格。
1: 7月19号，北京交响乐团在国际大剧院上映的周末音乐会上将会再次上演陕北秋音的小号与乐队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多关注关注啊。那接下来我们转向古典文学的舞台，来聚焦一下苏东坡的音乐诗句。
0: 6月27、28号，一部聚焦北宋文豪苏轼的音乐诗句《苏东坡人生的盛宴》将会在国土艺术中心连续的上演，为京城的观众朋友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坡诗词视听盛宴。
1: 本剧呢是2023年12月份曾经在北京完成过首演，这个剧名呢取自林语堂对苏轼的经典评价。最大叙事亮点呢是跳出了常规的视角，以苏轼的胞弟苏辙为第一讲述人啊，讲哥哥的事哈。
0: 是的，
1: 串联起苏东坡完整的人生轨迹。那很多人呢熟知苏轼的万丈才情，却常常忽略他和苏辙的这个一兄弟一知己的深厚羁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实就是他思念弟弟而做的，对，不是妻子啊。那个剧目呢便借着苏辙之口串联起苏轼一生的关键节点，比如少年求学、京城科考、痛失发妻、乌台诗案、辗转贬谪，直到客死常州，层层铺展他的跌宕人生。
0: 这个作品呢融合了像诗词、现场民乐、朗诵还有戏剧多重的一些形式，精选了苏轼横跨一生的22首经典的词作，既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报国豪情，也有水调歌头当中的望月思亲，更有定风波一蓑烟雨的旷达心境，完整的勾勒出了苏东坡从一个义气的少年到通透智者的精神蜕变。
1: 这部剧呢 是由北京民族乐团九月室内乐组合呢是现场演奏，24支原创乐曲呢与经典古曲是穿插其间，既有传统古曲的韵味，也有当代影视音乐的温情。这个舞台采用是大写意的风格，这个乐手还身穿着这个宋制的服饰啊，坐在这个舞台上面，很有意思。你看，诗词加音乐加朗诵，有点情景剧啊，加戏剧的这种深度融合。这个民乐不再是简单伴奏了，它就是叙事的一部分，流淌在苏轼命运的每一处的转折里面。
0: 哎呀，所以说这个周末啊，咱们也可以暂别一下喧嚣，到国图艺术中心，在这种文字和丝竹的交织声音当中，和东坡啊共饮一壶人生佳酿。
1: 现在的这表演形式好像跟之前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0: 一直在创新。
1: 对，我觉得形式感也挺重要的。现在我发现、
0: 对，是的。
1: 那看完了东坡的旷达人生，梨园行的古韵新生也是热闹开锣了。
0: 京城古韵北方昆曲剧院建院69周年京昆名家合作专场经典折子戏展演正在吉祥大戏院精彩的上演。那么这次展演呢，是北方昆曲剧院和全国的10余家京剧院团京昆共建的合作成果，名家新秀是齐聚吉祥大戏院，水袖翻飞，雅韵流转，文武相济，尽显刚柔之美。
1: 6月27号上演的是齐双会，是京剧的传统剧目。这个源于徽班原有剧目啊，并在京剧发展过程中啊被吸纳改编了，保留了徽调的唱腔遗韵，表演的是注重念白与表情的刻画。剧情围绕新任的包城县令赵崇之妻李桂芝与丈夫赵崇志、舅父亲李琦展开。悬案李宝同实为桂芝的胞弟，最终呢是复审案件是洗刷冤屈，全家团聚。那通过哭尖、血状、三拉、团圆这些折子呢，是展现了家庭冤案平反的曲折过程。当然这个剧呢，它是以喜剧手法处理了悲剧的内核，对演员的表演分寸把握要求还是挺高的。
0: 6月28号上演的是《玉簪记秦挑》和《铁龙山》。玉簪记的传奇文本呢，相传写于明穆宗隆庆4年，也就是公元1570年。这是一部以写古代才子佳人的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把爱情写得纯洁有真挚，从描写当中透露出了青春的热情。今天的舞台上呢，基本都是以折子戏的面貌来呈现的，其中像我们说到的秦挑，还有像茶叙，都是非常经典的。
1: 对，说完了才子佳人，咱说说这个我喜欢的武戏啊。铁龙山，京剧的传统大武戏，是杨小楼、尚和玉等名家的代表作。这个故事呢，出自于三国演义，姜维带兵把司马昭围在铁龙山上，断了魏军的水源。司马昭呢，在败泉得水之后呢，联合羌王反败为胜，这蜀国最后只剩了7个人，5匹马就败走了。
0: 是
1: 这个舞台上的特点是什么？常以低音的打击乐，比如说大挠哐哐的，
0: 对对对，
1: 烘托观星啊，夜观天象这一段的气势。另外，这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个铁门槛，厉害。特技啊，戏迷口耳相传，我就没见过。
0: 是
1: 当年京剧名家厉慧良演到此处时，姜维矗立椅子旁，左腿平放在椅子背上，右腿弹跳横迈过左腿，转身探海，啪亮相，左腿仍然在这个椅子背上。我这厉害，这个
0: 这个想象起来就觉得很难完成。
1: 漂亮漂亮漂亮，
0: 是的，
1: 绝活啊，铁门槛特技是拍案叫绝。
4: 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了古典的舞台，我们切换到流行的乐坛。孙楠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即将开场，在6月27号的晚上18:30，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呢就会在国家体育馆开唱了。孙楠是1990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正式出道的，凭借着他高亢通透独特的嗓音，迅速站稳了华语乐坛，斩获了多项乐坛的重磅奖项。出道30年间留下了很多传唱的金曲，估计大家都会唱，比如说家国情怀的像红旗飘飘，
1: 对，
0: 影视经典不见不
1: 散，
0: 你快回来拯救，
1: 拯救
0: 等等，
1: 对，
0: 还有像缘分的天空，美丽的神话，风往北吹等等作品都是非常动人的，横跨了像影视啊流行非常多的曲风。
1: 此次的巡演呢是以给所有朋友们的歌为名，主打呢是温情怀旧，现场呢将会完整演绎多首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金曲啊，我觉得应该是大合唱吧。
0: 我觉得你快回来，
1: 我们喜欢那个叫做不见不散，还有那个拯救，
0: 不见不散，
1: 什么灯火辉煌的街道
0: 啊，这对对对，你今天唱的不是副歌，我惊了，看来真的是歌迷啊。
1: 那是就这一句啊，
0: 就是
1: 对，那希望喜欢经典歌曲的朋友们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又到了文艺广角。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7号。那如果您的身边呢刚好有一位刚刚放下笔的2026届的高考生或者中考生，一定跟他们说一句啊，这个辛苦了，
2: 确实不容易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句话呢送给大家，叫准考证先别丢。
2: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字啊，最近几乎成为了六月份最热的一个旅行暗号。因为呢，从六月份以来，全国很多个地方的文旅和景区啊，都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大概是说从六月的上旬到八月底，全国的应届的中考和高考的毕业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加上身份证，能够获得很多的优惠，有免门票的，有大幅折扣的等等。有人开玩笑说，这张准考证啊，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性价比最高的通关文牒了。
1: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不想只给大家呢列一张免票的清单，那个特别像攻略号啊。当然我们也挺攻略的啊。我们今天想跟您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你早在课本上预习过的风景，现在啊，终于可以亲自去签收它们了。
2: 是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苏州园林到兵马俑，从赵州桥到西湖，学生时代的我们呢，其实早就在一页又一页的练习册还有语文书当中被悄悄种下了整张中国的地图。那么这个假期呢，咱们就出发，让文字去照进现实，让经典成为你的旅程。
1: 第一站呢，就从北京开始。其实每到暑期呢，都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北京来旅行，那必须去的一站呢，就是故宫。我想这其中有不少人呢，都是被这篇经典的课文种草的。
2: 没错，在黄传娣的经典课文《故宫博物院》当中，我们就初识了这座千年工程的绝代风华。它呢是这样写的：
3: 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座城中之城，这就是紫禁城。现在人们叫它故宫，也叫故宫博物院。这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近600年历史了。紫禁城城墙10米多高，有4座城门，南边5门，北边神武门，东西两边分别是东华门、西华门。宫城呈长方形，占地72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多间，城墙外是50多米宽的护城河，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玲珑奇巧的角楼。故宫建筑群规模宏大，建筑精。

0: 美，布局统一，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
1: 你看这寥寥数语啊，就勾勒出了故宫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底蕴。
2: 我想很多听众啊，闭着眼睛都背出几句啊。
1: 真的。
2: 但文字呢是一回事儿，现在您站到午门前抬头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各位真正的站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仰望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或许才会明白课本里最大最完整五个字的分量。它不仅仅是建筑的宏大，更是文明的厚重。每一块砖都凝结着匠人的心血，每一道彩绘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从明清二十四帝到今天的亿万游客，这座宫殿沉默着注视着一切，它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的传承者。
1: 你说如今咱们拿着自己的这张准考证，走进这座城中之城，
2: 我是考状元来的，
1: 然后呢就对不对，然后站在太和殿前仰望那片被红墙金瓦切割出的天空，一定会想起来当时啊在课堂上老师讲中轴线时候的那份神往，还有像午门的威严，三大殿的恢宏，御花园的精巧，其实都在等着你亲眼去见证一下。
2: 逛故宫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呢沿着中轴线一口气冲到御花园，就是南向北，
1: 这第一次都这么走啊。
2: 对吧，也可以故意的走偏，去景仁宫看看钟表馆，去东六宫找那只蹲在屋顶的屋脊兽啊，去协和门外的树荫里坐一会儿。其实课本啊给了你地图的骨架，您自己的脚步啊才是血肉，去看看故宫吧。我觉得怎么去都不够，是吧？
1: 对，就是你看咱们在北京也去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一些路线，可能是哪你没走过的，对吧？
2: 每次进宫我还是很激动的。
1: 哎，对，我也是，
2: 不知道为什么。
1: 另外呢，说一下清华园，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大概是每一个中国学生都背诵过的名片。来考考你一句话，你会想到哪一句？
2: 这几天心里迫不及待了。
1: 哎，对了，很多人记得都是这一句。
3: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0: 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1: 朱自清先生1927年写下的这篇散文，让清华园的荷塘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文学地标。彼时的朱自清先生心境郁结，心绪难平，深夜呢独自一人走在清华园的荷塘边，以细腻的笔触写下了这篇传世的散文，将月色荷塘的清幽之景，独处心境的澄澈之美，永远定格在文学的长河之中。
2: 朱自清在写这篇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他讲的是心里颇不宁静，所以呢，这片荷塘从来都不是网红打卡地，它是一个人在时代的夹缝里给自己找回来的一个呼吸的空间。所以说，咱们要是考完试去哈，也不用刻意等到满月的时候，因为任何一个夏天的傍晚，看到荷叶刚挺出水面，蜻蜓还没站稳，那种独处的妙处是你最真实的感受。
1: 不，现在清华大学不太好去哈、
2: 要预约。
1: 他在清华西门那边，进去之后呢，往左拐，很快就到了。我小时候常去啊，但实际上我发现这个荷塘没有朱自清先生那种意境，
2: 主要是看人。看谁去，
1: 看谁去吧，
2: 看谁的心境。
1: 太闹腾了，现在也没地儿啊。
2: 在北京呢，还有另外一处藏着生命的坚韧和时光的温柔，那就是地坛公园，是史铁生《我与地坛》当中念念不忘的精神故土。
3: 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1: 对于史铁生来说，地坛不只是一座公园，更是救赎他生命的精神港湾。21岁的他，在最狂妄张扬的年纪突然残疾，人生跌入谷底，失魂落魄，而地坛恰好为低谷中的他准备好了一切。15年的时间里，他无数次地摇着轮椅驶入园中，在静默的古坛、苍幽的古树间静坐沉思，与时光对话，与生命和解。地坛的沧桑包容了他的失意，地坛的生机治愈了他的绝望，让他在荒芜岁月中读懂生命的意义，重拾前行的勇气。
2: 如今的地坛公园是草木繁盛，静谧安然的，是市民朋友的树荫，是老人的棋盘，是跑步者的5公里闭环。当我们踏足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再重新去读《我与地坛》的文字，好像就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力量了。这里不单单是课本当中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关于生命坚守和自愈的精神殿堂，让每一位到访这里的少年也都能够懂得，人生起落皆是常态，历经风雨方能从容坦荡。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欢迎回来，我是梓潼。六月盛夏，蝉鸣阵阵，清风入怀。随着2026年高考、中考是顺利的落下了帷幕，万千学子也是暂时的卸下了重担，迎来了一个肆意舒展、自在松弛的悠长假期。刚才说了，回望一下漫漫的求学路，我们的语文课本当中是藏着华夏山河的旅行图鉴的。那么那些印在课本上的文字，字字皆是山河，句句尽是文脉，悄悄地在我们心底就种下了对于华夏大地的无限向往。
0: 近期呢，全国多地的文旅部门景区呢纷纷推出了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的专属惠民政策。那广大考生呢，凭着中考之后身份证啊，就可以呢享受全国众多知名景区的免门票、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的各种福利。那这是属于少年人的夏日专属浪漫，也是山河大地对寒窗学子的温柔馈赠。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提到了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我们会放下书本，背起行囊，循着经典课文的笔墨足迹，走遍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迹，从一纸书香走进万里风光。
0: 刚才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感受到了故宫博物院、荷塘月色、我与地坛啊这些课本中的经典的片段，也说的是北京啊。接下来咱离开北京啊，走向更广阔的华夏大地，那里有文人新造的园林，有童年记忆当中的水乡，也有矗立在江边的千年名楼。
1: 随着课本的指引，我们先一路向南，去到绍兴水乡，赴一场鲁迅社戏里的青春旧梦。年少的时候读社戏，总是会被文中那种纯粹的童真和江南的灵动所深深的吸引。
2: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首，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麦运枣之香的夜气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岔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
0: 是真好，月色朦胧，水汽氤氲，豆麦飘香，连山奔涌，一场夏夜行船、乡间看戏的旅途，写进了江南水乡的温柔灵动，也藏着最纯粹的少年欢喜。
1: 大家都知道绍兴是鲁迅先生的故乡，是一座枕水而居、依水而生的千年水城。这里呢，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就构成了独有的江南画卷。千百年来，绍兴依水成街、因水成市、凭水成景，水路是贯穿全城，乌篷船穿梭河道，这是江南水乡风貌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了。
0: 绍兴呢，其实不是那种一眼就惊艳的地方，它是那种你坐在乌篷船上，船老大也不说话，他就是摇着橹，那水声就咕咚咕咚的，你就忽然的心就安静下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如今呢都是有迹可循。但他们最好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在原址的打卡，而是你走在苍桥直街的黄昏里，闻到周边人家灶台上蒸的那个梅干菜扣肉的时候，你就懂了。鲁迅的绍兴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绍兴，它是活的。
1: 所以说，当一个夏天的晚上，乘着晚风泛舟在绍兴，沉浸式的去复刻一下课本当中的夏夜时光，或许就能够读懂鲁迅先生笔下的那种童真、烂漫、邂逅最治愈的江南烟火。
0: 绍兴的水是流动的、野生的，而就在不远处的江苏苏州，水被驯化了，在精致的院落里面变成了另外一种关于家的艺术。
1: 没错，接下来呢，走进江苏苏州，去苏州园林品读一下叶圣陶笔下的中式造园艺术。
3: 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 右边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对称，好像故意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道回廊，西边绝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建筑是图案画，不是美术画，而园林是美术画。美术画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师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能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身在山间。
1: 这篇《苏州园林》写于1979年，是无数人了解苏州园林的启蒙之作。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吴王营建的早期园囿。
0: 当你真正的走进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你会发现每一扇窗都是一幅画，每一步路都是一首诗，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匠心，一砖一瓦、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藏着中式审美的极致细腻与深远的意境。
1: 那么离开温婉的江南，我们接下来去湖北黄冈赤壁，在苏轼的《赤壁赋》的笔墨之间去邂逅千古风月，旷达人生。
4: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1: 在北宋元丰5年，苏轼呢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两次泛游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0: 被贬黄州，仕途失意，人生坎坷，却在赤壁的江月之间写下了千古名篇《赤壁赋》，将山水风月、人生哲思融为一体，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其实需要说明的是，苏轼所游的是黄州的赤壁矶，并非三国时周瑜大破曹军的赤壁。三国大名鼎鼎的赤壁，其实在于湖北咸宁赤壁市一带。黄冈赤壁，现在又称东坡赤壁，坐落于湖北黄冈长江之畔，是一处集山水风光、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千古名胜。
1: 在黄州的岁月里，他寄情山水，看淡得失，在赤壁的风月间参悟人生真谛，写下了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样的超然心境。如今当我们能够登临东坡赤壁，泛舟长江之畔，不仅能够亲眼见证课本当中的绝美江景，更是能够读懂苏轼身处逆境但是却从容坦荡、乐观豁达的人生格局。山水依旧，风月如故，千年的文脉到现在依旧滋养着每一位追梦的少年。
0: 来这儿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才在最低谷的时候怎么把自己的灵魂撑到大江上去的。那儿的匾额碑刻康熙的御书赤壁大字，还有苏轼的手书赤壁赋的拓本，每一处都在说同一句话，身体咱们可以贬去黄州，但文章不会。
1: 苏轼在湖北黄州体验了人情冷暖，而另一位伟大的文人范仲淹，虽然说没有去过岳阳楼，却也写下了世人的责任。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当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课本当中的岳阳楼春景明媚澄澈，生机盎然，天光水色融为一体，飞鸟游鱼自在嬉戏，草木葱茏，景致绝佳，尽显了洞庭山水的温婉和壮阔。
0: 岳阳楼紧靠着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始建于东汉建安20年，公元215年，历代屡加重修， 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自古就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自古呢也是文人墨客登临赋诗、抒怀言志的圣地。
1: 北宋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友人之邀，写下了这个传世名篇《岳阳楼记》。文章呢，不仅描摹了岳阳楼阴晴变幻的绝世风光，更是以景喻人，以景言志，将个人的情怀和家国大义融为了一体，让岳阳楼不再只是一座观景楼阁，更成为了承载家国情怀、世人风骨的文化地标。
0: 范仲淹虽然没有去过岳阳，但是他根据朋友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图和描述，想出来这篇千古名篇，厉害。尤其是那句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的分量不需要在场证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坐标了。
1: 说到了岳阳楼，又怎能不提滕王阁呢？在唐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的9月9号，洪州都督大宴宾客，年仅26岁的王勃路过南昌，就当时挥毫写下了《滕王阁序》。
0: 没错，我这篇我都能从
1: 头背到尾。我知道你能背，超能背的，来吧。
0: 年少读文，我们惊艳于文字的绝美对仗、意境悠远。如今呢，再次登临的话，你好像能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千古第一骈文的绝代风采。登上滕王阁，远眺赣江，你会想起王勃那句“老当益壮，宁依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千年之后那份少年意气，让人是热血沸腾。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让滕王阁名扬天下，也让滕王阁序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写景名篇，也让滕王阁的风光定格在无数人的课本的记忆中。

0: 从人文的殿堂、名楼的襟怀当中走出，现在呢，我们要走向更加辽阔的天地了，那就是自然的怀抱。如果说人文遗迹是文明的刻度，那么名山大川就是天地的呼吸。让我们先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说起。
1: 走进广西桂林山水，打卡陈淼笔下的甲天下的人间山水吧。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开篇一句话便道尽了桂林山水的传世盛名。课本当中对漓江山水的描写，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年少时读此文，只觉得文字优美，心向往之。如今啊，可以亲临漓江泛舟的话，便能真切体会到何为甲天下的山水风光。桂林山水其实没有名山大川的巍峨壮阔，却以温婉灵动、秀美雅致独步天下。这就是课本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山水浪漫，也是华夏大地最灵动的自然瑰宝。
0: 其实啊，除了坐着大游船从桂林到阳朔的那一段标准的航线之外，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其实可以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浅滩，脱下鞋去站一会儿。水凉凉的，沙子很细，江底的石头被磨得圆润又光滑。然后低下头，你就会明白陈淼为什么连用了三个真字、因为形容词啊，到这里好像不是修辞了，
1: 不是形容词
0: 是感叹词，
1: 就是一种纪实的描写、
0: 真的是。
1: 我上次去漓江，你就是这么做的，到桂林
0: 啊，就踩了水吗？
1: 特别浅的一个地方，
0: 浅滩，
1: 浅滩，浅滩。桂林的水是安静的，但浙江的钱塘江却是另外一种性格，那里没有宁静，只有轰鸣，没有绿玻璃般的澄澈，只有一堵万马奔腾的水墙，自然的鬼斧神工，有着千万种的面孔。
0: 赵宗成、朱明媛的《观潮》为我们定格了钱塘江大潮的绝世奇观。
2: 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
3: 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高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1: 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的美誉，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坐落于浙江杭州钱塘江河口段。因为钱塘江口外宽内窄，呈喇叭口状的特殊地形，加之天文引力、季风气候等共同作用，每年的夏秋时节，江水呢都会形成汹涌澎湃的大潮，气势磅礴，举世罕见。课本中的这些文字啊，定格了大潮的瞬息震撼。如果能够亲身观潮，就能体会到何为天下奇观。这场独属于钱塘的山河盛景，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刻在课本里的山河震撼。
0: 那么如果说你去对了观潮的地方，比如说赶在农历8月18的前后，或者是每个月的朔望大潮期，你就会亲眼看到课本当中那条白线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一堵墙的。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任何的修辞手法了，你只会想到真的太震撼了。
1: 这个应该是我的必看清单，人生里面其中一个。
4: 还没去
1: 呢，还没去呢，以后有机会吧。
0: 记好日子啊，农历8月18前后。
1: 先算一下，江河湖海之外，中国还有一种辽阔叫做草原。我们离开钱塘江的轰鸣，一路向北，去往内蒙古。那里没有潮水的瞬息万变，却有天地的无边寂静。老舍先生说过，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
0: 老舍先生在《草原》这篇文章当中是这样写的：这一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新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的愉快。 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老舍先生的文字直白纯粹，饱含深情，将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澄澈、生机勃勃写得淋漓尽致，让无数人对于北国草原心生向往。
1: 1961年的夏天，老舍先后游览了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湖等地，他将旅途见闻写成了散文，草原就是其中的一篇。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处大兴安岭以西，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是国内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天然草原，素有北国碧玉、人间天堂的美誉。整片草原地势平坦开阔，广袤无垠，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是天然的优良牧场。置身这片辽阔草原，没有高楼林立的压抑，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天地辽阔，草木葱茏，清风自在。寒窗数载的疲惫，少年成长的烦恼，我相信大家都会在这片万顷碧野当中是烟消云散。咱们循着课本的足迹奔赴呼伦贝尔，在草原上咱跑一跑，咱唱个歌，是吧？

0: 说草原是大地铺开的绿毯，那么四川的九寨沟就是大地镶嵌的宝石。从辽阔到精巧，从单一到斑斓，自然的画册每一页都令人屏息。
1: 课本《九寨沟》一文是这么描绘这片秘境的：一座座雪峰插入云霄，峰顶明光闪闪，大大小小的湖泊像颗颗宝石镶嵌在彩带般的沟谷中，湖水清澈见底，湖底石块色彩斑斓，从河谷至山坡遍布着原始森林。寥寥数语便将九寨沟的雪山、湖泊、森林勾勒得灵动绝美，让无数人对这片川西秘境心生向往。
0: 九寨沟坐落于岷山山脉腹地，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雪山、彩林、碧水、叠瀑、藏禽五绝闻名于世，被誉为人间瑶池、童话九寨。奔赴到九寨沟，就是奔赴课本当中的童话秘境，去亲眼见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九寨沟的水是五彩的，而从四川继续向西，海拔会不断的攀升，直到青藏高原之上，那儿的水就变成了天上的云，而天空本身变成了一块蓝宝石。拉萨的天空是大自然的留白。
0: 在课本当中，我们都看过拉萨的天空这篇文章，课文是这样去赞美拉萨天空的：拉萨是有名的日光城，那里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透亮，好像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样。在拉萨，人们说话的声音能碰到天，伸出手来能摸到蓝天。有人说掬一捧蓝天可以洗脸，这话真是太妙了。简洁的文字写进了拉萨天空的澄澈、纯净和辽阔，让人心生向往。
1: 拉萨平均海拔3650米，全年日照时长超过3000小时，因此得名日光城。这里远离工业喧嚣，远离尘世纷扰，海拔高，空气稀薄，尘埃极少，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澄澈蓝天。拉萨的蓝天湛蓝深邃，干净透亮，仿佛一块极致纯粹的蓝宝石笼罩着整座高原古城。今天我们说到语文课本中选的这些篇目，表面上看是在告诉大家修辞手法、中心思想、背诵默写，但换个角度，他其实在用最精准的汉语把中国最紧要的坐标一个个钉进大家的记忆当中。
0: 他借黄传惕的笔把你带到北京中轴线的心脏故宫，
1: 他借朱自清的月光让你记住了清华园荷塘边那一晚独处的妙处，
0: 他借史铁生的叹息让你知道北京安定门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地坛，不是景点，是命运和文学互相认领的地址。
1: 他借鲁迅的乌篷船让你闻到了绍兴水乡动脉和水草的清香，
0: 他借范仲淹替你把洞庭湖的风吹进了先忧后乐四个字中，
1: 他借苏轼让你坐进黄州赤壁的月光底下，和1000年前的那声叹息同一条船。
0: 所以跟着课本去旅行，不是要你去打卡谁的照片墙，而是去赴一场你和文字之间延迟了太久的见面。
1: 不止这个假期，在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就按照课本的页码顺序，不着急，一站一站走，因为在路上我们总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好好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6: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周末无聊怎么办？
1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4: 包袱抖不完，
11: 笑声连成串，
14: 有朋远方来，
11: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哎，咱们之前呀聊的是你们的前辈可能居多，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这在你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我师父，首先先说师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绝对的。很多人说李金斗老师徒弟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师父一生为相声事业做贡献其中的一笔。人家也不是盲目的收徒弟，而且他收的徒弟呢，可以说师父都每一个徒弟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刘颖老师呢，是我们这个门里的大师哥。而且他，我负责任的说，刘颖哥跟我们所有的徒弟有本质的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人家是自己拜的师，我们都是通过
0: 别人介绍。
1: 对，所有的人都通过别人，只有他是自己拜的师。他跟我师父，首先人家是一个单位的，
0: 当年
1: 北京曲团。那么当年的北曲小三队其中就有刘颖。人家刘颖哥呢跟我师父是首先情感上的一种建立，人爷俩是有真情实感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跟
0: 虚情假意。
1: 他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人家是正经八本，又做科，又从小跟着师傅。而且师傅也等于是对在刘颖老师身上的这个付出是有成果的，人家拿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一届相声大赛三个金奖，当然他们拿了。
0: 而且还上春晚了。
1: 对，最佳逗哏、最佳捧哏、最佳作品。而且人家刘颖老师也拿了我们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我们哥几个都拿了牡丹奖，但是人家拿的，现在人家不光拿了牡丹奖，人家现在还是牡丹奖就初评的评委。而且现在又是中国铁龙团的艺术总监。就是他的艺术造诣和他自己对艺术、对相声的所得

0: 和赋予他身上的这些成绩，那完全是倾注了李金斗老师100%的心血。
1: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刘莹、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
2: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3: 认出来了，
2: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3: 对呀，
2: 是不是？
3: 是啊，哪四个字啊？
2: 四个字。
3: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2: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3: 胡说八道。那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2: 啊，
3: 说学逗唱。
2: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3: 你弟弟都知道
2: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3: 哎、说学逗唱、哎、啊，
2: 不错。
3: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2: 哦，您问我？
3: 哎哎，
2: 我圈儿里的。
3: 圈儿、啊、哪儿的？
2: 圈儿里的。
3: 圈里的。
2: 对。
3: 哪天枪毙啊？
2: 后天。枪毙上。
3: 哎，圈里的可不是。
2: 您怎么不明白啊？
3: 啊，
2: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里的吗？
3: 那叫圈里头的。
2: 那叫
3: 圈里头的。
2: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
2: 一个圈里的。
3: 哎，圈里头的。
2: 对
3: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2: 京剧。
3: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2: 当然了。
3: 嗯，
2: 跟您这么说、啊、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3: 什么？
2: 我磕出来的。
3: 别再磕了
2: 啊，
3: 再磕就蟹黄了。
2: 鸡蛋呢？
3: 什么叫磕出来的？
2: 我磕过了。就是
3: 您甭说了，我明白
2: 啊。
3: 坐磕十年。
2: 对，
3: 那叫坐磕。
2: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3: 啊。
2: 啊，
3: 您是唱哪工呢？
2: 什么？
3: 哪工啊？
2: 哪工？哦哦
3: 啊！
2: 我是架子工。
3: 架子工。
2: 对，
3: 咱俩差不多。
2: 哦，您也架子工？
3: 油漆匠。
2: 油漆匠像话吗？
3: 什么叫架子工啊？
2: 架就是我们那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3: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2: 架子花，
3: 哎
2: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3: 花。架子花，
2: 哎，
3: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2: 嚯，听这意思，您、哎、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3: 当然了，喜欢京剧，
2: 爱唱
3: 爱唱，张嘴就来。
2: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3: 老生。
2: 哦，他是唱老公的。
3: 对。
2: 怎么了？
3: 老公干嘛呀？
2: 什么呀？
3: 老生。
2: 就老生，
3: 哎，爱唱，
2: 能唱吗？
3: 太能唱了，
2: 来两句，
3: 来两句
2: 啊
3: 啊！洪阳洞，
2: 洪阳洞，
3: 为国家那火尘，
2: 行了，
3: 行，嘴就来，
2: 不错不错不错，
3: 哎
2: 哎，这个
3: 三家店也唱，相声儿来之在大家来口，
2: 行了行了行了，
3: 花脸，
2: 我。
3: 手怎么都馊了？
2: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3: 爱唱啊，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2: 就是喜欢
3: 喜欢。
2: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3: 哎，就是爱唱。
2: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3: 是是是是，
2: 爱唱是吧？
3: 哎哎，
2: 想过戏瘾。
3: 对，
2: 有时间
3: 啊，
2: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3: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2: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3: 带我唱一出。
2: 可以啊，
3: 助助兴嘛，
2: 满足您的要求。
3: 哎，
2: 那么您挑戏吧。
3: 不，您挑戏。
2: 你挑戏
3: 干嘛？我挑戏啊，
2: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儿放？
3: 有戏德，
2: 是不是？
3: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2: 您挑戏，
3: 你是唱这个铜锤花脸的
2: 啊？对对，
3: 我是唱老生的
2: 啊。
3: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2: 什么戏？
3: 捉放曹。
2: 好啊，
3: 哎，
2: 捉放曹这出戏好，
3: 没错。
2: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3: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2: 不上当件
3: 那就甭唱了。
2: 您的意思
3: 得唱当件啊？
2: 哪点呢？
3: 公堂一桌呀。
2: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3: 戏胡。
2: 好，
3: 哎，
2: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3: 啊，
2: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
3: 不不不，我清楚
2: 啊，
3: 我清楚，
2: 知道。
3: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2: 这曹操
3: 铜锤花脸架子花。
2: 哎呀，这是我的正工活儿。
3: 对，您来，
2: 我来。
3: 您来，哎，
2: 那咱们就开始唱啊。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3: 哎，
2: 那我得化好妆。
3: 你化扮扮去，
2: 跟您区别一下。
3: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啊，怎么样？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3: 啊，那是风帽。
2: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3: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2: 曹操
3: 上场
2: 清楚吗？
3: 太清楚了。
2: 你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3: 谁说的？
2: 曹操。
3: 我演过这曹操。
2: 是
3: 这曹操是架子花
2: 啊，
3: 上场得瓮声瓮气了，
2: 呵，
3: 得有架
2: 瓮声。
3: 哎呀
2: 哎呀，
3: 当康斯呆子还得唱，一唱出声。
2: 停
3: 啊，怎么了？
2: 你过来。
3: 哎，
2: 这是谁的活？
3: 您的。
2: 你这干嘛呢？
3: 我不教您的吗？
2: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3: 又吃蒜了这。
2: 来吧，
3: 好。
4: 哎，
5: 哟，
4: 将吃过草压上膛来。
5: 来一
4: 当，扛死得死，空嘞，扛一切的扛。
5: 来一
4: 当。康斯德斯空雷矿一切的矿。
5: 来人
3: 来了
5: 来了。
3: 哎，坐。
2: 哎呦，您客气。
3: 哎，家里都挺好的。
2: 您问谁了？
3: 啊，你媳妇挺好。
2: 不错。
3: 你孩子也挺好。
2: 不好、
3: 啊。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2: 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3: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2: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3: 你别抬杠。
2: 你说话呢？
3: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2: 我知道
3: 啊、哎，
2: 我知道。
3: 唱啊！
2: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
3: 啊。你唱啊！
2: 我不能唱啊。
3: 为什么？
2: 我得跟您对的词儿啊。
3: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词。
2: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3: 啊、
2: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3: 啊。
2: 这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3: 我说你贫不贫呢、
2: 啊？是不是？您来了、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3: 我这词
2: 头一句
3: 词就是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2: 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3: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2: 是这意思。三句，
3: 这，
2: 哎呀，三句。
3: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
2: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3: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2: 你看，亏来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3: 怎么？
2: 您这是四句，
3: 三句。
2: 那四句是
3: 一句不会啊？
2: 我四句说。
3: 这整个一片子呀！
2: 您说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3: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伐落？
2: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3: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2: 打头来吧。
3: 哎，
2: 来，
3: 我要听你的唱啊。
2: 哎，
3: 来，将此落草压上堂啊。
5: 来。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生，马先生，您闲一会儿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过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换你来曹操。是不是
0: 你来曹操？你不爱唱吗？
1: 都你唱，
0: 全让你来。你
1: 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0: 我也成功。
1: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0: 哎呀，
1: 你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0: 哎，坐着舒服啊。
1: 哎，你看
0: 来吧来吧。哎，将刺客曹操。

0: 刷家伙那是的，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1: 你本来就应该自己来。
2: 石龙潭日护雪多灾避火。空泪眶，一拆的眶，有谁知钟某仙子忘落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淹过。大康子那是康子那是空泪眶，一拆的眶，韩成功他们怎样？
3: 曹操压上他了，
0: 没看见是怎么着？这
2: 安陈公他们怎样发怒？
3: 来，将刺客曹操压上他了。
0: 我来了，
3: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3: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3: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3: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这欺负小孩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3: 谁词儿？
0: 你的。
3: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3: 啊呸呸呸呸呸！吹我一口，吹你六口，转你十口。
2: 天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4: 哈哈，你待怎假？你是当真的不跪？
2: 俺是当真不跪。
4: 你果然不跪？
2: 果然不跪。
4: 德行，
0: 吃多了吧？这
4: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4: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4: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我亲爱的大力，
0: 去你的吧。
5: 刚才是刘莹、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可以给圈外的或者说相声迷们讲一个事，就是这一个门里的大师哥他是做什么用的呢？
6: 他是定海神针。我说这话绝对不过分。
7: 对，
6: 每一个门里，不是说就我们，
5: 对，
6: 每一个门里的大师哥是定海神针，就这家族师傅传达给师弟们的徒弟们的这些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大师哥来一点一点让大家来消化呀，来理解呀，或者你有什么跟师傅之间的情感传递，也是需要大师哥这个身份来给大家怎么说呢，变通啊。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环节， 我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师傅曾经给我们开过一次会，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那一次会上大概有七八个师兄弟，就我们岁数比较大的，永远我记着那一次师傅跟我们说，你们永远要尊重你们这个，当时刘颖哥也在，这是原话，你们永远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们的大师哥，师傅的原话。知道大师哥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了，
5: 就像班长。
7: 不，我觉得班长不合适。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声的这个行业里，大师哥可以说能做师傅一半路，我这个不夸张啊。
6: 我觉着起码我们家这大师哥人家做到了
7: 啊。对，做到了，做到了。
5: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
6: 好，
5: 是刘颖跟李金斗表演的，这段就叫说茶。
3: 您发现这俗语啊，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0: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3: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0: 你告诉大家，
3: 俗话说
0: 什么呀？
3: 地在人种，
0: 事在人为，
3: 人有人情，
0: 戏有戏理。
3: 小伙怕不帅，
0: 姑娘得长得美，
3: 本事不要全靠吹。
0: 胖子天天喊减肥，
3: 虚荣不能算富贵，
0: 借钱就怕你不给。
3: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0: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3: 沏茶一定用开水，
0: 接吻必须嘴对嘴。
3: 哎嗨嗨，什么呀？

0: 老师，这壶，
1: 哎，
0: 这么大，
1: 这么大，
0: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1: 嗯，
0: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啊、这壶是搪瓷的，
1: 紫砂的，
0: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1: 晚上
0: 放床底下。
1: 走。开玩笑是不是？
0: 我意思是
1: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0: 你喝夜茶吗？
1: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0: 啊，
1: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头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0: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1: 什么茶我都喝过。
0: 嚯，您这话可大了，
1: 这还搂着说呢。
0: 什么茶都喝过？
1: 当然了。
0: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1: 什么茶？
0: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1: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0: 雨前，
1: 雨前。
0: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1: 哦，这
0: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1: 为什么叫雨前呢？
0: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1: 什么呀？
0: 山雨欲来
1: 风满楼，
0: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1: 雨前。
0: 没喝过？
1: 还真没喝过。
0: 不成了吗？
1: 有点。
0: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1: 什么茶？
0: 山中无老虎，
1: 这叫
0: 猴魁。
1: 怎么叫猴魁啊？
0: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1: 啊，这么个猴魁，
0: 哎，
1: 牵强，牵强。
0: 说，把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1: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0: 一种茶。
1: 什么叫？
0: 嘿嘿，银钩。
1: 哦，这叫银钩啊！
0: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1: 啊，
0: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1: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0: 您用头发扎人，
1: 什么茶？
0: 毛尖。
1: 毛尖。
0: 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1: 什么茶？
0: 毛蟹。
1: 呵，
0: 您嚼着黄连汁夜班呢。
1: 什么茶？
0: 苦丁。
1: 嗯，
0: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1: 什么茶？
0: 黑茶。
1: 哦，
0: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1: 什么茶？
0: 白茶。
1: 白茶。
0: 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寿木茶。
1: 嚯，
0: 戴着头巾翻字典。
1: 什么茶？
0: 蒙顶茶。
1: 哎呦，
0: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1: 什么茶？
0: 杜种茶。
1: 这叫杜种。
0: 拿着大鼎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功夫茶。
1: 嗯，
0: 背着媳妇翻字典驼茶。
1: 哦，
0: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1: 没喝过。
0: 呸！哎，怎么回事您？
1: 我啐你一脸唾沫翻字典，
0: 哪有这种茶呀？
1: 嗯，
0: 普洱茶。
1: 这倒好，
0: 您这
1: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是生气了
1: 啊？
0: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1: 你别跟我斗着。
0: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1: 你们家有什么茶？
0: 我们家茶太多了。
1: 都什么茶？
0: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 那是名茶。
0: 西湖龙井
1: 喝过。
0: 黄山毛峰
1: 喝过。
0: 信阳毛尖
1: 喝过。
0: 庐山云雾
1: 喝过。
0: 安溪铁观音
1: 喝过。
0: 武夷大红袍
1: 喝过。
0: 云南普洱
1: 喝过。
0: 君山银针
1: 喝过。
0: 六安瓜片，
1: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0: 好。好
1: 好好，
0: 还有
1: 什么？
0: 太多了
1: 啊！
0: 南京雨花
1: 啊，
0: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固主紫笋，仙洞云雾，
1: 够喝的了。
0: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1: 还有
0: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1: 够喝的了。
0: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1: 不错。
0: 海马公茶、老朱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1: 嚯，
0: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不错。
0: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
1: 嗯，
0: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 好嘛。 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0: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

0: 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豪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岗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厨毛尖、千株壁毛尖、车云山毛尖、映山吉峰毛尖。
1: 好，
0: 黄金贵铁罗汉白罐金绿牡丹水晶龟白猫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锅羹茶港口茶连金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吃茄子仔白白白白白白白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1: 这都什么茶呢？
0: 这茶好不好？
1: 好。
0: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1: 好，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

0: 师兄弟们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比如说安排事儿啊什么的，
1: 对，都在早年间吧。现在因为实实在在说，现在这些年呢，因为大家各自的工作都太繁忙了，他又在领导岗位上，实话实说，在我说的早年间，就是在我们还在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师哥的作用非常之明显，比方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我说就很现实的生活，没有手机，大师哥得想办法通知到我们几个。当然那时候很那个师兄弟也相对来说少，那也挺困难的。
0: 那是，
1: 我觉得大师哥得老远老远的跑到，那时候我住石景山，
2: 嚯，
1: 那对呀、啊，
2: 蹬车就去。
1: 对呀、啊，坐不一定蹬车，坐公交、坐地铁，得到石景山去通知我。到这个六里那个菜虎营去通知方清平。然后到那个就是很好远好远的地方通知这个韩冰、刘畅。那时候他俩还不住在这个玉泉路呢，就是那个时候，刘颖哥的作用就挺显著，就是很累，
0: 很累，
1: 很累。真的很累、
2: 哦、大师哥对于我来说、我拜师、有大师哥引荐人，所以大师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没有大师哥我也走进不了这个师傅的这个门户，所以说、大师哥对我这个从艺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哎，既然啊你们提到了你们的大师哥刘颖，咱们就来听一段他和他的搭档浩南合作的相声，叫跨界京剧。
3: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人士说过这么一句话，
4: 哦，说的什么呀？
3: 为别人鼓掌啊，等于给自己生命里加油。嘿，
4: 这话说的真不错，哎，不错不错不错。
3: 所以呢，我一上来，您刚才这加的都是92号的
4: 啊，92的
3: 啊，有没有95号的？
4: 嚯、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真好。
3: 实际的语言就是一句话啊，就能产生共鸣啊啊！既然大家啊，
4: 我呢
3: 什么？
4: 我呢？
3: 你也想加油？
4: 对
3: 啊、哦，对对，
4: 您都加、那个、是不是？
3: 有没有给他加豆油的？
4: 我对对对，
3: 啊，
4: 我豆油像话，
3: 地沟油也行。你加什么油啊？我先说的，大家一鼓掌，你想卡油，你不用，你不用。
4: 什么叫卡油？
3: 我一个人有掌声，就好比就有你了啊。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
4: 好，
3: 来啊。
4: 这跨界呀、啊，那得说唱歌。
3: 对，哎，
4: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鹿鹰在悠悠地高歌。满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跨界唱歌，嘿嘿嘿。
3: 秃子不吃亏啊！
4: 哎，对，那当然了。
3: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4: 卡点油吗？
3: 哎，对，
4: 来，
3: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啊，跨界不是唱歌。
4: 哦，跳舞我也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的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4: 我
3: 是猫。你把那桌子搬回来。
4: 怎么？我这猫是怎么着？
3: 这桌子放这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4: 那是什么呀？
3: 你啊？
4: 那是什么呀？
3: 这唱戏呀、啊。
4: 唱戏
3: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4: 我也行。
3: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4: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3: 是这话？
4: 来来吧，
3: 你听这个，
4: 来吧。
3: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4: 石老
3: 接，哇、啊，你们这都会啊？
4: 我一句就接呀、啊？
3: 那可你能接吗？
4: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3: 啊？行行行，
4: 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3: 说，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 我给你轰开了。
4: 你才臭了呢啊！怎么
3: 刚才呢？我是喊喊嗓子，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的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将生儿来至在大家一口，
4: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3: 我站立城楼观山而景，
4: 耳听得尘埃
3: 落雁，
4: 把友人
3: 我本是卧龙岗
4: 三，
3: 这一封是新来的
4: 桥，
3: 用手接过礼花，
4: 这只汤
3: 包大老爹
4: 三里
3: 三里的灯
4: 笼
3: 玲珑塔
4: 来
3: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走。先等会儿，来来回来。
3: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会，你这就是
4: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3: 这是一出戏啊，
4: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3: 谁说十好几句呢？
4: 十好几句，
3: 那当然，
4: 咱让他唱，
3: 你听这个，
4: 来，
3: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唱吧，
3: 每天。

0: 摸金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啊，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尘满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的珍珠奶茶方便面的火锅米饭大盘鸡啊，拿去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1: 空空
0: 卡路。我唱
1: 的，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还想难为我？
2: 行，
0: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哎呦，是不是？
1: 对不起，对不起，刘先生。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成京剧味儿唱出来了？
0: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哎，
1: 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0: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还要让规规矩矩唱传统，
1: 这跟毛没关系，知道吗？
0: 你还要规规矩唱传统戏，传统戏呢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1: 知道。
0: 想学哪天回家去？
1: 回家干嘛？
0: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知道吗？
1: 是啊。
0: 我会多。我会，哪天我带你。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我得给你指点。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1: 行，
0: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1: 咱别哪天了，
0: 这啊，
1: 今儿咱就来来吧。
0: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1: 这庆祝一下，咱来了好不好？来了，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0: 不是我来，今儿来了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献了，我可不当帮你兜着。
1: 没事，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0: 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1: 来一出，
0: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1: 来，
0: 这样啊，我给你个便宜。
1: 什么便宜？
0: 我挑戏。
1: 哎，对不起，别，
0: 这个，
1: 别，
0: 因为传统啊。
1: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0: 怎么不是？
1: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0: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1: 不，
0: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1: 您会多少？
0: 我会十万多出呢。
1: 有那么些个吗？
0: 我挑出任何一出来，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1: 别，
0: 我给你商量一下。
1: 您那就是
0: 卡路里，你会唱吗？
1: 我不会卡路里
0: 啊，
1: 我不会卡路里。
0: 我教你。
1: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0: 啊，
1: 这戏我挑吧。
0: 你挑哪出啊？
1: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0: 什么？
1: 黄鹤楼？
0: 黄鹤楼好。
1: 哎，
0: 这是西游戏。
1: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0: 红楼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0: 啊。对，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懵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1: 啊，没
0: 有吧。
1: 有，
0: 哎，有三国戏。
1: 对，
0: 你说这一下懵住了。
1: 哎，对，
0: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1: 对，
0: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1: 那当然了，
0: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咱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那就别唱了。
0: 你那意思，
1: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0: 啊。
1: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0: 是
1: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那就别去了，
1: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诸葛亮让他去啊。
0: 啊，
1: 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1: 过过瘾就完了，
0: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1: 啊？对，
0: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1: 我会的。
0: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1: 哎，对。
0: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1: 啊？对，
0: 我也想起来，
1: 说的

0: 很清楚吗？
1: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0: 当然知道了。
1: 那你说说，
0: 就两个人物
1: 啊，两个，其中一个，
0: 其中一个是张飞。
1: 哦，张飞，
0: 我来。
1: 对，哎，
0: 我来。
1: 哎，等会儿，
0: 我捡个便宜。
1: 哎呦，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0: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1: 什么？
0: 张飞是配角啊？
1: 那你抢的对的
0: 啊！
1: 那你抢的太对了
0: 啊！是
1: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好吧？
0: 对，还有一个，
1: 还有谁？
0: 诸葛亮，
1: 诸葛亮是主角，
0: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1: 你看还是个领导，
0: 啊、整个一官迷这位，
1: 这我合适
0: 啊！是，
1: 我来
0: 就是领导，
1: 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得开始唱了。
0: 来，咱们先搭的桌子，
1: 搭桌子干嘛？
0: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1: 啊，这么认真
0: 啊？那当然。
1: 哦，
0: 哎，
1: 这个桌子前面
0: 为前台
1: 啊，
0: 桌子后面为后台。
1: 你看，
0: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1: 好，
0: 哎，这就清楚了。
1: 开始，
0: 哎，开始。
1: 咱们俩，
0: 我得搬把椅子去。
1: 啊，
0: 我得。
1: 那就不用那么客气。
0: 不，
1: 因为我在当领导呢。
0: 一会儿您
1: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是要不是这个他们谁负责拿？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2: 哎，来，我来，
1: 太客气了。哎，
2: 我来，
1: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0: 哎，对，
1: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0: 是。
1: 来，开始啊。
0: 哎，
1: 现在就开始唱。
0: 哎，
1: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0: 啊，阿飞，
1: 你是小飞，
0: 小
1: 张飞，
0: 张飞
1: 是吧？
0: 哎，
1: 咱俩开始唱
0: 啊，咱俩开始唱。
1: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这都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0: 啊，
1: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唱戏
0: 啊？怎么着？
1: 他得穿衣服唱吗？
0: 哎，有光着唱的吗？
1: 人家就不懂了，不是唱戏呀？
0: 那怎么着？
1: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水浪，啊，太阳，这不是说
0: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1: 这说行话
0: 啊？
1: 这不龙头吗？
0: 龙头？
1: 嗯。
0: 哎呀，那太不巧了。
1: 怎么呢？
0: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1: 有驴什么事儿？
0: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1: 哎，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0: 你不懂，我不懂。
1: 行头，你有吗？
0: 没有。
1: 完了，唱不了了。今儿改日，今儿唱不了。
0: 不，
1: 唱没龙，没行头，唱不了。
0: 我怎么唱不了？
1: 你这业余啊？
0: 怎么业余啊？
1: 你没行头怎么唱？
0: 咱不穿着大褂呢吗？素身了，咱就唱。
1: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0: 哎，就这唱了。
1: 这太讲究了。
0: 哎，就这么着
1: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0: 还拉条子呢，还
1: 这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0: 嗨，您说场面
1: 啊？这有吗？
0: 没有。
1: 完了，更唱不了。
0: 你老不想唱？
1: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0: 那咱嘴打家伙呀，
1: 嘴打家伙，
0: 嘴打家伙，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1: 那就是我上场，
0: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1: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0: 您
1: 出了事儿，你兜着
0: 啊。行，
1: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不好？
0: 开始。我打家伙
1: 啊，对你打家伙。来，行，
0: 打家伙。
1: 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
0: 哎，
1: 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0: 啊，对呀。
1: 那我得给你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0: 化妆？
1: 因为你那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着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我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0: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3: 不是我这个
0: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就
1: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0: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1: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
0: 啊、
1: 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
0: 啊、
1: 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0: 啊、对，
1: 就是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0: 好吧，
1: 那我坐下来啊，我跟你说说戏啊。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0: 哎，
1: 抬脚，站直，
0: 别抬了，别抬了，别抬，
1: 干嘛？
0: 站起来，
1: 什么意思啊？
0: 哪儿啊？你都坐下了，
1: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0: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1: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0: 您是主角啊。
1: 哦，对，
0: 领导啊。
1: 哦、对，这来，这个这样啊。
0: 干嘛呀、
1: 啊？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0: 对，四句啊。
1: 我得给你对词儿。
0: 不是你唱，
1: 那个、
0: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1: 哎，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
0: 啊
1: 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 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往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句不是你挑。

0: 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1: 哎，不是那个，
0: 不是这个，
1: 头一句
0: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1: 你听着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耶，跟我这一样啊。
1: 都一样，
0: 就按这么唱，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1: 那多新鲜呢！
0: 二句是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好
0: 啊。3句，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了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1: 转身且做中军帐。
0: 你看，你这就错了。
1: 没错，
0: 你这错了，
1: 没错。
0: 你这是4句上
1: 三句，
0: 四句，3句。那4句是
1: 第一句不会呀、啊？
0: 不是你说完4句一教完就完了？
1: 等候着手以得章，
0: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1: 事我都告诉你了。
0: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1: 打家伙呢、
0: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来、
1: 啊，不是那歌，
0: 好、啊，来啊，
1: 不是那个，
0: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
1: 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
0: 主公在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秀内藏啊，我转身且做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一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画家，走。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怎么意思呀、
0: 啊？这不是我会俩歌了，
1: 没你会八个都没用。
0: 怎么了？
1: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坐着大花轿出来的，
0: 这不挺热闹的吗？
1: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0: 啊，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1: 好嘛，这连什么味儿都
0: 不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一下
1: 行行，您别记这十万多出，
0: 卡路里记得清楚是吧？
1: 哎呀，我天哪！
0: 你这头一句这个，
1: 听着啊，
0: 京剧味儿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0: 你唱
1: 啊、哦？对，
0: 主公上马，
1: 家伙，
0: 扛啷催嘞，扛啷，
1: 你到哪儿呀、啊？
0: 什么都不会，就会一出，跟十万多出这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
1: 这讨厌劲儿！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0: 来，
1: 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
0: 头句什么词儿？
1: 主公
0: 啊，对，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苍。对了吧？
1: 对了
0: 啊。
1: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
0: 易得章，
1: 诸葛亮喝多了，哼，
0: 你过来，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1: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0: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当踩一暖壶啊？
1: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1: 不，张飞出场了。
0: 张飞出来这么大动静啊？
1: 那猛张飞啊，
0: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1: 你别害怕呀！
0: 我什么？
1: 别害怕呀！
0: 那就行了。
1: 哎，
0: 开始，来。别害怕，行，来。
1: 坐。
0: 别害怕，我不害怕，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就是大。第3个歌了。
1: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0: 我会仨了啊！
1: 你会800个都没用，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1: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10万多出啊，您忘了？
0: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我给您说说
0: 啊，你说
1: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走了之后，这时候您得打4级头，4级头知道吗？
0: 那肯定知道，
1: 就是、我跟你说啊，
0: 来
1: 就是吧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蹦灯仓
0: 啊，
1: 记住了，蹦灯仓了啊。
0: 哎呀，你说一下说。
1: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0: 啊，
1: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0: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4级头，来，
1: 坐，
0: 哒哒，唱唱唱，才不唱，才唱，蹦灯仓。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挖呀，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你要抢你要挖你挖去就完了，你跟我说什么呀？你挖，哎呀，这你也抢你挖呀？
1: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0: 早就应该这样。
2: 领导嘛。
1: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这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2: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1: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2: 我，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蹦蹦苍，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王张闯。出来一次，螳螂出来一次，螳螂出来一次，咔！
2: 诸葛亮呢？还咬我？
1: 伸手我不咬你！
2: 快快还俺的大雄王！可恼啊！恐慌！可恨呐！
1: 又不说话了！
2: 可恼啊！恐慌！可恨呐！
1: 说话，
2: 你吓着我，
1: 吓死你都不多。
2: 干嘛呀？
1: 这儿有句词儿啊。
2: 什么词儿？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保障，为谋而来。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三将军
2: 怒气，
1: 放这句腿儿，可恼啊，恐慌，可恨呐、啊。
2: 这儿问呢？
1: 问呢？
2: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1: 还吃饱撑呢？
2: 怎么着？
1: 怒气不息，
2: 怒气不息，进得保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学得尽兴，更是要玩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本周呢，第31届上海电视节圆满落幕了。创办于1986年的上海电视节，是国内首个国际性电视节。

0: 1986年，白玉兰经过公开评选被定为上海市市花。她向上绽放的形态富有敢为人先、奋发进取的意向还有品格。同年呢，上海电视节也是应运诞生了。两年之后，电视节的评奖名称被定为了白玉兰奖。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早的国际性电视评奖活动，白玉兰奖坚守海纳百川、专业为先、公正审慎的核心评选原则。本届奖项呢，全球征片范围实现了跨越式的拓展，征集作品覆盖5大洲、60个国家还有地区，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征集范围较上年的43个国家和地区增幅达到了39.5%。亚洲、南美洲国家投稿增量尤为突出。细分海外剧集赛道来看，2025年海外电视剧报名作品为142部，今年增至184部。参与报名的国家由28个扩充到了37个。除了传统欧洲影视强国持续踊跃投稿之外，埃及、波黑、巴基斯坦等新兴影视国家纷纷也送来了优质的作品。参评制片区域逐渐改变了过去以欧洲为主的单一格局，形成了欧洲、亚洲、中东、南美多地区均衡参与的多元化生态。白玉兰奖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全球的包容度也是实现了稳步的提升。为了进一步适配全球化的征片新格局，本届白玉兰奖全面扩容，升级国际选片人合作网络，在持续巩固与欧美资深选片人长期稳定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吸纳中东、拉丁美洲地区专业从业者加入选片团队，多元地域文化视角的融入拓宽了参评作品的筛选边界，有效提升奖项评选的国际化水平与作品的来源丰富度。在坚守专业评审内核的基础上，打造兼容多元文化、汇聚全球佳作的权威评奖体系。说到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线下惠民展播也是本届上海电视节文化惠民的核心板块。活动联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在上海市设立11个线下放映点位，精选近30部海内外优质的影视作品免费展映，持续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范围，切实保障群众基础文化权益，也是同步提升白玉兰奖的城市品牌影响力。可以说，创办40年的上海电视节，长期为全球电视文化对话、跨国影视产业合作搭建稳固的平台。2026年呢，也是恰逢中巴文化年，本届电视节特别设置了巴西影视专属交流环节，放映经典巴西剧集《女奴》的修复版，邀请剧中的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卢塞利亚·桑托斯来华参与线下交流，依托经典的影视作品拉近中巴两国的民众距离，深化民心相通。本届上海电视节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作为了核心的发力点，开设了 AI 浪潮下的微短剧精品化之路主题论坛、 AI 漫剧专属沙龙，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给视听创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展开深度的研讨。 AI 技术全面应用于本届电视节的全流程，优化宣传片的制作、线下展区的视觉呈现，全方位提升活动的整体的质感。青年人才培育也是本届上海电视节的创新亮点，首次全新打造了青创日，推出全天完整青年创作者专属活动矩阵，也是为影视行业的新生力量搭建展示、交流、成长的一体化平台。活动设置了3大核心板块，整套活动兼具理论启发还有实操价值，全方位的扶持青年影视人成长，持续为行业积蓄创新的内生动力。 说到本届上海电视节打破了传统影视活动的边界，以多元线下互动场景打造沉浸式的节日体验，全域联动城市资源，放大影视节的溢出效应。说到本届上海电视节创新推出了线下特色街区的活动，打造影视盛典与城市文旅消费之间的联动通道。而本届上海电视节呢，创新构建了影视加商业加旅游加文化加展览五位一体的融合模式，打造全新沉浸式影视消费场景，形成了场内专业颁奖盛典加场外全民嘉年华的完整互动闭环，与城市文旅消费及时联动，充分激活了上海影视文化产业的消费潜力，以多元创新业态持续提升城市文化活力，让影视文化真正融入城市日常，实现产业发展、市民休闲、城市文旅的三方共赢。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以下我们来说到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燃情回归。该剧呢是以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导演胡松奇等艺术家共同打造的。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携手著名歌唱家王哲、陈莹竹、王宏伟、王凯等人，联袂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共同出演的，把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唱成最为动人的舞台诗篇。这样的一部歌剧《映山红》是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视角，聚焦东子妈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主角，以她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了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普通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还有无畏，让故事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由歌唱家王宏伟演唱的剧中著名的唱段《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歌唱家王宏伟表示，这样的一部承载了几代人回忆的红色经典歌剧《映山红》，即将是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熠熠光芒。
1: 今天有机会在舞台上去唱这样一个经典，实际上我是非常的忐忑，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解啊，无论是从身体上，从技术上，从生活的积累上，我们50年前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情感，从军的经历，从艺的经历，对今天的美好生活的感悟的经历，去唱出这个歌的不同。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唱的时候，既有高亢悠扬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在舞台上大气磅礴，大管弦乐队和大合唱队这种拖着你往前走，所以很自豪，唱的也跌宕起伏。但是呢，我也很有压力，因为毕竟自己也马上60了，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抱着最大的热情，希望能够给大家做到最完美的呈现。我希望在7月1号那天能够给大家做到完美的呈现。这个长征胜利的时候到达了陕北，毛主席有非常这个好的总结，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年前我们的先辈，他们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敢用自己单薄的身躯翻越一座一座的高山，敢用自己的土枪土炮，敢和国民党每天都在作战打仗。所以我们看看长征路上牺牲了那么多的年轻的生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这代人不能忘却的，需要我们去记住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是演平伢子还是演潘行义，我觉得我在我的身上，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军人，我承担着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一定要把红军的这种精神把它演好，演出他们的精气神，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90年前的年轻人，他们有这样钢铁般的意志。因为我们的孩子们今天他们太幸福了，他们不缺吃不缺穿，最时尚的手机，最现代的科技工具，每天的学习都是在和最具有前沿尖端的 AI 技术在结合。但是90年前我们的红军他们有什么？他们没有。但是红军经过了25000里的长征胜利了，他的这种胜利传递的就是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是需要我们这代人永远记住的。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演这个潘行义这个角色，实际上我也很有压力，因为这个戏的主要的矛盾是在东子马，不在潘行义身上。那么作为一个配角，你要掌握好你的主次，虽然你也有很多的唱段，但是你要把这个既要把红军的形象要突出要演好，同时你也不能抢了主角的戏。所以我跟王泽老师，我们俩也是老搭档了，我们在歌剧长征当中也有过交集，在这个歌剧运河谣当中我们俩也演过对手戏，所以我们俩都很默契，包括在舞台上这个二重，大家的这种眼神啊手势啊，虽然王泽老师比我高半头，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身高好像似乎不是问题，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对人物对情感的那种表达是这种高度的和谐和统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歌唱家王喆在剧中饰演东子妈这样的一名角色，他视死如归，毫不畏惧，引开敌人之后自己却不幸被胡汉三烧死在竹楼之上，壮烈牺牲。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王喆对于这样一个角色刻画的感悟。
2: 这个戏之前是2小时40分钟，现在可能就将近30分钟，又加了2段东子妈的咏叹调。对，然后呢，这部戏东子妈从序曲一直到尾声就是一直在台上，甚至说就是胡汉三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也是在台上，有2个宣叙调。然后呢，在这个唱小小猪牌的时候，小小猪没唱完的时候，东子妈又要上场，这个加的那段行义你还好吗？所以呢，第二轮的这个演唱饰演东子妈，演映山红呢，觉得要比第一轮稍微有压力一些。一个是唱段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我在国家大剧院主演了4部的原创歌剧，有3部都是红色经典的。那么这部戏是 所有的我演的这个女主人公，饰演女主人公是演唱的曲目量是最大的，所以呢如果是说难度的话是在这些啊。冬子妈呢在我们的电影当中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影当中，冬子妈呢她只有前边可能四分之一的演出的量啊，后边主要突出的是潘冬子。那么在我们这一版的歌剧的映山红呢，她主要突出的是潘冬子的妈妈，就冬子妈。所以呢在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档龄，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如何树立这个角色，如何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农村的女性，农村的妇女，在这样的一大段的三个小时的剧目当中能呈现她的成熟和成长。那么我心里想的就是这样子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她加入共产党之后，那么她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冬子妈她是主动要牺牲的吗？我那天问了一个我的学生，我说你说冬子妈她是主动要牺牲吗？我说现在年轻人对这样的革命题材的东西理解的太少，冬子妈她是在那个年代是被逼的，被逼的不得已要牺牲，要掩护乡亲们，掩护同志们。所以呢在这个饰演冬子妈的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就是希望三个小时能把这她一天党龄的这种成长和成熟，能够从懵懵懂懂开始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不舍得丈夫离开，唱的都是情意绵绵的情歌。逐渐呢到了冬子爸爸离开之后，在游击队已经上山了，然后没有人再维护他们，胡汉三马上就来的这种危机时刻，他挺身而出，然后来劝慰乡亲们，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就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像这样的点点滴滴是他的一个成长。那么在后来升华的时候，吴书记说现在是局势很紧张的，你就不要去下山了，很危险。他说不，吴书记，我已经入了党，宣过誓，我越是危险的时候我越要带头冲在前边。那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就真的是以身体力行，最后在维护乡亲们，掩护乡亲们的时候，其实他有机会说，大爹说我可以在这儿掩护你，带潘冬子带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带着乡亲们去撤离，但是他选择的是，这是党考验我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战场。所以在最后那段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他为什么要越播越亮，就是说他为了吸引这个胡汉三带着这个返乡团，他把这个灯点着了之后，再告诉他们这个屋里边可能会有很多人，很多的游击队，很多什么，但其实那会儿已经相信美军队已经撤离了，他就灯火啊你越播越亮。这个八分钟的咏叹调是在前边已经演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剧目之后然后呈现的。
0: 一句滚烫的信仰，一腔赤诚的热血，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演员王凯也为我们分享了他的演出感受。
3: 其实在我们单位国家大剧院演了，要说红军的这个戏啊，我觉得应该演了有四五部。这个本身我是在原来在北京军区，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兵，当了8年兵，所以说这个期间有这个从军的这个经历，整个呢我的一个从军经历呢，就是对我演绎每一部戏，我觉得是一种魂。是一种精神，就是我在演出之前，就是我在部队里的这种生活，虽说就没有那种那么条件没有那么艰苦，但是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他的形体、他的站姿啊，无论他的就是一招一式，都代表了这军人，而且是带有革命性的精神。我们的台词里边就是有一个叫“革命就得流血牺牲”。其实，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就都有很多我们的战士都在守一边疆，就是他们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军人来，作为之前参军的这么一个经历来讲，对我演每一部戏，就是尤其是红色的歌剧，都是有非常大的提高和帮助。站在那儿就得像个军人，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革命者，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长征的一个战士。其实我。

不是我们在歌剧院，并不是我们在音乐厅，我们就要用方法、用状态来去渲染这个作品。其实我们这个作品的传承的真谛就是我们的革命精神、革命的浪漫精神。那我们就是用很多这个流行的唱法也可以去唱。我经常会在有一些我的，包括我自己的直播也好，包括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活动也好，我经常会用流行的感觉唱这些红色歌曲。后期呢，我也会用这种流行的方法去唱《红星让我去战斗》啊，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这个形式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对我们这些歌剧院团的这些演员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第二舞台。不管新媒体是哪个新媒体、哪个 APP， 都是一种新的展示平台。我觉得我们大剧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做这些推广展演啊，展演我们的红色精神。我听说每一场活动我们的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

0: 在草地录的，就现在这个条件，我去那会儿大概不到5度，早上录制的，下面就是那种沼泽或是那种泥潭。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受到那种冷啊，是真的特别冷，因为穿着红军的衣服嘛，它就是那种稍微破补丁啊，有点感觉的。所以去录的时候嘛，我就必须要脱了棉袄，特别冷。但是当我一唱《过悬草地》这首歌的时候，风雨侵衣，苦更硬。就是很多那个这个词，就是今年这个经典，我一下就不冷，这是真实的感受，就是那种精神，它鼓舞了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哦、骨子里的那种革命的精神。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昨天的事儿。录制的时候呢，就是当地有很多职业学院的一些护士，男护士和女护士，他们作为我们的群演，穿着红军服装。我在录制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孩子，他们都是00后，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光知道长征，但是不懂里边的故事。这段我说过悬草地，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们啊，我们听过啊，听你唱过，但是他不理解。我就把这段历程给他们讲完之后，在我讲之前，孩子们的站姿也好，表现也好，演唱也好，是软软无力，还笑，就是完完全全不在一个状态。等我讲完之后，所有的孩子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魂，一下就机灵起来了，一下就支棱起来了。那感觉就是，那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可爱，一个一个可爱的战士。那我们这种形式，通过把我们的这种革命的精神传送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以下来关注6月25号到27号，著名戏剧导演列夫·多金携俄罗斯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为北京观众呈现契诃夫不朽的名作《三姐妹》。这也是多金在2017年之后阔别9年重返中国剧场，并且首次登陆北京的舞台。列夫·多金呢，被公认为当今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戏剧导演之一。他在数十年遍布世界的创作实践当中，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导演体系。由他带领的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的演员们，都在长期的合作当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艺术语言。他们作为整体所呈现的艺术表现力、多面性还有洞察力，超越了任何个体的才华的极限。而关于契诃夫的四部代表作品，《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是导演多金创作的核心。他对于每一部作品都投入了长期深入的文本研究，在排练之前组织演员进行大量的文学还有史料研读，也让表演植根在丰厚的历史还有人性洞察之上。列夫·多金也表示，《三姐妹》这样的一部剧作写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城市当中都生活着的这样的人，这也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追寻生命使命、找寻群体归属的作品，更是一场极致深刻的精神求索。人们终其一生都在找寻生活当中的事业价值还有生命喜悦，我们也期待和大家产生心灵共鸣，也想借此了解如今契诃夫对于各位而言有着怎样的吸引力还有深远的意义。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探寻程颢与程颐二程兄弟在求学与入世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高光还有磨难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文艺之。

0: 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呢，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而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除了思想上的碰撞，还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是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是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是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北宋嘉佑二年的那场传奇的科举，去听听二程兄弟在求学与入仕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高光还有磨难吧。
3: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这一集就讲一讲被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的嘉佑二年科举。北宋嘉佑二年，也就是1057年，程颢和程颐参加了在京城开封举行的省试，结果程颢考中了贡试，程颐却因为当年名额减半，成绩靠后，没能考中。讲到这里，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宋朝的科举制度。那时候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介试，又叫州试，由地方州府主持，考中了叫贡试，第一名叫解元。第二级是省试，由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省元。第三级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了就是天子门生。前三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解试一般在秋天，所以又叫秋闱。省试在第二年春天，又叫春闱。程颢和程颐在嘉佑元年先参加了河南府的解试，第二年又到京城开封参加省试。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那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带着梅尧臣等一批文坛巨匠主持考试。这一年共录取进士388人，包括苏轼、苏辙、曾巩，还有程颢、张载、吕大军等人。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关于这场考试还留下了一段佳话，苏轼写的策论让阅卷官梅尧臣大为赞叹，欧阳修读后也觉得该列第一，但当时考试采用糊名法，考官看不见考生名字。欧阳修心想，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考试，这篇文章该不会是曾巩写的吧？他担心把弟子列为第一会招来闲话，就把他列为第二。等到发榜时才知道，这篇文章出自苏轼之手。这段佳话既看出欧阳修的爱才之心，也成了苏轼名动京师的开始。那么程颢在这场省试中写了什么呢？他的策论题目叫南庙是易道使民富，核心意思出自孟子尽心上中的一易道使民虽劳不怨，就是说如果能让百姓过上安逸的生活，那么即使让他们劳作，他们也不会抱怨。程颢在文中写道，意使百姓要顺应民心，不能扰乱他们， 如果做的事情对百姓有好处，百姓虽然辛苦也愿意出力；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百姓心里就会生出怨恨。这篇文章表达了程颢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为政思想。在另一篇策论里，程颢明确提出了以唇亡之心行唇亡之政。什么叫唇亡之心呢？程颢解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唇亡之心，使老者安之，幼者得其所，就是唇亡之政。简单说，就是要把仁爱之心推及到别人身上，落实到治理百姓的行动中。程颢还对朝廷弊病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财政匮乏，农民困苦，法令越来越细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开支太大。开支大，百姓的赋税就重，国库收入反而减少。而开支之所以大，是因为要供养的士兵太多，游手好闲的人太多，无用的开支太大。他提出要裁减冗员，选拔精锐，引导游手好闲的人去务农，杜绝无用的开支。这些见解既务实又有针对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年仅26岁的程颢对为政之道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他把以民为本作为施政的根本，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些思想后来在他做地方官时都一一付诸了实践。那程颐呢，他虽然没能考中贡士，但在父亲的带领下也来到了京城汴梁，进入了太学。落地的挫折反而成了程颐人生新的起点。
2: 于是呢，在父亲的带领之下，程颐进入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也是在这里呢，一篇命题作文让他脱颖而出，不仅赢得了世人的惊叹，更让他从一个落地考生摇身一变成了协助管理学生的学职。那么程颐他在太学究竟写了一篇什么样的奇文呢？他又结识了哪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朝中重臣呢？
4: 嘉佑二年的那场科举考试，程颢金榜题名，而程颐却名落孙山。但落地并没有让程颐停下求学的脚步，在父亲的带领下，他来到了京城汴梁，进入太学学习。这个连贡士都没考上的年轻人在太学里有怎样的经历？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讲程颐在太学的故事。程颐之所以能进入太学，和当时的政策有关。宋代太学最初只招收7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后来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太学开始面向8品以下官员子弟和百姓中的优秀子弟开放。同时，品级高的官员子弟可以通过荫庇制度直接入学。程颐的父亲程相当时官至知州，所以程颐凭借

0: 阴补身份进入了太学。当时的太学主管胡苑是北宋理学的先驱人物，他年轻时多次参加科举都没考中，但并没有灰心。他和另外两个好友来到泰山隐居，心无旁骛，终日苦读。据说他接到家信，看到信里有平安二字，就把信随手扔进山涧，因为他觉得时间太宝贵，一切与读书无关的事都不值得分心。这种刻苦求学的精神后来成为他教育学生的榜样。程颐进入太学后，很快就引起了胡苑的注意，起因是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颜子所好何学论》。颜子就是孔子的弟子颜回，文章要求论述颜回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学问。程颐当时只有24岁，但是下笔如有神，字字珠玑。在这篇文章中，程颐一是提出了圣人可学而知之的观点，二是提出了为学之道在于正心养性。程颐认为颜回喜欢的学问就是学习如何成为圣人的道理，学习的根本在于端正内心，涵养品性，而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在程颐看来，学习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养成优良的性情，而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胡苑读完这篇文章大为惊叹，称他为奇文。他当即约见程颐，并聘请他担任学职，协助学政，管理学生。这件事不仅彰显了胡苑识人的眼光，也奠定了程颐在太学的学术地位。进入太学3年后，程颐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次他顺利通过了省试，但因故朝廷没有举行殿试，再次与进士无缘。不过朝廷对当年通过省试的339人都赐了进士出身，程颐也因此获得了进士的身份。但从那以后，程颐彻底放弃了科举，专心在太学求学。后来在太学期间，程颐结识了朝中重臣吕公著。吕公著第一次见到程颐，两人促膝长谈。吕公著深感程颐节操超群，通晓古今治乱之理，当即恳请程颐收自己的儿子为徒。此后吕公著多次举荐程颐，想聘他担任国子监教授，程颐以学识不足为由婉拒。吕公著调任时也曾专门上书推荐程颐，说他深明经典，通达治乱，有治国安邦之才，绝非空谈之辈。后来吕公著官至宰相，更是推荐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吕公著遇到疑难问题，一定会向程颐请教，他对程颐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程颐对吕公著的赏识十分感激，曾说公卿大臣放下身段，礼贤下士，这种事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唯独吕公降尊于贵来礼遇我，我感到非常荣幸。他还对弟子说，我平生只拜过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吕公。多年后，程颐回首太学岁月，依然记得胡苑在讲堂上铿锵有力的话语，如洪钟般敲响他的求学之心，也记得吕公著对他的赞誉，如春风般拂去他科场失意的阴霾。太学岁月是程颐夯实学术根基的沃土，也是他与未来朝堂命运交织的起点。从科举落地到在太学崭露头角，程颐用一篇文章证明了自己的才学，也赢得了胡苑和吕公著的赏识，但他并没有因此满足。
1: 可以说在父亲的带领之下，程颐进入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他以布衣之身向仁宗皇帝上书，直言天下利弊。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凭什么敢给皇帝写信呢？而他又写了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吧。
0: 嘉佑2年，正在太学读书的程颐给宋仁宗写了一封奏书，直言天下利弊。一个布衣之身的年轻人敢直接给皇帝写信，这份胆识在当时实属罕见。程颐在上书中提出了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百姓。他引用上书中的句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

0: 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他还指出，天下治理的好是因为得到了贤才，天下混乱是因为失去了贤才。第二，执臣时弊，忧国忧民，诚以往来于洛阳与汴梁之间，亲眼看到田间炊烟寥落，百姓衣不蔽体，而京城街市上却有很多游手好闲之人。他在奏书中打了个比方，如今的形势就像把火种放在干柴下面，人却在柴堆上睡觉，火没烧起来就能说是安全的吗？他用这个比喻提醒皇帝，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他还直言，国库的银两连三个月的开支都撑不住。他问道，陛下继承祖宗基业，如今面临这样危险的局势，难道不应该心怀恐惧，奋力挽救吗？第三，用孝道劝勉皇帝。程颐说，普通百姓尚且知道行善积德，为父母争光，何况陛下贵为天子，陛下应该发愤求治，思齐尧舜。如果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使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这才是最大的孝。第四，介绍自己的家世和志向。程颐在信中讲述，从高祖程昱到他这一代，程家十君禄四世100年矣。他说，臣自十世以来思为国家尽死，未得其禄耳。意思是，我自从懂事以来就想着为国家竭尽全力，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这体现了程颐为国尽忠、施展政治抱负的鸿鹄之志。第五，阐述自己的学说。程颐写道，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所谓大中之道，就是大学和中庸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愿意用所学来匡扶社稷。读着这封奏书，一个心怀天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形象跃然纸上。这就是程颐，他不甘心做一个只知读书的学者，他要为天下苍生鼓与呼。然而遗憾的是，这封奏书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程颐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对于一个有着强烈入仕愿望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自那之后，程颐将未能实现的抱负深埋心底，转而把满腔热血倾注于对义理的钻研。从太学求学到上书皇帝，程颐用行动证明了一名儒者的担当。
1: 其实啊，和弟弟不同，程颢在金榜题名之后就被派往关中地区做官。面对当地复杂的民情还有棘手的案件，这样的一位年轻的进士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他又是如何被百姓誉为关中俊杰的？以下就让我们去还原程颢那一段为官传奇吧。
0: 程颢考中进士后，被派往关中地区的户县担任主簿。这一年程颢2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刚到户县，程颢就遇到一个以贪赃闻名的税官，此人凶狠残暴，连上级官员都怕他三分。他扬言，谁敢告发我，我就杀了他。程颢把他找来，笑着对他说，你拿着朝廷俸禄，怎么会盗窃资财呢？即使有这个念头，也一定会感到羞耻，怎么还会去杀人呢？这个税官听完后无地自容，没过多久就把贪污的钱财全部归还，表示要重新做人。程颢以理服人，感化了一个汉吏。程颢还办了一件教科书式的案子。一个年轻人状告叔叔，说叔叔借助自己父亲的宅院，从地下挖出钱财后说是自己埋的，要把钱财据为己有。县令不知如何判决，交给程颢处理。程颢问年轻人藏钱多久了，年轻人说20年。程颢查看铜钱后对被告说，这些钱是20多年前铸造的，那时你还没住进你哥哥的宅院，怎么能说这钱是你埋的？被告无言以对，只好还钱。这个案子被收录进

0: 发光，老百姓信以为真，昼夜前去烧香，秩序混乱。程浩查明僧人把蜡烛放在佛头后面捣鬼，便对僧人说，等佛头再发光时，你把佛头砍下来送到县衙。僧人知道骗局被识破，再也不敢装神弄鬼。关中常发大水，别的县因不修堤坝损失惨重，而程浩提前建议修筑堤坝，户县百姓的房屋农田几乎没有受到侵害，大水过后立即流行。程浩发现是喝生水所致，便宣传喝开水的好处，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更令人称奇的是，县里要修水利，只要一贴告示，百姓就闻风而动，很快就修好了。百姓称赞说，城主簿组织工程就像将军号令军队一样。程浩出身官宦之家，却能与百姓同吃同住，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打伞，凡事亲力亲为。正是这种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品德，让他深受百姓爱戴。因为政绩卓著，程浩被誉为关中俊杰。他在户县的经历，为他后来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从感化税官到巧断疑案，从破除迷信到兴修水利，程浩用行动证明为官之道不在权术，而在真心。
1: 正如王杰教授所言，无论是考场上的得失，还是官场上的历练，都成为了程浩与程颐二程兄弟思想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实践的基石。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6 AM 747，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小马。

幅中国县城的《清明上河图》，一部小人物的心灵史诗。七零后作家张楚重磅长篇小说《云落》。云朵落凡尘，沾泥也成花。在云落，一群生活在泥淖中的人在生活的重压下野蛮生长。这是一部县城女人的生活史、心灵史，也是一部中国北方县城的发展史、变革史。小说的主人公万英面临着生活的种种压力，亲情和爱情从不同的方向给她带来考验，他以自己的智慧将他们融入了时间的长河，他的朋友们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时代的潮流里前行，有的固守自己的方向，有的在分岔路口徘徊，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时代。云落之处升腾起土壤的心腐，云气的氤氲，以及似有若无的花香。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在这里挣扎着，善良着。

云落是张楚虚构的一座北方县城的名字，原型就是他生活了40多年的故乡。在很多人看来，县城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兼具都市的许多特色，又接着最质朴也是最原始的地气。云落坐落于北方，表面是湿润安静与祥和，而平静的生活下面则是暗流涌动，各种力量因为所谓的爱情、亲情、利益等相互博弈，又相互牵扯制衡。这里的人们似乎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即便是那个最单纯的老太太，故事主角万英的婆婆，她的秘密居然也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们又似乎并不在意彼此之间的不真实。当从家里出走10多年的天青回到云落，原准备揭开常云泽冒名顶替的真相时，却发现常宪凯对于真假其实并不在乎，因为他与那个走失的天青原本也没有血缘关系。相较于过往，他只在乎当下二人父子关系的真实，亦或是他们的这种情感早就超越了血缘的原始纽带力量。以写短篇小说闻名于文坛的张楚，此前写过好几篇名为《英子》的作品，这次他着力长篇叙事，英子存在的时间跨度更大，生活场所的设计面也更广，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立体，从而也显得更为厚重。作为云落县城中的一位普通的让人难以记住的中年女性，主人公万英的外形毫无缺点可言，矮、胖、黑，几乎与女人最看重的外表形象全都无缘。万英本就是一个残缺的存在，她没有正儿八经的家庭，丈夫华万春车祸之后成了植物人，卧床多年，原本走到婚姻尽头准备和平分手的万英，因为这次意外忽然道德枷锁缠身，不得不替这个已经不再爱她的男人把屎端尿擦身换衣，然后守着一副逐渐萎缩不能言语，当然也就无法表现任何情感的躯壳，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万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她曾在长记驴肉店打过工，后在开窗帘店的闺蜜来素云那里谋点活，时常也帮人张罗一下民宿。她的收入不稳定，尽管困难重重，她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

0: 他周边的那些人都感受得到一种炽热的情感，包括初来乍到的外地大学生天青，他的这种能量甚至还让发小，也是他的初恋，当地首屈一指的房地产老板罗小军无以释怀，心里总会生出莫名的眷恋。他的情感也显得不是那样正儿八经，他与那个小他十多岁的常云泽更大程度上只是肉体碰撞的欢愉。万音的故事是那般短促有力，充满强烈的生活节奏，他与常云泽的各取所需并没有瞒过外人的眼睛，但又似乎没人愿意去戳破这层窗户纸。婆婆总是恰到好处的离开，又在常云泽早上离开后恰到好处的到来，那个不速之客天青早就通过私家侦探得知内幕。也许万英的这些秘密在云落不是什么秘密，不然闺蜜们也不会明里暗里拿来逗逗乐子。万英的性子里充满着倔强，她的倔强让人看不出哪怕一点点痛苦，她的生活充满了热情，所以她会大胆接纳常云泽，也会去帮助闺蜜蒋明芳，虽然她找的那些关系未必真正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故事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万英突然发现自己怀了孕，一心渴望抱孙子的婆婆居然没有怀疑，选择离开万英的常云泽婚后第二天便被人捅死丢了性命。常云泽死后，万英身上唯一能与他扯在一起的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了产，万英最后与醒来后的华文春也离了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名义婚姻的桎梏，但她与有过肌肤之亲的那个男人已经远离了，她肚子里原本刚刚萌动的生命突然消失，那个曾经梦见过的发小也是相好罗小军此时正自顾不暇，她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重新开始的轨道，又似乎一切已经终结。野蛮与杂乱构成了云落的混沌秩序，这种秩序既是生活方面的，也是情感方面的，有时激烈豪迈，有时又显得有些悲壮凄凉，彼此间的情感是他们穿越野蛮的力量，同时他们又在亲手缔造野蛮。当罗小军发现自己深陷债务囚笼时，万英打来了电话，送来了他最爱吃的当地美食，关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更何况罗小军一直都特别在意这个虽然其貌不扬却热情似火的女人。作家张楚的文字细腻灵动，笔下人物的那些对话充满了强烈的地域色彩，他对当地的美食也颇富心得，即便是介绍也像是唠家常，不致显得生硬呆板，他对社会也是体察入微，涉及多个行业，为此他也做足了功课。张楚并没有解释这部作品为什么会起名云落，但看完这部寻常但又厚重的作品后，似乎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感受，云是缥缈，云是虚无，云起之时似见非见，云落之时山清木秀，一切成于纸上。在品味书香2025年中品读会上，我们特地请到了张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中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关于小说《云落》的创作，我们一起回到现场来听听张楚的分享。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到张楚的这个名字会觉得是那个摇滚歌手，
1: 对，
0: 这个笔名用了多少年了？
1: 用了20多年了，
0: 二十多年了啊！
1: 然后朋友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转行了
0: 啊！今天晚上张楚老师带来了自己的一本新书啊，叫做《云落》。我们这个对话就从《云落》开始，这是你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作品。
1: 对对，我第一部长篇小说。
0: 对，在写长篇之前，您一直写的是中短篇小说。
1: 没错
0: 啊，包括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良宵》，它是一个短篇小说啊。
1: 是的。
0: 我想知道，就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于长篇小说，你写起来他有什么样的既往的经验能够用到吗？
2: 啊，能够用到。
1: 其实中短篇跟长篇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用这个业内小说家的这个行话来讲，就是短篇小说可能就是写一种氛围，然后中篇小说是讲一个好故事，长篇小说就是讲述人的命运，那么在具体写作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明显的题材的不同。
0: 嗯，
1: 短篇小说里面它因为它体量比较小，它通常是在12,000-13,000字左右啊，然后人物也会非常有限，一两个人，那么在这么有限的空间场域内，然后人物不可能有太多的行为啊，那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关注的他在生活的某一个瞬间的故事啊，或者是细节。那么中篇它因为13万字以下啊，25,000字以上，13万字以下都算是中篇，所以它有充足的空间去讲述你认为的好故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两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会进行有效的博弈啊，就是他会有一个故事从平淡到波峰，再到这个波谷，然后再到波峰的这么一个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还是中篇小说写起来会感觉很爽啊，就感觉就是你在进行一个中长跑啊，而不是马拉松。那么马拉松就是长篇小说了，因为长篇小说我个人感觉还是跟中篇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会有更庞杂的这种人际关系。因为长篇小说里面它可能会出现几十个人物啊，那么这几十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它构成了小说深层次的这种逻辑关系啊，然后他们之间的故事啊会变成一种对读者的那种召唤。哎，他如果是那个联系不断绵延不断的好故事，他读者会深进其中，而且会有非常强烈的代入感。
0: 嗯，
1: 所以我个人感觉写长篇还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把中篇练好了，就相当于你会把，因为短篇主要是语言嘛，中篇是故事塑造人物嘛，那如果中短篇你比较熟练比较拿手之后，那么再去写长篇相对会容易跟轻松一些。
0: 嗯，
1: 它进入的会更快一些，
0: 因为它的架构更大。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其实你已经做了足够充分的一些准备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我以前写了有70多个中短篇，基本上也有一两百万字吧，就是进行了大量的这种训练吧，写作训练。
0: 那我们刚才说了，《云落》是您的首部长篇小说啊，这部长篇小说是以北方的一个小城啊，云落，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当时啊，
1: 对对，
0: 以它与县域的场景为背景展开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叫万英啊，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因为他谈不上美丽了，是吧？啊，他甚至他的故事不是惊心动魄的，甚至都谈不上昂扬励志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在县城里看到的女性。她比如说照顾她植物人的丈夫啊，常年这样，然后呢，她自己也有一地鸡毛的生活，包括也有一些隐秘的一些情感，但是她也努力的去帮助她的姐妹们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啊。
1: 对对，
0: 这个县城的样本和这个女主人公的样本是怎么来的？
1: 记得小学4年级，我父亲转业之后，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县城。那么，我曾经在县城生活了将近40年啊，所以有时候我就说，我就感觉我好像就是一个机体里的细胞一样啊，然后就是游走在每个神经之间。我会对县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沟渠、每一条河流，甚至是每一家店都很熟悉，因为县城本来就不大，纵横交错7-8条主街，就是构成了一个小型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社会。那么，我之所以写万英这个人物，其实怎么说呢，也算是有原型吧，因为，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老听我弟弟讲，他们班一个女同学啊，那个女孩因为父母离异啊，在那个年代80年代，父母离异，这个女孩会被孤立，会自卑，会被孤立，会被同学欺负。然后这个女孩就是，然后又长得又很普通，胖胖的，黑黑的，然后圆滚滚的，那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她肯定是属于这个被校园霸凌的那一波人里面的一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印象特别深，他当时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一个少儿节目的一个主持人经常写信，每个礼拜写一封，他写了好长好长时间，好几个月，然后 那个主持人终于给他回了一封信啊，他欣喜若狂，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但是班里的同学都说这封信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啊，就是他特别的愤怒又伤心，然后在坐在课桌上哭。然后我弟弟跟我讲了这故事之后，我就感觉哎呦，这个女孩就形象就在我眼前就浮现出来了。后来有机会远远看到这个女孩，在等她从一个少女长成了这么一个青年女性的时候，我听说她嫁给了一个就是村里的一个务农的农民，因为好像一个县城女孩嫁到农村是也很少见，她可能找对象也不太好找。然后再听到她的消息，就是可能又离婚了又怎么着。然后有一次冬天刚下完大雪，然后我去邮局订杂志，然后在门口就看到一个女人啊，穿着军大衣，头发像茅草一样乱，然后一边打电话一边焦躁不安的，就是对着这个手机咆哮吧啊。然后我一眼就认出来就是她，就是我印象里面那个总是被人欺负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女性。那么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她可能没有得到什么太好的礼物，依然过着让我觉得有点心酸的生活啊。但是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他仅仅是他生活的一个侧面，那他可能更多的时光可能他也是很快乐啊，也是很充实的在过自己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一定要写一写他啊。后来当筹谋这个长篇的时候，我就想要把他作为我的主人公来塑造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普通的人啊，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么像这些普通的人，我就是我老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他其实跟那些英雄一样啊，都有着非常丰饶的内心世界啊，他的苦恼，他的梦想，他的失落，他的追逐啊，那么虽然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有点暗淡的没有色彩的啊，但是对他这个人来讲，那就是他整个的人生，就是他整个的生命所以我特别就是喜欢写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啊，他们在生活的这条长河里面在挣扎着游泳往前行走，他们的游泳的每一个姿态，每一次挥舞胳膊或者是蹬腿蹬脚，能都会让我感受到内心里面的对生活的那种勇毅的那种搏斗啊。所以我写了这么一个女性，那么写的时候我也知道刚才像您所说，她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美的女人，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以这么一个普通的女性来作为主人公啊，她认为对读者缺乏吸引力。但是在我心里面女性的美，她除了是这个外表的长相除了是智慧的那种美，可能还有这种非常普通的平庸的但是又有情有义的这种性格，它其实也是一种美德的一个侧面吧。
2: 而且这样平凡普通的女性其实是我们见到的大多数，
1: 是非常多。因为有朋友读了之后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人啊，就是丈夫变成植物人还在照顾她，而且身处囹圄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就像是好像海格尔说的那句话一样啊，生活已通错，我却报之以歌。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写的就是我的亲戚，说我的姑妈呀或者舅妈呀就是这样的女性太真实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两种不同的意见代表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的轨迹啊。
2: 我觉得比较可贵的就是张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楚的长篇小说《云落》。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静泽坦言，自己现在很少读小说，很多时候也不太爱看小说，但是《云落》却让他一旦开读就欲罢不能了。他说，现在能够有这样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以他这个虚构的力量能够把我们一直带着这样走，其实是挺难的事情。跟着《云落》，李静泽渐渐走入张楚虚构的小说世界当中。他说，我很愿意看着张楚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小世界里结识那些庸常的但是又发着光的人。李静泽说自己一直关注着张楚的创作，他说他好像这20年来一直在做这一件事，就是关于云落的这一件事。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家为自己虚构起了一个艺术世界，这就是一个小宇宙。而且张楚对他虚构的这个世界有充分的把握，你能感觉到作者对每个人知根知底。这种知根知底的现成式的叙事是云落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张楚花了很大的功夫，充分地去构建了这个虚构世界的特性和饱满度。每个人、每种鸟、每朵花，甚至每个细小的事物都有名字，他真的构建了一个小说世界里的现成宇宙。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带来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央视新闻夜读栏目和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我是戴戴。生活总在不停赶路，我们也常常会在独处的时刻被各种杂念困住心绪，习惯性纠结，反复回想遗憾，任由负面想法消耗自己，让原本轻松的日子变得疲惫又内耗。其实当我们放下深夜的胡思乱想，停止无谓的精神内耗，内心就会多一份从容和通透。稳住情绪，放平心态之后，真正能改变生活成全人生的，也从来不是空想和犹豫，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今天的夜爱听，我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不要纠结夜深人静时的负面念头，以及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这里是夜爱听，我是戴戴。我们这一生都在期待遇见贵人，期待有人提携，有人引路，帮自己走出困境，奔赴更好的人生。可是走着走着才会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好的助力从来不是别人的托举，而是自己的成全。很多时候，我们和理想生活的距离不过是一念之间的犹豫，反反复复的拖延，只空想不行动的遗憾。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运气和天赋，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到的文章是，世界上最强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所谓执行力，就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的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儿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无论什么事，只有勇敢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有执行力的人都有这三个特点。首先，有执行力的人往往敢于开始。最好的开始其实是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总有人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一步。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从不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其次，有执行力的人都是边干边学。我们总是陷入一个误区，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后才能开始，但事实是，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无法保证自己一定能成功。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真容。书本里学来的永远只是知识，行动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是，能理解的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边干边学的。行动大于一个人的所有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开始，但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真正想清楚。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再次，有执行力的人往往对自己有信心。影响一件事能不能做成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不是被困难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先相信，再在行动中不断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自信的你。接下来分享提升执行力的五个使用方法。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将庞大任务拆分，在任务布置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是克服拖延的利器，
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段，比如晚饭之后，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去做这一件事。形成习惯后，只要你进入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进入状态。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在开始一件事之前难以屏蔽种种情绪，那么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当你感到抗拒时，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五分钟，五分钟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绝大多数情况下，五分钟后的你已经停不下来了。最后，复盘已完成的任务。睡觉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便都有力量成真。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夜爱听，我是戴戴。接下来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不要纠结于夜深人静时的负面念头。

夜深人静时，你是否也曾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些声音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中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负面念头只是大脑的预警机制。人类的大脑天生偏爱负面信息。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敏感。草丛里的沙沙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大脑的警报系统仍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让你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有开始就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不过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常常误判。我们的情绪有时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偶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脑海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时，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负面念头有时会自我实现。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你深信某件事会发生，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善交际，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别人感受到你的疏离，也可能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更确信，看吧，果然没人喜欢我。如果你认定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动力，结果真的考砸，然后感叹，我就知道我不行。负面念头像一块磁铁，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理论，当一个人反复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时，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念头，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时，不妨问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轻轻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情绪会扭曲你的判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心情低落时，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甚至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时，脑子里全是对方的缺点，觉得此人一无是处。焦虑时，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当你冷静下来，又会发现，咦，事情好像没我想的那么糟。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一样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反应。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出，不是事件本身让你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
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你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空间，反而可能激发动力。所以，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时，不妨先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审视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如何应对负面念头？既然负面念头不可尽信，那么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呢？给念头贴个标签。认知行为疗法建议，当负面念头出现时，不要与之对抗，而是冷静地观察它，给它贴个标签。我好像又在担心未来了，这只是我的不够好的念头又来了。这种原认知，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能够帮助你与念头保持距离，避免被它牵着走。寻找证据。当负面想法产生时，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念头有事实依据吗？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么就列出你曾经做成功的事，哪怕很小。用可能性代替绝对化，尝试在自我对话中把我一定完蛋了换成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可以想办法。把他们肯定讨厌我换成也许有人不喜欢我，但也有人对我很好。行动起来。负面念头喜欢在空想时滋生，当你投入具体行动，他们往往会自然消散。与其被念头困住，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整理房间，散个步，完成一项小任务。行动是最好的解药。念头不是你的全部。我们的大脑每天产生上万个念头，其中大多数只是随机闪现的心理噪音。你不必相信每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更不必全盘地相信他们。那些我不好、我不配、我做不到的声音，不过是某种习惯带来的回响，而非你的本质。尝试把这些念头当作夜空中偶尔飘过的乌云，它遮不住星光，也代表不了整片天空。要相信，真正的你比你所想的更广阔。所以今晚睡前，如果又有负面念头来访，不妨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选择不认同你，然后翻个身安心睡去。等到明天太阳升起时，你会发现很多事根本没你想的那么难。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夜爱听，我是戴戴，让我们一起摒弃脑海中缠绕的消极情绪，不必被无端的焦虑和自我否定困住，也接纳偶尔低落的心情，及时觉察并推开负面想法，把注意力投在当下，心怀平和，从容向前。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1981年的今天，党的11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党走过的60年道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1921年南湖红船上的13名代表，到1981年对60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再到今天，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余年风雨征程，这中间有太多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
1: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通过2部红色影视作品《建党伟业》和《觉醒年代》，回望那段从沉沉黑夜中寻找光明的岁月，感悟一代代人的初心与使命。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电影《建党伟业》和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几个经典片段，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从南陈北李的相约建党到中共一大的开天辟地，从《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到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再到青年毛泽东向新青年投出体育之研究，每一个片段都是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缩影。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红色影视作品在传承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方面的独特价值。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
1: 201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电影《建党伟业》上映。这部影片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起点，讲述了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10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影片分为3个部分：辛亥革命后的乱世、俄国10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及中共一大的召开。
0: 电影中故事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就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和会，却成了列强利益瓜分的牺牲品。西方列强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1: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怒。1919年的5月4号，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不仅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更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4: 同学们，最新消息，现已查明，去年9月和日本人签署借款条约的，就是驻日公使张宗祥。
5: 张宗祥，
6: 这个卖国贼！
7: 我有个预感，中国要出大事了。
8: 有关巴黎和谈啊？
7: 是的。如果谈判成功，举国欢腾；如果失败，
8: 那积压了近百年的民族情绪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
7: 我们应该怎么办？
8: 顺乎潮流，推波助澜。
7: 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9: 今天，日本妄图接管山东一切权力的阴谋就要得逞了，而我们的外交失败了。如果山东被日本切分，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就会被破坏。领土不整，国家必亡。大家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办呢？
10: 上街游行，冲击东交民巷、外国领事馆。
11: 要冷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9: 我们的目的是爱国，
7: 我们这么做是向北洋政府施压，
6: 是夺回山东的权益。
11: 同学们，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认为一旦战事结束，他们就会仗义出手，主持公道。可是现在呢，我们被那些在凡尔赛宫高谈阔论的政客们出卖，被那些在欧洲瓜分战利品的列强们出卖，而我们的政府却要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合约上落笔签字。同学们，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了。

0: 民出卖了我们，他们出卖了中国，出卖了四万万中国人，出卖了公理和正义。如此明白的事实，这北洋政府居然看不明白。如此赤裸裸的羞辱，这北洋政府居然可以忍受。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政府，他们就是列强的帮凶，是倭寇的走狗。
1: 听到这里，仿佛能感受到100多年前那些青年学子胸中燃烧的热血。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
2: 1920年初，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李大钊化妆成账房先生，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秘密离京前往上海。漫天大雪中，两位北大教授在车上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交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我们一起来听电影《建党伟业》中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片段。
3: 你是保释之人，擅自离京，要是再落到警察手里，可就难出来了。
4: 我还是先回上海。百无一用是书生，
3: 你可别这么说。赐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不过如此。
4: 哎，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3: 俄国革命。
4: 胡适真没说错你，在你心中唯有俄国的庶民革命。
3: 这是山穷水尽，诸路截不通的最后选择。
4: 那我问你，何以以俄为师？
3: 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
4: 你是说要想团结国人，须先团结农工，要团结农工，须先有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
3: 政府啊，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慢点，
5: 到了上海，我买你喜欢吃的脆松糖寄给你。
3: 说话要算数啊，
4: 保重。
3: 保重。
1: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8个字浓缩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动下，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开始陆续建立。
2: 1921年的6月中旬到7月上旬，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共产党组织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开幕。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我们一起来听这段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
6: 我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北京代表张国焘。
7: 刘仁静，北京代表。
8: 我是上海的代表李汉俊。
9: 上海代表李达。
10: 我是济南代表邓恩铭。
11: 济南代表王静美。
12: 武汉董必武。
13: 武汉代表陈潭秋。
14: 旅日代表周佛海。
15: 陈独秀先生的代表包惠僧。幸会。
16: 长沙代表何叔衡。哦，这位是长沙的。
6: 兄，久违了。
17: 久违了，国涛兄。
4: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啊，来迟一步，对不起。各位好。
6: 你好。
16: 广州代表陈公博。
6: 公博兄，家人相伴也不介绍一下。
16: 那人。
18: 各位好，我叫李立庄。
9: 公博兄，和夫人怎么住啊？
16: 不好意思，
18: 我们已经在对面的大东旅店订了房间。
8: 开会还能带家眷啊？
9: 哦，各位，这是我太太王惠武。
18: 我负责这次的接待工作，大家有事可以找我。
8: 今天路途劳顿，先好好休息吧。明天在我哥哥家望志路106号开会。
6: 我很荣幸能够代表陈独秀、 李大钊二位先生主持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首次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林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毛润之是大会的书记员。首先，我们进行大会的第一个议题，确定党的名称。
15: 关于党的名称，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这样：百名旗帜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
12: 蔡和森给润之写信也建议使用这个名字。
17: Каково мнение товарища Ли Даджао из Пекина?
19: Малин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6: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20: 同意。
21: 同意。
22: 同意。同意。
23: 同意。
22: 同意。
23: 同意。
6: 全票通过。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建党伟业》中的重要片段，一个崭新的政党诞生了。从这一天起，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2: 而这一切的思想根基要追溯到更早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之后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向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冲击。
1: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注定被历史铭记，那就是鲁迅。1918年，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小说借狂人之口喊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惊天疑问，成为新文化运动投向封建礼教的一枚重磅炸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24: 玉蝉，怎么了？玉蝉，玉蝉，你
25: 怎么了？
24: 怎么了？
25: 成了，
24: 是不是成了？
25: 这么说，我现在手上拿着的
24: 就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的手稿，
25: 而我将成为第一个读者。
24: 你说早知道你能大功告成，我就应该带个相机来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呀。我这
25: 狂人日记，某军，昆仲，金营记。
24: 玉蝉，
25: 这怎么没署名啊？
24: 玉蝉，这孩子的爹是谁啊？
25: 从今往后就叫鲁迅。鲁迅，鲁迅。
26: 1918年4月，鲁迅完成了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它是新文化运动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极大地拓展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2: 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而让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在北大扎根开花结果的则离不开一个人，蔡元培。
1: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向全体师生提出了三点期望：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更重要的是，他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延揽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派人物，也保留了辜鸿铭、刘师培等旧派学者，新旧并存，百家争鸣，北大由此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中蔡元培这段振聋发聩的就职演讲。
27: 各位，5年前严复先生为北大校长时，我服务于教育部，做教育总长。记得北大开学的那天，我为本校做了一点贡献。诸君都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也知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时日已过去数年，诸君与往昔相比，一定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服务于北大，我有三件事要告诉诸君：一，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须知宗旨正大与否，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哲也。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之腐败，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财的思想，以此为捷径。因为一心要做官，一心想发财，所以从不问教员之学问深浅，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官阶大的就特别受欢迎，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时有人提携吧。我想说的是，诸君来北大求学3年或4年，时间不为不多，如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定然会很高很深。诸君来北大求学的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平时也由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色泽，文凭到手了，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是自误啊！这与到北大求学的真正宗旨是大相背驰的。大家也许还记得，发生不久的辛亥革命，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道德沦丧。诸君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好基础，勤奋求学，万一为生计所迫做了教员，则一定会耽误学生啊，你进入政界则一定会耽误国家呀，这是耽误别人，误人误己。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之一。
0: 到底是蔡元培啊，这一上任呢，就找到了北大的病根儿。
2: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蔡元培的演讲如大海潮声，为北大注入了新的灵魂。正是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土壤中，一大批有志青年得以接触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1: 在这些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他就是毛泽东。1917年，24岁的毛泽东以28化生为笔名，向《新青年》杂志投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展现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与深入思考。
2: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也呈现了这段内容，他给《新青年》的主笔指出杂志的

0: 这不，听说您来了呀？有缠着我，让我带他到您这儿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他呀，谈及国事，言中必有新青年，他还给咱们新青年找茬，纠错。哦，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都揪出什么错来了？啊，
1: 先生，我认为陈独秀先生对新青年的六项标准啊，不太全面。我认为至少要加上。 健壮的，而非体弱的。那些外国人不是经常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吗？病夫是救不了中国的。好，说得好。有机会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仲父先生。先生，谢谢您。<笑>
2: 这样，你们呢就先聊，我还有事要忙，就先告辞了。
1: 先生慢走。
3: 先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呢写了一篇文章，想请您给我指点一下。
1: 好，
3: 啊，你请坐。好。体育之研究，国力年弱，五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迁徙，此生可忧。这现象也，提倡之者。
4: 不得其本，久而无效，常事不改，若且加甚。不俗啊，开篇不俗啊，还请先生多多指点。从体育之研究到后来的湘江评论，从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领袖。
5: 青年毛泽东的成长轨迹，正是那个时代无数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真理的缩影。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些片段，来自100多年前，而这些片段的背后，是另一群人用另一种方式在完成自己的长征。建党伟业的拍摄历时6个月，先后转战北京、天津、上海等多地，还远赴俄罗斯拍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列宁演讲的段落。
4: 剧组前后搭建或改建历史场景40余处，制作历史道具5000余件，人物服装10000多套，参演的知名演员超过200名，动用群众演员30000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饰演青年朱德的演员廖凡在拍摄战争场景的时候，从战马上2次意外坠落，肩膀韧带撕裂，打了12根钢针，硬是坚持把戏拍完了。
5: 演员周润发在横店遭遇10年不遇的暴雪，高速公路被大雪阻断，他带着一行人沿公路徒步赶到剧组，并没有耽误拍摄进度。导演黄建新的母亲在影片拍摄期间病重，他抽不出时间回去照顾，直到后期制作时母亲病危，才赶回去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处理完后事，他又第一时间赶回机房继续工作。100年前的那群人用热血和信仰书写了历史。 100年后的一群人用汗水和坚持把这些故事搬上了银幕，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有些事值得拼尽全力。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建党伟业和觉醒年代的六个片段，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一大，从新文化运动到北大的思想启蒙，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诞生的完整历程。
0: 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六年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变革最深刻的时期之一。一群知识分子用笔、用嘴、用行动，在深深黑夜中点燃了一支又一支火炬。
1: 而这些故事也通过建党伟业、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搬上了银幕和荧屏，让今天的年轻人得以直观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红色影视作品在传承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节目的嘉宾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红色影视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一直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从早期的开国大典、大决战，到近年的建党伟业、觉醒年代、功勋等等，这些作品用光影还原历史、塑造人物，让一代又一代观众在银幕上读懂来路与初心。
0: 但是这一类作品的创作也面临不少挑战，比如说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如何让年轻观众对百年前的故事产生共鸣，如何避免说教化的表达，让主旋律作品真正入脑入心。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如果这几天你在上海经过徐汇区的安福路288号，大概率你会看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门口啊又排起了长队，因为一部老作品《觉醒年代》要在6月26日到7月5日之间在艺术剧院再度上演，随后还要去南通、南京、厦门开启新一轮的全国的巡演。从2021年电视剧版的全民刷屏，沿桥路路牌被鲜花给包围，到现在其实整整5年了，它又从荧幕走向了舞台，从客厅走到了剧场，依然能够让人买票坐下，在黑暗当中眼眶发热。这件事儿本身就值得追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一段发生在1915年到1921年间的历史，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在被反复讲述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能在今天刺中我们的神经呢？今天我们不想复述历史的课本，我们想换一个角度，从心理学来聊一聊，当一个文明坠入深渊的时候，人的精神是如何完成自我修复的？那段从思想启蒙到躬身入局的征程，对今天现在意义焦虑里的年轻朋友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那个年代的心理的底色背景。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成立4年了，但袁世凯在复辟帝制的路上一路狂奔，老百姓们的辫子是剪了又留，留了又剪，共和这两个字儿挂在城门上，底下该挨饿的还是挨饿。李大钊后来写过一句话，大概就是说中华这片土地啊，老到快要断气了。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可以忍受任何一种怎么样，只要他有一个为什么。大概就是说，真正的折磨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意义的崩塌。就当你发现所有的旧答案都失效了，所有的圣贤之道、君臣之义都解释不了为什么同胞在街上饿死，为什么枪炮指着你的脑门，这个时候你遭遇的不是政治危机，是存在性危机。而这恰恰是清末民初中国最核心的心理现实，整个民族陷入了意义的真空，旧的秩序就是皇权科举、宗族伦理都已经碎了，那新秩序呢还没有长出来， 知识精英的心理处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观破碎之后的重度认知失调。你信了半辈子的学而优则仕，结果发现仕途本身就是烂的。你说仁义礼智信，结果拿着信的人正在拿着刀伤别人。所以觉醒年代之所以好看，不是因为他拍了一堆伪光正的脸谱，而是他诚实地呈现了这个破碎、否定、寻找的痛苦过程。我们看到剧中的陈独秀，他不是一开始就建党的，他是抱着一腔怒火和极度清醒的绝望回来的。从日本回国，看到的是袁世凯的称帝的闹剧，民众的麻木，知识分子的分裂。于是他创办新青年，喊出德先生、赛先生，本质上就是在做一件事儿，为一个一真空的民族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这个不是政治口号啊，这在心理学层面叫做认知重构。也就是说，当旧的归因系统，归因系统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沦落至此。因为气数尽了，因为天命，因为小人当道，这些所谓的归因全部破产之后，你必须找到一套新的框架来解释现实，定位自我，然后指明新的方向。那陈独秀给的药方是说，从文化根子上动刀，打倒孔家店的僵化外壳，倡导白话文，重估一切价值。因为他的直觉是对的，不改变人怎么想，就不可能改变人怎么做。但是思想启蒙只是第一步，它解决的是看见，但解决不了活下去。所以觉醒年代的整个叙事的弧光，实际上就是从认知层面的觉醒走向行动层面的承诺。那么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价值行动鸿沟，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你不一定去做。人人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健身房会员卡还是会吃灰。所以那一代人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们想明白了，而是他们把意感从纸面上拽了下来，按进了泥土里。这就是觉醒年代叙事当中最珍贵的一条暗线。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到建党，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书斋里的论战、街头的呐喊和组织的诞生。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心理节点。第一是李大钊的下凡。李大钊在剧中有一场戏特别的棒，他躲在地下躲避追捕，但同时呢跑去长辛店办工人夜校，蹲在煤灰里跟工人们说话。觉醒年代的表达非常的精准，李大钊从北大教授变成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靠的不是写了更多的文章，而是把身体交付出去。那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具身认知。意义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是通过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皮肤接触到的世界来确认的。第二个节点呢，是陈延年们的代际叛逆。陈延年、乔年、邓中夏、赵世炎这批年轻人呢，按今天的说法叫做 Z 世代的前身。他们是第一代主动割裂父辈路径的人，父亲是同盟会元老也好，国学大师也好，他们不买账了，他们要找自己的答案。钱理群教授后来反思过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百年前的这批青年几乎是反面，他们明明可以走最安全的精英路线，却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去码头扛包，去血水里去躺路。那这背后的心理动力是什么呢？叫做自我超越。马斯洛在晚年的时候把他的知名的需要层次理论金字塔曾经改过版，他说在最顶层不应该是自我实现，而应该是自我超越。人只有在把自己献给比自己更大的东西的时候，才能够获得最深层的心理整合。陈延年在就义之前回头的那个定格镜头，全剧最刀最动人，本质上说的是他找到了那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所以死亡不再是虚无的深渊，而是承诺的兑现。第三个节点是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建党这件事的心理本质在社会心理学当中叫做集体效能感。社会认知论的创始人班杜拉曾经说过，人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改变命运时，才会真正的行动。此前中国的反抗都是散的，农民起义是盲目的，维新派是精英沙龙的，辛亥革命靠的是军阀倒戈。直到这批人把阶级意识、组织纪律、思想纲领拧成一股绳，才第一次让底层大众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我们这个词才第一次有了温度。所以你看， 觉醒年代讲的表面上是一部建党前传，骨子里是一部群体心理治疗史。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一群人的带领下从集体抑郁和习得性无助当中醒过来，重新长出我能改变什么的主体性。
0: 谢谢严老师的解读。刚才他的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逻辑有了更多了解。其实呢，作为观众，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些年啊，受到我们欢迎的红色影视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复述历史，而是努力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
1: 是的，比如《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和两个儿子的情感纠葛，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与青年毛泽东的相遇，鲁迅在写完《狂人日记》后倒地大笑的那个瞬间，这些细节啊，在正史当中未必有记载，但是这个艺术加工和创作让人物活了起来，让观众感受到这些伟人曾经也是普通人，他们的选择也因此更加动人。
0: 这种人性化的叙事方式恰恰拉近了历史与当代观众的距离。当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百年前的陈延年、陈乔年一步步走向刑场时露出的笑容，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悲壮，而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1: 那么从创作角度来看，如何在艺术表达和价值传递之间找到平衡呢？如何在吸引年轻观众的同时守住历史的真实与严肃？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为什么2026年了，我们还要坐在剧场里看《觉醒年代》？为什么年轻人自发剪他的片段，给他配国际歌混剪，在弹幕里刷这盛世如你所愿呢？在这里我们就要聊两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了。第一个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法国社会

0: 科学家哈布瓦赫曾经说过，记忆不是一个人脑壳里存的东西，它是社会建构的。我们通过故事、仪式、符号、节日、纪念碑，不断地一起回忆，从而确认我们是谁。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人替你保管记忆，你就会患上集体性的失忆症。而记忆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也就是亲历者走啊，一个是碎片化，也就是时间算法，你每天被喂的短视频让你只能记得此刻。所以觉醒年代这类作品的功能本质上是一个记忆保管库兼意义发生器啊。它用视听语言，用人物弧光，用那些被精心设计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泥泞的脚印，飘落的樱花，焚烧的旧契约，沿桥路转角的不回头等等，这些把100年前那群人的选择重新安装进当代观众的感知系统里。第二个概念是詹姆斯·凯瑞说的传播的仪式观。凯瑞说，传播不只是传递信息，更像是参加一场仪式，大家一起坐在剧场或屏幕前，经历同一段时间，被同一种情感击中，这个过程本身就在制造共同体的粘合剂。我们在剧场看《觉醒年代》，旁边的人在哭，你其实不需要认识他，但那一瞬间你们共享了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同一段文明的后裔。这就是安德森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它不是血缘让你凝聚的，而是共享的记忆加共享的意义让我们凝聚在了一起。所以它不是说教，它在心理机制上更接近是一种集体疗愈的仪式。在一个个体越来越原子化，个人和个人越来越隔膜的年代，剧场黑暗中几百人一起呼吸，100人心跳的时刻，短暂地把我融化回到了我们当中。但说到底，历史再燃也得落回到跟我有什么关系。坦白讲，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不是1915年的危机，但有一种危机同名，叫做意义感的稀薄。内卷、躺平、佛系、摆烂，这些词儿背后藏着一个心理学的真相，就是当生存压力极大，上升通道收窄，价值判断被简化成 KPI 和房价的时候，人会本能地缩回自我保护模式。你不再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你只问做了有什么用呢？而这恰恰是前面弗兰克尔所说的意义感的缺失。钱理群老师有过一句尖锐的评语，他说我们的精英教育体系有时候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聪明懂事，擅长利用规则，但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理由来安放自我。而觉醒年代对年轻人的冲击恰恰出现在对照的裂缝里，你会突然意识到那群跟我们差不多大甚至比我们还小的青年面临的是绞刑架和枪口啊，但他们谈论的是我要为这个世界做什么，而我们面前是一份加班表和一张房租的账单，我们谈论的可能是这个世界欠我什么。这不是说你应该去学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时代的语境完全不同了，不能用劣势的标尺来衡量普通人的柴米油盐，但它揭示了一个可以被平移的心理命题：意义感。意义感是什么？也许意义感等于把小我连接到大叙事当中的能力，不是让我们当圣人，而是让我们在我今天为什么要爬起来挤地铁这个问题上能摸到一根比工资条更深的锁链。具体来说，我觉得觉醒年代至少给了当代年轻人三样可以带走的东西。第一是觉醒不等于愤怒，它等于认知的自主。陈独秀他们做的第一步不是制造炸弹，是学会独立的判断，不跪着读经，不盲从权威，不把别人的答案当成自己的命。放到今天，就是不把算法的情绪、消费主义的焦虑、职场 PUA 的叙事当成你人生的默认设置。德先生和赛先生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民主的对待自己的选择权，科学的审视自己的信息源。第二个东西是理想主义不是空中楼阁，是把身体压上去的诚实。李大钊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写了多漂亮的论文，是他真的去了长辛店。真正的意义感从不生长在我深受触动的弹幕里，他出生在或者说 它生长在我这周六去不去，我做不做的泥土里。哪怕是你在社区的一次志愿，对不公的一次发声，对家人多耐心的一小时，那都是下凡的一个小步。第三个东西是归属感，不是找到同好圈子，而是找到值得共苦的人。剧中最动人的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的天才，而是他们互相托底。李大钊冒死掩护同志，陈延年宁可赴死也不下跪，一群人在北大红楼的油灯下吵得面红耳赤，但谁也没走。心理学家曾说过，意义感的核心成分之一是归属感，感觉自己属于某个值得付出的共同体。在今天，这意味着你需要的不只是点赞之交，而是能跟你一起扛事儿的我们。所以2026年的夏天，安福路的288号舞台灯光亮起，百年前的泥泞脚印被投影到黑匣子剧场的墙上，台下坐着的可能有中学生，有996的设计师，有白发老人，有刚下班的网约车司机。我们在看着同一个故事，这不是怀旧消费，这只是一个民族定期回到精神源代码处做的一次系统自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凭什么相信自己走的路不是偶然？觉醒年代里就有这句台词，陈独秀说的，历史是由诸多偶然构成的必然。那些偶然是泥泞当中的一个脚步，是油灯下的一个签名，是牢房里的一封绝笔，但把它们串起来的那条线叫做信念。而这个信念对今天的你和我只意味着一件事儿：我们不必做普罗米修斯，但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不再只被恐惧和惯性驱动，而是被一点点我选择、我承担、我创造的清醒所照亮。这就是百年前那群人能留给我们的最朴素的礼物。好了，时光机到站了，感谢收听，谢谢各位。
1: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分享。从建党伟业到觉醒年代，从银幕到荧屏，红色影视作品正在用越来越丰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回望征程，砥砺前行。
0: 从巴黎和会街头那些年轻的面孔，到南湖红船上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代表，那些在沉沉黑夜中寻找光明的先行者，靠的从来不是别的，就是一股不信命的劲头。
1: 1981年的今天，党对走过的60年道路做出了历史总结。而今天，当我们通过光影回望那段岁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0: 愿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前行中坚守初心。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9: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北京时间23:00。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一集。裘存义做火管的时候，据说也让他靠边站过，结果新弄上来个人才管了三个月，大家说还不如那个裘瑶腿，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了。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以后，易清娥才知道十三年前的裘存义其实不在火房，而在剧团管大衣箱。易清娥也是后来才弄懂，大衣箱是装蟒袍、官衣、道袍还有女褶子之类服装的，因为用途广、工作量大，而且伺候主演多，在服装管理行就显得地位特别突出。而武将穿的靠、剑衣、短打包括跑龙套的服装都归二衣箱管，还有三衣箱是管彩裤、胖袄，再有靴子、袜子啥的，还有专管头帽、胡子的就叫头帽箱，再就是管化妆的了。管大衣箱的裘存义据说早先也是演员，是唱红生的，后来倒仓了，嗓子塌火了，就管了大衣箱。文革那几年，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胡子都让烧得差不多了，而裘存义把大衣箱弄得东藏一下西躲一下的，倒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大家才知道原来宁州团的老底子还厚着呢。这第二个变戏法一样的人就是门房老汉了。这个老汉叫苟存忠，多数人平常就招呼他嘿老头，也有人叫他狗似的。易清娥没听清，还以为叫狗屎是骂人嘞，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这个老头，说他死精死精的，眼睛见天睁不睁闭不闭的，看门就跟看监狱一样，有时候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背地里也有称他死老汉、死老头的。就在六月六晒煤后，大家才慢慢传开，说苟存忠在老戏红火的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还是当年存字派的大名角儿嘞。他能唱小旦、小花旦、闺阁旦，还能演武旦、刀马旦，是文武不挡的大男旦嘞。在附近二十几个区县，他十几岁唱戏就摇铃了。当了十三年门卫，他一直弄一件已经说不清楚是啥颜色的棉大衣裹着。有人开玩笑说，死老头的大衣都有包浆嘞，灰不灰黑不黑，算是个老鼠皮色吧。那大衣的边边角角棉花都掉出来了，他也懒得缝，就那样豁豁牙一样掉了着。自六月六晒煤后，死老头突然慢慢讲究起来，夏天也不拿蒲扇，拉开大裤裆朝里边乱扇风了，秋天竟然还穿起了跟中央领导一样的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并且风系扣严整，领口、袖口还能看见干干净净的白衬衣，脚上也是蹬了擦得亮晃晃的皮鞋，尤其是那头发梳的那个光啊，有人糟蹋说蝇子拄着拐棍都爬不上气嘞。一大早就见苟存忠端一杯艳茶，一只手搭在耳朵上，咿咿咿呀呀呀地吊起嗓子，你别说还真是女生，细溜的有点潮出挤的感觉。这第三个突然复活的怪人是前边剧场看大门的周四，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叫周存仁，跟苟存忠、裘存义都是一个戏班子里长大的，平常不演出，剧场的铁门老是紧闭着，也不知周存仁在里边都弄些啥，反正神神秘秘的。据说这老汉爱练武，时不时会听到里边有棍棒声，是被挥舞得呼呼乱响的那种声音，可你一旦爬到剧场的院墙上朝里边窥探，又见他端坐在木凳上，双目如炬地朝你盯着， 你再不下去，他就操起棍在手中一捋，一个旋转，日的一声就端直扎在你脑袋旁边的瓦楞上了。棍是绝对伤不了你的，但棍的落点一定离你不会超过两三寸远。偷看的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跌落在院墙外的土路上了。周存仁也是六月六晒煤后开始到院子里来走动的，往来的没别人，就是苟存忠和裘存义，他们在一起一孤岛就是半夜，说是在斗戏，就是把没本子的老戏一点点的炒起拼对着，戏词都在他们肚子里，是存放了好些年的老陈货。再后来又来了第四个怪人，叫古存孝，同样是存字派的。据说当年他们存字派有三十好几个师兄师弟，师父给存字的后边都叫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这些字，可好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忠孝仁义四个字倒还是能拼凑出一个意思来。他们就把古存孝给鼓到来了。这个古存孝来时是穿了一件黄军大衣的，大衣颜色黄得很正很新，里边还有羊毛。照说他来的时候才刚打霜，天气也不是很冷，可古存孝偏就穿了这件新的大衣来，说穿也不确切，他基本上是披着的，并且还动不动就爱把双肩朝后一筛，让大衣跌落到他的跟班手上。顾存孝来的时候身后带了一个跟班，说是他侄子，一个叫四团的小伙子，平时就管着顾存孝的衣食住行。都说顾存孝是存字派的顶门武生，也能唱文戏，关键是还能说戏。说戏在今天就是导演的意思。据裘存义说，顾存孝的肚子里大概存有300本戏，现在是到处被人挖被人请，难请得很着嘞。他之所以来这个团，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兄弟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裘存义夏天就放话说古存孝可能来宁州，一清娥那时也不知道古存孝是谁，但老一辈的都知道，古存孝十几年前就是关中道名的不得了的大牌角儿，连西安的艺俗社都借去演过戏来，但社里规矩大，他受不了管束，就跑出来满世界的跑场子了。裘存义只说古存孝要来，可就是不见来。到了秋天，裘存义又放话说古存孝可能要被一个大剧团给挖走了，还是没人搭理。据说裘存义在黄主任耳朵里都吹过无数次风了，可黄主任就是不接他的话茬。黄主任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翻报纸听广播研究参考消息，用后来终于扶正做了团长的朱继如的话说，黄正大那阵儿是真正的迷茫了，活得彻底没有方向感了。再后来古存孝憋不住就自己跑来了，他一进裘存义的门说了不到三句话，就把黄大衣朝四团怀里一筛，精神抖擞的要见黄正大同志。裘存义说不急不急，自己就又去央求黄主任把人给接见一下嘛。可黄主任就是不见。古存孝气得呼呼的要走人，说自己是背着儿媳妇朝华山嘞，出力不讨好。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现在都是要三顾茅庐才能出山的。谁知自己犯贱发轻狂，屁颠了跑来，还热脸喂了人家的冷屁股，这算是把老脸丢到了爪哇国了吗？ 狗存中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劝来劝去，才算是把人勉强留下了。裘存义一再说，你不信都走着瞧，这老戏立马就会火起来，一旦火起来，你古存孝就会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嘞。那一段时间，宁州剧团里真是乱纷纷的，连灶房里一天说的都是老戏。廖四过去在大地主家当裁缝，看过不少戏，好多戏词他都能背过，加上求活馆又是里里外外的张罗着这事，连古存孝吃饭都是他亲自端到房里去的。廖四聊起老戏来更是劲头十足了，他说他最爱看相公小姐戏，有意思得很，他还老爱谝那些钻绣楼、闹花园、站花墙的段子。不知哪一天突然听说黄主任不咋待见老戏，也不咋待见那几个存字派的老艺人，廖四就说得少些了，要说也就是说给易清娥听。他说宋光祖那个喂猪的脑袋也不配懂戏，叫他喂猪去好了。廖四掌握大厨后最大的新招就是给厕所旁边拦了个猪圈，喂了两头猪。他说剧团里单位大，泔水多，让别人单去喂猪可惜了，他就让裘存义逮了两个猪娃子回来交给宋四喂，他倒落了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名分。反正那段时间剧团里啥都在翻新，不仅易清娥感到廖四和宋四换了位置让他急忙不能适应，就连练功排戏这些日常的事情好像也受到了老戏解放的影响。裘存义听着工厂里学员们的响动，甚至说娃们恐怕都不能再这样往下练喽，现在这些花架子想演老戏死龙套都跑不了，哎，恐怕一切都得从头来呢。易清娥也不知道老戏的功底到底是个啥，反正听他们说的挺邪乎，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种恐慌感。郝大锤几次在院子里喊叫，
1: 哎，牛鬼蛇神出洞了嘛，你们都等着啊，看好戏嘞。
0: 果然照裘存义的话来了，半年后古存孝就大火了起来。听裘存义说，虽然黄主任到底没请他，也没亲自接见他，但安排让副主任朱继如去请古存孝了，并且还让人炒了菜给他喝了酒。全国都开始排老戏了，宁州剧团是一推再推，黄主任老是靠在他那把帆布躺椅上说，哎呀，不急不急，等一等再看啊，等一等再看嘛。终于再也等不下去了，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说啥啥剧种又恢复排练啥老戏了，关键是线上的领导也在过问这事了，黄主任才让朱副主任出面去看望了一下老艺人。他吩咐说，嗨，能弄啥戏了，先弄一折出来看看究竟再说。他还要求尽量要弄人家弄过的戏，千万别整出啥乱子来。宁州剧团从此以后才把老戏解放了。剧团里再变，别人再红火，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现在还添了一件事儿，就是喂猪。两头猪都不大，可特别能吃，一天得喂好几顿。虽然廖四明确了喂猪主要是宋四的任务，可宋四有时真的忙得抽不开身，易清娥就不得不去帮忙。喂猪用的是两只铁皮桶，宋四一手能拎一只，里边还把猪食装得满满的，可易清娥拎半桶都很吃力， 宋四经常不让他拎，就是要去喂，宋四也会先把猪食拎去，才让他慢慢的去喂。自打易清娥进厨房做饭开始，他和宿舍的同学

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先是大家都劝他说，做饭好着累比唱戏强，再唱还不是为了吃饭，现在连饭都做上了，不就是一步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也懒得理他们，他懂得人家话里的意思，这是人家活得占了优势，活踏实了，活滋润了，才能轻松说出不牙疼的话。要是让他们谁去做饭了，你试试看，不把剧团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嘞。可他一清额闹不成，他就是蹲着大狱的呢。有的同学还指望着一清额执掌了厨房，学生就有了代言人，打菜打饭就不会故意给学生打得少打得差些了呢。大家老议论说，廖四这个家伙每次打菜都眉高眼低的看人呢，有时眼看打菜勺子的边沿上搭着一片好肥肉，就看你是谁了，长得漂亮顺眼的，通的一声就扣到你碗里，那片肥肉一准掉不了。可要是到了不顺眼的人眼前，勺子沿上只要有肥肉，哎，你就见他的手抖呀筛呀，他三抖两筛的就把胃片子肥肉给跌到盆子里了。有时候我勺子好像长了眼睛，在菜盆子里乱拱嘞，肉菜好菜能一伙拱到勺子里，扑通，哎，就给了他特别待见的人扣上来。有时候吧，我勺子也拱嘞，但拱进去的都是菜帮子萝卜皮腌菜杆子，通地扣进你的碗里，气得你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白撵，你骂他，那下一次握勺子就会在菜盆里拱得更凶了。尤其是一些长得不咋待见人的女生，对一清额进灶房先是寄托了希望，后来发现她也就只能烧火刷锅洗菜洗碗洗勺子，她几乎连挨都挨不上。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就用砍刀闭了门，要是上肉菜包饺子还会顶一根顶门杠。一清额虽然能在里边待着，也就是给廖死宋死弟弟擦汗的毛巾，抹抹案板粘板，做点细末零碎的活而已，连收饭票都是宋死的事儿，大家也就对他不做任何指望了。一清额一直住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他起得早睡得晚，加上上班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多。可晚上毕竟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开始有人嫌宿舍有一股葱花味儿，有的说是蒜末味儿，还有的说是蒜苔味儿，有的说是腌菜味儿，反正说这些肯定都是指向他的，他就尽量洗了再进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要烧一盆水，在灶门口那儿拴上门，搭上香灶，把身上反反复复搓几遍。可是再搓，还是有人说，尤其是有了那两头猪，大家的反应就不是葱蒜腌菜味儿了，而是说泔水味儿、馊味儿。楚家河每晚睡觉，甚至还戴上口罩。一清额看在宿舍里实在住不成了，就想搬出去。胡彩香老师几次说让一清额搬到他那儿去住，可他咋能去呢？他倒是看上一个地方，又怕求火馆和廖死不同意，这个地方就是灶门口。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除烧火外还能支个乒乓球案子，据说过去上班时就有人偷偷在里面打过乒乓球，后来让领导知道了才把案子抬走的。一个过去能堆几十捆柴火的地方，又有窗户，还没人来，自然对一清额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他曾经跟宋四提说过，宋四说恐怕不好吧，咋能让娃住灶门口嘞？在农村讨饭娃才住人家灶门口的，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也危险，着火了咋办？可一清额坚持要

0: 去住，他就又给廖四说，廖四也不同意。
1: 你是单位职工吗？单位职工就该有房住，咋能住灶门口嘞？这对我们伙房的革命职工也是很不公平的。

看谁都不同意，宿舍也实在将就不下去了，就自作主张搬进灶门口了。他是晚上快12点搬进去的，大冬天院子里早没人了，他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块床板一拆，拖进了灶门口。他把床支好后，还到后台的烂布景堆里找出一块硬片子布景来遮挡了遮挡，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就形成了。他还生怕弄得太好让人看见，又给他开会说他搞资产阶级特殊化呢。已是隆冬了，外面的风刮得呜呜的响，他把窗户也用一块布景挡了挡，风就刮不进来了。关键是三口大锅的三个灶门洞里有两个都还埋着明火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暖烘烘的，比宿舍强多了。在宿舍里大家都用的是电热毯暖水袋，他没有电热毯，只有一个暖水袋，还是胡老师给的。集体宿舍开间大，加上他又住在门口，门迟早裂个缝，暖水袋把脚微热了，腿却是冰凉的。在这里他把暖水袋朝脚底下一放，浑身热的能冒汗。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2集。这天晚上，一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她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她抬起来了。她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她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她这只羊转。她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一清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娃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就是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一清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求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一清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一清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一清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一清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

0: 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裘火馆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裘火馆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得立不住嘛，这戏咋唱嘞？易清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他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易清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定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苟存忠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
1: 呀哇呀，腿是自己伤起的。
0: 易清娥急忙把腿放下来，
1: 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
0: 易清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苟存忠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苟存忠甚至有些惊呆了。
1: 哇呀，你的腿这么好，苟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苟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
0: 易清娥知道苟存忠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易清娥这儿来了。易清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他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他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苟存忠还把这事当真了。看门老汉、苟老汉、老苟、嘿老头，突然把烧火娃易清娥收成徒弟了，这可是把一院子人都笑掉大牙了。连胡老师都问易清娥，
2: 你答应了？
0: 易清娥不知道该说答应了还是该说没答应，反正自己就是个火头军，也没啥人再好丢的了，他就捂住嘴刺啦笑了一下。胡老师就当他是答应了。胡老师说，
2: 你看你这个娃，自己把自己朝黑锅洞里塞嘞，我们个脏兮兮的老头一天还翘个兰花指，故意把嗓门捏作的跟鬼一样，你不嫌丢人还给他当徒弟嘞，让一院子人都把你当下饭的笑话练。
0: 易清娥还是笑笑着，拿牙啃着自己的手背。

0: 他想去找狗存忠，让他别再到处乱说他是他的徒弟了，可又不敢。好不容易麻着胆子进了门房，狗存忠把兰花指一点说：“
1: 哇呀，还抹给老师行拜师磕头礼嘞。”
0: 一青娥就羞得又拿手挡住刺啦一笑的脸。他见求火馆也在里面坐着，古存孝也在里面坐着，连剧场看大门的周存仁也来了。周存仁说：“
2: 哎，现在都不兴这一套了，你还让娃磕啥头嘞？”
0: 一青娥就吓得退出来。他退到门口，还听求火馆问：“
2: 你真的觉得这娃是学武旦的料？”“
3: 哎呀，腿好嘛，能下苦总能学武旦。
2: 你们发现了吗？这娃娃现在脸是没长开，一搓搓甚至长得有点挤眉弄眼的，可是一旦长开，盘盘子还是不错的，鼻梁高，咋长都难看不了。不信了，娃到十五六岁你们再看，搞不好就是个碎碎的美人坯子嘞。”
0: 一青娥就再也不敢听了，回到灶门口，她拿起镜子，还把自己的脸反复照了照，也没看出什么美人的坯子来。鼻梁倒的确是高，她娘还说过，鼻梁太高了不好，看上去蠢得很，说电影里的外国人看上去就蠢得要命。狗存忠收一青娥做徒弟的事儿，廖四知道了，他有些不痛快。那天宋四又在外面屋打鼾，他就把一青娥叫到里边的屋问：“
2: 娥啊，你答应做老狗的徒弟了？”
0: 一青娥还是老一套，用手背挡着嘴，也不说答应了，也不说没答应，一只脚还是那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儿。
2: 娥儿，他能做饭还是能炒菜？能掌做吗？他就是瞪个牛蛋一样的眼窝，憋丑蛋一样瞅着那扇烂门，啥都看不见嘛，就是个睁眼瞎嘛。贼把我门板背走了，他还不知道是拿肩扛拿背驮走的。哎呀，都十几年没上过台了，他还能演个男蛋？哼，我看只能演个麻雀蛋，演个蚂蚁搬蛋。娥儿可不敢跟他乱晃荡，学一身的瞎瞎毛病啊，迟早还舞弄个兰花指。你还想学切菜炒菜嘞？我兰花指，咦，只怕是把指头给炒到锅里，还不知道是咋切的嘞。咱厨师嘛，可都是正经手艺人，咱丢不起他我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嘞。
0: 一青娥没说啥，一直就那样站着，自己把自己的脚后跟踢着。到后来，廖四给他捏了一撮冰糖，才让他走了。一青娥有些不喜欢廖四的冰糖了。廖四抓冰糖的手是在捏冰糖前狠狠地抓了几把后背，还抓得白皮飞飞的。出了门，一青娥就把冰糖扔到猪食桶里，提到猪圈喂给猪吃了。宁州剧团的老戏终于开排了，首排的是逼上梁山，说戏的就是那四个老艺人，古存孝挑头拉大的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戏是啥，路不会走，手不会动，都跟傻子差不多，因此古存孝把大场面拉完，其他几个人就得分头包干戏说戏。狗存忠说旦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说文戏和龙套戏。戏里用的人很多，把全团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不够，最后连宋四、廖四和一青娥都说要跑龙套呢。几个老艺人才两三天就把嗓子喊哑了，可戏都还不会走，一走排练场就笑成了一龙峰。 易清娥那一阵儿，烧火做饭都没了心思，一有空就到排练场外的窗户下踮起脚尖看，看里边排老戏是咋回事儿。那阵儿，那个叫古存孝的人一下子就红火的有了势了。都三月天气了，还是要把黄大衣披着，披一会儿要上场说戏时，他就把双肩一筛，让大衣闪在助手的怀里。那时候还不兴叫助手，他就叫四团儿，四团儿。那个四团儿姓刘，眼睛从来不敢盯戏，是一直盯着古存孝后几辈的。无论黄大衣何时抖下，他的迎接动作都从没失误过。古存孝说完戏，比划完动作，刘四团就立马把大衣给他披上。刚过一会儿，古存孝又要说戏了，就会又一次把大衣摘下来，刘四团也会再次把大衣稳稳地接住。说完戏，刘四团再压折合卯地给他披上肩头。易清娥要忙着烧火做饭，一天仅看那么几次，就能见古存孝把大衣披上筛下十好几回。因此剧团私下里有人编排古存孝说，古存孝穿大衣不图暖和，图神气嘞。为排这出戏，胡彩香老师跟米兰又闹翻了。这出戏里的女角很少，分量最重的就是一个林冲娘子，说古存孝为讨好黄主任，定角色的时候就一句话，咋有利于排戏咋安排角儿。他还说，不看是排戏，其实也是政治类，过去戏班子就是这一弄，你看人家领班长待见谁奏谁的戏多么。气得胡彩香一个劲儿地骂古存孝，说这条老狗就是个老没德性的东西。林冲娘子的戏自是要靠苟存忠说了，谁知苟存忠把米兰咋都说不灵醒，关键是身上动弹不了。用苟存忠的话说，米兰光跑圆圈都得再下三年功夫才能用。他说，哎呀，米兰不是跑圆圈，是蹦圆场嘞。旦角跑圆圈要上水上漂一样，我上身一点都不能动，只看见脚底下在漂移，而且两只脚板子还不能出裙子边，要不然观众看啥嘞嘛？那就是看点绝活，看点味道嘛。都看见两个大脚片子劈擦劈擦的乱扑他，那不又成了学大寨的铁姑娘队长了，还演啥子老戏嘞。苟存忠说着还真的示范了几下，那步子碎的，胳膊揉的，把兰花指翘的，那腰眼闪的，软的，软的，闪的，只一声恶霸逆的贼呀，就把站在旁边看戏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翻一片了。也有人公开骂四个存字派老艺人为四人帮，那是郝大锤。这次定的让郝大锤敲戏，结果跟古存孝只合作了几天，古存孝就要求换人。他说不换人，戏就要砸在敲鼓的手上了。自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走后，剧团就只剩下一个郝大锤能敲了，再底下的就连郝大锤都不如了。古存孝排戏开始还给人留点情面，可排到后来就有些六亲不认了，加之他不大知道郝大锤的底细和脾性，见手艺差的实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就不免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可谁知郝大锤岂是受那等窝囊气的人，就端指跟他干了起来。闹到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直接扑上去要掌乖古存孝的嘴嘞，吓得古存孝直朝刘四团的怀里钻，说哎，你来拐吗？你来拐，你有本事，你把老汉拐一下试试。 郝大锤就真上去乖了，不是乖了一下，而是啪啪啪啪的乖了六下，一边老脸三下，并且还照他肉墩子一样的大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嫌他的话比屎多。古存孝当下就瘫在了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边走，还一边骂：
3: 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子劈来筛去的，我都头晕，你还嫌我嘞，排不成滚你的娘个蛋。
0: 于是戏就停排了整整三天。朱继如出面做工作，让郝大锤做做样子，去给古存孝道个歉。可谁知郝大锤撑得硬的，誓死不给谁低头。最后是朱继如自己再三再四地出面道歉，并说除了郝大锤还真没人能敲得了这戏，要他无论如何都将就着点儿。最后团上还给古存孝称了两斤白糖、两斤点心，还有两瓶高脖子西凤酒，古存孝才又进了排练场。不过从那以后，他的黄大衣的披筛次数倒是减了不少，有时下意识的想筛想抖，可扭头看看郝大锤的脸，动作就停顿在半空里了。易清娥一直听说连他们炊事班都要穿角儿上台呢，她还有些激动，不知穿的啥角儿，用不用腰腿功。她最近关起门来可是加紧在练着的。果然在戏都快要上舞台跟乐队结合的时候，把他们叫去了。宋四和廖四是穿着打琪琪过场的龙套，廖四自嘲说：
3: 你看我就是个腰老瓜的嘛。
0: 他们俩连脸都不用画，琪琪刚好有一尺多宽，把脸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在人家主角快上场时，他们在侧台就嗷嗷嗷地喊叫起来。上台后一直围着主角在台上转来转去，嗷嗷嗷的声音要不断，直到走进了下场门才能嗷嗷地结束。难怪廖四说像腰老瓜的，倒是蛮形象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8: 豆儿爷，大红果啊，糖豆，哎，萝卜赛梨，赛梨不辣的。
9: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0: 第39集，刘大头被抓。来自这一天都在想， 王麻杆说有人要见自己，这个人会是谁呢？吃过晚饭，来自看铺子里没事了，就跟小回说还要在账房里算账，打发他先回去了。这时来自已经有预感，里面的那间暗室恐怕又要派上用场了。鞋帽店这些年翻修了几次，头年又闹了这一场大水，但这间暗室还一直留着。到了晚上，来自就先把这间暗室打扫出来了。半夜时，王麻杆带着人来了，来的是两个人，来自一眼就认出来其中一个是申明，赶紧带着他来到后面的暗室。一进暗室，来自拉住申明说，哎，你上次一走，这几年一直没消息。申明说，是啊，这一晃王主任牺牲已经整整五年了。来自知道申明说的王主任就是王麻杆的儿子王茂。这时王麻杆对来子说，沈明这孩子当初是大毛一块的，俩人又同岁，现在大毛没了，他就跟我儿子一样，他们的事儿我不问，可也知道都是大事儿。你帮他就是帮大毛，帮大毛也就是帮我。来子说，这话您不用说，咱这么多年了谁还不知道谁呀，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申明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次来还得住在你这儿，平时也还会有人来。来子说，你们怎么住都行，我这是铺子，平时进进出出的人多，来了个生脸也不会有人注意，铺子里的几个师傅伙计也都是老人，知根知底儿，靠得住。来子一边说着话，才发现跟申明一块儿来的也是个年轻人，看着也就二十来岁。申明把他拉过来介绍说，啊，他叫天胜，也是天津人，就是这侯家后的，这次让他来也是为的方便。来自看看这田生好像没见过，王麻杆在旁边说，你知道他爸是谁吗？来自再看也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就问，哎，他爸是谁呀？王麻杆说，小福子。田生笑着说，朱有福是我爸，我本来叫朱文，田生是我的化名。哦，来自这才明白了，感情这田生是当年老朱的孙子。来自问，那你爸呢？他好吗？田生说，我也是听说的，他前些年一直在南门外，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话说当年小福子把这鞋帽店盘给来子，就拿着钱离开了侯家后。这小福子的脾气不像他爸老朱，老朱上了一辈子鞋他待得住，只要往小板凳上一坐，屁股就像钉在凳子上，能一天不动地方。这小福子可不行，从小就跟着他妈何桂兰让人拐到安徽去，后来啊又是自己从安徽回来的，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东跑西颠惯了，在一个地方啊他就待不住。把这个鞋帽店交给来子了，手里又有了几个钱，就琢磨着想去外地倒腾点小生意。在街上转悠了两天，这天中午转到南门外，见路边有个小食杂店兼卖馄饨，就过来要了一碗。一边吃着跟这个小食杂店的老板闲聊，食杂店的老板是个女人，看样子挺精明。一边聊着，这个女人就说，开这个食杂店也不容易，一条街上甭多，有俩仨这样的铺子你就没法干了，都是一样的东西，人家平面非要吃你们家的买你们家的，可是要往下砸价那就得认赔，只能想办法进点新鲜东西，也就是啊别人弄不到的。这个女人又说，可是人家别的铺子好说，哎，有在家盯着的，有出去跑货的，他不行，半拉花生。嗯，您说什么叫半拉花生啊？这是一句天津的俏皮话，半拉花生就一个人儿，花生不是俩人吗？半拉就一个。他说我这儿不行，定了里面就跑不了外边。这个女人一说，小福子就想起来，当初从安徽回天津时，曾经去江苏那边绕了一下，江苏出紫砂泥壶，还有大闸蟹。天津人最爱吃腥东西，又爱喝茶，他就问这女人，哎，要 是从南边弄来紫砂泥壶和大闸蟹要不要？这女人一听挺高兴，立刻说，哎呀，这可是新鲜东西，当然要啊。哎，不过得先卖个试试。小福子是个急性子，又没正经做过生意，他根本不懂这里面的事，更不知道这一行的厉害。他光听了这女人的前半句说要，却没注意这女人后面说的得先卖个试试。于是小福子立刻去了一趟江苏，一下子弄回了一堆紫砂泥壶和几筐大闸蟹。等跟着船拉回来，又弄到南门外的这个小食杂店。这个女人出来一看就傻眼了，为什么呀？她这铺子没这么大本钱，一下子哪要得了这么多东西呀？小福子这时才明白，自己光想着赚钱，这事儿啊，干冒失了。更要命的是，这个大闸蟹还不像紫砂泥壶，紫砂泥壶是死物，它搁得住，大闸蟹却是活的，又是从江苏装船，一路走了几天，连热带闷，再打开筐盖这么一看，哎呀，都死了，底下的已经臭了。小福子这才明白，难怪这一道总有一股子一股子的饭味儿。大闸蟹不像海蟹，海蟹是出水就死，所以天津人吃海蟹死的也一样吃，大闸蟹可不行，大闸蟹只能吃活的，这一死就不能吃了。这几筐大闸蟹没办法，也就只能全扔了。这女人这时已经看出来小福子倒腾生意是个外行，这几

筐大闸蟹的本钱肯定已经打了水漂，但是也不想让他赔得太多，就答应尽力帮他卖这些紫砂泥壶。但紫砂泥壶也不好卖，天津人的习惯是喝花茶，沏花茶没有用小泥壶的，都是带草套或者是布套的大茶壶。街上的人呢，干脆就用那个大半缸子沏茶。什么叫大半缸子？就是大杯子。几十年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叫做搪瓷缸子。现在呢又复古，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使了这种大半的。什么叫大半的？好家伙，天津人泡花茶这一泡能喝一天。后来索性啊，就有人改用这个罐头瓶子，现在也还依然有人使用罐头瓶子。您去天津呢，经常会看到有些老人还在使，真的是街上的一景。得啊，咱们再言归正传，这紫砂泥壶一摆出来，他根本就没人问。但是这个女人替小福子卖泥壶啊，两个人是越混越熟，一熟也就经常聊天。这一聊才知道，哦，感情小福子也是侯家后的。再一问，原来他爸是上邪的老朱，这个女人还认识。这个女人告诉小福子，他娘家也是侯家后的，从小在那长大，娘家姓马，他爸叫马六，是个打帘子的。小福子一听马六这名字，知道呀。俩人这一下也就越说越近。这个女人说啊，她叫马桂枝，当初嫁到这南门外没一年，男人就病死了，也没给她留下个孩子，只留下这么一盘铺子。这些年她一个女人是连踢带打就这么凑合过来。又过了几天，马桂枝就跟小福子商量，说行就行啊，咱不行就拉倒，只当没说。要是小福子你也一个人，就过来一块儿过。人家女人说了呀，她一个女人这些年也累了，想歇歇了，一边说着还哭起来了。小福子经了这次大闸蟹和紫砂泥壶的事儿，看出来这个女人的心眼挺好，心里也早有这意思，可是又不敢提，怕人家说自己是图这个铺子。这时这女人一说，哎，她立刻就答应了。打这以后，小福子也没说娶马桂枝，俩人就搭伙一块过了。再后来，马桂枝也就生了朱文，哎，也就是现在的田生。田生说，他小的时候，有一年他爸带他去安徽看他奶奶，当时他还不知道。他爸和他妈已经商量好，这边的生意忙不过来，是想把他给他奶奶送去，想着那边的条件好，等大一点了再接回来。可是他到了那边，除了他奶奶，家里没一个人是亲的。那些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那些人。后来他奶奶跟家里商量了，送他出来读书，打这以后也就没再回去。这次来天津才听说，发大水以前，他爸和他妈就已经把小食杂店盘给了别人，不知道去哪儿了。王麻杆听了很感慨，摇头说，哎呀，我跟你老爷是打了一辈子，也好了一辈子。来子笑了，他对申明说，呵呵，这儿你就明白了，都不是外人，你们就踏实在这住吧。王麻杆又说，啊，不过这侯家后啊，看着地方不大，也是骂鸟都有。当初我们家大毛出事，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出在一个叫杨登照的人身上。后来这个人钻进法租界，再也不敢露面了。可是啊，你们还得小心。说着他又哼了一声，哼，那回我一猜倒霉劈了这老小子，算便宜他了。申明点头说，是，这回得接受上一次的教训，绝不能再出这样的事儿了。说着他又回头看了看田生，哎，你也得抓紧时间把这周围的环境熟悉一下，以防不测。田生点头应了一声。山明又对王麻杆说，我们找个时间还要去王主任的墓上看看。王麻杆点了下头没说话。来自这天去西门里的板桥胡同收账，回来时已经是下午。路过硅谷胡同南口，傻四儿从水铺出来，
站在门口冲这边使劲招手。莱子起初没看见，已经过去了。旁边一个过路人拍了他一下，又朝那边指了指。莱子一回头，才看见是傻四儿在叫自己，赶紧过来问：“您有事儿啊？”傻四儿比划着问：“你是回家呢，还是回铺子？”莱子不明白了，问：“那回家怎么了？回铺子又怎么了？”傻四儿比划着说：“哎呀，要是回家，就先别回去了。”莱子问：“怎么了？”傻四儿说：“辣头胡同出事儿了。”哎呦，莱子听了一惊，问：“谁家呀？”傻四儿说：“刘大头。”傻四儿朝身边看了看，他把莱子拉到水铺里，比划着跟他说：“这天下午，他去河边挑水，路过辣头胡同时，看见一伙日本人都端着大枪站在刘大头家的门口，旁边还停着一辆日本人的大卡车。”莱子一听愣住了，想了想，却想不出刘大头怎么会招惹了日本人呢？刘大头这个时候已经上了年纪，在胡同里碰见莱子，也说过皇家码头脚行的事。这时杜黑子也上了年纪，已经把脚行大头的位子让给刘大头的大徒弟刘全儿。刘全儿是刘大头一手教出来的，不光武艺好，人也仗义，爱看直理儿，跟前的这些师兄弟和底下的徒弟自不用说，连杜黑子的这帮兄弟也都服他。脚行到了他手里，也就越干越大。皇家码头往下走，已经又占了几个码头。刘全早就说，要给刘大头买个货量点的宅子，让他养老。但是刘大头不答应，说在辣头胡同住惯了，正应了那句老话：“老卯方上卧，累累找鸠卧。”后来刘全一见他不想动了，又要把他给房子重修了，院子也再往外扩一扩。刘大头还是不同意，说在这胡同住了这些年，都是老街旧邻，一扩院子就得占街坊的地方，他不想干这种不讲理的事儿。莱子为这事儿还挺佩服刘大头，到底是习武之人，就是讲义气。话说这个下午，莱子一回鞋帽店，王麻杆就来了。王麻杆也是为刘大头的事，但他担心的还不光是刘大头，也担心申明和田生。鞋帽店离辣头胡同就几步，王麻杆说他来呀，是想看看他俩还在不在，如果在千万小心。莱子告诉他刚才已经去暗室看了，他俩都没回来，又说：“哎呀，这个您放心，他们都是经过事儿的，有经验，回来一看不对呀，就不会进来了。”他又问王麻杆：“您知不知道刘家到底出了嘛事儿？”王麻杆这才把刘大头的事儿跟莱子说了。刘大头的大徒弟刘全这时已经管着几个码头的脚行，可现在这些码头都已经是日本人的。起初日本人只是暗中控制，让警备队出面，表面看着皇家码头还是皇家的，单家码头也还是单家的，只是船上装的卸的都已是日本人的货。但是后来日本人就挑明了，这几个码头干脆都要求插上日本的太阳旗。再后来每天船上装卸的就全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这一下刘全就觉着不能再干了。脚行的这帮弟兄虽然都为养家糊口，可是也不能为吃饭就帮着日本人干事呢。也就在这时，日本人突然往几个码头拉来大批的粮食，急着要装船运走。这时有人就告诉刘全，日本人的这些粮食都是从茶店和宁河的芦台镇拉来的，这两个地方已经是日本人在华北的重要产粮基地，他们在这里收了粮食，再运往各地供给他们的军队。这时是运粮任务紧，而且又赶上雨季，芦台和茶店的铁路运力有限，所以才把这些粮食拉到这几个码头来，想用船运出去。告诉刘全这些事儿的人说，倘若把这些粮食装上船，再给日本人的军队送去，他们吃饱了，也就更有劲儿杀中国人了。刘全本来就不想给日本人干，
这么一听。

心里也就开始盘算，哼，怎么才能不给日本人干这个活呢？也就在这时，几个码头都传下话来，说怕赶上雨，堆在码头的粮食包拿雨一浇就完了，让脚行的人是连夜加班。刘全也就借这个机会吩咐底下的二头和小头跟码头上的人说，夜里干不了。码头的人一听就急了，这时黄家码头还在黄九爷的儿子黄金堂的手上。这个黄金堂是越老越混蛋，一上了年纪还不光混，也更二百五。黄家码头脚行的二头叫张顺，黄金堂一见跟这个张顺说不通，一急就让人把他打了，还说呀，打他是轻的，再不答应干活就把这事儿告诉日本人，倘若日本人知道了，有一个算一个，肯定都得抓进红帽衙门，谁也甭想跑。但脚行的人也没有好脾气的，一见张顺挨了打，黄金堂还拿日本人吓唬人，跟刘全一说，干脆就借这个茬不干了。黄金堂手底下也有出谋划策的人，他们就出主意，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当年这黄家码头的脚行是杜黑子的，黄金堂为了赶走杜黑子，曾经找过贺家口脚行的马老虎，后来杜黑子找了刘大头，又把马老虎赶走了，打这以后两个脚行也就结了仇。现在如果再把马老虎的脚行找来，刘全这边也就不攻自破了。黄金堂一听，哎，觉得这个主意挺好，就亲自来到贺家口找马老虎。没想到马老虎一听，却立刻拨楞着脑袋说，我跟刘大头是有仇，现在的这个刘全是刘大头的大徒弟，当然跟他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可是这是我们脚行自己的事儿，跟外人没关系，你说的这事儿欠着日本人，既然刘全不干，我就更不能干了，我这个时候要在他背后通道，日后在这行里也就没法混了。哎，这个马老虎还挺义气。黄金堂在马老虎这里碰了钉子，日本人这边又催得紧，说呀，已经接到气

人一听也急了，立刻要来抓刘全。黄金堂赶紧拦住说，哎，这个你们还不了解这些干脚行的中国人，看着一个个都是出臭汗的苦力，可是脾气一上来呀，都不管不顾，刀架脖子上也不含糊，真是把这刘全抓起来也就彻底砸锅了，这些粮食啊非烂在码头上不可。日本人一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让黄金堂说，那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这时黄金堂才说，其实啊，从刘全往下，这些人都是一个叫刘大头的徒子徒孙。这个刘大头是个耍诗索的，有一身武艺，只要他发话，刘全这帮人准听。王麻杆对来子说，哎，也就是黄金堂的这句话要了刘大头的命。

0: 就客客气气地把他请上吉普车，说是去宪兵司令部谈。就这样把刘大头弄到红帽衙门去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

0: 王赛里，赛里布拉迪尔，新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四十集，小回进暗室。这个晚上，申明和田生回来了，来自立刻把这事告诉了他俩。申明和田生显然很清楚码头上的事，但没想到日本人会来找刘大头。两个人在暗室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申明去码头找刘全，看下一步怎么办，田生去想办法打听刘大头的消息。这时王麻杆又来了，王麻杆回去越想越不放心，他来到鞋帽店，一听说他俩又要出去，就反复叮咛千万小心。申明和田生点了点头，就匆匆走了。第二天一早，刘大头的老婆一嗓子就把全胡同的人都哭醒了。刘大头的老婆也已经70多岁，平时出来进去不多说，也不少道，谁都没想到这个女人已经这岁数了，还能哭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自一听就知道不好，他赶紧从家里出来，到刘家一看，才知道刘大头已经回来了，但是抬回来的整个人已经成了一个血葫芦，抬回来时人已经没气儿了，嘴里还往外流着血。这时尚先生也过来了，叹了口气对来子说，哎，我年纪大了，这事儿你给张罗一下吧。来自点头说，我今天不去铺子了，

小回看着嘴不饶人，心里不搁事儿，遇上不高兴的拿过嘴来就说，其实也是有心路，他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鞋帽店往里走，靠近后面的地方有个暗室，这件事儿他早就知道，一开始也不知道。这场大水过后，铺子修房，后面有一堵墙，来子一直不让动。起初小回奇怪，但也不问，知道他爸不让动，肯定有不让动的道理。后来房子修好了，收拾铺子时，偷偷注意了一下，才发现，哎，这墙上还有一个暗门，这暗门藏在一个货架子后面。一天晚上，铺子上板了，他见跟前没人，就问他爸，爸，后面墙上的这个暗门是通哪儿的？来子一见小回已经知道了，这时铺子里的伙计也都已经回后面歇了，就过来把这个货架子挪开，带他来到这暗室里。这间暗室比一般的房子窄，是个长条，刚够摆开一个铺，挤着能睡三个人。靠墙还有一个小桌，旁边有个放东西的小柜子，也就没地方了。小回觉得新鲜，环顾了一下问，哎，弄这个暗室是干嘛用的？来自这才告诉他，当年闹过一场兵乱，街上的买卖铺子都让乱兵抢了，这些年也一直不太平，他一接手这铺子就修了这间暗室，为的是预防不测。小回眼尖，看出来这铺子好像有人住过，来子就把王麻杆的儿子王茂当年的事儿告诉了小回。这次申明和田生来，本来来子不想告诉小回，来子经了当年王茂的那一场事，就已经知道了申明和田生他们干的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唐小回不知道也就没有危险，一旦知道了也就被卷进这件事里了。来自当初跟小回说这暗示的时候，不知道申明他们还会来，现在再想真是后悔把这事儿告诉小回了。这几天来自又反反复复地想，小回这么机灵，既然前面的事儿他都已经知道了，现在申明和田生又住在暗室里，经常出来进去，时间一长肯定也瞒不过他。再想想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万一申明和田生有事他也能帮上忙。一天晚上回到家，来子就还是把这事儿跟小回说了。小回一听挺兴奋，但又想不出申明和田生这两个人是干嘛的。来子说，不该问的咱也别问，不过要我看，他们在外面干的事儿应该跟日本人有关。小回问，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给日本人做事儿？来子说，烦了，应该是大日本人的。小回哦了一声，这才明白了。小回再来铺子，也就一直注意后面墙边的这个货架子。来子为了搬着方便，这个货架子上没搁东西，还故意让上面落了一层土，看着就像常年不动的样子。申明和田生出来进去，都是用手抠着这个货架子的底下搬，尽量不碰上面的土。一天下午，铺子里没人，前面柜上只有一个伙计，小回正坐在帐房里绣鞋面，帐房敞着门，这时就见一个生脸的年轻人走进来。小回从窗户已经看见了，这年轻人不是一下进来的，他先在外面的铺子门口走过去，过了一会儿又走回来，在门口站了一下才进来。这时铺子里没人，站柜的伙计用两个胳膊肘拄在柜台上，一下一下的冲盹儿。这个年轻人一进来就快步朝后面去了，小回立刻明白了，他放下手里的绣绷子也跟着过来。这时这个年轻人已经进入暗室，正往回拉货架子。小回跟过来，刚要帮他把这个货架子搬回原来的地方，里面的年轻人一伸手把他拉进去，又拉过货架子回手关上门，接着就用胳膊勒住了他的脖子。这一连串的动作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小回已经吓懵了，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的手这么快。
这时年轻人也已经发现这是个女孩，才慢慢松开手。小回还惊魂未定看着这个年轻人，年轻人问，你是谁？小回说，我叫小回。年轻人一听这才松了口气。来子曾经说过，他有个女儿叫小回，也在这铺子里。年轻人不好意思地说，我叫田生。小回子点了点头说，我听我爸说过。年轻人又说，刚才对不起。小回的脸一红说，没事儿。打这以后，小回跟田生也就认识了。小回这些年还从没接触过田生这样的人，觉得挺新鲜，有事儿没事儿就经常来暗示。赶上申明不在，他就跟田生聊天，两个人同岁又都是年轻人，一说话也就能说到一块儿。田生去过的地方多，知道的事儿也多，还能讲出很多道理。比如田生给小回讲，现在这样的四月季节，天津还冷，可是海南岛已经是夏天了。还别说海南岛，就是福建和广东那边的人也都已经穿短袖衣裳了，可是在东北啊，还冰天雪地。田生说完问小回，你知道这是为嘛吗？小回想了想摇了摇头。田生说，就是因为咱的国家

国家一大，物产也就丰富。可这就像居家过日子，谁家一富有，也就会让贼盯上了。所以这些年，外国人几乎把咱们中国瓜分了。你看看咱天津，有多少个洋人的租界？这本来都是咱们自己的家，他们外国人凭嘛跑到咱家来占地方？现在的日本人更可恨，他们干脆把咱们全中国都给占了。田生说到这儿，又问小回：“你想想，这是为嘛？”小回想了想，还是说不出来。田生说：“哼，就是因为咱的国家太弱了。这就像一个人，你强壮就没人敢惹你，就是贼来了，一看你五大三粗，他也不敢轻易动手。可你弱了，当然就有人欺负。俗话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更何况不是善还弱。所以要想不让人欺负，就得先强大自己。”小回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能说的人，也没听过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觉得浑身的血都热起来。这时小回虽然没问，心里也大概明白田生和申明是干嘛的了。田生显然也跟申明介绍了小回，申明再出来进去也就不避讳小回了。有时也有不认识的人来暗示，但一般都是在夜里，偶尔有急事，白天来了赶上铺子里有人，小回就给打掩护，故意把铺子里的人支开，或者跟来的人打招呼，说几句闲话，就好像是自己的熟人。小回发现田生和申明吃饭是个问题，自从他跟田生熟了，他们吃饭的事小回就包下来，早晨买了一天的饭，一大早送到暗室里。可是这天一热就不行了，暗室里没窗户又不透气儿，比外面还热，早晨买的饭不到中午就坏了，饭一坏俩人就不敢吃了，倘若吃坏了肚子更麻烦。后来小回想了一个办法，他在武清老家时学过做豆腐丝儿。鞋帽店的对面有一家豆腐房，卖豆腐的是老两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小回有时没事了就过去跟这老两口说话，老两口也挺喜欢小回。打这以后，小回就经常去豆腐房给这老两口帮忙，这样也就可以用豆腐房的豆浆做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不光解饱，也比一般的东西料得住，放在个小盆里再弄一桶凉水泡着，至少大半天不会坏。小回就经常做了豆腐丝儿送进来。来子知道小回经常往暗室跑，一开始还说小回申明他们干的不是一般的事儿，别总去打搅他们。后来听申明和田生说小回还可以给他们帮忙做事儿，来子也就不管了。但又过了些日子，来子就看出有点不对劲了。一天晚上，来子跟吴铁手商量几个新鞋的样子。吴铁手这时也已经上了年岁，眼不行了，来子就不让他上鞋了。平时呢，只在后面盯着做鞋的事儿，或者去街上别的鞋帽店转一转，一是看看流行的款式，二来也随时掌握行情。这个晚上，来自跟吴铁手商量完事儿，天就已经大黑了。吃完晚饭，却看出啊，小回还不想走，说要去暗室看看。这样说完，又看看来自的脸色，这才没敢说话，跟着回来了。来自的脸色一直不太好看，一到家就跟小回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小回已经猜到了，肯定是要说暗室的事儿。来子说：“对，就是要说这事儿。”小回偷偷看了一眼来子，来子说：“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小回说：“我知道您要说嘛。”来子说：“既然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他们都是难得的好人，咱只要是能帮就尽力帮他们。可是话也说回来，他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当年你麻杆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小回说：“可咱也不能打。”

0: 王国奴，来自问，这是田生跟你说的。小辉说甭管谁说的，也是这个理儿。来自说，理儿虽然是这个理儿，可你一个闺女家，这是男人的事儿。况且也不是咱一家的事儿啊。小辉说，哼，匹夫有责，只要是个中国人，就不能说跟自己没关系。怎么能说不是咱一家的事儿？要是家家都想指着别人，都不出力，咱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来自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小辉又说：“再说了，您现在做的不也是在帮他们吗？”听到这儿，来自有些生气了，他沉了沉，索性问：“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上田生了？”小辉的脸一红，低下头，不说话了。来自明白了。
0: 田生，田生是个好孩子，如今这样的年轻人确实难找。可他现在整天是在刀尖上过日子，说不定哪天就遇上事儿了。来子说着就不想再说下去了，但他看了一眼小回，沉了一下，还是说：“我跟你妈这些年，你都看在眼里了。你这辈子爸也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能找个好人家，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爸也就心满意足了。别的事儿你想干的事儿，爸去替你干，大不了多出一份力就是了。哎呀，说着他又摇了摇头，爸不能看着你这辈子没着落啊。小回说：“我也是20多岁的人了，掂量得出轻重，您就放心吧。” 来自又看了看小回。小回来这2年已经显大了，尤其这一阵经常去暗室，总跟申明和田生他们说话，明显懂了不少事，说话也跟过去不一样，显得更加成熟了。但想想自己这些年，他用力喘出了一口气，说：“人活一世，怎么都是一辈子？你怎么才算活好了？”
1: 大富大贵不一定好，小门小户粗茶淡饭也不一定就不好。爸走的路，不想让你再走了。来子说着就说不下去了。小辉说：“爸，我知道。”来子在鞋帽店的生意上从没打错过主意，一步俩脚印的走了这些年，才把福林城祥鞋帽店做成个在侯家后有名有姓的字号。 可这回，缎鞋这一步还是没踩准。铺子里本来已经进了料子，也准备了各种丝线。小回绣的缎子鞋面也都挺像样，可就是一件事儿没想到。天津用缎鞋的，一般都是闺女出门子。所谓出门子，是天津的说法，也就是女孩出嫁。说闺女出嫁叫闺女出门子。 成亲这天，脚上就得穿一双像样的缎鞋，而且颜色越鲜艳越好。天津人叫显活。可是这时，天津已经沦陷，街上到处挂着太阳旗，有的地方还有端着刺刀大枪的日本兵站岗。谁家聘闺女或者娶媳妇，也就没心思再大操大办。这么一来，用缎鞋的也就少了。 来子让上鞋师傅试着做了几双，样子都是老样子，尺码也齐全，可是摆了一春一夏，只卖出去一双。再后来，干脆就没人问了。这一来，准备的材料也就窝在手里了。入夏的一天傍晚，小回的大舅大虎突然来了。来子正在账房里算账，一见铺子里来了个满头大汗的男人，立刻走出来。 来子不认识大舅哥大虎，见这个人挺急，花白的二茬子头，一看就是从乡下来的。他打量了一下，问：“您要买鞋？”大虎倒认识来子，他立刻说：“你是来子。”来子一听这人这么叫自己，就知道是熟人，但再看看，还是不认识。大虎这才说：“我是小回的大舅，我是大虎啊。” 来子一听大虎就知道了，赶紧让他来到账房。大虎急着问： 小回呢？

0: 来子说在后面。说着他就让伙计去叫，一会儿小回就从后面出来了。小回一见大虎反而有些意外，他赶紧说，大舅，不是我妈有事儿吧？大虎说，就是你妈。大虎告诉小回，他妈在张楼村的张家，整天让张同旺的那几个儿子挤兑，话又说不出来，已经窝囊病了，这几天刚接回家来。大虎对小辉说，他自己倒没说，可是这么看着，心里肯定是想闺女了。这次来天津没敢告诉他，他又说，你还是赶紧跟我回去吧。小辉一听就哭了，立刻就要跟大虎走。来子想想说，我也去吧。大虎一听来子也要去，他看看小回，又看看来子，一时拿不定主意。来子叹息了一声，哎，其实我早该去，这回再不去恐怕就没机会了。小回也说，我爸要去就让他去吧。来子赶紧把铺子上了板，又给几个伙计放了假，看看铺子里没人了，这才来到后面的暗室。小回也跟过来，田生出去了，只有申明在。申明披着上衣，正坐在桌前写东西，一见来子和小回进来，他赶紧站起来。来子告诉申明，他和小回有点急事，要去武清几天，铺子的生意先歇了。申明和田生再出来进去，一定要小心。申明说，这我知道，现在时局很紧，天津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我们肯定会注意。这时小回红着脸说，那等田生回来了告诉他，给他做的那双鞋已经做了一多半，帮子都上好了，只能等回来再接着做了。申明笑了笑说，好，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来子和小回又回蜡头胡同收拾了一下，就和大虎一块儿奔武清的北偶村来。小闺女在北偶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小闺女这回在张家是让张同旺的几个儿子给打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驴索要关桥，想找人问问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四十一集，小闺女走了。小闺女这回在张家是让张同旺的几个儿子给打了。张同旺一共三个儿子，老大张春贵，老二张秋阳，老三张夏和。张同旺这些年一直跑南边做生意，老大张春贵也就接了他爸的生意，一直跑外。老二张秋阳在天津。张家在天津南市有一盘绸缎庄，还有两个货站，老二就一直打理这边的铺子，老三张夏和在家里看着产业。现在张同旺一死，几个儿子就都回来了，发送完了张同旺就开始闹分家。小闺女从办丧事时就已经看出家里的苗头不对，不想让小回搅到张家的势力，所以才赶紧打发他去天津找他爸。本来自己也不想再在这张家待了，可是要回娘家，娘家的爹妈都已不在，回大哥的家又没这道理。况且大嫂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也就只好还在张家忍着。前一年天津发大水，把南市的绸缎庄两个货站都给淹了。张同旺的二儿子一看世道越来越乱，物价飞涨，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就把这几个铺子都卖了。张家的几个儿子闹分家，小闺女本来一直没说话，可是这回老二把绸缎庄卖了，她就不能不说话了。当初张同旺活着的时候有言在先，这个绸缎庄等他百年之后要留给小闺女让她养老用的，当时这话也是当着他几个儿子说的。现在这个老二没跟他商量就把铺子卖了，而且卖的钱也没给他，这可就没道理了。但小闺女不说话还好，这一跟老二理论，张家的几个儿子早就憋着轰他走，这回到齐心一下子有了借口，立刻都冲他来了。小闺女本来是个不吃亏的人，这几年在张家一直憋屈着不说话，也就是看着小回。现在小回已经走了，张同旺也死了，这一下子就爆发了。他先跟张家的几个儿子大吵了一通，一气之下把客厅也给砸了。这一下张家的几个儿子也急了，魂劲儿一上来就把小闺女给打了。小闺女的气性本来就大，一个女人又打不过三个大男人，这一挨打一下子就气得挺过去了。张家的几个儿子一见，正好借这个机会来给他大哥大虎送信儿，就这样把他给拉回来了。来子和小回赶回北偶村已经是晚上，小回到家一进屋，见他妈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脸在灯底下白得像纸，就扑过来趴在他身上哭起来。小闺女没想到小回突然回来了，他一把搂住闺女，也不停地流泪。这时一抬头就看见了来子。已经20多年了，来子也已经有了白头发，但小闺女还是一眼就认出来。来子这时也看着小闺女，两人四目相对，就这么看着。看了一会儿，来子才喃喃地说：你那天早晨走也不说一声。说完眼里的泪就流下来了。小闺女叹了口气说：哎，我说了不让你来，你还是来了。莱斯说：我先不走了，留下来陪你几天。小闺女摇摇头说：你铺子里还有生意。来子说：哎，我把生意歇了。来子这一说，小闺女终于忍不住，她把脸转过去，身子一抽一

0: 一抽的，看得出来他是在哭。小回推着他妈说，
1: 你这些年一直说想我爸，现在这不是来了吗？
2: 小闺女说，
1: 唉，可真是惨，这就是命啊。
0: 说着他又看了看来子，
1: 你再不来就见不着我了。
0: 一边说他就又哽咽了。来子就在大虎家里住下了，每天守在小闺女跟前。小闺女爱吃来子包的馄饨，来子在狗不理包子铺干过，最会和馅，擀的馄饨皮又筋道，每天三顿饭只给小闺女包馄饨，包完了小回煮了再给端过来。这样过了几天，小闺女的脸上就有了血色了。这天晚上，小闺女对小回说，你先去睡吧，我跟你爸说会儿话。小回就回屋去了。小闺女看着小回出去了，才对来子说，
1: 唉，没想到咱夫妻俩是这样的缘分。
0: 来子说，等你好了我就娶你，明媒正娶一回，这辈子才对得起你。小闺女笑了笑说，
1: 来不及了。
0: 来子说，来得及，再过过你就好了。小闺女说，
1: 我自己知道，也就这意思了。
0: 说着她又摇摇头，
1: 我要跟你说的是咱小回。
0: 来子说，那你说吧。小闺女说，
1: 这孩子随我脾气太硬，嘴也不饶人。
0: 来子说，是啊，那不就像戏文上说的，自古钢刀口易伤。小闺女说，
1: 以后啊你拔着他点儿，再有给他找个好人家，这辈子别再像我了。
0: 小闺女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打这以后，小闺女就不吃东西了。她对来子说，肚里没食能死得干净。来子让他喝水，他就只喝水。又过几天，一个晚上，小闺女看着来子说，
1: 是时候了。
0: 来子看着他，他说，
1: 我该走了。
0: 来子伸出手，一下一下地摸着他的脸。小闺女抓住来子的手，
1: 冲他笑笑，

来自发送的小闺女本想让小回留下，大虎也说眼下外面的局势不稳，天津也乱，不让小回再出去了。但小回坚持要跟来子回天津，来子知道小回心里是惦记田生。来子这次来见到小闺女又把她发送走了，心里也就想明白了，这一明白也就都看开了。人这一辈子真能看上一个人，打心里喜欢，喜欢的除了这个人就不能再是别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跟人们常说的缘分还不是一回事儿。一个人跟他有缘分的人也许不止一个，但真正对上眼儿的这辈子只能是一个。自己跟小闺女就是这样，真论缘分也就是那两个晚上，可就算缘分尽了，最后他走还是自己来送他，而且就算送他走了，自己这一辈子心里也不会再装下别人了。呆子想，要这么想也就不必再拦着小回了。呆子带着小回回到天津，到侯家后已经是晚上，来到鞋帽店的门口，一下愣住了，就见

0: 铺子的大门已经十字交叉地贴上了封条，还盖着红漆大印，旁边的窗板也已经封上了。来自这才知道铺子出事了。这时来自最担心的还不是铺子，是申明和田生。鞋帽店只是卖鞋卖帽子，不会招谁惹谁，要出事最有可能的就是申明和田生。小回一看也急了，小回毕竟年轻没经过事儿，一着急就哭起来，拽着他爸问：你说这可怎么办了？田生他们是不是都给抓起来了？来自赶紧拉着小回离开铺子门口，来到街边。他想了想，就对小回说：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拉头胡同那边你也别去了，我现在就送你回武清。小回一听不干，一定要见了田生再走。来自急了，瞪着眼冲他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都嘛时候了还要见田生，他现在到底在哪，出了嘛事都说不定，你上哪儿去找他？小辉一看他爹来自真火了，才不敢再吱声了。来自连夜把小辉又送回武清的北偶村，见了大虎，把天津那边的事大概说了一下，又叮嘱小辉没有他的话不许再去天津。交代完他又匆匆赶回来。来自回到天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这时还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敢贸然回蜡头胡同，就一直在街上转悠，想万一碰着个熟人打听一下。转到硅谷胡同南口，正往里走，就觉得身后有人拽了自己一下，一回头是王麻杆。原来王麻杆早就看见来子了，刚才在街上没敢叫他，就一直远远地跟在后面。这时来到硅谷胡同里，看看前后没人，这才紧走几步追过来。来子一见王麻杆就急着问，这铺子到底出嘛事了？王麻杆一把拉住他，来到个角落，才把这些天的事都说了。王麻杆说，来自刚走的几天铺子本来没事儿，他晚上有时也过来给申明和田生送点吃的，顺带着看看他俩有嘛事儿。申明和田生那几天一直挺忙，是经常出去，有时晚上也不回来。但有一次田生大白天就回铺子来，王麻杆正好看见，就跟田生说：哎，以后白天最好别这样回来，过去这鞋帽店开着板儿，有买鞋买帽子的出来进去，他和申明回来还不显眼儿，可现在不行了。你想啊，铺子的生意歇了，一些生意再有人进出，就可能有人注意了，只要一注意也就可能看出事儿来。打这以后田生和申明也就更加小心。但没过两天，牛梆子突然来到鞋帽店。王麻杆自从来自带小回回武清，平时没事就一直在这铺子附近转悠，一来是为申明和田生望风，随时有事好赶紧告诉他俩，二来也是替来自盯着这铺子。这时一见牛梆子来了也就注意了。牛梆子进铺子转了一圈，他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他看见王麻杆正扛着一把鸡毛掸子在街上转悠，就过来叫住他问：这铺子怎么歇业了？王麻杆一听乐了，看着他说：这铺子又不是我的，我怎么知道？牛梆子又问：铺子歇了，怎么里面还住着人呢？王麻杆一听心里一惊，牛梆子这样问说明他已经看见了申明和田生，但王麻杆的脸上没敢露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这得问你哥去，也许啊还有伙计呗，要么就是来催账的，说不清。说完王麻杆就扭头走了。王麻杆开始紧张起来，这时已经听街上的人说牛梆子跟着二伯伯说了相声，二伯伯成立了一个伯伯社，整天在南市的茶馆园子替日本人演出，牛梆子就跟这些人混在一块。还有人说他现在已经跟日本人扯上了关系。要这么说， 他这时突然来鞋帽店又打听铺子里的事儿，这肯定就不是好事儿。王八杆想，他赶紧告诉申明和田生，这铺子不能再待了。想到这儿，他就等在铺子附近，一动不敢动地盯着。他想的是，只要看见申明、田生回来，就想办法告诉他们别再进铺子了。可是，一直盯到晚上，也没见申明和田生回来。天大黑时，就见牛梆子又回来了，这回还跟来一个大脑袋、蒜头鼻子的胖子。王麻杆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在南市说相声的二伯伯。王麻杆远远地看着，就见牛梆子和二伯伯先进了铺子，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可是他俩没走，在附近一个墙角的黑影里站着。过了一会儿，就见申明回来了。王麻杆看见申明朝铺子走过去，想过去拦，可这时牛梆子和二伯伯肯定也已经看见他，再想拦已经晚了。于是就这么眼看着申明进了铺子。再看牛梆子那边，就见二伯伯跟牛梆子说了几句话，然后留下了牛梆子就匆匆忙忙走了。这时王麻杆突然想起来，来子曾经说过，为保险起见，在铺子里面上斜的大屋后墙还留了一个后门，但这个后门不常开也不走人，所以也就没人注意。王麻杆赶紧绕到铺子后面，这后门果然没锁，从这个后门进来，来到暗室，赶紧把外面的事跟申明说了。申明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暴露了，立刻收拾起所有的东西，从后门走的时候还叮嘱王麻杆，让他把一把扫帚立在铺子门口，这样田生或者是别的人再来一看就明白了。王麻杆送走申明，他想了想，他觉得扫帚这事儿不太好办。牛梆子这会儿正盯着这铺子，倘若自己拿着把扫帚过去立在门口，牛梆子肯定得注意。可这个时候田生又随时可能回来，王麻杆朝远处一看，哎，有主意了。这时打更的刘二正一边敲着梆子，拉着一辆牌子车过来。啊，咱们这个字念牌，但是按天津的话来说，这叫牌子车。刘二这时已经70多岁了，但身子板还硬实，到了晚上还是一边打更给街上的买卖铺子倒脏土。王麻杆就朝他走过去。刘二这个晚上刚喝了点酒，一边拉着车敲着梆子，嘴里还哼哼唧唧的，见王麻杆迎面过来就乐着说，
1: 呀，这么晚了，谁还买你的鸡毛掸子？
0: 王麻杆掏了几个零钱塞给他说，帮个忙。
1: 刘二说，嗨，说吧，只要别耽误我打更就行。
0: 王麻杆说，
1: 这儿有把扫帚，你一会儿路过鞋帽店顺手给立在门口。
0: 刘二听了，看看王麻杆手里的这把扫帚，眨巴眨巴眼问，
1: 你这是要干嘛？
0: 王麻杆说，这叫断道，这鞋帽店的牛老板你认识吗？
1: 刘二说，哎，不就是来子吗？
0: 王麻杆说，对，就是来子，我呀穿他一双鞋，说好等有了钱就给，可是他一直催，就跟我要赖账似的。你想，都这么多年的街坊了，一双鞋值当的吗？我越想越气，这种人以后跟他断道了。刘二这时喝得晕晕乎乎，没再说话，就把这扫帚给接过去了。王麻杆还不放心，就这么一直远远看着。就见刘二路过鞋帽店时，把这扫帚立在门口，心里才踏实了。果然，牛梆子跟着就走过去，他看看这把扫帚，又看看拉着车走远的刘二，看样子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儿，就见一辆军用卡车开过来，车一停，跳下了一群日本宪兵，闯进鞋帽店，里里外外的搜查了一遍，然后出来就把铺子的门窗给封了。来自这才明白，自己这铺子这回算是彻底完了。
1: 王麻杆说：“
0: 是啊，你也得小心，

0: 先别回去了。说着他又摇头叹了口气，哎，你呀，怎么会有这么个兄弟？来子刚要再说话，王麻杆已经扛着鸡毛掸子转身走了。来子在街上转了一下午，天大黑时在街边吃了一碗烩饼，心想总不能一直这么待在街上。他又想，牛梆子再怎么说也是自己兄弟，总不会连亲哥也害。这么想着，就还是回辣头胡同来。但刚到家门口，他就听见身后有动静，还没回头，两只胳膊就被人夹住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得捡饭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七十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骑着驴喊：“阿走，我来问问你，奔京城走哪条路啊？往北还是往？”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赛里，赛里布拉迪新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四十二集，畜生兄弟。小回这些年一直跟大舅亲，跟舅母不亲。他舅母叫白玉兰，娘家是静海的，说话垮，心眼也多。心眼多倒不怕，人都有心眼，但这心眼也分怎么使，跟外人动心眼行，跟家里人也动心眼，那就叫隔着心。小回觉得舅母就总跟自己隔着心，他每说一句话，后面没说出来的好像还有话，总得让人猜。过去他妈住在大舅这儿是没办法，老宅的房子年久失修，已经没法住人了。这回他又从天津回来，就不想再住大舅家了，不想住也就是因为舅母的一句话。那天半夜回来，来子放下小回就急着要走，大虎一看就知道天津出事了，就问来子怎么回事。来子也顾不上细说，摆了摆手就匆匆走了。这时白玉兰在旁边走过来，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话，她说这一趟去天津可别烧香把鬼引来呀。小辉一听笑笑说，舅母您放心，我这就把鬼引走。说完他就扭头回老宅这边来了。老宅自从李显贵没了，已经20多年没人住，房没塌，但门窗都已破烂了。大虎在家怕白玉兰，平时也不敢多嘴，只好跟着小辉过来帮着里外收拾。仗着天还热，把屋里打扫了，天亮时又把门窗修了修，糊上纸，小回又里里外外擦洗了一下，才勉强住下了。这时小回的心里惦记着三件事，一是他爸不知回天津怎么样了，二是铺子到现在也弄不清到底出了嘛事儿，第三就是田生。小回想，倘若铺子让人封了，封铺子时田生和申明会不会正在暗室里？倘若在暗室就麻烦了，这暗室说是暗室，其实也不保险。小辉一想到这儿，就不敢再往下想了。这天夜里，小辉刚睡下，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像是有人从墙上翻进来。他赶紧爬起来，捏着手脚，抄起立在炕边的顶门杠。再听好像有人摸进外面的堂屋。当年李显贵爱干净，堂屋的地上泼的都是磨砖对缝的青条砖，这时外面的人进了堂屋，脚步就很轻。屋门刚推开，小回抡起顶门杠就砸过去，进来的人朝旁边一闪躲开了，然后抓住顶门杠叫了一声小回。小回一耳朵就听出来田生，田生压低声音说是我。小回在黑影里又仔细看了看，果然是田生。他把顶门杠一扔，扑到田生怀里就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才抬起头问你是怎么找来的。田生说，你当初说过家是北欧村的，门口有两棵大槐树，就这么试着找来了。田生告诉小回，他爸已经出事了，他那天一回去就让人给盯上了。他先是被关进白帽衙门，后来又押进红帽衙门，但别管怎么问，后来还用了刑。他就一句话，他只是个开鞋帽铺的，就知道卖鞋卖帽子，别的嘛也不知道。日本人见问不出什么，就把他扔进大狱。田生和申明后来又见到王麻杆，王麻杆才把知道的前前后后都对他俩人说了。申明和田生一商量，决定把来子救出来。这时田生已经打听清楚，牛梆子每天晚上

0: 带男士一家叫喜来春的茶馆园子演双簧。一天晚上，他就带了两个人等在这茶馆附近。牛梆子演出完了，一出来就把他给按住了，带到个没人的地方。天生对他说，牛老板毕竟是你亲哥，现在你去跟二伯伯说，想办法把他给弄出来，这件事也就不追究了。但牛梆子嘴还硬，咬着牙说，他牛全来当初不认我这兄弟，现在我也就不认他这个亲哥，他死活跟我没关系。田生见牛梆子死硬，是蒸不熟煮不烂，只好先把他给放了，回来跟申明商量看下一步怎么办。但申明和田生还没商量出办法，王麻杆就也被抓了。这时申明已经意识到事态已经越来越严重，于是和田生又来找牛梆子。申明对牛梆子说，现在已经调查清楚，牛老板和王麻杆被抓都跟他和二伯伯有直接关系。申明让牛梆子回去告诉二伯伯，如果他俩不想办法把牛老板和王麻杆给弄出来，他们两个人的性命也难保。牛梆子一看申明这些人真急了，要动真的了，这才说出实话。他说，王麻杆和来子还不一样，王麻杆是早就有人盯上了，而且是日本人盯上的，只是一直没动他，所以这回王麻杆他恐怕是神仙也难保了。但牛梆子又说，这来子毕竟是他亲哥，前几天呢他还是跟二伯伯把这事儿说了，让他想办法把来子弄出来。但二伯伯不敢，说日本人都是狗脸，说犯就犯，一犯脸还就不认人，他可不想去捅这个马蜂窝，真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不值。这时二伯伯也明白了，申明这边的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从这以后他也就不敢露面了。小回一听他爸和王麻杆都让日本人抓了，一下子就急了，他们后面该怎么办呢？田生安慰他说，哎，现在正在想办法，再说他俩都是平民，估计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小回哭了，说我爸这辈子不光命苦，也太不容易了。田生说，你放心，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们就尽最大的努力。小辉哭了一会儿才问，那你这次来干嘛？田生说，去烙法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你。两个人说着话就已经是半夜了。小辉问，你回哪儿？田生说，回天津啊。小辉说，天已经要亮了，现在不能走了，路上太危险。田生想了想说，是，如果现在走啊，到天津恐怕就要明天下午了。小辉说，你跑一天了也累了，这院子白天没人，你就好好歇歇，等明天晚上再走。田生就在炕上躺下了，小辉拉过被子给田生盖上，自己也躺在田生的身边。田生躺了一会儿，慢慢撩开被子把小辉拉进来，又躺了一会儿，手就开始在小辉的身上轻轻摸着。小辉先是闭着眼让田生摸，这时就把他的手按住了。田生看着他喘气越来越粗，小辉说，我不想再像我妈。田生又看看他，没听懂他的话，于是小回就把他妈和他爸当年的事儿给田生说了。田生听了抱紧小回说，行，我们就等抗日胜利的那天吧。这年一进八月，北偶村旁边的张楼村着了一把火，火是从豆腐房黄掌柜的家里烧起来的。这时黄掌柜刚死，黄掌柜的儿子已经把这豆腐房盘给了张同旺的三儿子张下河。黄掌柜的儿子叫黄文清，是个村塾先生。黄文清跟张下河已经交割完，黄文清拿了钱，张下河也拿到了契约，只是还没盘点铺子。 可就在这时，豆腐房让一把火给烧了，这一下已经说好的生意就翻车了。张夏荷认为铺子还没盘点，没盘点就不算接手，既然还没接手，这铺子烧了就该算是黄家的，所以想挽回要那笔钱。黄文清则认为手续都已经交割完了，契约也签了，这个铺子就应该已经是张家的了，既然是他张家的，盘没盘点也就是他自己的事儿，跟黄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但黄文清自己这么说行，张夏荷却不认这个账，他一不认账，黄文清可就有麻烦了。张家的这三个儿子，当初张同旺死时为分家产打成了热窑，可再怎么打也是自己家的事儿，现在跟黄家一闹起纠纷，就都冲着黄家来了。黄文清是一个人，当然闹不过张家的兄弟三个，知道虽然理儿在自己这边，毕竟人单势孤，但黄文清是教书先生，虽人单势孤却有脑子。当时日本人驻扎在涝阀的是大龙部队，这时大龙部队已经撤走了，接着就有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无条件投降了。又过了些日子，上边就传下话来，让各村各乡自行清理，凡是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家，限期主动去公所登记，乡邻有了解情况的也可以举报。张家的大儿子张春贵在运河上养了三条船，曾经给日本人运过军需物资。二儿子张秋阳在县城开了两个货站，也跟日本人做过生意。张家老三张夏荷就更不用说了，跟炮楼上一个叫山田的日本军曹是朋友，经常把这个军曹请到家里来喝酒。但这时自行清理，张家这三个儿子却都没去登记。黄文清得知这个消息，一纸举报信就投到了县里。当天下午，张楼村就来了一队当兵的，把张家的这三个儿子都捆走了。这当口，汉奸的罪名比什么罪名都大，最轻的也是枪毙。张家一下子塌了天，这三个儿子的女人是哭成一团。也就在这时，债主子一看张家要败了，立刻都上门来要账。张家到了这时，自然谁都不敢惹，有来要账的就赶紧还钱。也就在这时，小回的舅母白玉兰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小回他妈小闺女嫁到张家，张同旺曾经许诺等他百年之后把天津南市的那盘绸缎庄给他。张同旺是个有脑子的人，担心自己死后几个儿子不认账，还特意给小闺女写了个字据。后来张同旺死了，他家老二把这绸缎庄给卖了，果然不认这笔账了，一分钱也没给小闺女。小闺女拿出张同旺留下的这个字据，这老二还是不认，说这不是他爸的笔迹。小闺女直到临死还在念叨这个字据的事。但是这个白玉兰更有心机，小闺女一死就把这张字据偷偷留下了，现在一看是时候了，她就来到张家把这字据拿出来给张家老二的老婆看。张家老二的老婆当然还记得这事儿，她也知道张家现在已经是破鼓乱人锤，谁也惹不起，只好硬着头皮给了白玉兰一笔钱。白玉兰得了张家这笔钱却没声张，她也明白这钱是以小闺女的名义要来的，就算现在小闺女没了，可是人家的闺女还在，也应该给人家的闺女。于是白玉兰警告大虎，这事儿不许告诉小回。大虎窝呢，虽然知道自己这个外甥女儿现在日子过得艰难又无依无靠，也就不敢说。白玉兰先把自己男人的嘴封住了，接着就想下一步。小回这两年独自住在老宅这边，只靠卖绣活勉强吃饭。这时白玉兰就过来找小回，小回这几年很少去大舅那边，跟白玉兰更是一直没来往。这时一见他过来就知道没好事，但白玉兰倒像挺亲近， 还特意给小回拿过一个绣绷子，说是去镇上时特意给小回带回来的。小回不想跟那女人费口舌，就问她，你到底有嘛事？白玉兰这才问，那外面的事儿你听说了吗？小回问嘛事儿啊？白玉兰说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嗨，日本人投降的事儿，小回去镇上教绣活的时候已经听说了。白玉兰说，哎呀，这回你可熬出来了。小回看看他，白玉兰说，你看，当初你爸是让日本人抓走的，现在日本人完了，你爸也该回来了。小回听了没说话，其实小回一听日本人完了，心里一直想着这事儿。当初他爸跟他说，没有他的话，不许去天津找他。后来田生来了才知道，他爸已经让日本人抓去了。现在日本人完了，他一直想去天津，一来打听他爸的消息，二来也想去找田生。这时白玉兰一说，也就说到他心里了。白玉兰见小回没说话，就知道他也有这个心思，立刻又说，哎，这几天他就要去天津办事，他要是想去天津的话呢，正好可以跟他舅一块儿去。小辉一听立刻就答应了。大虎这趟去天津其实没事儿，白玉兰让他去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把小辉带走。小辉跟着大舅来到天津，大虎把他送到侯家后自己就回去了。侯家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街上的买卖铺面更少了。小回想了想，现在能找的认识人也就是尚先生，于是他就来到蜡头胡同。小回一进胡同就看见了尚先生，尚先生还在胡同口的墙边摆摊，给人代写书信，也卖香烛纸神麦。尚先生这时已经快90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只是眉毛胡子都白了。这时一抬头看见小回，他是立刻哎呀了一声，说，哎呀，孩子，你怎么来了？小回叫了声太爷爷，这眼泪就流下来。尚先生立刻把摊收了，带着小回来到街上的一个小铺，给他要了一碗素烩饼，坐在对面一面看他吃着，问，哎呀，孩子，你这几年一直在武清老家？小辉点头说，是。那这次来干嘛呢？小辉说，找我爸呀。尚先生听了沉吟一下，你爸的事儿你没听说？小辉忙问，我爸怎么了？哎，尚先生叹了口气，这才告诉小辉，他爸已经没了。小辉一听，刚吃到嘴里的一口烩饼不嚼了，愣愣地看着尚先生。尚先生又摆了摆手，打了个嗨声，告诉小辉，那年来子关在红帽衙门，一直没放出来，后来日本人把他和一些人押到塘沽，直到上了海船才知道是要送他们到日本当劳工。来自一听死活不肯去，跟他同船的人也都说不去。日本人见来自带头闹事，就把他捆在甲板上，但船一开，来自还是找了个机会跳海了。当时跟他一块跳海的还有几个人，有一个活着跑回来，才把这事儿给说了。小回一听就趴在桌子上哭起来。尚先生说，别哭了，孩子，你爸死得有志气。小慧说，我爸不会水呀。尚先生说，哎，他这一跳啊就没打算活，咱天津人里他是好样的。说着他又摇了摇头，现在咱这胡同里老人已经没几个了，王麻杆也死了。小辉就问，麻杆爷爷是怎么死的？他当初啊让日本人抓进红帽衙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一挨打，这一挨打没几天就死在里边了。 哎呀，不过呀，这个王麻杆也真有他的。尚先生苦笑了一下，小辉就问怎么回事啊？尚先生说，他直到临死，还差点拉了个垫背的。怎么回事啊？王麻杆胆小，身子也弱，只让日本人打了一回，就剩半口气了。可是他人迷糊了，嘴里还一直念叨二伯伯，二伯伯。日本人不明白，就问他说，二伯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跟二伯伯还有一笔账，二伯伯欠他三块大洋。日本人就好奇了，问他这三块大洋是什么钱呢？王麻杆就说，二伯伯曾经让他搞一张日本人在东橘子的军用机场地形图，说是有人要，答应这个地形图拿到手给他三块大洋。后来他真就把这地形图拿来了，二伯伯却一直不给钱，说要这地图的人没给他钱，他也就给不了王麻杆。王麻杆说完这话没两天就死在大狱里面了。可他死了留下的这几句话也差一点要了二伯伯的命。日本人突然去家里抓二伯伯，当时二伯伯出去了，只有二闺女和牛梆子在家。日本人把他家翻了个遍，没搜出有用的东西，就把牛梆子给抓走了。牛梆子这时已经吓傻了，不知道日本人为嘛突然翻脸了，在里面哭着说，他呀从来没干过有损大日本皇军的事儿。日本人关了他几天，见他整天哭，还吓得直拉稀，把牢房里弄得臭烘烘的，已经进不去人，这才把他给放出来。这时二伯伯也已经得到消息，已经不敢回家了，在外面找个地方藏起来，直到日本人投降，二伯伯这才敢出来露面。但没过几天，他和牛梆子还有那个伯伯社里的人全都被当成汉奸给抓起来了。说到这时，小回才想起问，那我爹的鞋帽店怎么样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0: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曹操刚把宝剑还匣，就听又有人喊，那短须者是曹操。哎呦，曹操差点哭了，他满以为割掉了胡子混于乱军之中就能逃命了，没想到让人家西凉兵给看见了。有的军校赶忙禀报马超说，将军您看，曹操把胡须割掉了，那个短髯者是曹操。 这曹操能不害怕吗？这可怎么办呢？说我胡子长，我可以弄宝剑把它割掉，现在又说短髯者是，再把这胡子粘上，那怎么粘呢？哎呀，他这么一着急呀，急中生智，擦啦，地上插着一面大旗，扛旗的小校已经死了。曹操伸手扯下一块旗子角，连本儿往那下巴上这么一裹，这位曹丞相这相大了，您琢磨琢磨他那模样，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脱了，胡须也割了，现在扯下这么块旗子角来，当围巾往脖子上这么一缠，那形象能好看得了吗？嗨，顾那干嘛呀，逃命要紧呐。往日威风一落千丈，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曹操奇怪的是，我身边这些武将全哪儿去了？曹丞相想找他的武将，他那些武将何尝不想找着丞相，只是都杀乱了营了，谁也找不着谁了。曹家这些上将军呢，跟随曹操打过多少胜仗，打过多少大仗和恶仗，从来也没有打过今天在潼关城下这一仗。这西凉的将校也太勇猛了，怎么都不怕死啊？甭说武将，就是那些西凉小校手中的梭镖都使你防不胜防啊。他那梭镖啊，带撒手的，嗖一下子扔过来了，噗噗噗，要穿上一个还好，这一块就穿仨，像扎蛤蟆一样，曹兵哪见过这个呀？西凉的武将那就更甭说了，就那庞德呀，还有马岱以及那八位先锋官，一个个眼睛都红了。曹家军将不知道，人家马超在出潼关之前已经在灵堂口进行了动员了，要不怎么打得这么勇呢？庞德手里那口大刀这些曹将都没见过，刀尖带打卷的，明明那刀尖离着你还有一尺多远的，也不怎么一下突然长出一块来，就把你给刺上了。庞德是力战四将，面无惧色，张合、于禁、徐晃、夏侯渊四个人战庞德不下，韩遂从后边也杀上来，你说这曹家将校怎么能敌敌得了？像开了口的堤坝一样，哇，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顷刻间，庞德、马岱带领军校都杀到曹操的中心大寨门口去了，幸亏曹仁拼死血战，这才保住了中军寨，不然的话呀，西凉将校就进了曹操的大营了。谁也猜测不出西凉军校哪儿来这么股子神威。这神威有两个动力，一个是给老将军马腾报仇，再一个真要把仇报了，那就封西凉侯啊，谁不玩命啊？所以曹操想找他的武将哪儿找去呀？全让西凉兵给杀散了，那真是有死有伤，有战有逃啊，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曹操跑着跑着举目这么一看呢，路边这儿有几棵孤零零的杨树，哎，曹操心说，行了，我在那树根底下喘口气儿吧。

刚想到这儿，猛听身后有人喊：“曹贼，休走！”曹操一听这声音，就像他的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他在鞍桥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吓得曹操大叫一声，手里那马鞭子吧唧扔地下了。谁在他后边喊呢？马超。离着都没有一箭地了，眼看再往前一纵马就够上他了。曹操心说：“今日我命休一样。”他赶忙往鞍桥上这么一俯身。趴在这马脖子上了，趴马脖子上管什么呀？嗨，曹操都晕了，现在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他觉得这样啊，目标能小点儿。现在曹操只有一个念头啊，紧催胯下马是赶快逃命，催马都没法催了，鞭子吓得都扔了。曹操一着急，等掐这马脖子，这马也有心呢，马这气。你搂着我的脖子，我能跑得起来吗？就在这时，曹操偷眼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马超已经赶到他的背后来了。马超胯下的那粉定玉龙驹啊，那太快了，急似风，快如电，一眨眼就到了曹操的身后。马超喊一声：“奸曹，拿命来！”手中枪用了一个大蟒出洞，直刺曹操的后心。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直扑后背，哎呀，我完了！急得他用手一罗马的鬃毛，这马稀溜溜一声怪叫，滴溜打了个旋，只听咔嚓，曹操大叫一声，由马上掉下去了，让马超把曹操刺死了，没有。那么咔嚓这一声，那枪刺哪儿了？刺那树干上了。您就知道马超使了多大劲儿得了，那枪尖儿整个刺进去80%。甭问马超使了多大的力量，就是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那大杨树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树干直颤，树头乱摇啊，噼啪啪啪啪啪，杨树叶子纷纷四落，把曹操吓得魂都飞了。他赶忙由地上爬起来，二次搬鞍上马继续跑啊。马超怎么不再给他来一枪啊？嗨，马超那枪扎在树干里边去起不出来了，他得用力往下拔。等把枪拔出来的时候，曹操已经跑出好远了，那马超也不舍呀，用枪杆子狠狠抽了这坐马一下，这马这么一撒欢，由打后边又追上来。这时候曹操浑身上下那神经都木了，曹操心说：“今儿我这算是彻底完了，这马超说什么也不舍我呀，多新鲜！你把人家父亲兄弟都给杀害了，人家能饶得了你吗？”就在这时，只听路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反责马超，休伤吴主。”随着这喊声，有一员大将拦住了马超的去路。谁呀？曹洪。他是举刀就劈，马超是挺枪迎战。那曹洪血气翻刚，刀法纯熟啊。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马前呢，只走了30几个回合，刀法就乱了，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夏侯渊杀过来了，他们双战马超啊。这时候曹兵是越聚越多，马超一边打着用眼这么一撒嘛，曹操不见了，马超也无心恋战了，一带坐骑向潼关的方向跑下去了。夏侯渊和曹洪啊也没敢苦追，马超回去了，回去回去吧。我的个天哪，这匹野马，咱没见过这么横的人，快找找咱们的丞相吧。大伙找了半天找着了，曹丞相啊，在那石头旁边那草窠里边那蹲着呢。夏侯渊和曹洪过来，赶快把丞相搀扶起来，扶上了马，回到大营。
来到大营才知道，幸亏曹仁据守了营寨，不然呢，老窝都让人家给端了。哎呦，众将都过来了，全给曹操道经啊。一边道经一边瞅着曹操那相，谁也不敢乐，心说我们丞相怎么这相。曹丞相不在乎这，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该摆谱的时候得摆，丢人呐也是常事儿。曹丞相又乐，哈哈哈哈，列位将军为我担心了，确实也很危险呐、啊、这马儿十分凶猛，老夫险险受了他的暗算。大伙一听还暗算呢，人家明扎什么暗算呢，谁跟丞相抬这杠啊？曹操看了看曹洪，嘿嘿，幸亏是曹洪啊，如果我要不听众将的说劝，杀了曹洪，老夫今日命也休矣。吩咐人重赏曹洪，曹仁功赏过罚吗？曹操刚赏完了几将，就听有人来报，好，报上来，马超讨战啊！曹操用手这么一拢，他想拢拢胡须，什么全没了。众将也笑了，曹操自己也乐了，嘿嘿，他又来了，好，哎呀，这是真干呢，别理他，免战牌高悬，从今日起深沟高垒，绝不出战。众将一听泄气了，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打怕了，从今儿个起呀、啊、深沟高垒不出战了，把免战牌挑出去了。马超领着军校在营前大骂，探报进来，启禀丞相，马超在营门外骂阵。曹操一听微微一笑，嘿嘿，他不嫌费力气就让他骂去呗，来击鼓打之，不要理他，他只要在咱们营门那儿骂阵，你们就敲鼓。这叫什么主意啊？一连十天曹操一仗也没开。众将议论纷纷呢，我说啊，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杀破胆了，马超连连来骂阵，怎么就不出战呢？这也太难了，这西凉兵的威风也太大，咱们这锐气也太简了。这议论让曹操听见了，立刻升帐，哦，列位，我不与马儿交锋，老夫自有主张，我正在拟定胜敌之策，你们在议论什么？整个营中如有言战者，立斩。谁要说出去打仗去，杀了他。吓得众将都不敢言语了。大伙儿心说等着吧，等着丞相这胜敌之策吧。过了两天，有探报来报，禀丞相，马超在潼关增兵，又添了20000西凉人马。哦，哈哈哈哈，来得好。众文武听着更觉得别扭了，也奇怪，怎么人家潼关马超增兵，咱们丞相反倒乐了呢？没明白，咱问问不行吗？有几个谋士武将过来这么一问，曹操一听，什么？你们问我笑什么呀？为什么听见潼关增兵我反倒乐了？就是呵呵，军机不可泄露，现在我先不能告诉你们，等我胜马超之后再和你们说也不迟。众将一听啊，这丞相是跟咱们吹牛腿呢，看来现在丞相啊让马超啊给吓晕了，根本不敢出去打去了，人家天人马他还傻乐呢。哎呀，咱丞相没这样过呀，自从领着咱们出征以来，可以说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呀、啊、就是在赤壁吃了个亏，那要不是有诸葛亮帮着江东啊，周瑜也打不了那个胜仗。可今儿咱们丞相怎么变得这样呢？
又过了几天，潼关。

0: 关的马超又在增兵。曹操听说之后鼓掌大笑，吩咐人就在大帐之中是摆酒畅饮。潼关马超不是增兵了吗？咱们喝呀，咱们庆贺。马超这就要快败了，大伙简直是掉得无里无里了，全糊涂了，喝这酒啊简直是糊涂酒。曹操一看个个都在交头接耳，呵呵，列位，你们看老夫深沟高垒，不与马儿接战，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是不是觉得老夫胆怯？有些人点头，是这意思。呵呵，非也，不对，我是在想办法破马超，不过一时之间我还没太想好。那么在座的诸公对我这个不战马超都有些想法，请问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呢？咱们今儿喝着酒也没什么事儿，马超骂战让他骂他的，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喝着，你们给我献个策我听听。有人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这是惧怕马超，西凉兵缩标很厉害，但是咱们有强弓硬弩啊，可以破他呀，也不能就这么天天挂着免战牌呀。不能硬取啊，即便不能硬取，那么智取，这智又何在呢？这时武将徐缓过来，丞相，我倒想了一个计策，不知道可不可行。哎，公明，你说说我听听。丞相，在潼关西边有一道河叫蒲板金呢，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地由这河这儿渡过去，埋伏在山谷之中，切断马超的后路，丞相您领兵去攻城，我们在后边往上这么一接应，使马超腹背受敌，我看他是即日可破呀。哎，嘿嘿嘿，曹操一听，公明，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呀，和我想的一起去了。我也想暗渡渭水，两气夹攻偷袭马超，使我复得潼关，马儿必然遭擒呢。但是偷渡必须诡秘呀，不能让潼关的探报有丝毫之脚差。常言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话是谁说的？曹操说的。曹操著过兵书，军事家吗？他得有理论呢。什么叫兵无常形啊？比方说，能可以打胜，但是不打。没败，败了，能把这地方守住，不守了，你看着很紧张，实际很松弛，你看着很懈怠，实际是戒备森严，这叫兵无常形啊，以诡诈为道。春秋时期孙子著兵书说，兵者诡道也，就是声东击西呀，说南去北。曹操嘱咐徐晃，渡这个蒲板金可以，但是绝不能叫马超发现。我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让你带着朱灵领4000人马偷渡蒲板金，老夫兵过渭河，但愿此战成功。遵令。哎，众文武一瞧，这还差不离儿，咱们得有点行动啊，光这么在这儿守着不是个事儿。曹操把徐晃、朱灵打发走了，然后又派曹洪去渭水河边准备船筏，老夫要亲渡渭水。曹洪领着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曹操这事儿做得挺诡秘，可你鬼人家也鬼啊。曹兵偷渡蒲板金，背船越渭水，马超知道了， 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急什么呀？按照他的想法，他想速战速决，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也比较困难。在古代的时候啊，要是兴动十万兵啊，加上辎重、粮台、运输、寄养、后防，就一切全算上，一天要浪费千金，就这一天就得一千两金子。马超几十万人马住在潼关这儿，曹操总不打，所以他着急，他想急于取胜。其实兵家最反对这个急躁，这个兵一躁，打仗就容易吃亏啊。马超现在一听，什么曹操暗渡蒲坂津，在渭水河边被船呢，他要干什么呀？他赶忙把韩遂给请来了，说曹操偷渡渭水，恐怕有什么诡计吧。叔叔，您在潼关把守着，我把人马带出去，兵闸北岸，我看看曹操的动静。韩遂一听，哎，那哪行啊，贤侄啊，曹操偷渡蒲坂津，看来他是要截断我们的归路啊，使我们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叔父，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你不能把人马扎在北岸，那种以逸待劳的办法不行，咱不能等着曹操把人马由打河这边全带过去。兵书说半渡可击吗？等他往那边运兵的时候，运了一半，这时候你出兵去打，一战可取全胜。叔父，我再助你一臂之力，谅曹操插翅难逃。马超立刻传令，让庞德在左，马岱在右，自己居中，领精兵五千，悄悄地由潼关城中杀出来了。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正在那儿渡河呢。他领着人马来到河边一看，嘿嘿，曹洪真不善呐、啊！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了这么多船只，哼，可谓将才呀、啊！曹操把手中的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三军渡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军校开始渡河了，曹操就在这河边岸上找了一块大石，带着他手下的虎卫军几百人，曹操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手按宝剑，看着他这些军校渡河，正渡的一半，忽然听北边一声炮响，跟着传来了喊杀之声。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马超领人马杀上来了。”嗯，莫要慌张，继续渡河。曹操像没这么回事儿似的，他告诉军校：“你们忙什么呀？紧张什么呀？该渡还渡，马超离这儿远着的呢。什么远着的呢？”只听稀溜溜一声马嘶啊，这声马叫好似龙吟虎啸。曹军的战将有的很熟悉马超了，一听这个战马叫就知道这是马超坐下的粉丁玉龙驹在叫。马超来了，曹操啊坐在那会儿巍然不动，稳稳当当的督促着他的三军渡河。马超的人马是越来越近，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大事不好，敌军近在咫尺，请丞相定夺，您赶快想个主意吧。”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大胆，老夫夜渡渭水，有神出鬼没之妙，哪个敢扰乱军心，定斩不容。探报吓得打了个滚跑了，不敢往下再说了。曹操连头都没回，还在这儿稳稳当当坐着。曹操怎么这么稳当？他为什么不跑呢？他为什么不想对策呢？难道曹操不紧张吗？他相当紧张，不过表面让你看不出来，他装得太镇静。

就像那鸭子在河面上一样，你看它多么悠闲呢、啊。实际您可不知道，他那两个鸭掌在那水里头是紧子扑腾啊，曹操啊就这意思。那么曹操这是什么把戏呢？他知道马超此来来者不善，这是兵书上所说的半渡可击呀、啊。我要是一慌啊，可就糟了。马超一鼓而下，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曹操身为当朝的宰相，那是为大将，古语云将不畏伪呀、啊。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越到危险的时候，身为大将的，为主帅的，越得沉着稳定军心，才能不慌不乱、啊、可是我也得看个火候啊，马超都到了跟前了，曹操还坐在这安军心呢。由于发现了西凉人马越来越近了，这曹家军校是弃暗夺舟啊，争先恐后，你争我抢，稀里呼噜，稀里扑通，稀里哗啦，又有上得了船的，有上不去船的，也有掉水里的，你瞧这乱。曹操这气，心说这么乱怎么能行啊？哎，三军休得惊慌，能不慌吗？马超眼看到了跟前了，这时候啊，靠河边有一条大船，船上站立一将，正是许褚。许褚一看不好，他赶忙弃舟登岸，腾腾腾几步跑到曹操的跟前，禀丞相，贼兵已至。仲康，你怎么也惊慌起来了？马超的人马离这儿还远着的呢，即便孟骑马儿来到老夫的跟前，又有何惧啊？许褚定睛一看，都看见西凉马超的帅子旗了，旗下一将白盔白甲玉龙驹，手提亮银枪，那不是马超吗？还远着呢，丞相，马超就在眼前。说着许褚用手这么一指，曹操不信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一看马超离他呀也就是一百来步吧，快走吧丞相。说着许褚就把曹操给搀起来了，一搀呢没搀动。怎么回事啊？曹操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这俩腿感觉不好使了，有点发木僵了。一抬腿啊，是抡右胳膊迈右脚，一顺偏了都。许褚心说，就您这还又有何惧呢？不惧能这模样吗？开始许褚搀着曹操跑，跑了没几步啊，就改成拉着他跑了。拉着也太慢了，许褚一看干脆我背着您得了，腾的一下他往下一俯身，就把曹操给背起来。背起曹操跑到河边一看，坏了，怎么了？刚才自己乘的那船呢已经支走了，离着这河岸有一丈多远。他点手叫叫也来不及了，船上有好多军校，乱糟糟的也听不清楚，自己又不能背着丞相在河边这儿过久耽搁，马超已经到了跟前了。许褚这么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丞相往船上跳吧。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俩腿一绷劲，腾嗖咚蹦到船上去了。我的个天，许褚那块儿重铠在身，身后边又背着一曹操，那曹操不是皮包骨，骨外一张皮，胖不伦敦，浑身上下全肉，曹操进来也是蛮松心的呀。俩人搁一块儿四百来斤落在这船上了，这船能受得了吗？许褚这一砸是一头沉的，您再看那边，二多人劈着扑通劈着扑通，像下馄饨似的全掉河里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这船就扣了。幸亏许褚往前这么一抢身，他找了个平衡，这船哇这才稳当了一点。船上那些撑船水手都火了，这谁呀？怎么好么当样的往船上扔磨盘呢？注目一看，不是，是活人，本想吵闹两句，仔细一瞅啊，

0: 是大将许褚和丞相，吓得谁也没敢言语，掉到水里那些个都不干了，都想往船上爬呀，船正命啊，噼里扑噜都扒船。许褚一看，这怎么能行啊，怎么他们扒的这船又要翻个，气得许褚抡起手中短刀，咔咔咔一起乱砍呐、啊！哎呦，断臂断手的不计其数啊。许褚吩咐开船，这时候马超就到了河边，马超看得很清楚，有一将背着曹操飞身上了船了。马超传令，给我开弓放箭，乱箭齐发，像雨点冰雹一样，目标集中啊，就是许褚曹操这条船。船上那些水手一个个是应声落水，都给射死了。西凉的弓箭手真厉害，把曹操吓得往下这么一俯身，趴在船上，俩手抱着许褚的大腿，那脸呢往许褚脚面上这么一贴，嘿，跟一只小猫似的。您瞧曹操这惨相，刚才暗箭挺身坐在岸边石头上，那派头呢全没了。许褚啊着了慌了，怎么这水手都落水了，这船它不稳当了，滴溜溜在水面上一个劲儿直打旋儿，既得有撑船的，还得有掌舵的。许褚要雇了掌舵没人撑船，雇了撑船没人掌舵。现在许褚看自己驾着的这只小舟干在这儿转摸摸不动地方，他可着了急了。如果要是许褚自己，他就不慌了，因为曹丞相在船上，而且敌军列于岸上，弓箭到现在一刻不停啊，还往这儿射着呢。许褚一着急，哎呦咔哧，他用双腿把那舵就给夹住了，他两腿一用力，肩背这么一摇，哎，这船稳当了，走直线了，把舵掌住了。然后许褚是右手撑镐，左手举着马鞍子，举马鞍子干嘛呀，给曹丞相避箭呢、啊、这时候许褚啊是奋神威啊，驾小舟奔对岸，这边岸上的马超是盯准了不放啊，他把手里头银枪这么一摇，那意思你们集中所有的弓箭就给我往这小船上射，一定要把曹操给我射死。哎呀，就一眨眼的功夫，许褚手里那马鞍子那箭都射满了，跟刺猬一样了。此时许褚身上也中箭几十支啊，好不容易许褚才把这只小舟摇到对岸，他被马鞍这么一扔，扶着曹操上了岸。曹操站起身来，转过脸来一看，眼圈都红了，怎么看许褚为我身中数箭。许褚微微一笑，丞相您不必为我担忧，请您整顿人马在此守候，我杀回去，我定取马超首级献于丞相的面前，马儿特以猖獗，许褚今在丞相面前若不灭此贼，誓不为将，我就不配是您手下的上将。
1: 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在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为首有一人，此位是渭南县的县令，他姓丁，叫丁斐。曹操并没派他来接应，不过这曹丞相大驾亲征，沿途的州城府县，谁敢不听令，谁敢不接应。丁斐站在山头上这么一看，哎呦，曹丞相让人家给追得那么狼狈啊，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就在我这渭南地带，我可担待不起啊，我应该下山去解救。丁斐看了看周围，他这些人马也不过几百人，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西凉的马超呢？丁斐这么一着急，哎，有了，他立刻吩咐军校把牛马圈那圈门给我打开。

0: 看到这么一声，把牛马圈的圈门打开，他让军校往外轰赶着牛和马。这圈门这么一开，牛马往外这么一跑，好家伙，漫山遍野呀，整个的河岸呢、啊，全都是马跟牛了。马皮稀溜溜，长鸣打唤，那牛啊也闷啊闷的直吼。这些西凉兵这么一看，哎，哪儿这么多牛马呀？哦，甭问，这是曹操的。曹操一打败仗啊，顾不得他这些牛马了，那咱们抢吧。西凉兵光顾抢牛抢马去了，就不顾曹操了。这时许褚啊已经把曹操给扶上了北岸，过来好多曹家将校给丞相道寿经，大家举目，幸亏许褚身披重铠，幸亏许褚身披重铠，要不然呢，今天是不死重伤啊。就那样浑身上下插着不少只凋零剑，看着真瘆人呐。大家问了问谁呢，大家问了问许褚将军，许褚摇了摇头，我没什么事儿，不知道丞相怎么样。众将听到这儿，赶忙又过来问慰了一番。曹操笑了，哈哈，李卫将军不必担忧啊，今日多亏仲康相助，要不是仲康解救，我将被马儿所困。许褚一听，嘿，丞相您过誉了，今天要不是有人放牛马诱敌兵，恐怕此时马超已经杀过了对岸。哎，曹操一听可真是的，是谁放出这么多的牛马来呀？有人前来禀报，说是渭南县令丁斐。曹操传令，丁斐来见。这位丁县令一见曹操施大礼，曹操伸手相搀的，
1: 嘿嘿，
0: 要不是丁公相左，恐怕孟德早已遭擒。他立刻封丁斐为典军校尉。丁县令赶忙叩谢，说丞相抄随斩去，明日必复来，许良策拒之啊。您别看现在马超抢了些牛马他走了，明儿他还得来，您得想个万全之策。曹操点头啊，哎，丁校尉所言极是啊，老夫已有破敌之计。你看刚才受了朕的罪不是吗，现在就有破敌之计了。曹操怎么个破敌之计？他吩咐三军就在这河对岸这儿修起一条甬道，把甬道修起来之后啊，是虚插旌旗，以为疑兵啊，然后把人马埋伏在两边。曹操又吩咐沿河岸呐、啊、修陷坑啊，把这陷坑修好了之后，就用那芦席呀、啊、在上边这么一铺，就把这坑口盖上，盖上让人看出席来不行啊。怎么办呢？在上边轻轻的撒上这么一层浮土，等到敌军一来呀、啊，就让他们全都落在陷坑之中，咱好生擒马儿。曹操是这么安排的，他都安排好了，就在这儿等着西凉兵来打来了，这叫以逸待劳。马超呢，领着西凉人马抢了无数头牛，无数匹马，回了潼关了。和韩遂一见面呢、啊，韩遂就问他：“啊，贤侄啊，可曾捉得奸曹？”叔父不知啊，曹贼太侥幸了，他本来已经成为直闻我的网中之鱼了，可是他被一员猛将给救走了，是这么回事。我真羡慕这员大将，不知此人是谁。哦，韩遂听到这会儿想了想，贤侄啊，我听人说呀，曹操选拔500名精兵在他身边作为虎卫军呢、啊，他派2员大将率领，

0: 是典韦，二是许褚。典韦已死在宛城，只剩下许褚一个人率领虎卫军保卫曹操，说不定今天夺船避箭救走曹操的就是那许褚。许褚徐仲康人皆称为虎痴，此将力大无穷，神勇过人，贤侄若在阵前相遇要格外小心。马超点头啊，叔父啊，我也是久闻其名啊。贤侄，今日曹贼兵渡北岸，还是想断咱们的归路，使咱们腹背受敌。我看呢，不能让曹贼把营寨扎起来。贤侄，你看怎么样？马超一听叔父说的对，要不这么办吧？叔父您在潼关据守，待侄儿我领人马去攻曹营。
1: 不用，
0: 贤侄，你我分头夹击呀，绝不能等曹操把营寨立起来。曹操要是把大寨一立呀，咱就打不了他了。叔父言之有理，那么我把庞德给叔父您作为先锋吧。韩遂当然高兴了，就在当天晚上，韩遂给庞德1000铁骑，叫他为前部，自己在后边，就奔曹营悄悄的杀来了。庞德领人马来到曹营附近，这么一看，曹的这营寨太惨了，没有寨，光是一条甬道，里边插着些旌旗，没什么动静。庞德暗暗传令，攻！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跑不多远，只听两旁边一阵梆子响。哎呦！庞德一愣，有埋伏。他这么一带马，想拨马往回来，还没等把马拨过来呢，那马一下子就掉到陷马坑里了。不单是庞德落了陷马坑了，他手下的好多军校噼里扑噜全掉坑里了。这时就听四外是炮鼓齐鸣啊，曹操领着人马由打外边包抄过来。庞德急了，他大叫一声，由打这陷马坑里蹭的一下跳出来了，手提象鼻子大刀，逢人就杀，是遇人就砍。曹家那么多的军校啊，愣围不住他。这时有一员将挡住了庞德的去路，你乱跑什么？就在那束手待毙得了。庞德一看，呵，这员将怪神气的，青铜盔荷叶甲，胯下骑乌锥艾叶青，手提三尖两刃刀。这谁呀？曹仁手下的大将曹勇。他欺负庞德没马呀，庞德更不搭话，举一刀就劈呀。曹勇用了个二郎单山，用三尖两刃刀想往外封，咔咔扑哧的一下，一刀下去，不单把三尖刀截为两段，把曹勇也劈成两半了。然后庞德是夺马杀开一条血路，这时韩遂已经被人家曹将给围住了。庞德往前一催马，三下五除二杀退曹将，救出韩遂。曹兵由打后边就掩杀过来，幸亏马超来接应，把曹兵给杀败，这才把韩遂给救回了潼关。回来一查点人数啊，折了两位先锋官程银张衡，可怜这二位都死在那陷马坑里了。马超韩遂伤痛不已，爷儿两个商量，不能给曹操以喘息之机，今天晚上咱们是连续结营。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闻报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 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啊，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刚才说了，刘颖是大师哥，
1: 对，
0: 冯威是
2: 三师哥，
0: 三师哥，你跟方清平
1: 老四老五，
0: 老四老五，这二师哥是谁呀？
1: 哎，这得跟大家这个仔细
2: 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对，就是二师哥是上海的毛威老师。
0: 哦，
1: 我觉着。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毛威老师，
0: 看过他主持的电视台的节目。
2: 对，
1: 因为毛威老师是上海电视台非常棒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他不光在上海，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不下5年的节目。
0: 嗯，
1: 人家在中央电视台的早期的很多栏目他都担任主持，所以我觉得毛威老师在主持方面够得上绝对是这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当然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变化，他可能对这个专业方面不像过去那么多年那么高的这个出镜率了。
0: 嗯，
1: 但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职业的一个主持人。而且包括那些年我赶上的咱们北京很多重大的演出，都是从上海把毛威老师请来。
0: 哎，你们提到了毛威啊，我们熟悉他可能更多的是主持相声，听的还真不多。来听一段由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叫《月亮之歌》。
3: 你的名字叫什么？对我朋友说一说。
4: 我的个名字叫魏征柏呀，你也得说一说。
3: 我的个名字叫毛威呀，也有人叫我毛哥哥。溜溜的他哟他哟我哟，心儿一个嘿嘿嘿呀，心儿一个嘿嘿嘿。
4: 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毛威的是这位小个子，
3: 叫魏征柏的是这位小胖子。
4: 咱们俩虽然姓名不同，性别相同。
3: 哎，对，我们都是这个小美男子。
4: 好啊，我们上了台是搭档，
3: 下了台我们是朋友，
4: 我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3: 生活中我们狼狈为奸。
4: 不
3: 好啊，亲密无间。
4: 对，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3: 我们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4: 应该好好活着，
3: 因为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嘛。
4: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3: 哎，我们要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4: 对，
3: 今天是这个中秋佳节，
4: 就是
3: 我们就来唱唱月亮之歌。
4: 哦，这月亮还能唱歌，
3: 张嘴就来啊。
4: 您唱唱。
3: 月儿弯弯入海港，
4: 一首到了，
3: 耶稣啊，到了到了
4: 到了海港，怎么样？
3: 月亮船呀，月亮船，
4: 海港有月亮船。
3: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4: 还都有月。
3: 我唱出了月亮，你为什么不鼓掌？
4: 全都鼓掌了。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啊！这个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欣赏的赏月这种一个传统习惯，
4: 就是大家要庆祝这个团圆节。
3: 哎，没错，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呢。
4: 对，
3: 是不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思念家乡的亲人，
4: 想家。对，
3: 这个时候啊，人们都需要用优美的歌曲来抒发自己对月亮的内心感受。
4: 好。对月亮表达自己的情感，
3: 哎，并且是不同的人表达出来的感觉都有所不同，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那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唱唱那个？
3: 没关系啊。
4: 少女大姑娘对着月亮是怎么唱的？
3: 少女大姑娘
4: 啊，
3: 唱歌的感觉。
4: 对，什么感觉？
3: 这么多大姑娘坐台上，她们都知道，你问她们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4: 我今天要你唱唱。
3: 我唱哈，
4: 什么感觉？
3: 唱唱大姑娘那种感觉。
4: 来来，
3: 哎，唱唱大姑娘的感觉。唱着大姑娘感觉，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
4: 哦，这姑娘来了，
3: 到村门口，哦，阿哥去当边防军，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5: 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啊？
6: 难舍难分是情意绵绵的。
5: 哎，人就要这种特定的情感了，是不是？
6: 那唱唱咱们小伙子。
5: 小伙子
6: 怎么唱呢？
5: 小伙子那就有点傻了吧唧的了，
6: 是吧？
5: 小伙子就比较粗犷。
6: 您唱唱啊。
5: 小伙子啊，
7: 十五的月亮。

0: 来了，
1: 我来了，那个
2: 这模样，这就过来，这是啥女婿？这个，
1: 那行，您唱唱那个老太太什么感觉？
2: 老太太对月亮的感觉，
1: 唱唱。
2: 老太太是吧？嗯，多大岁数的？
1: 这就来了。
2: 老太太，
1: 对，什么感觉？
2: 大家都知道，咱演老太太是一绝，是不是？掌声表决。老太太，
1: 什么感觉的？
2: 老太太唱月亮的感觉。翻在那香蕉叶着了，
1: 这老太太感冒。
2: 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
1: 这歌怎么是老太太的感觉？
2: 老太太岁数大了，牙口不好，眼神也不好，所以她就月也朦胧，鸟也朦胧。
1: 哦，这样解释。那么老大爷的感觉？
2: 老大爷的感觉啊。
3: 西边的太阳啊，快要落山了啊，巍山那湖上静悄悄，弹起俺心爱的土琵琶。
1: 你别弹了啊！
2: 怎么了？
1: 你弹个月亮出来。
2: 弹个月亮？
1: 您弹到现在没月亮？
2: 什么没月亮啊？没文化，没文化，这歌里没月亮吗？
1: 没月亮，大家都听没月亮吧？
2: 有
1: 月亮，鼓鼓掌。就这就找他，
2: 没文化，这里头有月亮，
1: 哪来的月亮？
2: 这人上了年纪，他就老了。
1: 对，
2: 这老了他就这样，这太阳就落山了啊！这落太阳落山了，什么出山了？
1: 月亮出山了。
2: 这不有月亮吗？这个是不是？哎，
1: 正等着我呢。
2: 这就叫日往月来，星移斗换呢。
1: 那行，今天是中秋佳节，哎，唱一首欢快的歌曲，
2: 唱一首欢快的
1: 带月亮的。

0: 来别人多唱出来。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各界朋友欢聚在欢乐大世界的演播现场，大家非常开心，
0: 就是
1: 这种团圆喜庆的氛围啊，就跟当年我老婆回娘家一样
0: 和你老婆回娘家一样，
1: 哎，那喜庆的氛围。
0: 那今天咱们就来个回娘家，
1: 来个喜庆的回娘家，
0: 唱唱这喜庆感觉，
1: 团团圆圆。
0: 对，
1: 咱们回家去。
0: 可以。
1: 当然了，你该懂。

0: 飞，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着的。哎，我说您这是回娘家呀？
1: 那我这是，
0: 我看你还是回那花果山吧你。我
1: 呀，
2: 谢谢。
3: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月亮之歌》。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师兄弟。下面啊，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我感觉应该算是你们师兄弟里也是比较出名的了，大兵。
4: 大兵，我觉着他是南方相声的代表，
3: 嗯
4: 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3: 嗯，
4: 南方他，我据我了解的，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我了解到的，当初。很多人也问过他怎么能拜到我恩师的门下呢？
3: 感觉不挨
4: 的。啊，对对对对，他很崇拜我师傅的个人风格，
3: 嗯，
4: 个人魅力，啊，这是我了解到的，但是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具象的我不太知道。他是通过姜昆老师的引荐，
3: 嗯，
4: 他主动找到姜昆老师，让姜老师引荐他拜的我师傅，所以我说通过这一个环境你能知道他跟姜老师那么熟，他为什么要通过姜老师拜我的恩师，就说明他非常喜欢我恩师这个人和艺术。
3: 嗯，
4: 这是我了解到的。
3: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由大兵

0: 为国李金斗合作的评职称。
1: 哎，惭愧啊，若干年前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跟我那个搭档赵卫国，因为了争当优秀演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我有点变态，我有点失态。时过境迁了，人到中年了，名利都放下了。你说今年吧，我们单位评职称一级演员的名额只有一个，据说没有我。哎，没我就没我，我想得通。虽然说没有我，但是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为我们单位奉献了半辈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我那个搭档赵卫国，据说也没有。太高兴了，苍天有眼呐、啊！各位，掌声热闹一下。哎呀，掌声不够热烈呀、啊！为什么大家掌声不热烈？我知道，因为当事人不在呀。来，掌声有请著名相声演员赵卫国登场。
2: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儿这掌声不太对劲儿啊？
1: 大家替你高兴，
2: 真的，
1: 当然了。哎，下去吧。哎，
2: 我下哪儿去？我，你不让我上来的吗？
1: 有掌声的时候赶紧下去哦，免得那会儿没掌声下不去了。
2: 你得了吧你，
1: 赵卫国。哎，最近单位评职称，那个一级演员，你们活动活动。
2: 活动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只要按正常程序走，评谁都没关系。反正我也没当回事儿，
1: 那就好，别当回事儿。
2: 是是是，
1: 本来没你事儿、哎。
2: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在台上说相声也这么多年了。
1: 得了，赵卫国啊，一个捧哏演员，你无非是站在台上听我说了很多年相声了。哦，
2: 我是观众啊。
1: 你还不如观众呢，观众还买了票呢。哦、各位说对不对？
2: 哎、你够损的啊，
1: 赵卫国啊，没评上不是坏事、
2: 为什么呀？
1: 你想，我们单位最近几年能评上一级都什么人呢？
2: 什么人呢？
1: 托人拉票哦，找人关照，一哭二闹，死拽硬要。
2: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1: 我做过，我做过调查研究啊，
2: 不用解释。
1: 总之一句话啊，关系不到，做得再好也都无效。
2: 是啊，哎，
1: 师傅啊，哎呦，师傅，
3: 你老人家怎么来了？
4: 可是我能不来吗？啊，你们团长给我打电话了。
1: 哦，师傅您来的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待会儿你们团长好好说说，我呀，
4: 喵。
1: 喵喵喵！
4: 我上团长办公室了解了解情况。
1: 谢谢师傅，
4: 我先下去。哎、
1: 团长在那边。
4: 哎呀，再见各位。哎呀，
1: 谢谢师傅。
5: 世上只有师傅好，这回那一级是跑不了。回头我看见了赵卫国。爽得不得了，
2: 好，好，好，好，大兵，托人拉票，让人关照，
1: 行，行，行，行，行，赵卫国，没完了，你不要这么说我师父，
2: 我没说你师父，
1: 我师父李金斗什么人呢？
2: 什么人、啊？
1: 圈里都知道，著名的公正、公平、公开呀、啊。哦，再说了，我大兵，我当一级演员，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呵呵，在座各位朋友都了解我，嗯，觉得我够格当一级的，请举手。
2: 八个，好吉利的数字啊！
1: 觉得我不够格的，拿个大顶。我一个都没有，
2: 什么呀？有这么算的吗？我告诉你，大兵啊，这回评一级，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但是反正不是你，
1: 为什么？
2: 你够资格吗你？
1: 我怎么不够格呀？啊，论资历，啊， 论功龄，我
2: 你有贡献吗？
1: 我贡献再大不过。
2: 有什么贡献？你 说。
1: 当然了，我大兵说相声，走到哪儿、火到哪
2: 儿。你火什么呀？一段相声说了20年，火的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1: 我是要把它打造成百年精品。
2: 行，有能耐。
1: 再说我学历高啊。
2: 你有什么学历？
1: 我北大的。
2: 哪儿的？
1: 北大。
2: 哪个北大？
1: 北方大师傅培训班呢。
2: 真有脸说啊。
1: 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很对口，但是我写的论文写得好。
2: 哎，这点没错。哎，论文还真可以。嗯，大伙知道他论文写什么吗？论相声与杂交水稻增产的关系。
1: 多新颖。
2: 这是你写的吧？
1: 这是我跟袁隆平合写的。
2: 那不会，这叫抄袭。
1: 什么叫抄袭？我最后有自己一句话。
2: 什么话啊？
1: 插秧的时候说段相声，兴许能高产。
2: 嚯，撞大运的是吗？嗯，
1: 再说我演出场次多呀。不，
2: 你那是走学场次多，单位的公益演出一场都没参加。
1: 走学也是为人民服务。
2: 你那是为人民币服务。
1: 赵卫国啊，你就是妒忌我。
2: 这我妒忌你犯得着吗？你
1: 咱们俩是搭档啊，我当上一级你有好处。
2: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1: 你比如说啊，我们出去演出坐飞机啊，我坐头等舱，哇，你坐经济舱。
2: 那我可差远了。
1: 你别到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2: 啊。这
1: 和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2: 啊。这
1: 和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2: 啊。这
1: 和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2: 啊。这
1: 没晚上啊，是吧？哎，住酒店的时候我是套房，嗯，你是四人间。
2: 我多惨呢、啊、我。
1: 你别听他们打鼾啊、嗯、你到我的房间来。
2: 我干嘛？
1: 你在我客厅宽大的沙发上躺着。
2: 哦，在这儿休息。
1: 我陪你聊天。
2: 那聊点什么呢？
1: 聊聊二级演员的苦恼啊。聊聊你对一级的向往啊。聊聊你跟一级的差距。
2: 没法聊这个，
1: 等我聊困了，嗯，你再回那四人间睡觉去。哎，
2: 我见不见呢？我，哎呀，各位，你说听这种人啊，你这要是你评一级，这里边没猫腻，谁信呢？你说，
1: 赵卫国吹毛求屁，这
2: 求屁呢？还
1: 心胸侠义，
2: 还侠义呢？
1: 我告诉你，
2: 拉倒吧你！
1: 你呀、啊，啊，今年评不上还有明年哦，明年评不上还后年，后年评不上大后年。嗯，你要拿出愚公评职称的精神来，嚯，终有一天，嗯，你就退休了。
2: 你得气死我呀！
4: 退休了，你说谁退休了？
1: 哟，师傅、啊，谁退休？您老人家都不能退休，
4: 一边待着去。
2: 我走吧。
4: 哎，卫国，你可别走啊！刚才我上团长那了解的情况了。
2: 怎么着？
4: 你人缘不错。
2: 真的？
4: 你行。
2: 谢谢您啊。谢谢您。
1: 等会师傅，他行，我呢？啊，
4: 剧场关门啊，没戏。
2: 哎呦，太好了。叶老师，我感谢您。谢。那您这
4: 给你师傅带好。
2: 我一定带好。
4: 啊，你师傅我们有朋友。
2: 好嘞。您打算这是去哪儿？
4: 主任哦，打电话找我哦，
2: 那我得送送您呢。
4: 你别送，哎，你别送，哎、你别送，
2: 好。哎呀，好，
1: 我没戏，他挺好。
2: 哎，大兵啊，你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赵卫狗，
2: 怎么骂人呢你？
1: 暗度陈仓是吧？小动作做得好啊，关系捋得顺呐、啊！
2: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只有你能干得出来。我告诉你，
1: 你一个捧哏的，你跟我逗哏的，争什么一级演员？
2: 我凭什么不能评一级演员呢？评一级演员那靠的是实力。
1: 你有什么实力呀、啊？
2: 你忘了啊？上回咱们俩搞那专场演出，你竟然迟到了。我一个人在台上愣说了一个半小时啊。朋友们呢，我是一个捧哏演员呢，我把下辈子的词儿我都说了呀，我，哎呦，但是1000多名观众一个都没走，对不对？
1: 那天下暴雨，你走不了。你没见还挤进了500多个躲雨的吗？
2: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就是挤不进去，所以才迟到的嘛。
2: 好，还有啊，我工作那是任劳任怨。 今年咱们拍那个相声剧《天仙配》，嗯，我是三天三夜没合眼呐，除了改剧本就是排练，演出当天那是火爆全场啊！
3: 这我证明，
2: 对不对？
3: 确实是火爆全场。
2: 哎，
3: 他演董永
2: 男一号，
3: 哎呀，太累了。
2: 那是
3: 演着演着，一头扎到王母娘娘怀里，睡得那个要一个香啊！王母娘娘摇都摇不醒，最后都哭了，这怎么办呢？我要回家呀！
2: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造谣啊！造谣！
3: 王母娘娘跟我说的。
2: 你还说什么呀你？大兵，今年评不着，明年评。
3: 你怎么不等明年呢？我告诉你，赵卫国，反正不能是你。要是你评上了，我实名举报你。
2: 你实名举报我什么呀？
3: 我举报你，举报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断的举报你，
2: 恶意举报是违法的。
3: 吓唬谁呀？
2: 再者说，我有什么的让你举报的？我一生清白。
3: 赵卫国，你太幼稚了。清白不清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还没查出你的清白呢，你就退休了。哎呦，你还要一级吗？我给你追授一个好不好？
2: 你缺不缺德呀？
3: 我不缺德，我缺一级。
2: 你太卑鄙了！
3: 为了当一级，稍微有点卑鄙是必要的。
2: 这什么呀？这都是。
3: 各位，我举报赵卫国
2: 干嘛？嚯，他带着小抄来的呀？
3: 我都记着了。
2: 还有内容？
3: 赵卫国呢？他私报公账。
2: 嚯，
3: 他跟女的打情骂俏。
2: 这谁呀？
3: 他的身份学历都是造假的。
2: 哎呦我的天哪！那
3: 他有六个私生子。
2: 这行，
6: 你干嘛呢？干嘛呢？
3: 是吧？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实名举报赵卫狗。
2: 呸！
6: 像话吗？这个，你都快五十的人了，你不脸红啊？
3: 习惯就好了。
6: 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刚才你们团长都跟我说了，你为了争这一级，上蹿下跳，胡说八道啊你！
3: 师傅，您是我的亲师傅，您得帮我呀！
6: 我帮你，我帮你得走正路。当初学徒的时候怎么说的？学艺先做人。我们相声演员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
2: 好，
6: 你呢？全忘了。你呀，皮蛋没打眼儿。
2: 这话怎么讲？
6: 记不住。
3: 不是师傅，那您说我们俩谁是一级？
6: 他评不评一级我不管。
2: 哦，
6: 肯定不是你。
3: 为什么？
6: 就是不是你，叫我生气。这个真是。
2: 沙行，您别生气了，您别生气。
6: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2: 今后呢，我跟那个大兵共同好好的努力。
6: 应该这样做。
2: 是。
6: 但是最可气的，刚才主任跟我说了。
2: 说什么？
6: 你们团实名举报团长。
2: 哦，
6: 举报我不反对。举报人他写的是李金斗。
3: 哎呦，
6: 可气不可气？
2: 太可气了。
3: 师傅您别生气，您肯定记错了。
6: 哪儿记错了？
3: 以您的名字举报的是主任。
6: 那举报团长的是谁呀？
3: 我写的姜昆。
6: 还是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之声，生活向暖。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大兵，就是因为他可能久在南方，你们接触的很多吗？
1: 我跟小芳跟他接触算多的。为什么？因为当年他还没有拜我恩师的时候，我跟小芳曾经在长沙，就那时候叫跑码头演出挣钱，我跟小芳在长沙最长的一次演了半年，就住在长沙，
0: 所以是有交集的。
1: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大兵老师那时候在长沙那火爆程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0: 怎么呢？
1: 夜场他火的就是摸不得。
0: 在夜场说相声？
1: 对，他演双簧、那是他跟齐志老师。
2: 他的那种夜场跟咱们现在理解的夜场还不太一样。
1: 就是对，就是娱乐场所嘛。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长沙是全中国最棒的娱乐场所，最密集的。我跟你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跟方天平，我们赶场都走着赶，
0: 从这儿出去就
2: 是、就那么密集。
1: 对，一晚上最多的一次，我跟小方一晚上就走着演了7个地方。
2: 嚯，
0: 能冒昧的问一下，那时候能挣多少吗？
1: 在当年来说很挣钱。实实在在的说，我说的这是哪个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
2: 像方老师那么会过的，不挣钱的不可能去。
1: 1994年，你想我离现在30年前吧，04年，
2: 32年，
1: 那半年我跟小方，我说是94年，我们俩应该挣了加在一起，大概一人得有几万块钱。
0: 那很厉害，
2: 很厉害，
1: 相当厉害。你可想好了，那时候没有任何我，包括方老师没有任何知名度啊。完全靠数走量，
0: 量大管饱，
2: 那还挣出几万块钱呢。
1: 那一年那半年是我们在长沙挣钱挣的最多的一次。
0: 听你们俩人说大兵在湖南多火多火，咱来听听啊，大兵和齐志合作的《楼上楼下》。
3: 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俩是邻居。
4: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3: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4: 我这个人早上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吃葡萄，不吃葡萄，吃出葡萄大葱皮儿。
1: 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1: 不知不怪，
2: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哎，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1: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2: 棒棒棒，
1: 来了。你是
2: 二楼邻居吗？
1: 听说了。刚搬来的。
2: 哎，对对对，
1: 屋里坐。
2: 哎，不客气
1: 啊。什么事？
2: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1: 邻居说什么借呢？
2: 啊，那不好意思了。
1: 缺什么？
2: 你们家有牙刷吗？
1: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2: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1: 拿去，
2: 拿去，好。
1: 缺什么拿什么，
2: 谢谢。
1: 说一声就是了。
2: 对，不错。
1: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你
2: 棒棒棒！
1: 又来了，
2: 又是我。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1: 拿去，
2: 拿去，好。
1: 缺什么拿什么，
2: 谢谢。
1: 别老那么客气。
2: 哎，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1: 拿去，
2: 拿去。
1: 缺什么拿什么。
2: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1: 拿去，拿回来。怎么回事？我。老婆，
2: 谁借老婆啊？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1: 打个电话，
2: 我怕你做不了主。
1: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2: 谢谢啊。
1: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2: 喂，
1: 随便打。
2: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哎，莫斯科就莫斯科吧。
1: 听一下。
2: 怎么了？
1: 你一个电话，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2: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1: 嗯，还有承包电话费。
2: 哎，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1: 这多不好意思。
2: 哎呀，邻居嘛，对吧？
1: 拿发票报去。
2: 哎，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1: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2: 谢谢啊。再见啊。
1: 再见吧。
2: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1: 哎啊，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得找出去。
2: 谁啊？
1: 我。
2: 哦。
1: 多热情，邻居。
2: 你是谁？
1: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2: 啊。哦，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1: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
2: 什么事啊？啊，
1: 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俗话说呀，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2: 几十岁的人了，一个煤气罐子你哭什么？你先说，
1: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
2: 你那个煤气罐子啊，
1: 啊，
2: 我捐给灾区了。
1: 哎。你怎么给我捐了呢？你
2: 献上一片爱心嘛。
1: 你一些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2: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1: 不，我捐是我的，不能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2: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吧。
1: 啊，
2: 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1: 买了个新的。
2: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吧。
1: 我先拿去。
2: 拿去。
1: 那你用什么呢？
2: 我不怕。
1: 哎，
2: 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1: 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2: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1: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2: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1: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掉下来？
2: 梆，
1: 嗯，鸡屁股，砰！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2: 楼下的
1: 啊，
2: 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1: 哎，有点像。
2: 还给你了啊。
1: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
2: 我说我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

0: 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1: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着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呀、小队累
0: 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1: 打吧，
0: 哪一天我要抓到了啪、
1: 炸了，
0: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0: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1: 你治我，
0: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1: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2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0: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
2: 喂，喂喂，
1: 怎么这声呢？
2: 是杨奇志的爱人吗？
1: 是我，
2: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怎么总是不离了？
1: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着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0: 我小孩是苍蝇，
1: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0: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1: 没事了。
0: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呢，
1: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0: 说点什么好？邻居、
1: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的？
0: 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1: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0: 我叼了。
1: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0: 没事。
1: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半个月以后才扔你们家门口。
0: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1: 你去了吗？
0: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
1: 啊！
0: 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边，
1: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0: 在那要饭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0: 我也对不住你呀、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
1: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0: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10000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1: 对不起你，
0: 没事，
1: 过去的事儿，
0: 你不要跟我计较。
1: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0: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楼上吧，
0: 哎，
1: 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0: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1: 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0: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1: 啊？
0: 洗红枣，洗红枣。
1: 来吧来吧来吧
0: 来来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0: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1: 来吧。

0: 没机关，结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1: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2: 算了，这事儿算了。
1: 哎呀，对不起吧，
2: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1: 你忘记怎么唱的那么清楚啊。
2: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2: 别还了。
1: 哎呀，不还不下嘛。
2: 这还什么？
1: 这就要还。
2: 别还了。
1: 真的不还。
2: 真的不还了。
3: 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再来说说

0: 大兵，
1: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
0: 再来说说大兵，
1: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
0: 再来说说大兵，
1: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
0: 再来说说大兵，
1: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
0: 再来说说大兵，
1: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
0: 每一个地方就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来听听啊，由大兵卫国李金斗表演的免费电话。
2: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3: 各位听相声好玩，
2: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4: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2: 谢谢
5: 谢谢，
2: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4: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2: 您接着啊，
3: 一、
2: 二、三，
3: 停！
4: 捣乱是吧你？
3: 砸场子是怎么着？
2: 什么叫砸场子呀？
3: 啊，
2: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4: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2: 对了，
4: 是免费的。
2: 嗯、
4: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3: 各位千万别上当。
2: 什么叫骗子呀？
4: 啊，
2: 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4: 啊、你怎么个免费法？
3: 你说说。
2: 我这个手机不但不要钱
3: 啊，
2: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3: 哇，
2: 打少了要罚款。
3: 嗯、啊、
2: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3: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2: 这么说啊，
3: 啊，
2: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3: 怎么样，
2: 我们也全部免单。
3: 有号吗？
2: 当然有了。
3: 多少号？
2: 7417417474741。
3: 嗯，
2: 您可以这么记
3: 啊，
2: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3: 气死我干嘛？
2: 哪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3: 别着急，
4: 各位不要着急。
3: 哎，
2: 干嘛？
4: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3: 是的，
4: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3: 看出来了，
4: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3: 没错、哦，
4: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3: 是吗？
4: 我们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3: 怎么办呢？
4: 这样吧，
3: 啊，
4: 这个当，
3: 嗯，
4: 让我来上。
3: 这
4: 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3: 你要这个了呗？
4: 我拿
2: 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4: 好了，
2: 再见。
4: 哎，回来，
2: 干嘛？
4: 真拿我当250了？
2: 嗯，什么意思？
4: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2: 好，
4: 好。
2: 你给我，你给我，
4: 你
2: 给我。
4: 给你呀、啊？
3: 假的，心虚了。
2: 什么叫假的呀？
3: 啊？
2: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3: 哎，你说说，
2: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3: 哎，你说说，
2: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3: 啊，
2: 有时会出现广告，
3: 广告，
2: 您必须得听
3: 听广告。
4: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3: 嗯嗯，
4: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3: 怎么样？
4: 我就会感冒，
3: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2: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3: 8小时，
2: 少了罚款。
4: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3: 好聪明，
2: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3: 得，还得赔人家。
4: 我告诉你、
2: 啊、
4: 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3: 怎么样？
4: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3: 把我爸爸给人家？
4: 把我爸爸赔给
3: 他。没必要，
2: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3: 怎么着？
2: 就这这这，你行了，
4: 你不要欠，请不要欠。
3: 哎，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4: 真假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找地方打针去吧。
2: 打针，一个月以后见啊。
3: 哎呀，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2: 啊、你也想要一个？
3: 当然了，
2: 没那么多。
3: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2: 那不管用，
3: 我跟您说，
2: 没有了，
4: 是便宜都想占。嗯，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6: 喂，
4: 亲爱的，
6: 你叫谁亲爱的呢？
4: 我叫你亲爱的呀。
6: 我
4: 亲爱的，嗯
3: 嗯嗯，你臭流氓。
4: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6: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4: 正要给你报喜呀、
6: 啊！啊，
4: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6: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4: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6: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

0: 菜呢。
1: 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吗？你需要看医生吗？
0: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0: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1: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0: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1: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0: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扫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1: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3: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1: 你再跟我逗。
3: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
1: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0: 哎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0: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1: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2: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1: 我想。
2: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1: 哎呀。
0: 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1: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0: 哎呦喂，喂，老婆，喂，喂，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1: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0: 没吵架了。
1: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0: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1: 啊。误会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您老人就放心吧。我就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1: 谢谢您了。
0: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1: 怎么样呢？
2: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1: 我可没叫你呀、啊！
2: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1: 哎呀，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0: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1: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2: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1: 我胃不痛。
2: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1: 头也不晕。
2: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1: 有尿抽筋的吗？
2: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1: 哎呀！
0: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1: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0: 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1: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0: 哎呀，
1: 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0: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1: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1: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1: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
0: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呢。
1: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1: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0: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2: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 还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0: 接着打吧。喂，
2: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2: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2: 小宝，
0: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2: 想拥有魔鬼身材，
0: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2: 老吃你就多吃点。
0: 什么？听
2: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三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参加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吃吃吃，吃好吃，好听话。
0: 救命啊！
4: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1: 啊，
4: 看见大兵了吗？
1: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4: 人呢？
1: 我找找，
4: 找找，找
1: 找，我找找。
4: 哎，来了！
5: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4: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6: 今年过年不生病，
4: 不生病，那不生病，
6: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4: 安痛定啊，安痛定，
6: 安痛定。
1: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6: 特棒，
4: 非一般的感觉。
7: 手机还好吗？
6: 手机好不好？
8: 谁用谁知道。
7: 头发该洗洗了。
4: 对。洗洗更健康。
1: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4: 我选择，我喜欢。
1: 那为什么呀？
4: 做女人挺好。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1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4: 北京时间7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首先聚焦的是2026暑期电视剧市场的看点，还有默片《新女性》完成了 4K 修复，并且新增了监幕配音。儿童剧《加固文学校3》解锁大秦文明，音乐剧《复活吧胡萝卜》也将登陆天桥艺术中心。
1: 北京是全球适宜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像长城、故宫、周口店、颐和园等一共有八大适宜，串联了70万年人类文明和千年的都城文脉。最近天坛博物馆揭牌，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实现了全覆盖。这八座博物馆恰似八把文明的钥匙，让千年的遗产走进大众。今天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从天坛的新博物馆出发，循着八座展馆一同开启这场古都文脉之旅。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第一条啊，还是聚焦一下暑期档的剧集。今年暑期档的影视生态迎来了明显的提质升级，各大平台的集中官宣多部6月到8月的定档剧集，电视荧屏跳出了重播撑场、套路刷屏的一个陈旧格局，也呈现出了现实叙事扎根烟火、古装创作回归文脉的双重转向。
1: 近日开播的南部档案是跳出了古偶的套路，总编剧、总监制南派三叔表示说，剧集把叙事锚定民国初年南洋地域，以档案馆的探员查案为脉络，专程邀请了民俗专家全程把关服化道和桥段，细致地描摹了南洋的市井风情，包括一些地域民俗，依托真实的时代细节走出了架空的幻想，是文史写实类悬疑民国剧的代表之作。
4: 他们身上有人沾染了黄昏草的种子，
5: 说这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设计的？
6: 只有我们在暗处，他或许才会露出马脚。
4: 往一个方向，
5: 背后的目的应该是同一个。
7: 莫云高，就是你在搞我的档案馆。
8: 张家人，我找了你们半生了。
6: 看来莫云高知道张家的存在。
5: 我们现在是一个死局，
6: 想要扳倒莫云高，我们需要找一个人帮忙。
7: 山海隔千年，七七不可见。
9: 如果莫云高真的冲那个人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8: 全力毁掉你。
1: 那么同期上线的《乔楚》主打的是重生，还有朝堂的博弈，《莫离》侧重的是先婚后爱，王府的权谋叙事。这两部作品呢，也都是虚化了历史的一个背景，依靠的是强反转、高密度的冲突来适配碎片化的娱乐需求，走的是一个轻量化的解压路线。
0: 这个还是古偶的那个爱情剧，
1: 当然会有啦，有市场嘛。
0: 此外呢，现实题材成为了市场稳定口碑的核心底盘，医疗、都市青年、家庭教育三类作品的集中上新，也填补了暑期档民生叙事的空白。还有叙事悬浮、人设滤镜过重是往年暑期现实剧的一个通病，那今年的三部重点现实题材作品呢，统一走了一个是写实的路线，摒弃了戏剧化的一种噱头。
1: 有三部作品，一个是爱情有烟火，他的导演说啊，团队是走访了多座城市的都市合租青年，刻意的褪去了都市剧当中那些精致浮华的滤镜，聚焦合租青年的通勤压力和职场的内耗，人物是有软肋的，有纠结和妥协，当然也拒绝了悬浮的霸总人设，还原的是普通人的生存本貌。
10: 关于我的工作内容，
11: 好啊，我等你来找我很久了，走吧。
10: 我把能卖的瓜都摆出来了。
11: 你对山立方酒店集团了解的门清啊，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要不然我也不会把一个后台的人留在我身边。不过你知道吗，要想征服一个人，不仅要靠能力，还要靠自信。你知道我这么长时间就等着你有勇气把你的能力展现给我，还好我等到了。行，以后就跟着我吧。
10: 真的？
11: 你呢，先从招股书开始，发行人的个人情况和历史沿革开始写，这样正好可以发挥你文笔好、措辞简练的优势。
10: 嗯，
11: 而且呢，你对底稿的每个细节都了解的话，对企业也会了解得更透彻一些。
10: 嗯，
11: 哎，你财务方面没问题吧？注会有吗？
10: 嗯，
11: 挺好。那明天开会，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财务方面的问题。
10: 嗯。
11: 你就会说这一个字，嗯，
10: 我太开心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11: 嗯，也算我没白白折磨你。
10: 嗯，
11: 还嗯，
10: 谢谢方总监。
11: 别高兴得太早。好好干啊。
10: 好，
1: 六月十八号开播的《问心二》，他的编剧就直言说啊，团队有6年时间都是持续深入到各级的医院去采风，对接了200多名一线的医护人员，客观的去呈现心内科高强度的工作，复杂的医患矛盾，守住了现实主义创作底线。
12: 上升期的医生很难留得住。
13: 你说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要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住这句话，所以不管是看病救人也好，或者协助当地培养一批新人也好，我都想去做点什么。我很确定这是我此刻最有冲动想做的事情。咱们这尖刀队恐怕得藏鞘里藏一会儿。
14: 嗯，咱们这叫各自磨刀，等你回来双刀齐发，谁与争锋。
0: 文化传播层面的古装探案剧叫《魅影神捕》，导演郑伟文介绍呢，剧集以悬疑故事为载体，邀请了非遗传承人，复原了傩戏、傀儡等传统民俗，融入到了古代励志乡土礼法等文史的内容，把厚重的史料转化为通俗的影像，推动了传统文化年轻化的传播。这跟那个唐鬼有点像，是吧？
1: 还蛮期待的。
0: 对，有一点吧。
1: 是的。另外呢，在社会关照层面，会在暑期上线的年代法制剧《重器》依托的是多件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回望基层法治建设的历程。另外呢，会在8月份上线的民生剧《小城良方》，聚焦的是社区的日常和基层的医疗，书写的也是邻里之间互助的市井暖意。
0: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当下观众啊，不再只是追求单纯的娱乐了，既需要减压爽剧调剂生活，也期待能够关照现实，传递文化内涵的精品。今年的暑期档多元互补的内容布局，精准契合了分层化的大众观看需求。
1: 嗯，
0: 还是好看的啊。
1: 对，
0: 大家如果多关注关注吧，精品剧现在真的是挺多，看不过来，就时间还是有限的。
1: 没错，
0: 荧屏的新剧呢是百花齐放，经典的老片也迎来了全新的焕新。
1: 默片《新女性》兼默配音 4K 修复版日前是举行了首映，这部作品呢是经典焕新系列工程的第四部作品。那么在2018年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的沪语配音版，2024年的电影《乌鸦与麻雀》的沪语配音版，2025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方言 4K 修复版的基础之上，这一次呢也是推出了默片《新女性》兼默配音的 4K 修复版。
0: 这个因为什么叫兼默配音，因为是他那个表演完之后他会在屏幕上打着那个字幕，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就配音就好了，所以还是挺独特的一种形式啊。
15: 哎，您不是秦科的张秀珍吗？隔别不过几年，您漂亮的我几乎不敢认了，想必您是出嫁了，叫您什么好呢？
16: 叫王太太，或者照老样叫学名，都随你便。
15: 这是我的老同学王太太，这是于海畴先生，上海出版公司的编辑。
17: 你从哪儿来？
15: 我在市民晚报领稿费来，顺便买了点东西。今天礼拜六，你总该有空到我那儿谈谈去吧。
17: 我本来是预备到你那儿去的，带好消息给你。
0: 经典焕新系列工程秉持叫修旧如旧、永不重复的创作理念，这次尝试默片揭幕的这种配音呢，算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创新。
1: 对，
0: 参与配音的都是一制厂第一批的前辈，那接下来呢还会尝试现场演出， 沉浸式体验，包括现场演唱、配音、拟音等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默片的魅力。
1: 嗯，说到《新女性》这部作品啊，是今年诞辰120周年的蔡楚生导演在默片时代创作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同时也是《演员自我修养》这本书最早完整文本译者。今年诞辰115周年的郑钧里，充分展现他的表演艺术魅力，继而迈向导演之路的经典之作。
0: 没错，这部戏的话，当年我在读大学，好像写论文的时候看过，老师跟我们讲过，是阮玲玉、然后郑钧里还有蔡楚生他们一起合作的。那么上一场的此次呢，还向自身的创作技术发起了挑战，在前沿修复技术的辅助之下，成功恢复了由聂耳为影片创作的新女性的组曲。
1: 嗯，
0: 好看了，这一下就确实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些了。
1: 这个要在电影院现场看，应该是会非常
0: 有
1: 感觉
0: 吧？
1: 觉
0: 自己在家里看的话，毕竟还是少数。
1: 嗯，可能很难沉得下心来去看默片啊，现在这个时代。
0: 嗯。
1: 经典的影史作品完成了修复，那么院线的商业大片也是重磅定档了。日前电影《功夫女足》开通了官方账号，而且发布了周星驰手绘图，这个图中呢有功夫有足球，满满的热血竞技感和故事感，当然呢还是熟悉的无厘头的风格。这部作品由周星驰执导以及编剧，预计呢会在7月份上映。
0: 女足呢是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这个剧情呢依然是围绕这个团队啊，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一个成长历程。
1: 嗯，
0: 大概情节跟少林足球应该不是太相违背吧，
1: 毕竟也是一个导演。
0: 哎，对对对，但我觉得女足更可惜一些啊。
1: 当然因为周星驰真的很喜欢拍这种类型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刚才你说的少林足球嘛，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球迷，经常会看足球比赛，所以他自演的包括自编的，当时我们看的少林足球这个电影应该是在2001年上的，
0: 迄今为止已经是20多年了。
1: 嗯，
0: 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现在不妨可以把这个老片拿出来重温一下，真的很好看。
1: 对，
0: 因为当年那个少林足球啊，讲的是来自少林寺的星周星驰扮这个角色呢，在街头偶然间展现了这个惊人的脚力，被昔日的球星就是吴孟达饰演的明峰一眼就挖掘他的足球天赋，鼓励他踢足球，于是呢，他就联合曾经在少林寺习武的师兄弟们，把各自的绝技融入足球，组成了少林队。当时是夺得了一个全国超级杯足球大赛的冠军队伍。那现在呢？行，这个片子在世界杯啊，行，这个片子在世界杯啊。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舞台上儿童剧的一些新鲜看点。先来说一下一部作品，叫做《甲骨文学校三》。秦始皇是暴君吗？焚书坑儒是不是确有其事呢？历史谜团随着周悠悠和甜甜小布丁三位不速之客穿越到秦朝而逐一的揭开了。日前，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大秦兵马俑甲骨文学校三》迎来了首演。那么和不久前亮相的《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一起为北京而艺的文博探索系列再添新作。6月16号在南锣剧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演出，会持续到6月28号。
2: 大秦兵马俑甲骨文学校三改编自儿童文学作家黄嘉佳的甲骨文学校儿童畅销丛书，兼具幽默轻松的基调和知识科普的责任。这个故事开篇呢是比较紧张抓人的，周悠悠和甜甜小布丁意外闯入到六国后人百家学派密谋推翻暴秦的一个聚会，秦将王奔突然到来，和甜甜小布丁被抓进了咸阳宫。周悠悠为了解救同伴一路奔波，结识了方士徐福还有岳阳公主等等，并且最终见到了扫灭六国的暴君秦始皇。这个暴君是带引号的。
1: 那么在大概100分钟的时间当中，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沙丘之变、徐福东渡这些典故，以及扶苏、胡亥、赵高这些历史人物是密集的出现。主创团队是以谨慎而尊重的态度为孩子们奉上了一台相当具有思辨性的作品。所有出场的角色啊，无不鲜明立体。比如说后世始终充满了争议的秦始皇，他呢既有横扫六合的雄才大略，也有对长生不死的执着的渴望。他的铁血手腕来源于童年的坎坷，当然也包含着对于国家再度分裂的担忧。主创团队是有意的剖开了历史人物的一个矛盾性，向小观众去全面展示到底什么是一个复杂多面、有血有肉的人。
2: 北京儿艺呢非常了解小观众对幽默题材的偏好，所以剧中特别设置了何甜甜的运动相机、小布丁的巧克力、周悠悠活学活用的凹面镜等种种设计，受到大家的欢喜。这有点像那寻秦记、
1: 我也想说
2: 有三个小版的寻秦记、
1: 对对对。
2: 北京儿艺的甲骨文学校系列已经延续至第三部了，从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到张骞出使西域，再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周悠悠和甜甜小布丁三次穿越之旅逐渐奠定了这个系列的整体基调，就是现在的我们通过这个方式跟中华民族的先人来一次对话。
1: 没错，主创团队说了，甲骨文学校这个系列呢，已然向小观众传递了像文字、开放交流这样的胸怀，大一统的理念在文明延续当中的重要性。
2: 不要穿越到秦代的话呢，他们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何以见得啊？
2: 语言也不太通啊，这个饮食也不太方便啊，那确实是比较乱的一段时间。
1: 没事，他们带了巧克力嘛。
2: 这就行了是吗？
1: 要不然呢？
2: 我还是留在这儿啊。接下来呢，再说一个原创的治愈音乐剧吧啊。这个《复活吧，胡萝卜》是一部原创音乐剧，2018年首演，7月18号到19号将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开启新一轮的演出了。
1: 先来说一下这个剧啊，它设定在10000年之后被电子垃圾吞没的未来地球。那张晨婷呢是兼任了导演、编剧和作词，徐潇担任了作曲和编曲。这个演出时长呢一共是70分钟。
2: 我们说一下剧情哈，就是在人类被迫抛弃地球家园流亡宇宙的10000年以后，一只星际旅行的兔子，我就说这主角肯定是兔子，
1: 要不然呢？
2: 它名字叫做复活吧胡萝卜。我跟你说啊，这个兔子呢带着家族的使命重返地球，企图呢通过寻找深埋废墟的一颗胡萝卜，实现复活地球、复兴生命的愿望。那么在一群废弃的电子垃圾的帮助下，瓦里对上了啊，这兔子实现了祖辈的夙愿。这个复活了地球的生命奇迹。
1: 对的，这只兔子呢是一只升级过的高级碳基生命。它呢在黄沙漫天的地球废墟当中是遇到了一群被人类逃亡时遗弃的 AI 的电子器件。在他们的协助之下，兔子就找到了那颗珍贵的胡萝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起探讨了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还有爱的能量、珍爱地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2: 没错，我觉得这部戏呢倒还是蛮有趣味性的，
1: 对吧？
2: 好像比那个穿越到更遥远这个朝代的更引起我兴趣一点。
1: 这个作品呢是一部关于地 地球和人类命运的预言。他的创作呢，探讨了 AI 和人类的关系、众生平等、爱和包容等等一些主题。就像是导演说的哈，这个兔子寻找的可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胡萝卜，它更是心灵的一个胡萝卜，就是想要唤起观众内心的勇气、力量、希望和爱。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就在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场庄重而典雅的揭牌仪式在北京天坛神乐署举行，天坛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这座承载着600年祭天文化与礼乐文明的古建筑群从此多了一重身份，一座系统阐释中华传统祭祀礼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
1: 天坛博物馆的揭牌意味着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北京呢有8处世界文化遗产，大家熟悉的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北京中轴线，至此呢就实现了整个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
0: 天坛1961年就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它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2024年随着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候，天坛又作为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1: 但是呢，偏偏是这样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存在，长久以来公众认识的天坛呢更像是一个公园，比如说晨练的时候有老人在那里锻炼身体，还有放风筝的孩子，包括呢还有各大旅行社的导游们带着全国的朋友们来这里玩哈。这里呢拥有着回音壁的传说，但是呢却没有被系统的讲清楚，这里到底为什么是世界遗产，而不只是一个漂亮的院子。
0: 天坛博物馆的揭牌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它以神乐署为主展区，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天坛的音乐机关，明清两朝掌管祭祀雅乐的机构所在。馆区整合了中和韶乐展、祈年殿展、天坛文物展、斋宫历史文化展等9处文博资源，采用馆园一体、展览融入古建空间的模式，让古建遗存非遗文脉与文博展览真正的融合在一起。
1: 天坛公园的负责人表示说，这里是天坛的核心古建群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和韶乐的传承阵地，增加了博物馆的身份之后呢，会实现古建遗存、非遗文脉和文博展览的深度融合。
0: 今天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以天坛博物馆的揭牌为起点，沿着这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脉络，一同走进他们身后的专题博物馆，感受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的温度。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北京作为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八大世界文化遗产跨越70万年人类演化史，2000余年都城营建史，串联起了中华文明起源。
0: 日前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开放了，北京的八个世界遗产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专题博物馆，以馆藏文物、古建空间、数字展陈、活态非遗为载体，让沉睡千年的遗产走出史料，直面当代大众。
1: 今天文艺广角呢，我们将以新揭幕的天坛博物馆为由，把北京这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身份当作一把钥匙，重新打开北京这座城市最深处的那本史书，从70万年前的火种一直翻到中轴线上的一缕夕阳。准备好了吗？先从最古老的那一页翻起。
0: 首先我们去到的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北京房山区的龙骨山上有个不起眼的山洞，如果你不带任何知识预设的路过，它就是一个太行山余脉的一道普通的褶皱。但是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2: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城西南50多公里的地方，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是人类进化史一次伟大的见证。1929年，25岁的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负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2月2日下午，裴文中正在洞外观察地层，听见有人在下边喊：“有个大家伙，好像是犀牛的腿骨。”裴文中不放心，决定亲自到下面看看。在微弱的烛光照射下，他激动的双手触摸着一个圆弧硬壳，这难道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淹没了几十万年的头骨？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把人类的历史一下子上溯到了50万年前。周口店由此也引来世界科学界的关注。1936年秋末，曾经为裴文中做过助手的贾兰坡，在洞穴的8至9层中连续发现了3个头盖骨化石，再次震惊了世界。这座南北跨度77.5米、东西跨度54.5米的遗址保护棚横跨猿人洞之上，与周围的山体环境融为一体。交错的几百枚叶片逐层排水保证了通风，被认为是最大胆同时又最谨慎的文物保护工程。周口店是我们得以参观几十万年人类进化史和100多年考古史的双面镜，它既见证了我们的过往，也照亮了现在和未来。
0: 1971年，中国科学院对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进行了扩建，并更名为北京猿人展览馆。1994年改为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1: 在2014年，新馆呢是向公众开放了。现在的博物馆建筑面积有8093平方米，建筑语汇取自石器这个意象。馆里的常设展呢，是从北京人的发现史开始讲起，到用火的痕迹、打制的石器、狩猎采集的场景复原，再到山顶洞人的古针饰品，还有那枚用兽牙穿孔磨制的装饰品等等。如果说啊，凑近这个玻璃柜去看，会发现孔眼边缘都被磨损的发亮，那个不是岁月，那个是3万年前某一个人反复穿戴留下的光泽感。
0: 那么为什么一个北京地铁1个小时外的小山洞值得成为世界遗产，值得有一座博物馆呢？这个真的不是因为它的奇观值啊，就是奇观两个字，而是因为它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什么时候学会了用火，什么时候开始把石头敲打成工具，把兽骨磨

0: 成针，把黑夜逼退一寸又一寸。
1: 那么去到周口店博物馆，咱们也别光顾着去看那个头盖骨的复制品啊，也可以去看看别的地方，比如说有第四地点的那个剖面，有一堵泥墙上是密密麻麻的嵌着各种各样的碎骨和石片，它有一点像是一本被泥土装订的书，就是你会发现每一页好像都是证据，因为人类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从庙堂开始的，就是从这样山洞里的火光，就像你刚才说的一点点开始的。
0: 对，除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接下来咱们去中国长城博物馆，离开房山的山洞就进入到了延庆八达岭，远远就能看到中国长城博物馆，它的外形啊像一组连体式的烽火台，内部展现故意做成了长城马道高低起伏的感觉，从内到外到处渗透着长城博大精深的文化气息。
1: 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间是1987年，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而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八达岭长城景区之内，是一座以万里长城为主题，全面地反映长城的历史、军事、建筑、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现状的专题性博物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其实这个馆呢是1994年9月份建成开馆的，基本展示的就是长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包括像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以及体系等等相关的内容。
0: 截止到2022年，中国长城博物馆馆藏文物呢是2500余件套，以铁器、砖石、陶瓷和钱币为主。馆里有很多厉害的藏品，咱来先说一个啊，叫劫圣飞空灭鲁安边发云神炮，这名字够长的啊，一级文物啊。明代的铁果铜，长170厘米，重420公斤。这个炮身上面有阴刻的铭文，记载了这个大炮的铸造年代、名称、质地、火药的配置方法等等。还有呢，关门锁，这是二级文物了。明代的铁制，长103厘米，锁呢由锁套、锁芯、钥匙三部分组成。这个文物是1997年6月份在八达岭高速公路施工的时候，出土于八达岭地区关沟段的工地，也是长城沿线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铁锁。还有一个带铭文的叫做铜火铳，火铳就是古代的用火药发射弹丸的管型射击火器。这些兵器啊，并非仅仅展示武力，他们在说一件事儿，就是长城不是一道墙，是一条信息与物流的神经系统。烽火台是信号的基站，驿道是信息的高速公路，它拦下的不是每一匹马，而是一种无序的入侵方式，从而保住了农耕文明的一个连续性。
1: 那中国长城博物馆呢，是历经了3年的改造提升之后啊，目前主体工程其实已经完工了，计划会在2026年内正式的开放。那这个新馆呢，总的建筑面积会达到1.6万平方米，建筑的高度由16米降到了9米，也就是说以更加谦逊的一个姿态吧，融入到了周边的山水环境当中。
0: 新馆最大的展品其实就是长城本身，二层长城厅设有整面通透的玻璃幕墙，室外真实的八达岭长城尽收眼底，晨长城、夜长城的壮美风光都可以一览无余。博物馆由展览中心、游客中心、长城国际研究与交流中心三大区域组成，将会有系统的展示长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延庆回城，一路进到德胜门，进入到北二环，终点就非常的明确，就是北京故宫，旧时称紫禁城，明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落成，到2026年，他已经606岁了。明清两代有多位皇帝都居住于此。那么，在1961年，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集古代建筑群、宫廷收藏、历代文化艺术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体系完备，依据不同的质地和形式，分为了绘画、法书、碑帖、铜器、金银器等25大类，其中珍贵的文物呢，占藏品的总数约90%。故宫博物院通过明清皇家宫殿建筑、宫廷史迹原状陈列，珍宝、钟表、书画、陶瓷、雕塑等艺术藏品呢是常设展览。
1: 说到这儿呢，其实咱们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去逛故宫，咱们就不一定非要去三大殿，先从这个午门的燕翅楼的特展，经常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书画呀、陶瓷啊、青铜的重磅的借展，咱们先看这儿，然后呢下到武英殿陶瓷馆，这个地方展示着中国陶瓷大概有8000年延绵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比如说像五大名窑，包括像明清两代御窑瓷器，这个都是故宫博物院藏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亮点，还有像黄极殿西武的那个珍宝馆。

0: 你刚才提到珍宝馆，
1: 都是宝贝、啊、
0: 对，也很值得逛，它有各种各样材质的明清的手工艺品、礼制文物、陈设器物、佛教文物等等。那么这些珍宝呢，大部分都是用金银玉翠珍珠以及各种各样的宝石，反正都是名贵的材质，而且呢是征调了各地著名的匠师去设计制造的，所以其实它这个工艺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一个水平。比如说著名的展品大家都知道，孝端皇后凤冠、像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等等、
1: 对，
0: 所以说这些馆中馆也是故宫作为博物馆的一个精密的心脏了。
1: 对，你看完了所有馆，这一天就基本过去了。他这个真的故宫一次逛不完啊！再走到御花园的东北角，顺着城墙根往外走，回头一望，太和殿的金黄色的屋顶压在了灰色的砖墙之上，背后就是景山。我想这一刻你会明白，故宫的终极展陈策略是让您走完一圈之后，发现自己啊就在展品的内部。
0: 是的，
1: 这高级啊！
0: 对呀、啊，如果说天坛博物馆的挂牌让北京八处适宜专题博物馆全覆盖这句话落地了，那么故宫博物院就在提醒我们，有一些世界遗产的博物馆，其实几十年前早就已经打开了。1925年10月10号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遗产公共化的实践之一。它不是说把宫墙给拆了，而是把宫门给打开了。
1: 既然提到了天坛博物馆，那我们再回到故事的起点，东城区天坛。天坛建于明永乐18年，公元1420年，与紫禁城同龄，占地呢约273公顷，是故宫的近四倍大。但是它的建筑只有寥寥几组，祈年殿、圆丘、黄琼宇、斋宫、神乐署，其他的都是树。1998年，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确认理由是它独特的体现了中国古代敬天尊祖宇宙观与礼乐文化的精髓。而2024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它又作为15处构成要素之一，获得了双遗产身份的交叠。
0: 2026年6月13号，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它的设计哲学呢，非常的聪明，就是馆园一体，展览融入到了古建空间，不是说另起炉灶建一栋新的楼，而是让古建本身就是展柜。天坛博物馆呢，是以神乐署为主展区，整合了中和韶乐展、祈年殿展、天坛文物展、斋宫历史文化展等9处的文博资源，采用的是原状陈列、主题展览、遗址展示等多种的展示形式，系统地阐释了天坛的祭天文化和传统礼制内涵。
1: 核心展览呢，就是神乐署的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这个展览展厅面积呢达到1500平方米，主要展示天坛现存的皇家祭器、礼乐乐器等珍贵的文物，通过华夏正声、八音刻谐、八义起舞、和乐节奏等4个部分，阐释了天坛祭天文化与传统礼制内涵。展览呢设有互动体验项目，观众呢可以化身为古代的乐舞生，哇，这就可以体验礼乐舞蹈，
0: 是的呀，
1: 练习生了啊，
0: 多好，
1: 或者可以通过互动屏解锁作曲的功能，创作专属自己的雅乐，这个就不是把文物关进柜子，是让礼乐活起来。
0: 另外还有祈年殿，这座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经典之作，它呢是由28根金丝楠木大柱支撑，里圈4根象征春夏秋冬四季，中圈12根象征12个月，外圈有12根象征12时辰，中外一共24根象征着24节气，一座殿宇看起来就是一部微缩的天文历法。
1: 没错，天坛博物馆的成立意味着一件事，天坛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解说词作者。以前逛天坛啊，看的是漂亮的圆顶三重檐蓝瓦建筑，现在您走进去能听懂那3层圆顶的蓝色琉璃瓦为什么是天青色，能看懂祈年殿的28根落地柱对应的天文历法含义，也能站在神乐署里面听见，哪怕只是通过数字沉浸的设备，那套从西周一路规矩下来的华夏正声，可以听到到底是什么声。
0: 中华文化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祭天，但不是跪拜恐惧，而是用最精密的数学、最严格的声律、最美的建筑比例去回应头顶的那片沉默。天坛博物馆终于把这套回应翻译成了咱们现代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了。
1: 出了天坛，咱们到明十三陵看一看。自明成祖朱棣长陵开始，到崇祯思陵中，13位皇帝、23位皇后以及数十位殉葬的妃嫔长眠于此。 陵区面积约120余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帝王墓葬群之一。2003年，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
0: 明十三陵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的天寿山南路，长期对外开放的是长陵、定陵和昭陵。馆藏的文物呢，有大家很熟悉的金丝翼扇官，这个很厉害啊！从上到下呢，用了518根直径是0.2毫米的细金丝手工编辑而成的。那么因为工匠的技艺非常的纯熟，所以编的花纹呢，不仅是非常均匀的、疏密一致的，而且中间没有任何的小节，看上去薄如轻纱。它半圆形的帽衫上挺立着两个就像是兔耳一样的金丝网片，就是两角，俗称纱帽翅。那么后衫的正前方是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这个也正是金冠制作过程当中最难做的一个部分。根据专家的鉴定说，龙首、龙身、龙爪还有背鳍这些部位都是单独制成之后进行整体图案的焊接来组装完成的。据说这个冠上啊，仅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啊。
1: 哇，这个非常非常精美啊。还有另外一个六龙三凤冠，是以凤尾作为主要装饰物的皇后礼冠，定陵出土，属于孝端皇后。龙呢是用金丝堆垒工艺的焊接成镂空状，凤呢是以翠鸟的羽毛贴饰，这就是点翠哈。这些文物啊，确实讲的一部分是帝王的奢华，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朝代的纺织冶金礼仪制度的一个技术巅峰。所以啊，咱们去十三陵博物馆，建议您别只去那个定陵的地宫，您可以去走走那个神道。7.3公里长的那条陵前的引导线，什么石牌坊啊、石像生、石像石马、石的这个文臣武将，占了都好几百年了。这身上呢都被风雨啊释出了蜂窝状的孔洞，但是他们的表情面孔是不变的，就是帝国的仪仗队，也是时间的证人。
0: 除了以上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颐和园博物馆了。颐和园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咱们清朝时期的皇家园林，前身清漪园，在北京市西郊海淀区新建宫门路19号。它是利用了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底，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了江南园林的某一些设计的手法，包括一些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的天然山水园，当然也是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1: 颐和园特色呢，在于山环水抱的自然景观跟皇家气派的公园建筑的完美结合，既诗法自然又高于自然，将自然美与人工雕琢巧妙地融在一体。园林造景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辉煌的色彩及其与山水绿化的环境。1998年12月，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东辉去过颐和园，但是颐和园博物馆在哪儿呢？
1: 不一定去过，好像
0: 还真的很多人都未必去过。它呢是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东侧的文物博物馆，2021年正式成立，馆藏里也有大概4万件的文物，涵盖了商周以及近代的瓷器、玉器、青铜器等30多个门类，大多数呢都是清代宫廷的旧藏。
1: 颐和园博物馆呢是以文昌院景区为前身改建而成，定期会举办主题展览，常设展厅的包括瓷器、玉器等主题，并且推出乾隆玉器、慈禧瓷器等专题的陈列。逛颐和园博物馆呢，大家呢可以先爬上这个佛香阁，俯瞰昆明湖的全景，看清这座园林的借景之术，然后呢再下到文昌院，去看看那些乾隆款的玉器、雍正款的粉彩、慈禧时期的这个瓷器，或许大家会感受到颐和园啊，它不只是一座放大的公园，它还是一幅用真山真水和真金真玉共同完成的一幅山水画。
0: 所以去这儿的话也是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吧。
1: 没错，你就在文物之中，就在馆里面。
0: 没错。那接下来再说大运河，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是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等8个省直辖市，35座城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1: 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后经隋元两次大规模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连接而成。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一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 南北断航。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整治，使之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通道之一。1988年底建成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将五大水系连接起来。2014年6月22号，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那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是2023年的12月27号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总建筑面积呢大概有 9.97 万平方米，设计的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当中的船、帆、水三个元素，共享大厅屋顶像船，展陈大楼屋顶像帆，那么两栋建筑之间是一条长约270米宽约20米的休闲水街，模拟运河泊岸码头的场景。
1: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围绕大运河与北京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以人、水、城为内容主线，从人文地理视角、生态文明高度展示了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建设成就，推出一系列的展览。
0: 大运河博物馆的厉害之处呢，在于它不单单是一个运河风光片，而是讲运河的制度史，比如说漕运怎么运转，仓储怎么布局，超关怎么收税，南北物资怎么调度。一条河本质上是一座城市的血管系统。
1: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是活着的遗产，它见证了漕船往来千里不绝的繁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便是这条千年运河在当代的文化码头，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登船起航，驶向历史的深处。
0: 那么说完了大运河博物馆之后，咱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啊，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是7.8公里，形成于元代，由刘秉忠、郭守敬主持规划。2024年7月27号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之名正式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
1: 北京中轴线的肇始于元大都时期，明初改建时保留元代的基础并难掩，清代沿用未改，2005年被纳入北京城市规划两轴之一。现存轴线串联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等建筑群，构成对称布局的核心骨架。遗产点保护与考古研究持续的推进，比如太庙腾退非文物建筑、前门五牌楼修缮等等，印证其作为都城规划基准线的历史脉络。
0: 很特别的是啊，中轴线博物馆不像是咱们前几处说的那样集中在一栋建筑当中，它的展陈空间是分布的。比如说正阳门箭楼，咱们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三层展现呢分为遗产描述、遗产价值、保护与管理。另外呢还有先农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还有像鼓楼、钟楼等等。中轴线本身就是一件超尺度的展品，走路其实就是在逛展。
1: 所以它这个博物馆的意思比较广泛一点。
0: 对，是的，不太一样啊。
1: 今天我们其实走了很远，从周口店的火光，到八达岭的风，到紫禁城的琉璃，到天坛的松柏声，到十三陵石像沉默的凝视，到颐和园的昆明湖水，到通州运河的泊岸，到中轴线上那道看不见却人人走得到的线。
0: 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宛如八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北京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上，它们共同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故事，也守护着古都北京的历史文脉。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